0: 習近平同特朗普之後舉行會談，梅拉尼亞就會同彭麗媛參觀史密森尼學會國家亞洲藝術博物館。特朗普抗議晚上在白宮東廳為習近平夫婦舉行國宴，行程最後一天的上午，習近平夫婦會到白宮紅廳和特朗普夫婦茶聚，之後一天參觀美國國家檔案館，最後特朗普和梅拉尼亞會在檔案館和習近平抗議道別。英國首相貝安德表示，應沙特請求，英國將會提供防禦性空中加油支持，協助沙特應對來自也門胡塞武裝的襲擊。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支援行動或於幾日內展開，由一架駐扎塞浦路斯英軍基地的空中加油機執行。胡塞武裝今月發動攻擊，奪取曼德海峽沿岸多個關鍵地區。也門政府軍在以沙特為首的聯軍支持下同胡塞武裝戰鬥。胡塞武裝上週末襲擊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視為局勢的重大升級。外電報導，也門最高領導人、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請求美國支持對抗胡塞武裝，但是特朗普未承諾提供軍事支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港澳青少年星期隊代表訪京團。丁薛祥轉達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訪京團成員的親切問候，並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熱烈歡迎。丁薛祥指出，習近平關心關懷港澳青少年成長成才，強調港澳青少年發展得好，香港澳門就會發展得好，國家就會發展得好。他說香港和澳門迎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希望同學讀懂國旗，將對偉大祖國的情感體現到行動上，做好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日股今日假期休市，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2.19美元，賣出4373.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7.37，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03， 人民幣 6.696， 英磅對美元 1.3373， 歐元對美元 1.147， 澳元對美元 0.712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1。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爹哋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林锦公路近日下坑埔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林锦公路啦，近住坑下埔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咁但系后少少啦，近住新塘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水窝路啊，咁再重复多次啦，林锦公路近日坑下埔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呢段路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呢段路就车多少。后少少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新塘嗰段又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水窝路对出。另外较早前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就净系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穿峰慢线嘅。咁而家就改咗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水管急收啦。而家来回方向近住显发穿嘅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嘅，咁一带就比较车多。 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咧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啊，开始就系经过小心啦，有交通意外。位置再重复多次啊，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啦，而家出翻红隧咧就开始车多。咁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域多利道去返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嗰段咧，都系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就挤塞，龙尾咧就接近光板田村。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你好啊，我是美电可盖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收信啦，咁多位。

0: 除了记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说这首歌亦是给乐迷的一封情书来的，答谢大家一直在逆风中对他的温暖支持。
1: 带着过恶的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靠倚。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啊，你叫我啊？
4: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3: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啊，嚟到九月二十二号啊，今个早上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咧，加码美股啊，做得好好、啊，咁啊盈利，应该啊，即系美国总统啊，先生特朗普先生啦、啊，同埋我哋嘅国家主席啦、啊，系啊，习主席咧就会咧会晤啦、啊，咁、啊见面嘅时候咧，我记得上次咧，特朗普带住啊一班咧啊叫做。全球啊，最有錢、最富裕、最有技術含量嘅朋友仔坐住 Air Force One 啊，即係空軍一號嚟到北京嘅時候咧，啊，都好多伴手禮、啊。咁啊，我哋過到去、啊、美國嘅時候，別人都誠意拳拳去邀請我哋啦。咁係咪睇嚟大市以至咧市場咧就幾樂觀、啊？對於呢一個會面，咁、啊，交俾 Kenny 講下隔晚美股以至啊外圍嘅市況啦，好唔好啊？唔該你。
2: 好啊，咁啊，琴晚美股方面表現就即係理想啦。咁啊，你見到納指方面咧就升超過2%啦，升咗599點添。咁啊，道指方面咧都升0.8% 啦。咁啊，標普方面咧就升咗114點嘅。咁啊，最主要咧就睇到呢個美國咧就上個禮拜啦，就終於個係即係一如預期個息。咁啊，反而調翻轉咧，你見到其實嗰個係息率方面咧，那個十年債息就跌翻穿5厘喎。咁就同我哋之前。嘅睇法咧，其實都有少少相似，就話加完息之後咧，大家就會覺得，咦因為之前咧，大家個市況方面咧都充分反映咗加息啦嘛。咁加完息咗之後嘅話咧，就反而起碼咧就捱兩個月啦，就唔會有呢啲咁嘅加息嘅陰霾出現啦。咁所以大家就舒緩咗呢一個即係擔心啦，短期之內。咁同埋第二就話大家都會覺得啊，即係雖然 Kevin Walsh 都係一個即係口裏面啦都係講偏英嚇，但係會唔會即係咁始終佢都係特朗普咧就係提名出嚟噶嘛，會唔會就係話即係口裏面偏英？咁跟住之後咧，就加一兩次之後咧，就可能就係放慢曬手腳咧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另一個即係猜測嚟嘅。咁所以就導致到咧，因為債息落翻啦，咁變咗就嗰個係啲科技類股份方面咧，亦都係即係做翻好啦。咁但係當然咧，就即係科技股本身自己都有自己嘅好消息啦，因為嗰個Meta 咧就月初推出嗰個係 AI 咧，咁 Muse 咧就反應好好喎，下載量同埋活躍度方面咧都係持續上升啊。咁啊，同埋都系即系登上呢个系苹果 App Store 嘅榜首啦。咁所以带动咗 Meta 咧，就琴日升咗11.4%啦，创咗半年嘅新高啊。
1: 咁你讲开 Meta 啦，会长，咁啊呢个 AI 代理 Muse 咧，咁啊下载量就破顶啦。咁啊，琴日 Meta 好夸张，升咗11.43%啊，高位唔止添啊，升咗12-13% 都有噶啦。咁其实咧，依家一部咧新嘅手机啦，唔知大家嚟紧会换接机啦。但系咧，真系一部手机入边咧，基本上咧有5至6个咧都系呢个 AI 程式嚟嘅。有阵时即系打工咧，都系为咗买 token 啊，跟住咧再用 AI 咧帮你处理其他工作上嘅啲需要。你有冇咁嘅体会啊，会长啊？
2: 啊！依、這個就一定係即係先間之前啲好多人都講話 AI 係一個工業革命咧，新嘅工業革命啦，就係、是、咧就係、是、好多嘅大家嗰啲工作啊，或者尤其是啲日常經常性要做嗰啲好 routine 嘅嘢咧，可能都會交俾咗啲 AI agent 去做咯。咁所以而家 AI agent 咧就已經係即係AI 就發展到 AI agent 咧，就已經唔係答問咁簡單啦，就係、是、咧佢會自動幫你執行任務啦。好多時譬如你一啲係要可能你要監察住某一隻股票方面咧，每一個鐘頭就要發。即係留意佢啲消息嘅，就唔使自己去上網啦。以前可能我哋就要自己上網撳個 Apps 啊，嚟到去睇究竟咩消息啊嘛。但係如果有咗 AI agent 之後嘅話咧，就佢可以自動幫你喺即係全世界嘅資訊裏邊咧，撈嗰只股票嘅消息咧，係每一個鐘或者半個鐘咁樣撈俾你嘅。咁啊，引申落嚟咩咧？引申落嚟，如果當呢啲 AI 就係要自己執行任務嘅話咧，咁就需要啲咩啦？需要就係、是除咗我哋成日講嘅 GPU 之外嘅話咧。推理個要求咧，對個 CPU 嗰個增加咧，亦都係要求好大啦。咁所以帶動咗咩嘅商機咧？你見到帶動咗就係 AMD 啦。所以 AMD 琴日咧就股價非常之好啦，亦都破咗10,000億美金啦。咁大家都會預計咧，就係、是、未來對於即係淨係炒，唔係淨係炒呢個係NVIDIA 嘅 GPU 啦。就喺個 CPU 嘅層面上面嘅話咧，個需求都會好大咯。
1: 咁啊，10,000億俱樂部咧又增加1元啦嚇，咁啊 大家又可以睇下，即系美国有几多科技可以又继续咧更上一层楼啦。咁睇翻港股啊，港股琴日都几好喎。嗱，中美咧就展开呢个经贸磋商啦，就非常顺利啊。美方咧喺贸易同埋人工智能方面咧就进行咧成功对话啦。港股琴日做好啊，恒指咧基本上喺全日最高位收市啊，25,042点啦，重上25,000嘅水平啦，咁啊升咗291点啦，咁大市成交金额终于过翻2,000亿啊，真系啊，升市比较大啲嘅成交啦，再加上咧北水加持啊，北水咧聪明钱琴日流入有40亿人民币啊，咁都算系叫做冲起下啦，可以话吐气也扬眉啦，今日可唔可以延续个升势咧？大家可以咧赚到钱啊，买盒月饼孝敬下爹哋妈咪咧，咁啊好啦，咁啊唔担心嘅，我哋从喺股票市场嗰度赚盒月饼送俾爹哋妈咪孝敬下，尽显孝心影好好啊！咁啊，会长交俾你讲啦，好嘛？唔该。
2: 好啊，咁啊，觉得就唔使赚到钱都可以买月饼孝敬父母嘅。就唔一定要股票赚到钱嘅，不过如果赚到钱咪买大份啲咯，大盒啲咯，
1: 买多几盒咯，
2: 不过你睇翻恒指咧都几关键咧，就系嗰个100天线咯，即系你100天线就25,096点呢啲位啦。咁就琴日收市就系25,042点嘅，就未到嘅。咁就因为之前我哋上礼拜讲啦吓，即系佢跌穿咗100天同埋250天平均线嘅 trading range 嘅话咧，就有机会将个 trading range 就褪翻低1,000点，就24,000到25,000咯，咁啊好彩佢就好快咧就即係去到試一最低啊，試一試個24,300啦嚇，即係之後咧就係上翻呢個接近。想上翻25,000呢個 range 咯，咁如果能夠企得穩咧，未來一兩天企得穩喺個100天線嘅話咧，就有機會收復翻之前跌落嚟嗰個波幅，即係去翻100到250天平均線嗰間嘅波幅咯。
1: 嗯，咁最后问埋会长啦，咁啊美股方面呢就 AMD 啊同埋 Meta 有得升啦，咁啊你预示嚟緊呢一两日啦，係咪有啲科技股有机会呢啲科技股出海嘅，都比叫做市场都睇好少少呢，以至就係中秋之前大家可以睇睇喎，观察下喎，交俾你讲埋啊，好唔好啊，唔该。
2: 我估美股咧，尤其是科技股咧，嚟緊可能依兩個禮拜都會好嘅，因為咧頭先講咧就係即係叫除去咗加息嗰個不明朗因素啦嘛，咁再加埋喺嗰個 AI 嘅層面上面咁多好消息嘅話咧，可能市場嘅焦點咧又聚焦翻喺啲科技同 AI， 尤其是個風險位立明顯有少少改善嘅，因為除咗 AI 之外嘅話咧，大家留意一下咧就美股方面，譬如 Coinbase 啊、Strategy 嗰啲咧，哇升得好犀利，咁因為呢個當然就係受惠翻嗰個係 Bitcoin 上。$80,000+樓上啦，咁似乎個風險位立係有啲改善咯。如果大家要投美股嘅話咧，科技嘅話咧，可能都要把握住呢兩個禮拜，可能都有啲即係唔錯嘅表現啦。
1: 嗯，炒股民咧就可以多去分析咧，無論係外圍市況咧，以至港股方面啦。聽日咧再同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聲再傾偈嘅，多謝 Kenny 啊，聽日再傾啊。

0: 佳节当前啊，好好拥抱对方。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有一两阵雨啦，日间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啦。展望啦，未来数日咧，日间系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嘅，中秋佳节，噔噔噔噔噔，早晚多云啲嗱，但系咧。真係會呢喺啲雲罅嗰度呢一定會見到呢好大好明亮嘅月光嘅，只要你相信就得，因為呢至少冇落雨啦，係咪先。依家29度氣溫啦，相對濕度75%。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歐小白
3: Vicky 神光第一線，
2: 神光第一線，神光早餐會。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4: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2: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4: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啦。
0: 听日继续咧呢个早餐会啦，早餐会嘅点滴咧，我同阿小白咧都讲咗好多啦。Vicky 系时候咧交俾你去讲下，咁啊早餐会之后嘅点点滴滴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咯。
5: 好开心啊！你知唔知上星期我仲系咳嘅尾水咁样啦？有啲听众知道我唔舒服嘅时候咧，佢哋随身会带定有啲盐糖嘅，佢哋自己即系货佢哋自己啊，有少少有时系喉咙啊唔舒服嘅时候，钳钳钳自己食咁样啦。佢见到我咧钳钳钳啊，佢就将佢个。
6: 咦，我都有幾聲咳喎。
5: 跟住佢呢就將佢僅餘嘅嗰兩粒嘅鹽糖就俾我，你袋住啦，有啲咩事即刻食啦。嘩，真係食咗之後成個人都甜曬。
0: 所以就冇再鹹鹹鹹啦，係咪？喔，好好喎。同埋呢嗰一日呢其實都幾多聽眾朋友生日嘅，小白記唔記得？即係好多聽眾朋友正日生日呢，
6: 我係
0: 將個早餐呢奉献咗俾我哋晨光早餐。
5: 系啊，我记得我同佢落嘅时候咧，佢话我要食面咁样，点解啊？咁样佢话因为今日我生日，想食好似长寿面咁样。
0: 系传统啊，即系我哋即系晨光嘅听众都有啲传统嘅味道，跟住即刻要整翻个长寿面啦，争在啊未整到一个寿肚包出嚟咋，因为我哋嘅楼下嘅canteen制作只能够制作三文治啦，顶好整个餐包出嚟嘅啫，整唔到。好臭肚包字嘅咁样，咁但系都希望即系大家享受其中啊！因为听日咧又会咧继续有我哋 part two 嘅晨光早餐会。
5: 冇错啦，因为我记得咧上星期嘅早餐会咧同听众倾偈嘅时候咧都有一种好亲切嘅感觉啊！即系佢都话啊，其实你哋每朝早咧即系陪住我哋噶，我哋一起身就开收音机噶啦咁样。咁佢又真系咧话哇，我有问佢哋嘅，因为你觉得我嘅声音同我个样子真人似唔似咁样？觉得 match 唔 match 啊？因为有啲人会觉得。听完你把声，再睇你嘅真人，觉得哦，我觉得你唔应该系咁样噶，即系个样同把声唔似嘅。咁好彩，佢哋都话嗯，把声靓，个人都靓啫。
6: 都回想翻咧，回想翻咧，以前咧，我啱啱入嚟电台做嘅时候啦，咁啊都系听住二台咁样，咁啊一入到入嚟嘅时候，见到好多二台嘅即系我嘅前辈主持嘅时候咧。哦，
5: 原来佢个样系
6: 咁，原来佢样系咁噶，咁样。哎呀，唔做目前嘥晒喎，
0: 咁啊，冇网络嘅年代咧，即系可能
6: 系以前冇网络添啦，
0: 即系睇就可能要靠住书刊啦，或者
6: 杂志
0: 系啦，杂志先睇到一啲电台前辈啊。咁依家大家好简单嘅啫，想睇下主持人个样咧，上到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咧，你就会睇到啦。我哋晨光第一线嘅主持人咧，其实每一日咧都有一个咧一阵就会进行嘅环节啦，就系我都做得到啦。咁一啲唔同嘅 task 啦，其实主持人做咧。听众朋友可以跟住做啊，咁就最 happy 啦。咁啊约定咧，已经报咗名啊，系已经报咗名吓，你唔好冇报名就供上嚟。喂，系咪有得食早餐啊？
5: 系啊，听日第二
0: 场。小白，阿O系咪有得食早餐？要报咗名先嘅，因为我哋嘅座位有限，咁啊真系唔好意思啦。如果反应热烈咧，可能下年先再加推噶啦吓。咁但系报咗名嘅朋友准时系嘛？要
5: 系啦，10:30啊，上到嚟我哋广播到30号香港电台嘅电视部电台部。
0: 嗯，系啱啊，冇错。咁啊，谂下听日究竟我哋食咩早餐好咧？
5: 我已经谂定噶啦。
0: 你又谂住系咪 anchor 翻你上次嗰个玉碎？
5: 梗系啦，嗰个酸辣米线系我哋。 下面嘅名物嚟噶，
7: 系你觉得啫，你个咧名物啫。
5: 上次都有听众话真系好介绍噶。
7: 系嘅，咁啊，即系各取所需啦。咁啊，最紧要就系约定咗嘅朋友仔，听日约定就可以见到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接受访问时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会否有问题，强调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处理。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相关人士。简启恩说，警方在执法行动前有阅读书籍，亦有征询过律政司意见，不存在滥暴。他说不宜订立禁书名单，认为是解决不到问题，因为如果今日公布禁书名单，听日有另一本违法书籍出版，会被质疑该书籍不在名单，但是警方执法。警方国安处2020年11月开设国安处举报热线，他透露至今收到超过130万条信息，超过一成有用可作跟进。服务警队35年的简启恩今日起退休前休假，他说计划退休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受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并没有减少，至于远对抗就变得隐蔽，并没有因为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后而有所减少。举例，在宏福苑大火后就出现尝试挑拨对政府的仇恨，他说要分辨远对抗和言论自由，要看有没有挑动挑拨意图，有没有实质内容和证据。对于有30多人因为涉及国家安全而被通缉和悬红，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本港对通缉悬红人士实施的措施影响他们资金来源，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发声空间，又说因应环球政治变化等因素，这些人士今日不回来不代表永远不回来。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得票只有 4.9%， 未能跨过 5% 的得票门槛，而战后史上首次无缘州议会。州基民盟主席今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为今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在选举中，基民盟的得票较2021年选举下跌 8.4%。默茨形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推动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至于极右选择党，以 38.2% 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 35.5% 位居第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64美元，卖出4358.3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6，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头先嗰两宗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就系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啦，来回方向嘅封路重开，咁而家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一段啦，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在吐露港公路近着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排到朗平路，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著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公眾騎術學校對出，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近著進星工廠大廈一段慢車，龍尾在有線電視大廈，屯門公路出九龍近著兆康站一段繁忙，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著福亨村，荃錦公路落返荃錦交匯處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光板田村，黃珠路左轉返去屯門公路就車多，龍尾排到友愛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 至 96.9
4: 香港電台第二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庆中秋。
3: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4: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3: 咁我就玩灯笼啦。
4: 咁啊 ，O 你呢？
5: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3: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去边度威就系 plan 下同身边嘅朋友仔咧整翻啲唔同嘅 gathering 啦。咁啊，中秋其实我都会见好多唔同嘅朋友同埋屋企人啦、因为你会上屋企人屋企食饭添，系啊，即系爹哋妈咪屋企食饭啦，呢个基本发挥啦。姑姐姑丈屋企食饭，其实就系呢啲屋企人饭咧都食咗几日噶啦。咁另外有啲朋友会约宵夜食噶嘛，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以至 Vicky 同埋小白都一定会啦。
3: 系啊，
2: 你哋会招呼朋友去。
3: 解咧系要擸埋 BBQ 噶，
2: 擸住 BBQ 咧，你就会即刻咧 search 啲住村屋嘅朋友。喂，你系咪连天台噶？屋企？喂，其实不如上你屋企赏月啦。你睇下个天气报告话，好似中秋都仲睇到月亮仔，不如赏月啦。跟住借头借，喂，探下啲小朋友啊，探下你只狗啊，咁样嗰啲咧。咁跟住咧，啲住村屋嗰啲朋友仔咧，都系热情啲噶嘛。
3: 系好 welcome 噶。
2: 系啦，好客啲。
4: 星期五啊，真系有机会上到月。
2: 是啊，我以为星期五啊，真系我屋企有开放喎，咁样，咁我攞盒月饼，攞盒月饼，喂，小妈，
3: 就唔使讲恭喜发财啦，中秋节讲咩？
2: 中秋快乐咯，
3: 两
2: 团
3: 圆
2: 咯，
4: 开
2: 开心心咁样。你哋咧会 plan 啲咩活动啊？即系中秋嘅时间。
3: 我今年中秋咧谂住咧带我之前咪讲过整咗嗰个玻璃个。兔仔灯笼嘅，我谂住带埋去睇舞火龙啊！
2: 哇，犀利！
3: 系啊，因为呢一个都系传统嘅一个好重要嘅活动嚟噶嘛，咁我就好，我一直都冇去过嘅，真系中秋节嘅时候，咁我今年咧就会正日去啦，系啊，就会去睇呢个大坑舞火龙。
2: 好啊，好开心喎！
3: 系啊，带埋自己整嗰个玻璃灯笼，系啊，好快会 upload 上网俾大家睇下我整成点。
4: 系嘛，我而家仲喺犹豫紧咧，到底。嗰、那個計劃應該點樣？即係用邊個 plan 好？
2: 講出嚟，我哋幫你諗下。
4: 無論係維園，即係當日去上月啦，咁樣，又或者去入大澳啦。大澳今年真係都好靚，大澳。
3: 大澳咧都好靚，
4: 係啊，
3: 燈籠掛到。
4: 我都有講過，因為大澳最靚嘅地方就係佢有倒影。係
3: 啊。
4: 佢有倒影啊，
3: 反射翻嗰啲。
4: 係啦，係啦。你只係即係你 set 一排嘅燈籠。變咗你 set 兩排會，你有倒影嘅話，係咪？咁所以再加埋水嗰個景緻啊，有啲即係碧波蕩漾嘅感覺。
2: 咁好靚啊！同埋我近排睇 Fest 咧，都睇到中華白海豚又多翻遊翻嚟呢個大澳個位啊！咁所以即係有啲朋友成日覺得中華白海豚係傳說嚟噶嘛，即係咪有啲艇仔載你出去睇中華白海豚？你通常都睇唔到噶嘛，係啊！咁但係呢一段時間係睇到嘅咁樣咁啊，大家可以早少少去大澳先睇下有冇海豚仔先，跟住再睇下阿小白頭先推介嗰啲靚嗰啲花燈嘢咯。咁啊，總之咧，大家 happy 各取所需啊！既然講開 happy， 咁啊，聽日啊就有呢個晨光嘅早餐會啦。咁啊，其實上一次嘅早餐會即係 part one 咧，都有啲花絮啊，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喎。
5: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聽實晨光第一線，
3: 仲要食翻個靚早餐喎、
4: 啊，梗係好啦。
3: 咁同聽眾一齊食得唔得？
4: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3: 斟杯靚熱飲俾你醒醒神。
5: 想同主持人近距離接觸，
3: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線，
5: 晨光早餐會9月份約定你啦，
3: 一齊
5: 精神滿滿。

0: 喂，好開心啊！見到咁多神哥嘅聽眾，早晨，
1: 早晨
0: ，我係 Anna， 喂，多謝你今日上嚟同我食咗，哇，全部都化曬妝嘅，我要化妝啦，
2: 我要化妝，
0: 化妝，化妝，全部都唔使翻工，全部都係退休人士，
3: 係
0: 啦，我哋請假嚟啊！你係請假嚟呢度？真係好啦！
4: 所以真係要請你哋食早餐。
3: 我想打就打。
0: 多謝啊！多謝你哋特登請假上嚟啊！
3: 好好啊！
0: 加餸加餸，搞掂。
2: 你哋有冇啲乜嘢特別唔食㗎？
5: 我想話 canteen 真係有一樣嘢我係會食嘅咧，就係佢嗰個辣肉碎米線或者通粉。
2: 哦，
5: 佢個辣肉碎自己炒㗎，加辣椒炒。
4: 我都未買過。
6: 我成日都食呢一個嘅麥皮啊，佢都有麥皮餐，咁要健康啲。
4: 好健康啊！
6: 係呢個健康
0: 㗎。嗱，奶茶係必須飲嘅，或者茶酒啦。咁第二就係炸雞翼啊。其實個乾炒鵝都好吃的，不過有些聽眾
5: 不過不知咁早有沒有得炒，
0: 我幫大家篩選過，
4: 來來落單落單，
5: 各位靚女歡迎來到晨光早餐會，想吃什麼呢？
7: 好，我先吃酸辣雞中翼米線
5: 好耶，好喝什麼？
7: 當然要試一下這裡最出名的奶茶，
5: 熱奶茶，熱叮咚，熱奶茶，
7: 熱奶茶，
5: 好耶。
4: 喂，你落得好好啊，但你知唔知阿欣你分唔分到邊個要邊個㗎？
8: 呢度呢張台呢度。
4: 好叻喎。咁
9: 呢個
5: 係熱檸檬茶小白衝喎。即刻好吸引。好嗌曬呢度。咦嗰邊都嗌緊喎。
2: 中翼。好酸雞米線。米線有咩？熱奶茶，好，跟住咧肥牛肉丁麵 ，OK， 有乜嘢？熱奶茶誠意，好。
0: 喂，今日咧晨光早餐會咧好高興啊，有好多聽眾朋友咧，其實都上到嚟啦，canteen 呢度咧同我哋食嘢啦。咁我隔離咧一位好嬌俏嘅聽眾朋友 Jessica，Jessica 你好 ，Hello。
10: 你好啊。
0: 喂，你聽咗晨光咧，即係我都知道你做女嘅時候聽啦，依家才不過18歲。喂，其實晨光第一線俾你嘅感覺係點樣噶啦？
10: 晨光第一線是非常正面啦，同埋係一日好的開始咯，真係陪住你開始。
0: 多謝你啊！咁啊，嗱，做咗一個非正式的統計，我哋早餐會入邊咧，係啊，12-0啊，差唔多，得一位男士，全部都女士啊。
10: 嗱，咁我又覺得要公道啲講，因為打電話上嚟講運氣嘅，即係好似當日我打嚟咧，我即係聽咗咁耐電台，我聽咗幾廿年嘅電台，我係第二次打電話。
0: 多謝你啊！
10: 但我一打。就痛，第一個電話痛，晨光第一線我仲以為打錯添。
0: 係，喂，但我想問下你咧，其實每朝聽晨光第一線啦，今日咧見到我哋唔同主持人啦，你嘅感覺係點樣啊？
10: 同我想象中個樣都唔一樣。你哋喺電台裏邊講你哋嘅形象，

0: 佢可能會高少少啦，
1: 係係係，
0: 即係同我想象中即係
1: 佢哋好啲嘅。你有陣時咧透過港台電視31咧，你都會睇到Vicky 啦同埋 Yana 咧多少演出，因為始終即係我同小白咧依家咧要俾啲後生女上啊，咁我哋都舊時有啲電視就係你會睇得到我哋，但唔緊要㗎，不過將來我哋又會出翻嚟㗎，正所謂咧潮流嚟㗎嘛，係咪先？咁啊多謝你一路支持我哋啊！今日係咪特登請假上嚟廣播度同我哋食早餐？
0: 冇錯，
1: 你有工作嘅咩？你財務自由咗，我睇你一副雲淡風輕嘅一個造型嚇，
0: 我其實我下禮拜生日，
1: 哦，
0: 咁生日過咗之後就退休啦。
1: 哦，恭喜你啊！你就可以50歲退休，真係太好啦！
0: 我哋公司55㗎，
1: 係咩？你幾大早咗啦？我原先想講40歲，你已經講40歲 ，anyway 啦。
0: 可以55啫，我唔係55。
1: 太好啦，太好啦！咁啊，我喺度咧先祝你生日快樂先啦。
0: 多謝你，
1: 亦都多謝你咧繼續支持晨光第一線啦。聽晨光嘅聽眾朋友咧，好似我呢位女聽眾咁樣嘅，都係咧唔使護膚品，唔使濕皮紋嘅，你哋自然就會後生啦，皮膚好噶啦嚇，因為早睡早起身
0: 係
1: 好。
0: 其實真係有你哋咯。其實早兩年我係病到咧，你問我朋友知噶啦，我係皮黃骨瘦嘅，病到好恐怖。
1: 哇！你而家簡直係嗰啲逆機靈代。
0: 佢哋係話我真係完全變咗翻以前咯個樣，
1: 好好啊、
0: 但係點樣我都要多謝你晨光第一線，因為我喺醫院嗰差唔多一個月，即係真係成晚都冇得瞓啫，你知好難瞓到覺。但係就你哋即係你哋陪住我咯，每日六點鐘你哋就聽到你哋開咪，咁我個心情又好過啲，咁所以我都要多謝你哋啫，喺我康復路上你哋都有幫助我。
1: 多謝你啊！咁我希望你藥到病除越嚟越好，身體健康越嚟越靚，環遊世界，恭喜恭喜！
0: 多謝，
1: 唔該曬。
2: 咁啊喺我身邊係其中一位聽眾就係怡玲你好，
3: 係
2: 你好，我係小白啊，你好啊，
3: 係
2: 咁我想問下你都係同我一樣碌 Sir 熟妹啦，一齊開始聽啦。咁今日嘅晨光俾到你一個咩感覺咧，怡玲？
3: 以前咧，譬如阿 Look Sir 佢哋就比較係成熟一啲啦。咁其實初轉一批新嘅主持咧，我係有一段時間咧有啲唔習慣，因為聽咗咁多年都係一啲比較成熟少少嘅主持人。咁但係慢慢落嚟咧，又發覺啊，其實你哋係好配合晨光嗰種氣息，
2: 係咪啊？
3: 係啊，所以我依家都仍然繼續一路聽落去，係啦。
2: 係，多謝你。咁有冇邊一個晨光嘅環節，對於你嚟講覺得聽落去都會幾舒服，又或者特別中意咧？
3: 其實好多個環節咧，我都好喜歡嘅。咁而其中大狀麥嗰、那個，因為比較通。
2: 大狀開麥。好啦，如果記得揀3個，你第一個揀大狀麥啦。有冇多兩個嘅環節，你都覺得係幾好嘅咧？有冇聽過我哋晨光大學？
3: 有係啦，呢、這個我都中意嘅。咁除咗晨光大學，其實我都係中意你哋好多有時候有訪問嘅環節。
2: 哦，因為晨光好友，我哋都有好多歌手，似乎我哋做嘅環節同埋節目咧，聽眾都係有分俾到我哋幾多分啊？
3: 95分，
2: 非常好。嗰五分咧，特登留翻俾我哋，可以有繼續進步嘅空間嘅。多謝你，怡玲，多謝曬。
0: 今日嘅活動實在太開心
3: 了，好好，我冇諗過可以有機會喺呢度同你哋一齊去食早餐嘅。咁當然唔係志在食早餐啦，係真係希望可以見下你哋啊。同你哋有陣時候有啲節目有關，你又可以真係親自去問你哋啊咁樣咯。咁我覺得呢個環節希望你哋可以久唔久又有咯。
2: 可以啊，咁我哋繼續努力整下呢啲嘅早餐會或者其他嘅活動。
0: 即係冇諗過會係可以大家可以咁 close 咁樣，即係同我想象中我冇諗住都即係會有段距離啊咁樣咯，估唔到係可以，真係可以咁樣。
1: 咁零距離接觸
0: 係啊，可以咁樣傾下。
1: 多謝曬你。

0: 2026年嘅9月22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今日系无车日，无论你有冇车，今日都需要了解下呢一日究竟点解。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啦，今日咧就系无车日啦。无车日系点解咧？我哋可以首先睇翻少少嘅历史先。其实无车日呢一日咧，其实早喺1973年咧就已经喺荷兰咧进行第一次嘅无车日噶啦。咁点解咧？因为嗰阵时咧就系有石油嘅危机啊，咁就希望大家咧，唔好揸车出去啦，我哋减少一啲咧石油嘅消耗咁样，咁就有咗呢一个无车日。咁但系而家延伸到而家今时今日2026年。咁呢个无车日唔系净系叫你唔好揸车咁简单啦。嗱，我哋知道我哋今朝翻嚟都揸咗车啦，系咪？
1: 系啊，系啊。
0: 但系我哋可以尝试一下，就系今朝我哋放咗工之后揸架车翻屋企，然后当我哋下昼啊夜晚嘅活动咧，就唔好再揸车出街啦。点解咧？就系希望咧，第一嚟可以减少啲空气污染啦，希望可以我哋更加健康之余咧，其实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徒步啊。去行又或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可以系更加了解我哋嘅城市。
1: 我而家都行多咗，其实咧，因为咧焗住要喺某一啲叉电站充电咧。
0: 哦，
1: 跟住其实往往咧去一个地方咧，你会谂个充电站。嗱，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揸电能车，你又会知道，即系你要嗰个商场或者嗰个屋苑咧有得充电啦。咁你横掂喺嗰度摆，可能摆3-4个钟，咁可能你就揾到一个地方有中充啦。咁但系嗰个地方其实同你自己要去嘅目的地咧，其实可能要行5至10分钟，就变咗行多咗路咯，就会逼住自己。呢个都系同以前揸汽油车唔同，因为汽油车
0: 你入油好快啫嘛。
1: 正所谓阿叔揸车揸咗10几年，太子道有几多个油站
0: 都数到啊！
1: 揭埋眼都知，唔可以揭埋眼揸车啊！揭埋眼都知啦，知啫。咁你真系会打爆光油噶嘛？成日都旧时攞住张卡，特级打爆啊！特级打爆啊！贵油打爆啊！
0: 我用入门嘅。系咩？
1: 打爆人噶，男人啊，型啫嘛。
0: Okay.
1: 但其实有啲姐姐都唔识听咯。即系点？即系满咗咯，即系满咯，系啊，咁样入满咯，咁样。咁跟住系咯，总之依家就反而行多咗路，揸电能车。咁所以因应你个无车日，我估大家攞咗。当中嘅核心价值就系攞出嚟咁样。
0: 系啦，咁甚至乎你啱啱都有讲啊，而家好多电能车啦，都已经唔会再有咁多废气啦。咁但系其实有呢一日咧，都系除咗叫大家咧可以即系贴近多啲我哋嘅城市，去了解自己多啲嘅城市之余咧，其实咧另一样嘢咧就系唔希望街上面有咁多汽车嘅引擎声，即系嗰啲嗡嗡声啊，又或者揸车嘅声音啦，揸车嘅噪音啦。
1: 你系咪觉得嘈啊？啲嗡嗡嗡嗰啲车，
0: 我唔得嘅。
1: 你唔得啊？你会好敏感嘅系嘛？
0: 咁我又唔会敏感。但是我不会选择咯。
1: 我细个好喜欢的。是
0: 吗？
1: 型的嘛。即我哋睇嗰啲电影都系即系觉得呢啲JDM 啊嗰啲车个死气喉大大碌咁样嘈冤巴闭就觉得好。依家年纪大又觉得安静
0: 先。但而家啲电能车都好静啊。
1: 唔系啊，有啲电能车间加返啲嗡嗡。
0: 係啊，因为呢喺街道上面有啲人听唔到架车经过。
1: 其实呢系啲动物啊，有阵时呢即系你咪见到好多雀仔成日喺个马路中间呢，即系
0: 唔知道有车嚟啊。
1: 因为静得滞，静得滞又唔好嘅。
0: 冇错，咁所以呢可以大家透过呢无车日都了解一下我哋究竟个城市而家发展成点呢，又或者你经常都系会揸车甚至乎坐车经过嘅地方，你有冇尝试喺嗰条街行下穿梭下呢，咁所以就可以趁住今日无车日嚟到去咁样做下嘅。甚至乎喺外国呢，佢哋嘅无车日呢会搞街头派对㗎。佢哋会有好多人呢将成条街呢变成好似商场咁样嘅。会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啊，甚至乎呢会自己喺屋企煮啲嘢食喺条街度一齐嚟到去分享嘅。咁样就冇喇叭声，唔会有任何嘅汽车嘅噪音啊咁样。咁所以我哋香港而家做唔到啊，咁但係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因为今日了解一下我哋嘅街道，了解一下我哋成日经过嘅地方。
1: 要啊，
0: 係啊，冇错，咁
1: 感受一下都好嘅，同埋天气好又 OK 囉。如果今日大风大雨又打台风，咁梗係唔係叫你共出街啦。咁但係今日好似天气几好喎，出去
0: 可以行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牵头部门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卓永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牵头部门会统整各部门的回应，作初步统一作答。但是牵头部门并不代表取代全部行动部门，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分工，之后按各自的资源去跟进个案。卓永兴说，123去年接获的投诉中，大约30%是涉及多过一个部门，过去一年有2宗个案是决定不到由哪个部门负责跟进，交到民政事务专员去解决。他相信設立相關機制後，可以令部門更加清晰，強調部門需要盡力去解決問題。負責國家安全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表示，受地緣政治影響，外國勢力干預並沒有減少，至於軟對抗就變得隱蔽，並沒有因為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實施後而有所減少。舉例，在宏福苑大火後就出現嘗試挑撥對政府的仇恨，他說要分辨軟對抗和言論自由，要看有沒有挑動挑撥意圖，有沒有實質內容和證據。對於有30多人因為涉及國家安全而被通緝和懸紅，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簡啟恩說，本港對通緝懸紅人士實施的措施影響他們資金來源，壓縮了他們的生存空間和發聲空間，又說因應環球政治變化等因素，這些人士今日不回來不代表永遠不回來。港金报40,77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7.91美元，卖出4,359.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啦，现时近住大埔仔，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咁同时咧影响到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咧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宝灵路。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银线湾道回旋处，同时影响到影业路，向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比较挤塞，车龙现时就去到宝宁路。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仍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现时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水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坊一带比较挤塞，车龙现时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欣怡花园。而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花园一带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就排到红桥。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廿四孝唔系形容啲仔女啊，系形容阿爸阿妈。
9: 试过小朋友啊，冬天啊怕冻啊，坐喺个翅膀嗰度好难顶啊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咧，双手摆喺个翅膀上边，然后阿女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
10: 黄香温直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8: 呢个好癫喎！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1: 收音 ready，
12: 镜头 ready，
13: 演员 ready， 导演
14: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5: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
16: 以下是运动通告。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
18: 是大考通告。
1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投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啦。油价同埋美国嘅国债孳息率回落啦，利好市场嘅情绪啊，投资嘅情绪啦，讲紧梗系美股三大指数做好啊，其中咧纳指创咗收市新高，明明咧早排先跌咗落去啊，咁快咧又可以上翻27000，讲紧就系咧纳指啊，讲紧 Nasdaq 啦，升咗599点啊，收报咧27122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14点啊。道指啊，交中啊，升366点啦。讲紧港股有得升啊，升205点，应该系唔止升咁少噶。港股今日咧，所有蓝筹股咧，普遍都系向好啊。讲紧咧 ADR 方面啦，咁理论上咧可以带住港股咧更上一层楼噶。睇下北水今日走唔走啦。如果咧北水再继续 stay 喺度咧，继续喺港股方面咧，绝对有利咧。呢、這个啊。港股方面嘅投资气氛嘅，所以股民咧转个头就可以多去观察咧股票市场嘅状况咯。
0: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今日消失的地图呢，咁当然香港都已经有好多精彩嘅嘢可以俾大家玩啦，因为嚟緊中秋节啦，咁星期五嘅时间可以留喺香港又赏月啊，咁人月两团圆，咁亦都呢，即係话除咗我哋中秋节当日呢可以去到赏月之外，我哋仲有迎月啦，赏月啦，追月啦，几部曲嘅，咁所以即係亦都见到好多唔同嗰啲嘅装置呢，都唔係話中秋節完咗就即刻拆㗎，俾大家就 happy 埋呢個追月先。
3: 有個餘韻，係咪？
2: 係啊，有個餘韻，係啦
1: 。順便餘韻改少少。加啲紅色嘢，我哋就國慶啦，國慶燈會啦，差唔多可以
2: 國慶咧，又真係嚟緊，而家都見到好多大大小小咧，無論係各區啦，都有好多嘅裝置都係準備定呢個國慶噶啦，所以而家都好多嘅燈飾啊，已經可以俾大家睇啦。咁但係而家你話消失的地圖嘅，除咗可以留喺香港之外，你又唔想去得太遠咧，珠海都係其中一個嘅地方咧，可以俾大家咧就簡簡單單就真係可以去到，而家坐車都去到啦。
3: 以前細個成日跟媽咪咧坐船啊，系啦，
2: 系啦，以前系搭船多嘅，去澳门都系搭船啦，吓咁如果你话喺即系，因为佢哋喺香港嘅西边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喺船路嚟讲咧就会比较上系简单容易，不过而家咧咁大条桥啊，咁啊梗系可以用啦，系咪先？咁啊就嗰个交通更加便捷啦。好啦，咁如果你话喺珠海嗰度几个唔同嘅地方咧，都可以介绍下俾大家嘅，其中一个咧。我哋先去玩下呢个越野赛车。
3: 哦，好喎、哦。
2: 多唔多玩越野赛车呢、有玩过。有玩过。
3: 有玩过几次。
2: 是、我都觉得越野赛车好刺激嘅。因为你唔需要一个真係、official 嘅车牌，其实部分嘅叫做马力嘅一啲嘅车呢都可以俾你去到玩嘅。咁淨係讲咩呢，淨係讲个细路仔有啲室内嗰啲呢就唔係太快嗰啲，其实佢哋小朋友都玩得好开心。
3: 因为佢个踏盘左右转同埋你就俾油㗎咋嘛。俾力咁呢。
2: 係呀係呀。再加上大家都可能好多人都玩过嗰隻游戏机嗰隻又攞鬼學掉嗰啲呢。即係你个潜意识就会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好玩嘅游戏嚟嘅。咁但係当你嚟个真正坐喺度风驰电掣嘅话呢，咁真係好开心嘅。咁喺珠海嗰度亦都有一个嘅地方啦，咁佢有一个全地形车嘅，咁有个英文叫做写住，可能佢会写住见到嘅 ATV 咁样嘅。其实咧就系最早啊，呢一个咧就最早以前咧，点解会有呢一类型嘅车嘅玩咧？就系、因为有好多农田啊，同埋泥泞嘅山路咧，咁所以就会造就咗呢啲车就发明咗出嚟，然后就俾佢哋喺呢一类型嘅路上面咧就奔驰嘅。当初系真系农夫用嘅。因为佢哋要赶路啊，或者去第二幅田嗰度又开工啦咁样。咁后屘先玩下玩下就发觉，喂，原来呢啲嘅叫做嘅车仔咧，都几好玩嘅。于是乎咧就开始慢慢就变成风魔咗全球啦咁样。咁当你话玩呢一类型嘅游戏嘅时候啦，你就要睇清楚啊。今次我哋去嘅地方啦，喺珠海嚟讲咧都系相当之出名嘅。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车款可以俾大家拣啦。佢由于都非常之大啊，佢占地咧就如果用成日香港啦，都用翻维园去到讲，佢都有成三个维园咁大。
1: 犀利犀利，
2: 系啦，三个维园咁大。咁佢咁吸引人嘅地方就系佢其中有一个咧就有10公里嘅专业越野级嘅一个越野赛道。 十公里，其實十公里都長啊！你玩呢啲嘅賽車賽道嘅話，咁如果大家咧，其實呢個咧就要有一個香港或者內地嘅駕駛執照先玩得嘅。咁如果你玩呢一條嘅賽道嘅話咧，咁就要真係認真少少啦。所以佢先至會俾你去到揸嘅，即係有 license 先至可以揸嘅。咁佢亦都可以駕駛嗰啲譬如4x4嗰啲四驅車，挑戰下好多唔同嘅陀峰啊，而且有啲咧就叫做深坑嘅地形嘅。即係會就係凹得好犀利，
3: 你成個人會彈起，
2: 然後又會彈翻上嚟嘅，係啦，
4: 蹬下蹬下咁樣係嘛？
2: 係啦，冇錯冇錯。咁如果你話係小朋友又有啱佢哋玩嗰啲嘅地方嘅，咁呢個我覺得就大人細路都揾到佢哋自己嘅賽道。咁但係就千祈唔好一樣嘢就大人就掛住自己去玩，就唔理細路仔。系啦，咁大人玩嘅时候，细路仔就可以喺侧边打气啦。咁小朋友玩嘅时候，
4: 帮爸爸拍片。
2: 系啦系啦，即系可以一齐去到参与，就算唔系全部都可以落场都好啦，都可以一齐去参与嘅。咁佢除咗咧有呢啲嘅越野车之外啦，咁佢由于个地方都好大啊，咁佢亦都有一啲嘅位置可以俾大家玩下嗰啲咧，用嗰啲水枪啊，吓水枪。咁而家啲水枪咧就好犀利，有水枪有空气炮。唔系我哋细个文具铺买嗰啲水枪，滋咁样嘅。而家水枪入电嘅，唔知大家有冇见过？
3: 啊，
2: 你有冇见过？我认真，
4: 干电嘅，电芯嘅应该，
3: 所以易接触啲。我唔知道。
4: 因为咁佢咪好容易发毛咯？嗰个电或者生锈咯？嗰粒电芯。
2: 唔会，佢而家嗰啲系充电噶啦，定系？咁你充电之后咧，你就攞住支水枪。就喺个水池或者佢俾大一个水桶你，咁你就一揿个掣，跟住吸水嘅。咁你侧边就有嗰啲能量棒嘅，咩能量棒？即系水枪嗰度会见到你嗰个咧，你个水个容量有几多？咁啊慢慢一路滋滋滋滋滋喷嘅时候咧，咁个水个容量就慢慢降，但系跟住你就有 feel 水啦咁样。咁佢而家啲水枪劲，因为佢用咗电子产品啦。咁所以佢射嘅时候咧，佢有阵时会啲声效嘅，飘飘飘飘咁样嘅。咁佢咧每一次就唔好似我哋细个玩一。按個掣拉嗰下咧，佢就一條水柱，而家佢係一發一發嘅似係水珠咁彈出嚟嘅。即係我譬如可能攞住個水柱射 Vicky 或者射阿 O 嘅時候咧，逐逐逐，咁啊就一團一團小嘅小嘅水柱咧，
4: 即係憑招憑招佢，
2: 係啦，咁佢就會即係射到對方嘅身體咁樣，
4: 揾牽手咁樣。
3: 你呢一个咧喺珠海玩呢个车咧啱大人小朋友玩啦。其实如果你话我而家要去珠海嘅话咧，我反而好想带屋企人咧去嗰边咧拍下啲写真集啊。因为嗰边有好多嘅写真馆啦，甚至乎咧喺珠海有一条旧街嘅斗门特旧街咧，系充满住历史嘅味道，系中西建筑风格嘅。我觉得咧系可以带屋企人嗰度着翻换件旗袍，有人帮你化妆 set 头咁样，同屋企人影翻辑。古色古香嘅写真，我呢一个我会几想，因为见到呢个斗门嗰间，
4: 应该你另一半同你影啊，应该
3: 我想系家庭照啊，
4: 家庭照，
3: 系啊，我会影家庭照噶，过几年就
2: 走温馨路线，
3: 系啊，咁我觉得
2: 唔走浪漫路线啦，
3: 温馨嘅，温馨浪漫嘅，
4: 靓女路线，
3: 系啦，咁啊同屋企人影翻辑家庭相，去珠海呢度都唔错喎，
2: 系啊，咁如果你话又影完相，又玩完头先嗰个越野车。其实佢仲有一个地方，我觉得都嘅每一次咧，大家去到嘅时候都会哇哇声嘅。咁系咩地方嚟嘅咧？就系呢一个兵器馆啊！咁呢个兵器馆啊，真系犀利啦！今年九月开幕嘅中国兵器馆咧，亦都系好多军事迷咧非常之期待咗好耐噶啦，新鲜滚热辣啦！咁啊就位于呢一个珠海国际航展中心啊！咁佢有两个馆嘅，就九至到十号馆嘅。咁啊，亦都距离珠海口岸大概30分钟嘅车程啦。咁但系佢都好大嘅。咁啊，六个展区入边咧，其实佢就展出咗咧3500件，系3500件难得一见嘅军事用品。
4: 例如有啲咩？
2: 哇！你睇都睇到，真系呆咗你。你100件都已經慢慢到你3500件，即係可以行一日啊！咁包括啲咩呢？陸軍輕型坦克，同埋重型嘅步兵戰車，反坦克導彈。
4: 哇！呢啲都啱啱退役冇耐喎，有啲
2: 自行防空系統，亦都有中國自主研發嘅首款大口径公分火炮。嗯，仲有無人機啦。巡航導彈等等嘅武器嘅裝備嘅，咁啊佢呢個展館咧就即係唔係話淨係俾大家隻眼望去欣賞，其實你可以體驗到18個嘅軍事互動項目嘅，咁呢個就更加大亮點。嗱，最受歡迎嘅就莫過於。可以模拟驾驶呢个坦克车，轰轰轰轰轰轰轰轰，向住飞机，
4: 发炮，发炮，发炮，
2: 嘣，
3: 哎呀，
2: 系啦，就系、是、等你呢一下，
3: 开心啫，
2: 即系可以追，因为佢嗰个模拟器咧，佢咧就做得好即好好逼真啊，所以感受得到咧，就是、你驾驶呢个坦克车嗰个嘅嗰、那个感觉都几真嘅、嗯，甚至乎就可以进行一个咧就模拟嗰个发射啦，咁、哦、可以体验得到都几多唔同嘅玩乐嘅，咁、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几有趣，佢个火箭炮都搞笑噶、你真系摆支火箭炮托喺个嗰个膊头上面，然后就向住一块白色布咧，即系模拟嘅，咁、有啲动画出嚟，啾，嘣，系、啦，就系、
4: 啲军事迷又喜欢啦，
2: 梗系啦。列印机或者叫做 printer， 如果冇佢嘅话咧，就冇咁多人读到书噶啦。谂翻转头，列印机到底点样被发明出嚟嘅咧？就喺十五世纪嘅时候，德国人译名叫做古腾堡发明咗活字印刷机，用金属字母配上去油墨，彻底改变咗知识被少数人垄断嘅局面。不过当时呢一部叫做巨兽，又重又慢，一般人根本都接触唔到。直至到二十世纪啦，伴随住电脑嘅兴起之后，列印技术先至正式飞入去寻常百姓嘅屋企。上世纪六十年代嘅针状列印机系靠住小针敲打色带运作噶，噪音就好似机关枪嘅扫射一样，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到咗八十年代，喷墨列印机登场啦，透过微小嘅喷嘴将墨水射喺纸上面，列印世界亦都喺呢个时候有咗绚丽嘅色彩。跟住嘅镭射列印机更加就好似玩黑科技一样，利用静电同埋镭射光吸附碳粉，列印嘅速度快到好似闪电一样。去到今时今日 ，printer 列印机早已经摆脱咗纸张嘅限制，而 3D 列印更加可以印出一间屋、器官，甚至乎美食。由墨水去到塑胶，原来 printer 列印出嚟嘅唔单止系我哋所用嘅文件，更加系我哋嘅创造力。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不妨听多一样嘢刨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4: 好，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打嚟咧，晨光 morning call。
3: 冇错，今日系2026年嘅9月22号，今日会唔会系你嘅爱人生日啊？又或者你同佢嘅周年纪念啊？甚至乎咧，可以透过我哋嘅大气电波咧，嚟到去送出一个中秋节嘅祝福都可以嘅。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啊！
5: 晨光追踪31。
2: 嚟到追踪31啦，电话旁边有刘畅喺度，早晨啊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今日星期二夜晚六点半钟啊，先嚟睇睇凝聚香港啊，到底讲啲乜嘢呢？
6: 咁啊，讲同大家讲下健康啦，讲下运动啊。咁啊，话说即系而家咧，近年有一个好兴嘅一个运动，叫做超慢跑。小白，我唔知你有冇听过？
2: 喂，有啊，有啊，甚至乎咧，有啲叫做缓步跑又有，即系我家姐都有啊。佢企喺度系咁，好似个跑步，但系又唔系好喐，但系又喐啊咁样嗰啲。跟住佢话，佢同我讲，唉，好攰噶啦，咁样噶。
6: 嗱，系咪真嘅咧？嗱，今晚亦都喺香港同大家认真探讨。先讲下什么叫超慢跑啦。顾名思义，佢就系强调咧极慢速，但系系高步频同埋小步幅。咁好多人咧喺屋企自己原地都做得到嘅。
2: 系。
6: 咁究竟系原地做，定系要真系系落去嗰条跑道位街嗰度跑咧？嗱，节目会同大家讲下超慢跑有咩好处咧，就系佢能够减少关节嘅冲击啊！好多人就话跑步咧会对个膝头啊、脚踭啊好多负荷，而超慢跑咧正正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咁同埋咧，让我哋生活繁忙的香港都市人咧，容易啲建立呢个运动习惯，因为咧随便你喺度煲剧都可以一路超慢跑噶嘛，即系慢慢累积下嗰个健康效益都好啊！嗱，究竟超慢跑有啲乜嘢跑步方式嘅咧？同正即系普通正常街跑有啲乜嘢唔同咧？入门又有啲乜嘢技巧咧？嗱，节目咧犀利啦！我哋请嚟两间大学嘅教授，分别系岭南大学嘅教授同埋香港理工大学嘅教授咧，上嚟同大家讲下究竟超慢跑有啲咩好处，同埋点样跑法嘅。咁啊，今日傍晚六点半一齐留意凝聚香港啊！
2: 哎呀，最衰即系冇得打电话上去问下啦。我想知
6: 道、
2: 其实超慢跑咧，即系系咪一定要喺室内咧？反正慢啦，咁啊又可以叹住冷气呢个好处啦。超慢跑系咪唔可以街嘅咧？会唔会阻住人嘅咧？你知香港啲人行得咁快，
6: 你做啱喎，即係好阻街喎咁。
2: 係啦，即係譬如你香港站，你中環行去香港嗰段嗰條路啊，哇！我次次行嘅時候，我都近乎跑步㗎啦要。
6: 係喎。
2: 系咪？如果你喺嗰度超慢跑，你真系俾人撞啊！
6: 系呢、這个可能要搵啲郊区啲嘅地方做啊！
2: 啱啱啱，咁大家留意住凝聚香港啦吓。好，另外九点半钟嘅时间咧，就传媒初体验嚟啦。
6: 冇錯，咁啊新一季傳媒初體驗啊，咁啊今集咧繼續跟住啲初體驗傳媒工作嘅中學同學仔，佢哋咧去到做呢個拍攝嘅工作。嗱、繼續八強嘅其中三隊咧就會出場啦，佢哋包括係宣道會陳瑞之紀念中學、香島中學同埋聖馬可中學三個隊伍咧，就今晚就會登場，佢哋繼續去街拍。咁但係咧，我哋做開拍攝嘅都知道啦。我哋計劃即係事前有好多嘅準備計劃，但係咧有好多個 plan A、B、C 都有嘅。點解咧？因為臨場真係有好多嘅變數啊！嗱，今集咧佢哋呢班同學仔真係遇到一啲變數啦，係乜嘢咧？就係、是、落大雨。
2: 哎呀，點算啊？
6: 黑外景我哋好罩忌嘅。
2: 又係嗰句係咪個天都唔中意我啊？
6: 係啦，即係中唔中意一件事，但係你工作都要完成㗎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6: 究竟嗱，因為即係分分鐘都係成本嚟嘅，你拍又。尤其是拍外景啦，咁究竟佢哋能唔能够咧，即係真係应变得到咧？嗱，真係落緊雨咧，可能好多事前工作你准备咗个计划咧，都要推翻嘅。好写实嘅传媒工作，呢班同学仔系咪真系面对到呢一个临场出现嘅挑战咧？佢哋搞唔搞得掂咧？嗱，听讲啊，佢哋就系遇到呢啲棘住嘅风雨嘅时候咧，啊遇到組員之間咧，佢哋內控好多爭拗，有人就想一言堂，但係最終即係嗰個一言堂嗰啲有冇道理嘅咧？佢哋究竟解唔解決到呢啲事情咧？呢、這個傳媒初體驗咧，就係俾呢啲中學生咧預先體驗一下，嗱佢哋真正體驗得到啦。今次傳媒嘅工作嗰啲挑戰，究竟佢哋點樣面對咧？嗱，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呢個節目啊！
2: 我除咗想欣賞佢哋傳媒嘅工作先，因為傳媒工作我都有啲都熟悉啦，我係想睇下佢哋人性嘅一面。
6: 哎，真係睇下而家啲中學生究竟係點樣諗？
2: 係啦，冇錯。今日夜晚九點半鐘嘅傳媒初體驗，大家留意啦。唔該，張，拜拜。
6: 拜拜。

个黄渤嘅作品《花雪》，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有一两阵骤雨啦。日间系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咧，日间都系天晴同埋炎热嘅。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4%。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牵头部门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卓永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他的范围，牵头部门会统整各部门的回应，作初步统一作答，但牵头部门并不代表取代全部行动部门，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自己分工，之后按各自的资源去跟进个案。卓永兴话，123去年接获的投诉中，大约30%是涉及多过一个部门。过去一年有2宗个案是决定不到由哪个部门负责跟进，交到民政事务专员去解决。他相信设立相关机制后，可以令部门更加清晰，强调部门需要尽力去解决问题。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受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并没有减少，至于软对抗就变得隐蔽，并没有因为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后而有所减少。举例，在宏福苑大火后就出现尝试挑拨对政府的仇恨，他说要分辨软对抗和言论自由，要看有没有挑动挑拨意图，有没有实质内容和证据。对于有30多人因为涉及国家安全而被通缉和悬红，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本港对通缉悬红人士实施的措施影响他们资金来源，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发声空间，又说因应环球政治变化等因素，这些人士今日不回来不代表永远不回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议。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议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议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议道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77点，升35点，成交金额2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6点，升15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4.6，升24.6。BOSS 直聘56.05，跌2.4。阿里巴巴115.3，升2.7。长飞光纤光缆201元，升15.5。盈富基金25.74，升8仙。纳真科技37.5 納真科技最新$38，是新上市。蘭喜科技329.4升了$43，智普$801升$7，中芯國際66.75升$0.15，小米集團27.94升$3.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4，人民幣6.696，英磅對美元1.3373，歐元對美元1.147，歐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港金报40,770升$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28美元，卖出4,35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咧，由于个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车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花园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西隧九龙入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美孚新村。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18.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飞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5: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6: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啊嘛！
7: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6: 带埋你？
7: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5: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4: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8: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虽然有过一段唔开心嘅成长经历，但系化悲愤为力量啊！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0: 啱啱生完日，今年26岁啊！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张新唱片嘅点题之最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啊 ！Alex Warren 啊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子刚环球榜。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啊，9:42，直播室入面有小白阿 O 同埋 Vicky 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
2: 早晨 ，Anthea。
3: 早晨，咁多位。
2: 早晨，你今日要演唱俾边个啊？
3: 啊，我今日想点唱俾我两个仔仔啦，佢哋喺温哥华读紧书嘅，系
2: 啦。佢哋叫咩名先？
3: 一个叫 Anson， 一个叫 Ison。
4: Anson，Ison。都是神幾好啊，
2: 是
4: 啦，那他們是讀緊中學大學，他們
3: 一個讀完剛剛year 2，今個有一個另外grade 12，
4: 都準備預戰再現的啦
2: 那你要點唱些什麼啊？為什麼無緣無故要點唱給他們的？
3: 因為中秋節啦，咁係一個即係好團圓、好開心嘅節日啦。咁我好即係特別掛念我嘅親人啦，可以咁講係啦。所以就想透過今個大氣層裏面點唱俾佢哋啦，亦都祝福佢哋啦，都希望佢哋係啦，可以即係一切都順利平安。
1: 會啦，會順利啊！你一年過去探佢哋幾多次啊？喺溫哥華
3: 通常一次啦。
1: 好，因為始終坐飛機都坐耐啲，係嘛？
3: 是啊，12小時，
1: 瞓醒就到噶啦。不過要適應時差，都好好嘅。依家温哥華嗰度飲下茶咁樣，跟住即係食下蝦餃燒賣，又一
4: 飯咯。而家温哥華
3: 係啊，而家都
4: 幾
3: 點啊？而家都
4: 係
3: 咯。
4: 而家6:00
3: 啊，6:00
2: 咁佢哋而家係咪聽緊收音機咧？唔知有冇叫佢哋聽？
3: 我叫咗佢哋聽啦，唔知有冇聽？
1: 係啊。
2: 会
1: 嘅，
2: 如果冇听就循温咯。
1: 人月亮团圆，希望佢哋都开心啦，身体健康。
4: 喂，温哥华嗰度咧都有好多华人喺度住啦。咁啊，佢哋虽然就即系身于加拿大咁，但系有冇即系祝福佢哋？喂，买翻啲月饼都要应下节啦。我哋隔住个麦一齐饮杯茶，食个饼咁样，有冇谂住咁样咧？
3: 有啊，因为啱啱就暑假翻咗嚟啦，咁都买咗一少少嘅迷你月饼都拎咗过去嘅，都叫佢。當日先至一齊食月餅咁樣。
4: 哦，咁都好好、啊、喎！我諗住你喺叫仔仔喺嗰邊買咋，因為嗰邊都有香港品牌，都喺嗰邊都幾齊
2: 嘅。都可能貴嘅嗰邊係咪？
3: 係啊，好似好味啲咁啊，香港。
2: 係啊，會梗係啦，加得嚟到啊嘛。
3: 係啊，
2: 係啊，咁啊，雖然兩個仔咧就喺温哥華嗰邊啦，咁今年嘅中秋節你又會點過啊？
3: 我話翻工啦，當然會係，跟住就因為都係8月15啦，我逢初一十五都係食齋嘅，咁嗰晚我都會食齋。
2: 係自己整啊？
3: 都出去啊，諗住出去整出去食，
4: 出去食嘅，
2: 食
4: 素菜咁樣。
2: 有啲咩素菜係你鍾意食㗎？
3: 其實我又好鍾意食腐皮卷嘅。
2: 喂，我哋係好鍾意食㗎。
4: 我係腐皮卷聯盟啲隊長嚟㗎。
2: 嘉年喺隔離都話係啊。
4: 腐皮卷真係好食係咪啊？嘉年，我好鍾意食㗎，輕輕煎下佢好香㗎。
3: 啱係啊。
2: 你識唔識煮啊？咁樣有冇自己煮下咁㗎？
3: 媽咪會煮啦，我就喺側邊忙啦，係啊。
2: 媽咪會識煮，我都想學下點煮。
4: 腐皮卷我都想整，但腐皮卷我成日都喺超級市場買啫。我想，
2: 我係酒樓散
3: 單啫，其實係可以自己煮。
2: 係啊，食下素幾好啊，係咪？清下腸胃啊，咁樣。咁希望你哋都可以有個開心嘅中秋節啦，同媽咪一齊。
3: 多謝你哋。
1: 唔好客氣，咁啊，希望你都身體健康、開心心。
4: 有冇啲特別嘅説話想同兩個仔仔講啊？中秋節。
3: 哦，好啊，咁啊，都最重要系即系佢哋一切都系平安顺利啦。咁啊，希望当然即系咁，即系目的都系去读书，都希望佢哋学业进步啦。咁最紧要系即系开开心心，都系每日都系做更好嘅自己咁。
1: 系啊，十二班嗰个应该挂心啲啊嘛，妈咪。
3: 系啊。
4: 有冇同佢哋商量过系咪学成归来叫做咩啊？浸完含水又翻来咯，有冇咁样咧嘅计划？
3: 佢哋就话好睇翻当时嘅情况嘅，一切都系完咗搞
1: 熟
3: 完先再
1: 谂
3: 啦，
1: 系啦，好啦，咁啊好容易啊，十二班啊，正好快入大学啦，又甩身啦吓，咁啊谂啲乐观啲嘢，开心啲，咁啊带嚟王菲嘅但愿人长久送俾你哋咧，好嘛？
3: 好啊，
1: 多
3: 谢晒，
2: 拜拜，中秋节快乐，
3: 中秋节快乐 ，OK， 好，多谢晒，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我咧就好中意食呢个姜葱炒蟹嘅。其实基本上好多姜葱嘅嘢咧，我唔知点解又就都好好食嘅。
2: 野味啊，系咪？因为炒爆香咗啲姜葱之后，
1: 整咩都好食喎。姜葱谂下谂下话事话。
2: 不过我好似冇见过一道餸系姜葱爆炒鸡翼咯。
3: 都有嘅，家庭菜咯呢啲，即系啲爹哋妈咪啊，有阵时谂唔到啲咩嘅时候，就可能
2: 姜葱鸡翼啦，
3: 姜葱屈鸡翼咁都有嘅，有嘅，食材唔同啫，
1: 系啊。我阿妈咧都犀利，佢有一味餸咧都系整蟹嘅，咁啊就系、是、自己调嘅番茄酱咁样咧，就去到整呢个蟹嘅炒蟹嚟、都系有葱啊，有姜，但系有花好多番茄入边
2: 咁酸味味咁咯，
1: 都唔酸嘅。食起上都好香嘅，咁我同蟹一齐炒啦，咁我两个仔仔都好中意食嘅，咁於是乎咧，而家就發展到咧，我阿媽會整呢個醬，冇蟹噶，淨係整呢個醬，
2: 咁我
1: 就俾兩個仔食，炒咩都好，或者淨係俾佢夾麵包咩都好。
2: 咁呢個就係嫲嫲的味道咯，對於
1: 兩
2: 個孫嚟講，
1: 都
2: 係
1: 我其實都係由細到大食嘅醬料嘅味道嚟嘅嚇，咁但係今日先講呢一個咧就姜葱，咁姜葱咩好咧？咁啊，竟然姜葱可以變成三鮮姜葱嘅，有呢一個貝殼類啦，即係蜆啦，或者你中意花甲嘅又可以啦，跟住仲有可以落啲魷魚啦，準備定啲魷魚，不過我哋先處理咗呢一個花甲先，或者蜆先，你擺喺個水嗰度就撈勻佢咁。而啲靚嗰啲咧，即係好心機嘅廚師咧，又係我媽媽，佢真係逐隻逐隻喺度拆。好有心機，攞個刷咧咁刷刷刷刷，逐隻逐隻省靚佢，跟住先開始咧佢煮。
2: 下次叫啲孫做啊嘛，係咪啊？
3: 唔係下次你幫佢做啊嘛，其實。
2: 唔係有啲孫同佢一齊做開心啲㗎。係
3: 咯，
1: 有陣時都係。其實我仔仔都會同佢一齊去到煮飯嘅有陣時，都係好開心。處理啲食材啊，或者有陣時炸嗰啲我哋叫咩？咕嚕卜嗰啲叫做蝦片啊，炸嗰啲蝦片咧，咁有陣時都叫仔仔一齊幫手壓啊，壓翻個形出嚟咁樣。
2: Auntie 幾時再炸？
1: 佢要問下佢先。好啦，咁咧呢一個三鮮頭先就已經洗乾淨咗嗰啲蜆啦，跟住就要準備呢一個魷魚。

0: 啦，咁啊鱿鱼咧其实都好容易处理嘅啫，你就要剥咗中间嗰个骨出嚟啦。咁、你个鱿鱼汤你将佢切，咁啊切到佢一圈圈咁样，其实都已经 OK 啦。跟住要准备定嗰啲虾，虾咧咁你想食得干净嘅话咧，屋企都会帮你轻轻烫一烫一刀喺、个背脊嗰度就拎走条肠嘅。跟住你咧就可以将呢一个攞个煲出嚟加啲水啦，然后就加啲葱啦，淋啲花雕酒入去个水入边啦，加多两片姜，咁啊煮一煮佢，咁啊我嚟去除嗰啲腥味嘅。咁你可以将头先讲过嘅，譬如鱿鱼啦，同埋呢一个虾啦，都系摆入去。
1: 系。
0: 咁啊轻轻一滚你就拎走佢，咁啊焯一焯就唔好整走佢嗰啲味。咁啊摆落冰水嗰度浸一浸先。跟住嗰個蜆呢，洗乾淨咗個蜆都可以擺返頭先嗰個器皿入面呢，就只要煮一煮佢啦。煮到佢呢就開，啱啱開始開個口呢其實就得㗎啦。你想再靚啲，因為佢啱啱開咗口，你就將佢冇肉嗰邊呢，嗰、那個蜆呢冇肉嗰邊呢就拎走佢，咁食起上嚟就更加快同埋更加方便啦。好啦，跟住你就起鍋喇喎，或者而家年輕人鍾意用 pan。大少少嘅 pan， 咁啊落少少油喺上面啦、然後咧你就已經可以開始就將嗰啲譬如姜啦，或者將啲葱啦倒入去，就輕輕炒香佢先，跟住再將呢一個頭先講嘅蝦肉啦，以及呢一個魷魚咧，就放入去兜兩兜。點解唔擺埋蜆入去啊？一擺落蜆咧，就好快脆咧就會熟
2: 嘅，
0: 同埋
2: 好韌嘅。如果你煮蜆煮得耐嚇，
0: 同埋你太快喺度兜嗰個 pan 嘅話咧，個 pan 好快就 game over， 好快就會 game over。咁所以你就先兜一兜呢個蝦同呢个鱿鱼，咁啊到差唔多熟嘅时候咧，就放嗰啲已经开咗口嘅蜆入去，咁啊加少少生抽啦、胡椒粉啦，就去调一调味嘅，跟住就大概咧就兜到佢15至30分鐘啦，咁就已经 OK 噶啦。好啦，兜完未完嘅，你要准备点一个煲仔，煲仔就落啲好大片嘅姜，亦都放一啲好大条嘅葱喺入边，但系都切一切先啦。冇錯，鋪底就將你頭先啱啱煮好咗個海鮮就放喺上面，跟住就開火啦。好啦，最犀利嘅呢招就係你喺個蓋上面倒少少米酒，跟住啲米酒就滲滲落去嘅，等佢一滾嘅時候咧，落多少少葱花，搞掂。
1: 哇！
0: 諗起都香，
2: 係啊，
0: 今晚就加餸啦。
3: 我的享樂時代。
1: 就是中秋節，中秋節正日呢就是 Yana 翻工，唔係 Vicky 翻工，所以今日呢享樂時代呢就要趁住中秋節之前同我兩位拍檔玩下遊戲，聽眾都可以同我哋一齊玩嘅，係玩咩遊戲呢？
2: 猜燈謎係咪？
1: 唔係喎，係猜下啲中秋節食品嘅冷知識，但係點樣玩呢唔係咁簡單嘅，而係呢聽眾都可以聽完之後可以考慮一下、你會唔會喺今年嘅中秋節同你嘅屋企人、愛人又或者朋友一齊玩下呢、我而家咧喺手上咧已经预备咗有好多咧有关中秋节食物嘅字条啦，咁啊折埋晒嘅，你哋唔会睇得到嘅，咁、你哋就轮流抽咯。
2: 好，
1: 你抽咗之后咧就要用你嘅嘴巴，系啦，用你嘅说话嚟到去令到对方知道呢一样系乜嘢，但系你唔可以讲当中嘅字嘅。OK， 你可以形容个外貌啦，可以形容
0: 即系莲藕嘅，跟住我就话好多个窿窿嘅，
1: 系啦，
0: 长条形嘅，水肿嘅，咁样
1: 系啦，冇错，
0: 啡色嘅，
1: 好容易系咪？
2: 如果有个月饼，四个人食得，六个人同埋七个人都食得。是有唔係 sorry， 應該係有個月餅，四個人同埋六個人。
1: 你已經講咗個月餅啦，唔可以講月餅。
2: 好啦，好啦，玩啦。
1: 先，你而家咧就
0: 哇，你咁衰嘅抌俾我嘅。
1: 你抽嚟。
0: 得，我而家我可以打開噶嘛。
1: 係啦，你可以打開，你可以睇嘅。
0: 我呢個字係。
1: 系啦，你要令到阿欧知道呢一个系乜嘢中秋嘅水果，然后咧俾佢估中之后，我就同大家解释究竟点解呢一食样食物会喺中秋节食。
0: 好啊，水果可以我哋整灯笼，
2: 碌柚咯，
0: 系
1: 咯，即系柚子啦，
0: 系
1: 咪？咁究竟点解柚子会喺中秋？
0: 突然之间 ，Yana 啲难好多，
2: 系咩 ？Yana 嗰啲难
0: ，Yana 嗰啲简直叫我哋出丑，
2: 系简直系咩？脑洞大开啊！
0: 明明想藏住嘅。
2: 唔系可能系啊，可以低级版呢个低级版。
1: 系啦，柚子点解我哋咧会喺中秋节里面咧食西柚咧？就系因为西柚嘅外形啊，好圆满啊，就代表住咧，即系全家人咧都系吉祥啦，亦都咧你柚啊嘛，好似柚子咁样。
0: 柚子
1: 系啦，咁呢个咧就会中秋节里面食得到啦。好，跟住之后下一个到阿欧，
2: 系
1: 好到你啦，你又可以形容下呢一个系乜嘢中秋嘅食物？睇下小白估唔估到啦。
2: 圆碌碌嘅，
1: 好多嘢都圆碌碌。
2: 黏黏糯糯嘅，
0: 汤圆。
2: 哎呀，
1: 冇错。咁点解汤圆会系中秋节食咧？相信呢个大家都知啦，就系人月两团圆啦，冇错。好，跟住小白。
0: 哎呀。
1: 好似嘅，点解你抽唔到啲难嘅？全部抽啲咁容易嘅？
0: 哇，這個、呢个咧有啲难、啊，我觉得。要炸嘅，然后佢咧就有三尖咁样嘅，
1: 嗯，
0: 跟住
2: 三尖分，
0: 跟住咧。未估到啊？
2: 未啊，真系未估到。你真系觉得易估？你都觉得
0: 已经讲得好好啦。
2: 炸同埋三角形啊？
0: 要炸
1: 有好多角。
0: 嗱、okay. 啊，咁你咪讲咗咯。
2: 系炸护角
0: 啊？
2: 咩啊？炸护
1: 角
0: 系咪？咁你咪讲
2: 咪 ？Sorry， 我系咪炸护角啊？吓，
1: 菱
2: 角
1: 啦。咁
2: 点
1: 解？
2: 我由细到大都唔知菱角系点样食。
0: 你自己喺度
1: 咗去咯，
0: 整个游戏规则出嚟。
1: 自己破咗。
2: 奶爸奶爸。
1: 系啦，咁究竟菱角点解会喺中秋节里面食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嘅外形咧就系又有好多唔同嘅角啦。虽然佢好坚硬啊吓，但系食起上嚟，希望大家食完咧就好似有菱角个菱字咁样，寓意你聰明伶俐。咁解嘅，但我哋快一次，俾多次小白機會，睇下得唔得？最後幾十秒，係睇下得唔得？咩嚟嘅？
0: 呢個都係水果嚟嘅，呢個水果入邊有好多核嘅，
2: 羊頭
0: 唔係。好啊，啲颜色
2: 石榴啫，
1: 冇错啦，石榴点解咧？因为入边就系够籽多啊，啲籽够多啊，就系代表住家族兴旺嘅意思啊。
0: 好啊，
1: 大家
0: 都变大家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女泳手何思培早上在名古屋亚运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初赛，以总成绩首名晋级决赛。今届亚运已经取得一金一银的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争取卫冕，初赛在第四组第四线度出赛，头50米已经领先第二位的菲律宾泳手半个身位，最终以53秒6的时间首名到终点。同组另一名港队泳手李心瑶得第三，时间是55秒58，以总成绩第七名晋级决赛。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鼓励生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1项措施是从各方面去思考，强调新生婴儿奖励金是释放政府鼓励生育的信号。卓永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根据去年的数字，生第一胎的孕妇占大约57%，第二胎大约43%，数字同之前一年差不多。卓永兴话，今次提出的11项措施，除了奖励金，亦有从房屋、税务、育幼儿照顾、科后托管等各个方面支援，政府并非慷他人之慨，措施是较全面和合适。他又说，留意到有意见指为什么香港没有效法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措施，强调每个地方情况不同，大家走自己认为适合的路。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接受访问时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会否有问题，强调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处理。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相关人士，简启恩说警方在执法行动前有阅读书籍，亦有征询过律政司意见，不存在滥捕。他说不宜订立禁书名单，认为是解决不到问题，因为如果今日公布禁书名单，听日有另一本违法书籍出版，会被质疑该书籍不在名单，但是警方执法。警方国安处2020年11月开设国安处举报热线，他透露至今收到超过130万条信息，超过一成有用可作跟进。服务警队35年的简启恩今日起退休前休假，他说计划退休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美国东岸多个主要机场的航班升降已经逐步回复正常，由于电路故障和备用光纤电缆被意外切断，导致空中交通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波及过千班航机。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下午一度向纽约、费城、新泽西和波士顿等主要机场发布停飞令。交通部长达菲在几个钟头之后说，电缆已经修复，机场将恢复正常营运，不过预计仍然会延误。联邦航空局长贝德福德早前指，故障和负责引导飞机升降的终端雷达遵循控制系统有关，问题源于电路故障，随后发现备用光纤电缆被新泽西州的工程人员意外损毁。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23点，升80点，成交金额7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9点，升14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5.2，升25.2，盈富基金25.76，升1毫，阿里巴巴115.5，升2.9，长飞光纤光缆199.1，升13.6，波士直聘56.65，跌8，智普785.5，跌8.5，蓝起科技323.4，升37蚊，蓝起科技是323.8，升37.4，纳臻科技新上市报36.8，小米集团27.5，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9.4，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4，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1，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港金报40,630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41美元，卖出4,34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一段啦，来回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咁由于有路面急修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啦，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一段咧就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7: Hello，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a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呢很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重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为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Bill 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点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将佢哋嘅精神表现出嚟。
1: 定要迎着前路，迎着前路，做梦场地，没有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4: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嘅。
3: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电力放空，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

0: 早晨，早晨，
1: 早晨啊！
2: 今日嘅嘢系丰收快活人，我系瑞瑞李丽人，
1: 我系年年敖嘉年，
0: 我系欣欣黄天欣。
2: 头先翻嚟嘅时候，见你哋两个喺度睇电视喎，
0: 系啊，哇，手心出汗啊，睇到一朝早就
1: 好乖啊，搭蛋翻嚟，
2: 系啊，
1: 好幸福，
2: 恭喜你啊！
0: 唔系，其实每朝都有只蛋嘅，不过就睇下几时食啫，
2: 喺唔喺你面前食啫，
0: 系啦，有时有时做完节目上去先食，
2: 哇，咁又唔好，唔好摆太耐啦。
0: OK， 有时又早啲食咯。
1: 隔夜蛋咧更加
0: 哇唔會隔夜，
2: 唔好講講天氣，
0: 每朝新鮮殺嘅。
1: 係
2: 啦，
1: 頭先我哋即係佢一路食蛋咧，
0: 係啊，
1: 我哋好緊張，
0: 係好緊張，因為
2: 咧
0: 係啦，因為嗱，依家大家都知道即係呢個亞運會啦，即係如火如荼啦當中啦，今朝就有呢個男子花劍嘅呢個個人小組賽，咁啊係啊，即係張家朗啦同埋蔡俊賢喺度打啦，咁啊頭先都睇咗幾場，哇真係好緊張，因為小組賽咧五分，就一鋪噶啦，
2: 係
0: 即係邊個攞到五分先咧就。赢咁样啦，咁对比起平时即系较后阶段嘅赛事，可能十五分啊咁样，咁就会即系
2: 仲有得追，
0: 仲有得追啊
2: 嘛。
0: 通常都最尾先发力噶嘛，
2: 好衰啊！
0: 但系五分咧，你咧真系
1: 嘘
0: 嘘声就去咗，
2: 系啊，
0: 噶
2: 啦。咁点知发生咩事？
0: 原来完咗啦个铺，系啊。咁头先都睇到都好紧张啊，
1: 因为
0: 睇到啊蔡俊彦就状态都几好嘅，
2: 系
0: 啊，赢咗几场啦。咁啊张家朗就即系赢咗两场，咁但系其他嗰啲就争啲啦，
2: 要睇下其他嘅
0: 要睇下。
2: 表現啦，
0: 係啦，睇下其他成績，睇下可唔可以進到下一階段啦。咁但係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我哋都大家一齊同心支持港隊啦。
2: 哦，係啊，尤其是睇運動，
1: 係有好多運動員啦。
0: 係啊，係啊，今日其實即係亞運因為呢幾日即係好多賽程。尋日我哋港隊已經攞咗幾個獎牌啦，
2: 係啊，恭喜曬，
0: 係啊，何詩蓓攞係啦，長友攞金牌啦，
1: 沈玉瑜啦，
0: 係啦，何詩蓓又攞金牌啦，
1: 冇錯，兩個金牌而家。
0: 係啊，其實即係港隊喺亞運嘅成績不嬲都真係幾好嘅，
1: 係
0: 啦，咁。所以即係大家都一齊支持啦。咁今日咧仲有好多其他賽事嘅，
1: 多到好緊要喎。
0: 好多，因為我諗游水好多啦，跟住即係排球又有，乒乓球又有啦，籃球又有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咧可以即係留意下，即係就算話我翻緊工唔知留意我哋港台新聞啦，我哋會報一啲戰報啦，即係有成績會話俾大家聽啦。咁
1: 同有好多地方可以重提嘅。
0: 係啦係啦，咁大家即係一齊去支持港隊啦。咁講到支持港隊咧，咁一定要。
1: 呢只歌
2: 加油啦，加油！
0: 系啊 ，Ryan 啊，加油啊！

0: 好多時咧，我運動員咧贏到獎牌，當然即係會贏盡掌聲啦。但係咧，我真係親身去採訪過呢個亞運會啦。
1: 當年
0: 咁見到好八年前啦，喺雅加達啊，印尼嘅咁嗰時去咧，真係我第一次參加啲咁大型嘅賽事啦，工作上咁其實你話係咪好熟嗰啲運動？其實唔係嘅，即係去到邊做邊學啦。咁去到咧見到更加多咧係真係你喺鏡頭後面見唔到嘅嘢，例如好多運動員真係佢嗱。讲真，赢家得三个啫，即系金银铜系嘛。咁但系仲好多，其实好多运动员参赛，
2: 输家有一堆，
0: 输家有一堆，佢哋点样去面对？嗱，有啲人会喊啦，有啲人继续去做啦。
2: 但系练成咁多年噶咯噃，
0: 系啊，
2: 嗰一下，
0: 同埋可能佢成个国家就得佢一个代表，即系佢已经系佢国家里面最 top 嘅，佢都去参赛，但系都未必赢到嘅咁样。咁系，所以我最尾得到一个总结就系，凡战斗过嘅都系勇士咯，即系你系勇敢系啊，真系唔简单，尤其是运动员咧，好多你。去比賽嘅時候，好多嘢會影響到你嘅發揮嘅，即係可能嗰招係嘛食錯少少嘢，係啦，咁你就已經個狀態好唔同啦。我去到都病咗，你諗下，我唔使比賽喎，
2: 係啊，你都咁緊張，係啦，佢哋
1: 咁大隻都病，
0: 係啊。
2: 有時你會唔會忍唔住咧？就係見到啲健兒輸咗咧，你好想埋去嘅就係拍
0: 拍
2: 佢。其實你已經好好噶啦，
0: 係啊，會㗎。
2: 有時我會想㗎，
1: 即
2: 係
1: 原來嗰個係教練嚟㗎，咩事？
2: 都好啊，教練都係㗎，都好大壓力㗎嘛。
0: 系啊，即系去到就见到真系运动系一样好唔简单嘅嘢，
2: 系个精神。
0: 系啊，同埋有好多咧，其实嗱亚运会寻日你哋都讲过咧，有啲咧比较即系不为人知嘅项目。
2: 系啊，真系好奇怪，到而家都唔知点解。
0: 我上次去已经有电竞噶啦，即系打机都有得争。
2: 八年前哦，
0: 系啊，系啊，已经有噶啦。咁你谂下呢啲即系不为人，唔系咁热门嘅项目啦，我哋咁样叫做。咁佢哋真系默默地去做嘅啫，就算赢咗都哦赢咗咯。
2: 系啦，有冇人报？
0: 未必
2: 有
0: 冇
2: 人知，
0: 输咗更加唔知啦，系咪？
2: 赢咗都唔知，可能硬你前面嗰个系冠军嘅，
0: 系啊，
2: 冠军，
0: 你真系唔知啊，桥牌冠军咁样，系啊，咁你真系唔知，咁但系即系可能真系行行出状元，即系每样项目都有佢即系特别擅长佢嘅，
2: 冇错，
0: 嘅地方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都几好睇嘅，就四年一度嘅亚运会啦。我上次去咧，其实都个得着好多嘅，个得着就唔系知识上面，而系真系哇，即系。开咗眼界，第一次去到一个即系好多唔同选手嘅地方，尤其是我第一日
1: 系
0: 雅加达嗰时，第一日
2: 非常国际啦，
0: 非常之国际啦。虽然佢话系亚运会，即系净系得亚洲，咁但系你见到哇，真系一个咁大型嘅项目啦。咁你见到好多特别我哋入到传媒中心咧，哇，真系五湖四海咩人都有，
2: 系咯，
0: 系啦。咁印度啊，
1: 当然亚洲唔同，
0: 全
1: 个
0: 亚洲系啊，全部咁即系会好同好多唔同嘅人倾偈，
1: 系。
0: 跟住咧就发现哇，原来有啲咧真系好专业嘅体育记者咧，佢平时咧就唔系行开亚运会嘅，平时佢可能采访咩英超啊、意甲啊，即系嗰啲
2: 精兆
0: 啊，
2: 嗰啲
0: 即系啊，过咗嚟
1: 过咗去讲排球，
0: 系啦。跟住咧又好得意，又试过咧即系夜晚可能食饭啦，有人坐喺隔篱台，咁啊大家都见到应该行交，即系都系传媒啦，咁又倾偈啦，又发现倾下咧，又发现隔篱嗰台咧有个即系都靓靓女女啦，原来咧佢系当地唔知五人足球嘅一个推广人啦，跟住有10万多人 follow 佢嘅呢个社交媒体啦，咁样哇，即系有眼不识泰山，有时即系会见到好多呢啲好突发嘅嘢，咁但系又好惊喜嘅嘢，系非常之正。
1: 所以有阵时咧，即系你去到外地咧工作公干嘅时间咧，会发生好多你谂唔到嘅嘢，
0: 系啊！
1: 即系我记得当年咧，我又去印尼咧，去拍好多年前啦，讲紧，去拍摄咧嗰度嘅山火啊，
0: 系，
1: 然之后咧嗰啲浓烟咧点样影响即系亚洲地区咁样，咁我哋一路拍噶，去到深山。找到那些村落啊，
0: 系
1: 个村落咧，嗰啲村民你知道咧，印尼可能啲村落咧系唔识讲英文，甚至乎嗰啲咩
0: 印尼文
1: 都未必，
0: 因为佢哋好多唔同嘅
1: 方言，
0: 佢哋好多个岛啊嘛，
1: 系啦
0: 系啦，岛又有啲唔同。
1: 咁我哋拍，因为就好近佢哋个村落，拍紧嘅时间咧，咁又冇人翻译，咁啊导演咁点咧？
2: 拍咗先咯，
1: 就由佢。
0: 又冇 AI 嗰時，
2: 有佢講，
1: 你有佢講啦，有佢講咧，講完之後咧，我就翻去盡量配，盡量配。
0: 我又睇下有冇人識嗰種語言咧，再盡
1: 量。我就現場，其實咧，我喺現場咧都聽到佢哋話咧，就咁嘅，咁就影響咧就唔係好大，咁所以大家放心。其實我
2: 即係你扮翻譯啊，即係你估計佢喺度講咗啲咩嘢，你問佢啲咩係嘛？
0: 都係講嗰啲嘢
2: 啦，
0: 唔通同你講好開心咩？
1: 係啊，所以我哋有陣時咧去到拍嘅時候要即場執生啊，
0: 係真係執生好緊要，
1: 好記得呢啲事。 我哋笑到咧，佢讲乜嘢？
0: 我哋系拍咗先，最紧要系啊，
1: 一定要 shot 翻，我哋再谂。
2: 嗯，
1: 系啊，咁啊讲翻啲即系正正当当嘅嘢咯。
0: 系啊，
1: 咁所以见到嘅见闻啊嗰度咯，
0: 系
1: 因为出外公干嘅时间系见到好多好特别嘅嘢。
0: 系啊，我第一日我好记得嘅，嗰时去印尼咧，第一日落机，我哋半夜先到啦。咁跟住咧两点几到落机，跟住咧差唔多咧，我哋又塞车，跟住又要截车出去酒店，去到酒店落脚咧就已经差唔多系三点几四点啦。
2: 哇，搞咁耐！
0: 点解四点？系因为佢又塞车啦，咁啊即系可能攞行李又有啲延迟啦，咁样各样嘢，即系出去做嘢就系会有啲咁嘅嘢啦。咁啊去到咧四点几。咁好攰啦，咁就喺摆低啲嘢，冲个凉咁啊瞓觉，因为第二朝好早咧，九点几我哋就要去搞嗰啲证件啊，搞嗰啲采访啊，嗰啲咁嘅嘢啦。哇，去到四点，跟住咧入到去间房，咦有啲唔对路，我想叉电啊个电话，点解佢电掣咁高啊？通常嘅电掣咪床边
2: 啊，即系地下高少少。
0: 佢嘅电掣去到我心口，但系佢又冇张台喺度。
1: 咁条线，
0: 个系啦，我点咧？即系我都一系企住喺度。喺度叉嘅啫，咁样咁冇啦，冇计啦，咁去到咁最尾我系唔知咧点样搭咗个夹，再搭咗啲嘢，跟住咧先摆到个电话喺上面，跟住咧就即系勉强叫做叉到个电啦，咁瞓觉啦，瞓咗我谂个零钟啦，突然间咧哇有啲劲嘈嘅音乐咧，就叫醒我啊！咁样即系好嘈，跟住我以为走火警嘅咩事啊，咁即刻弹起身啦，其实瞓咗我谂啱啱入睡，即系半个钟左右啫。原来我间房咁啱就喺嗰间酒店咧对住一间清真寺。
2: 哦，朝头早人哋早土，
0: 佢哋早土，佢一日有我谂有几次嘅
2: 土，
0: 会播嗰啲土文噶嘛。
2: 佢哋就会摊张席喺地下噶嘛。
0: 系啦，咁佢哋会祷告啦咁样。其实其他间房咧冇乜问题，但系我间房咧个窗就对正个喇叭。闹钟，
2: 你都起身啦！
1: 我都试过嘅，马来西亚都有嘅。系啊，登台嘅时间咧，朝早五六点啊，咁上下啦，就嚟噶啦。系啊，咁啊到夜晚黑又一转。
0: 系啊，几转噶，几转噶，
1: 系
0: 几
1: 好
0: 听，但系好攰啊嘛。
2: 真系咁
0: 啊！我依家四点几落到去，哇，真系又攰又剩啊！啱啱冲完个凉，谂住瞓一阵啦，跟住发现嗰个电掣又咁高，我企喺度叉住一阵电。
2: 点解要企喺度咧？
0: 因为要捧住，系啊，系啊，
1: 晾住冇嘢晾住。
0: 即系好危险，好危险咯，会跌落嚟啊咁样咯。咁你冇理由第一日就跌烂个电话咁，
2: 都系
0: 搞唔掂。系啦，咁就哇，即系好多呢啲咁样。第二日就哇，跟住个黑眼圈劲深咁样，就去个采访中心嗰度咯。咁但系好玩嘅，
2: 系嘅，我都中意出埠嘅。
0: 系啊，
2: 系啦，以前我哋出埠嘅话，可能系拍呢啲旅游特辑又好啦，又或者系拍戏也好啦。最开心嘅就系咧，可能去成个月噶。我哋嗰阵时候，我其实就有试过，就
0: 系
2: 去加拿大啦，就同阿肥姐啊，同阿董彪叔。
0: 啊！
2: 一齊去拍啦，咁啊就去咗，都差唔多接近有一個月咯。我最開心嗰啲咩嘢咧？就係你會發覺就係開頭嘅時候，大家咧台前幕後咧都唔係太熟嘅，到最後尾嘅時候嘅咧，會有啲情侶出現。
0: 你唔係話肥姐同阿董彪叔啊？
2: 唔知啊，好煩嘅兩個係，
0: 真係好似戲裏面咁樣。
2: Exactly， 佢哋就係似咩咧？就係似呢一個嘅阿盧海鵬，再加埋嘅就係大姐明，永遠兩個嘅話，你唔知佢哋兩個係。即系真嬲啊，定系真系假到斗气嘅？成个无端端嘅就系你窒我一句，我又窒你一句，一阵间我唔睬你，行去嘅，系啦，即系佢哋系幕后嘅嘢嚟嘅。咁但系我就会觉得有好多呢啲咁嘅嘢系好好笑咯。跟住我哋就会喺后边嗰度有讲嘅就话，咦，嗰个化妆你会唔会觉得佢化？其实佢同个灯光系咪有啲嘢？
0: 跟住会唔会又见到系三角恋？
2: 三角恋呢个就应该比较少嘅，但系你就会发觉我哋开头嗰啲人唔系好熟，但系最后屘嘅时候有啲幕后工作
0: 人
2: 员。
0: 真係好自然㗎，你日對夜對㗎嘛。
2: 但係我覺得最開心嘅係咩呢？就係呢一度嘅嘢就留喺呢一度，翻咗香港之後嘅就仲
0: 冇人問起，
2: 冇人再問起，亦都冇人會再提。你會發覺嘅就佢哋各自翻返自己嘅屋企之後嘅話，就忘記咗自己做過啲咩嘢㗎。
0: What happens there stays there， 係
2: 咪好好咧？
1: 完全唔認得佢，你係你認得我，
2: 好開心啊！呢啲
1: 係好玩嘅，即係遇到一啲好好玩嘅台前幕後咧，係好正，同埋好難忘嘅，
0: 係啊。
2: 其实好难唔好玩㗎，同埋嘅就係你总会有一啲嘅就係
0: 大家
2: 会
0: 有嗰个共患难嗰个精神㗎嘛。
2: 冇错，嗰种精神同埋就嗰种嘅大家嘅友谊呢。
0: 因为你一定会有嘢发生。
2: 一定会有嘢发生同埋一定会有啲嘢你睇唔过眼。
0: 係啊。
2: 跟住你就会成班人呢就可能係呢几个人就会一起会 對付另外嘅一啲人啊咁樣，因為太早人啦、啊，你總會有一啲人嘅話，你會咁樣嘅話，你個感覺上你會覺得就係呢啲咁樣嘅朋友嘅話，又咁樣，你翻到嚟嘅話咧，浮萍一樣啫嘛，即係好似阿比姐話齋，而家咁樣聚埋一齊嘅啫，你自己翻嚟
0: 又各散東西，
1: 咁緣分到又再聚埋一齊咯，
2: 所以要好好地珍惜咯，
1: 冇錯，
2: 你哋呢啲更加啦，
0: 係啊，我嗰時去就我哋三位一共就三位男同事，
2: 得三個啫，
0: 係啊，
1: 都發生咗啲感情上，
2: 有冇啊？
0: 共患难咯，大家一齐塞到架车出去啊！真系啊，我哋第一日就已经俾个的士司机呃钱啦。
2: 咩事啊？
0: 冇啊，即系佢话我哋讲
2: 要去呢一度，
0: 系啊，要去呢一度。咁、我哋都计过啲数，唔应该系收嗰个数嘅。佢无端讲多咗个零咯。我话喂，虽然印尼盾好平，你都无谓
1: 多个零啊。
0: 佢讲多个零啊，系啊，即系可能你当系一万印尼盾啦，即系平平地咁样咧，通过十万咁样咯。佢又扮语言不通，你明唔明啊？啊，听thousand 听 thousand 咁样，我哋头先话 one thousand 啫。我係 10,000 啫喎，佢就話 no one hundred one more zero 咁樣，即係佢就你唔知佢係究竟語言不通定係點樣，
1: 跟住照俾
0: 冇咁你都要係啦，
2: 硬住頭皮
0: 係啊，
1: 係啊，
0: 就係大家一齊經歷咯呢啲，
2: 呢啲咪所謂叫做就係交學費咯，下次就唔會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袭击致死，当局在现场一带搜杀流浪狗。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非常关注事件，即时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当中两只有晶片，已经根据狗牌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如有证据显示畜养人没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被问到是否已经联络到畜养人，叶燕说当局已经尽快做相关工作，如有检控市民很快会知道，目前不能够透露详情。叶燕说事发现场范围很大，人员已经扩大捕捉行动的范围，期望移除风险。叶燕提到处方每年大约捕捉到400隻无人看管的狗，人员会尝试寻找畜养人，如果最后没有人认领，狗会留在处方的动物中心观察，如果证实适合领养，会与动物伙伴机构协调安排市民领养。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蔡炳兴说，牵头部门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蔡炳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他的范围。牵头部门会统整各部门的回应，作初步统一作答，但牵头部门并不代表取代全部行动部门。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自己分工，之后按各自的资源去跟进个案。他相信设立相关机制后，可以令部门更加清晰，强调部门需要尽力去解决问题。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受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并没有减少，至于软对抗就变得隐蔽，并没有因为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后而有所减少。举例，在宏福苑大火后就出现尝试挑拨对政府的仇恨，他说要分辨软对抗和言论自由，要看有没有挑动挑拨意图，有没有实质内容和证据。对于有30多人因为涉及国家安全而被通缉和悬红，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本港对通缉悬红人士实施的措施影响他们资金来源，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发声空间，又说因应环球政治变化等因素，这些人士今日不回来不代表永远不回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9点，升146点，成交金额10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9点，升13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7元，升27元；阿里巴巴116.6元，升4元；盈富基金25.82元，升1.6元；长飞光纤光缆196.5元，升11.5元；长飞光纤光缆最新196.7元，升11.2元；智普781.5元。智普是782.5元，跌了11.5元。南方恒生科技4.40元， 升六仙四，波斯直聘56.75跌个七，小米集团27.8升2.2，蓝起科技320.2升33.8，纳臻科技新上市报34.9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45,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04, 人民币 6.696, 英镑对美元 1.3376, 欧元对美元 1.147, 欧元对美元 0.71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港金报40630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点，买入价系4353.39美元，卖出4354.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是有交通意外的，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中九繞道是有道路工程，就是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是经封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下村系慢车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7: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8: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喜欢的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9: 饮饮饮。跟住啦，
10: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7: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快活汤圆。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以下是测验通告。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以下是大考通告。
1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1: 哇，今天我哋直播室
4: 好热闹啊，
1: 塞满咗，
4: 系
1: 好犀利。我哋今日即
4: 系
1: 带咗海风麒麟啦，都要介绍今日我哋嘉宾先啦。我哋有香港罗山派张文星国术总会总教练啊，就系张文星师傅啦。
5: 张师傅早晨，
6: 大家好，大家好。
7: 系啦，亦都好多谢嘅，就系要欢迎嘅师傅之外嘅话咧，仲有嘅就
1: 系
7: 师兄。
1: 师兄你好，
7: 早晨。
1: 系啊，师兄今日坐到开，因为咧麒麟阻住咗佢，好大只，
4: 系要睇住只麒麟啊，
1: 系啊，好百厌啊，如果唔系，
7: 系
1: 啦。今日张师傅咧，即系带咗我哋咧，即系乡下海风嘅，
4: 系
1: 麒麟上嚟，因为由细到大咧，我对于呢一只麒麟咧系，哇，爱不释手，
4: 系，
1: 因为但系佢太大只。是大到夸张到呢
4: 好难舞啊嘛。
1: 是好重呢隻唔算大㗎啦。
4: 呢隻都唔算大。
1: 我以为
4: 我哋形容俾听众听下先。因为呢就咁我哋将个麒麟嗰个头啦我哋摆咗一张凳度平时我哋坐嗰啲凳嗰度呢是差唔多一个人咁高啦已经。
1: 是啊。
4: 我想知嗰个麒麟头系几高。
1: 佢打横呢可以系去到呢度四五尺。
4: 是啊。
1: 打横系有冇啊有冇啊
6: 冇嘅。
1: 师傅有几大尺
6: 而家我哋而家你哋见到呢个呢佢个直径啊打横嘅直径约莫系44至46寸。
7: 嗯46寸。
6: 标准
7: 嘅。
6: 其实冇标准嘅。
7: 冇标准
6: 㗎。是啊因为你个扎作师傅呢佢要攞比例，
1: 系
6: 咁啊！佢个头大啲，佢侧边就会大啲。
7: 嗯，
6: 如果个头细翻啲嘅，咁佢侧边就会细翻。佢真系攞翻个比例。
1: 哦，
7: 嗱，张师傅，你同我讲嘅就系话咧，呢一个咧只不过系麒麟二号啫，
6: 系
1: 咪啦？
7: 有几多号噶？我想请问，
4: 即系
7: 超人咁样，系有几多号？
1: 一号二
6: 号。我哋点样同佢分一号、二号、三号咧？就系基本上而家我哋而家
7: 用 size 分。
6: 而家咁样讲咧，就系。現今啊，係冇人用一號噶啦，一號太大隻，
1: 我太大隻，
7: 再比呢只
1: 再大，
6: 仲要比而家我哋見到嘅大，
7: 嚇，
6: 又要重，
7: 哇，好難
6: 咁啊！以前上一代嘅人個力氣好啲，
1: 係
6: 而家呢一代人咧個力氣又會差啲，
1: 係因為打機多
4: 鍛鍊啊，
1: 又唔曬太陽，
7: 殺定二號
6: 呢啲叫唔爭氣啊！咁啊，太大隻同埋你香港而家嚟好難運作，地方就細啦，有好多地方你根本就係
7: 入唔到啊，
6: 入唔到
7: 啲巷仔，
6: 佢根本冇動唔到，所以就變咗會淘汰咗。
1: 頭先我哋電台咧入嚟嘅時間咧，原本一道門入到未，要開曬兩道，
4: 開曬
1: 入直播室又要哇小心小心小心。
6: 喺以前咧，我師傅嗰個年代咧，因為係19。四幾五幾嘅年
7: 我嘅年代
6: 我師傅嘅年代咧，嗰時就用一號啦，
1: 一號啦，
4: 再大啲
1: 嘅。咁但係而家仲有冇一號出現㗎？
6: 喺市面而家冇啦，
1: 冇啦，
4: 即係都係擺咗喺自己嘅股。
6: 冇啦，嗰啲可能都霉爛啦，因為成
4: 用紙做啊嘛，係咪？
6: 係啦，
7: 用滅仔，係啦，用滅啦，
1: 捉滅啦，
6: 所以佢一定會有一個氧化作用。咁如果你反而掂下佢咧，佢又冚。
1: 即係有啲手油啊，
4: 一定要摸下佢啊！
6: 你係啊，你喐動下佢咧，佢條命係長啲嘅。
1: 我哋都係要喐多啲嘅，
4: 擺喺度就擺爛啦，擺下擺下就
6: 即係人一樣啊！頭先啊，因為嗰度講啱啦，就你冇活動佢咧，佢就會快爛嘅。
1: 係
4: 我想問下啦，即係麒麟呢樣嘢咧，通常我哋會喺咩場合會見到你哋去舞咧？
6: 嗱，本身咧，我哋麒麟先要明白佢係。是
4: 瑞兽
6: 的意义是什么呢咁佢是瑞气吉祥。
1: 哦瑞气吉祥。
6: 咁在以前古代来讲有最早 最早咧就中國四大瑞獸啊，佢係排第一嘅。
7: 哦，即係佢最勁。
6: 咁啊，佢唔係最勁，佢嗰時只係排法
4: 啦，排法啫，排法啫。
7: 唔好意思，
6: 唔可以講話最勁，
1: 隻隻都勁嘅，隻隻都勁，
4: 都勁都勁。
6: 咁啊啊，我哋四大瑞獸最古老嘅排法咧就係麒麟第一，第二就龍，
1: 龍，
6: 第三就鳳凰，
1: 鳳凰，
6: 第四就係所謂嘅龍，誒而家你多數叫龍龜啦。
7: 哦，龙
6: 龟
7: 啊，
1: 哦，我知
6: 道。咁仲有一个名嘅，就比较再古老啲，可能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叫鼻息。
4: 哦，呢个唔识
6: 啊。咁呢个就系佢最古老嘅名嚟嘅。
7: 哦，
6: 龙龟最古老个名。
1: 哦，龙龟最古老叫鼻息。
7: 哦，
6: 鼻息。咁啊，后期啊，在某个年代到有皇帝要图腾嘅时候咧。皇帝就取用咗
4: 龙啦，系啊，
1: 哦，
6: 咁啊，
7: 就龙后啦，系
6: 啦，咁啊之后啊，皇后用咗个图腾就凤凰啦，咁啊将个位置就调咗啦，
7: 哦，就龙行先，
6: 系嘅，龙行先，
7: 龙行先，
6: 凤凰，
7: 系啦，跟住就到麒麟，
6: 跟住先到龙龟，
1: 咁啊麒麟会唔会有啲唔开心啊？点解啊？我排第三，
7: 系啊，都有想排我，
6: 咁啊
7: 排第三，
6: 都系三甲之一，
1: 三甲之一啦，好过龙。龙龟系嘛？
7: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头先咧一嚟到嘅时候咧，咁啊阿师兄咧同我讲就话，上面其实有好多嘢咧系有代表性嘅，即系喺呢个麒麟上面嘅话咧，我都见到咦，点会有啲诶芭蕉扇啊，会有吕洞宾之箫
4: 啊？系啊，因为同我哋诶平时见嗰啲又好唔同啊嘛，
1: 嗰啲系咯，诶狮头啊嗰啲有啲唔
4: 系呢个系海风麒麟先会有嘅，系咪？
6: 系呢个系特色嚟嘅，
4: 系。
6: 特色之一咧，就係佢屬於係道教，
7: 道教嘅，
6: 屬於道教。咁當然啦，道教如果你將佢頭上嘅裝飾全部冇曬之後，咁就唔代表道教啦。
7: 哦，即係可以係冇嘅，但
6: 係
7: 如果你可以擺埋嘅就係佢八仙嘅寶物上面咧，就係代表住嘅就係海風麒麟，就一定有呢一啲嘅花喺上邊。
6: 因為本身呢種瑞獸咧就。已喺道教入面列入咗佢哋嗰个系列。
7: 嗯，明白。咁有啲咩嘢喺上面？
6: 嗱，佢你睇个佢额头啦，最最睇就睇到一个叫做先天八卦。
7: 嗯，
1: 哦，有八卦喺上
7: 边。有个八卦。
6: 系啦，呢个属于叫先天八卦。
1: 先天八卦。
6: 咁啊，后天八卦咧就会嗰个卦数咧就会变咗噶。
1: 变咗噶？
7: 诶，点样为
6: 之？所以佢点解成你会听到啊？864卦嘛，
7: 系啊系啊，
6: 咁呢、這个卦咧就系最原始最原始，
1: 哦，
6: 一有八卦就系呢个形。
1: 首先系佢先嘅，
7: 呢864卦讲紧系易经嘅64卦，
6: 系啦冇错啦。咁由呢个去呢个盘一路转一路转咧，就会产生有64卦。
1: 哦，明啦。
7: 哇，好有意思啊！
6: 咁啊，同埋咧诶，系佢呢个系亦系。喺一個道教入面咧，係到一個辟邪，一個辟邪嘅作用。所以啊，點解佢係瑞氣吉祥？佢去到嘅地方，將所有嘅唔乾淨嘅地方、
1: 唔好嘅嘢
6: 淨化咗，跟住你咪一個好舒服嘅地方咯。
7: 其實張師傅頭先如果咁樣講係咪？你半道門係入唔到嚟嘅，你要開曬半道門入嚟，你覺得氣勢已經好犀利啦。
6: 都唔係嘅，因為。佢係
4: 亞炸嘅，真係大，
1: 同埋整得好靚，
7: 都要亞炸嘅。
1: 亞炸嘅，同埋咧，即係我發覺咧，我一路以為咧有兩種色嗰個角啊，
4: 係
1: 咯，好長個角咧，有白色咧，同埋金色咧。

0: 金色嘅角，白色嘅牙。
1: 哦，
2: 佢就白白下白到上，连只角
0: 系啦。咁你咪好易睇到佢系一个佢个标志由细嘅标志变咗大嘅标志。
1: 系，系啊，
0: 佢本身系呢个位系白嘅啫，后边嗰啲系金嘅。
1: 后边系金色嘅。
3: 额头嗰度，嗯，我明啦。
0: 系啊，所以佢我哋呢个本身咧，我哋喺传统嘅叫法咧，呢个叫。青面白牙，
1: 系啦，我就想称佢青
2: 白
1: 牙。有冇第二啲色噶？
0: 咁有
1: 第二啲色嘅，
0: 有，
2: 即系冇咁面青嘅，有啲系。
0: 因为呢个系，
1: 我就觉得好少见到啊，啲岁数系咁嘅青。
0: 因为所有以前古代咧系冇咩颜色嘅，
1: 咁啊系，
3: 得蓝啊或者系绿啊，
2: 呢个技术所限。
0: 蓝咧就可能系做第二样嘢嘅。未必系做喜事
1: 嘅，
2: 系冇错。依家呢个就系做喜事嘅，
1: 喜事嘅
2: 吉祥嘅，即系新年会见到佢啦。
0: 喺以前古代嚟讲，冇咁多色颜色俾你，
3: 系冇错，冇错。
1: 嚟嚟去都系几样嘢，
0: 就好似广东嘅刘关张咁，都三只色嘅，而家七彩缤纷，
1: 系
0: 所以都已经唔同咗噶啦。即系变化，但系我。不嬲都係中意
3: 傳統，
0: 保留傳統。
3: 我都係啊，好中意呢種嘅感覺。
0: 所以我哋呢個其實喺正宗嚟講係叫青面白牙，
3: 青面白牙，
2: 麒麟
0: 個額頭係白色。
3: 係係係。
0: 咁但係而家咧就將佢嗰個白牙就。白色啊，
2: 食系系即系向上，
3: 即系啲白头发可以生上
2: 生上去，
1: 年纪又翻咁
2: 长，变咗白，
3: 原本系金色嘅，即系慢慢哎呀，啲白头发多咗，
0: 呢啲样嘢又唔系咁多人知嘅，
3: 系
0: 唔系咁多人，好多而家。新一輩都係叫白角，白角，其實白角就係唔標準嘅，
3: 哦，
0: 標準嘅講法，
3: 知道啦。
0: 嗱呢個先係標準嘅。
2: 你諗下嗱，海豐麒麟二號啦，已經咁大啦，其實要幾多人去舞動一隻麒麟呢？
0: 哦，咁啊，睇你係做乜嘢啦。
2: 係，
0: 基本上咧就頭尾相配兩個人啦，
1: 係
2: 得兩個人嘅。
0: 咁當然氣力嘅你就要換人啦。
2: 係，
0: 咁如果係一個表演。啊！我哋所有嘅排師表演啦咁啊有上半集、下半集嗰都係四個人去
3: 上半
2: 集、半集下半集、
3: 上集同下集
2: 有中場休息，
0: 冇休息，
2: 冇休息，
0: 冇休息，係接住落即一個人即刻
2: 哦，即刻就換人接力
0: 係啦，咁啊咁樣已經係都好辛苦嘅，
3: 係
0: 因為佢第一個重量啊，同埋要好多氣力，
3: 係
0: 咁啊
2: 有冇量過幾重啊？個頭如果二號呢個咁大？
3: 你應該鬥唔起啊！
0: 都得嘅，
1: 有啲辛苦，有啲辛苦，但係鬥細細只嗰只後邊
3: 好得意啊！嗰只
1: 就 OK，
0: 嗰個我哋專登係做俾一個小學嘅學校，
2: 哦，即係按比例咁樣。
1: 我同你差唔多高啫嘛，
3: 咁又唔係，
1: 係
3: 佢哋高啲。
1: 所以
3: 讲
1: 得起咯，佢哋
3: 讲
1: 高啲一定冇
3: 问题
1: 啦，系咪？
3: 点解即系做嚟带入小学咧？
0: 因为我会稍后咧，我哋一路做咧，就系会将我哋个海丰麒麟咧，
3: 系系
0: 呢个非遗嘅文化咧，就会带入小学先。
3: 哦，
0: 跟住咧就会小学嗰度俾小朋友去认识，
1: 系
0: 咁俾佢哋学习下，
3: 系
0: 认识咗之后咧，我哋将会就会迟啲就会去中学。
3: 中学
0: 再去做一个宣传，
3: 系
0: 咁啊！希望我哋呢个
2: 文化
0: 可以
1: 传承落去
2: 啦。
0: 第一系传承啦，呢个都系我哋嘅理想。只不过重要咧，因为我呢个系海陆丰嘅，
3: 系冇错。
2: 系
0: 咁有啲唔系海陆丰人，可能佢未必中意。
3: 嗯，
0: 咁我哋要解释俾佢听，介绍俾佢听，俾佢感受下玩下。
1: 嗯。
0: 咁佢可能之後可能鍾意呢，
3: 係
0: 咁呢樣即係冇人知嘅嘢，
2: 認識咗先囉，
0: 係啦，我哋試下擺入俾啲小朋友認識下先，咁動一個運動，當一個運動，
3: 冇錯，
0: 等佢哋多啲活力，咁夜晚返去就易瞓覺啲，
3: 係
1: 跟住阿爸阿媽鍾意，可以想阿張師傅。
2: 我想問啊，咁由即係我乜都唔識啦，當我係小學生啦，我要去學呢個舞動呢個海豐麒麟啦，我要幾耐先真係可以攞到嗰個麒麟頭，跟住可以即係做到一啲基本嘅動作，要做幾耐，或者要練啲乜嘢？
3: 定係要舞獅尾先
2: 㗎？係咯，
0: 唔關事嘅。呢個咧其實呢所有嘅運動咧都係講個人嘅天分高唔高。
1: 可
3: 圈可
1: 點，個人天分
0: 因為好多人呢，因為佢嗰啲尤其是唔鍾意運動嘅人呢，佢一定係手腳唔協調。
1: 我要手腳

0: 少
1: 當然啦，所有運動都要手嘅協調噶，跟住再加埋個腦嘅協調，咁佢就會操作得非常好嘅。咁啊，當然咧有基本功，咁要教識佢點樣去做嗰啲動作，又唔好扭親啊，唔好撲親啊，呢啲我一定要俾咗個基本嘅動作、基本嘅知識
0: 概念啦，
1: 係啦，
2: 嗯嗯，
1: 等佢哋做好咗之後，咁啊，我哋就會俾啲實物或者有重量嘅嘢俾佢哋當係一個騎輪去練習，咁啊佢哋啊個個手啊腰啊各樣承受到個壓力之後，咁就會俾佢真嘅實物佢啦。
2: 張師傅，我想問啦，其實我哋嘅了解個真係冇乜啦。有冇騎輪又好似譬如舞獅咁樣啦，彩青啊，又或者嗰啲裝啊，
3: 跳上去啊，
1: 跳裝嗰啲嚇，
2: 係啊，有冇呢啲咁
1: 啊？跳裝就跳裝冇，因為跳裝係新一代嘅嘢，
3: 系、
2: 嗯、
3: 哦，系系系，
1: 跳裝就
2: 系
1: 新一代，
3: 以前舊一式嘅舞獅系冇呢啲。
1: 以前舊一代嘅舞獅咧，只有搭台搭凳、
3: 嗯哦，我都冇過嗰啲
1: 系，搭台搭凳咁樣喺上高滑。咁、
2: 嗯嗯、
1: 跳裝就係、是、新一代
2: 嘅
3: 一啲比賽套路咁樣咯，係嘅事。
1: 咁、我哋騎輪，因為騎輪第一佢個重量啦、
0: 嗯，
1: 第二佢個步伐舞法咧、
2: 嗯、
1: 就唔適宜。上裝嘅、
2: 嗯嗯，
1: 因為佢左右擺動太多咧、
2: 嗯，
1: 你個離心力都好大，
2: 咁就危險啦。係
1: 啦，
2: 咁重。
1: 咁第一咁啊，如果你真係跳裝啊，十個八個都跌落嚟。
3: 係係係，都試過嘅係咪啊？試下得唔得咁樣？
1: 係啦，冇錯，
0: 就試過係啦。
1: 因為你控制唔到個舞動嘅離心力嘅時候咧，你一定跌嘅，一定會俾佢帶住走。
0: 係、
3: 哦，
1: 所以呢個都係做乜嘢運動都好啦，我哋都要研究一下、
2: 嗯，
1: 本身會唔會對嗰個運動員有冇傷害？
2: 知道，
3: 哦、
2: 最緊要嘅就安全。
3: 係啦，嗰個配樂方面啦，
0: 係啊，
3: 個拉 band 咧，
0: 配樂
3: 樂隊嗰度，
0: 因為我知道冇麒麟係有個
3: 好唔同嘅
0: 音樂喺後面噶嘛。
1: 係啦，冇錯啦，因為我哋麒麟咧都係比較特別啲啊，我哋會有鎖納嘅。
2: 嗯，
3: 即係好似 D 打咁樣，鎖納啊叫做。
1: 係啊，鎖納係正確嘅名啦。咁啊，多數人哋叫 D 打佬 ，D 打佬。
2: 喇叭好
1: 长，系即系中国嘅色，
2: 中国嗰只
0: 系中国色，系
3: 咁啊，风。
1: 咁喺以前嚟讲咧，我哋中国人啦吓，
3: 系
1: 红白二事一定有嘅，
0: 系
1: 随身抱都要嘅，
0: 系。
1: 咁但系而家现代嘅人咧，就听到一个吉他声咧，
2: 就会
1: 佢觉得就。
0: 就白事啊嘛，
1: 冇错啦，你睇觉得嘛？即系佢哋有时咧就。自己偏激咗，其實喺我哋中國人，
0: 同事都有咯。其實有時新年都會聽到，
3: 即係內地見到嗰啲農村咧，佢哋係會有嗰啲小朋友仲喺度吹。
0: 唔係依家咧，我係直情見到咧，有啲新派啲嘅，即係吹唢呐嘅人咧，係喺演唱會裡面。我上睇孫燕姿就係有個係啊，好好聽，
1: 非常犀利嘅，
0: 好犀利啊，
1: 好犀利。我啲全部都係好高級嘅音樂師嚟，
3: 係，
1: 但係咧但係而家好多人咧就變咗佢自己諗法，就覺得一聽到鎖鈴聲咧，
0: 佢就諗咗去嗰邊啦，係、啊，
3: 就諗咗去白事，
1: 佢唔會諗喜事，即係呢個人係佢嘅負能量太多，
0: 係
2: 本人嘅
1: 事，呢個係全部都係佢哋自己個人嘅問題。其實我哋
0: 文化裏面係
1: 中國文化咧，鎖鈴係喜事，一定用嘅。其實
2: 冇分嘅，係
1: 冇分
2: 嘅，係中性嘅呢一個。
1: 同埋我哋古老話，中國人先人去世，點解有鎖鈴？都係喜事。
2: 係㗎，
3: 哦，
2: 有啲孝喪㗎嘛。
3: 係啊係啊，
1: 係嗰啲年長嗰啲
0: 成學歸去咁樣
3: 啊，
1: 嗰啲去都係屬於喜事㗎，
2: 冇錯，
1: 唔係一個愁雲慘面
2: 嘅，所以好悲傷，
1: 係啊係啊，所以佢哋有啲誤解，一聽到嗰啲，唉，好似。去咗大酒店咁，其實
3: 誤會咗，
1: 係一個誤解嘅。
0: 係，咁你哋會唔會嗰啲音樂嘅時候咧，你哋又要配合翻個音樂啦？又會唔會有啲類似舞步咁嘅嘢，定要跟翻佢拍子，定係要點？
1: 有，因為會有啲指定嘅音樂嘅細節位咧，係佢個麒麟要同佢相配嘅。
3: 係，
1: 即係佢點樣吹點樣打嘅時候，個麒麟就要點做咩動作？
3: 係，
2: 可以佢有佢冇。
3: 自己
0: 啊，佢吹咁樣。
1: 咁如果唔相配咧，就唔好睇，唔好聽。
0: 係，一定
3: 係。我跳起，你又唔係吹嗰 part？
1: 係啦，冇錯。
0: 吹個長音，你就喺度跳嚟跳去，係咪？
3: 又喺度食緊嘢咁。
0: 係咯，即係佢個跳吹個三連音，你就跳翻個三連步咁樣，應該係咁樣噶嘛。
1: 冇錯，佢有係相配嘅。
0: 嗯，
1: 其實相配嘅。咁啊，好多時咧有悲傷嘅音調嘅時候，佢就會好似。 喺度
0: 就慢翻啲，
3: 慢翻啲嘅。
1: 即係佢個音樂已經慢咗啦，佢要休息一陣，
0: 休息一陣。
3: 其實大家咧想睇下究竟點樣舞咧，上網係睇到嘅，我成日睇嘅。
0: 係
3: 咁，所以頭先阿張師傅講完之後咧，其實如果大家想再明白啲，可以上網睇翻，揾到啲譬如海風奇輪點舞法嘅，或者去阿張師傅啊、張雲晶嘅國術咗個社交平台，亦都可以睇。
0: 因為呢個真係非遺嚟㗎嘛，
3: 非遺嚟，
0: 好值得去認識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去上網睇翻啦，或者我哋稍後咧，我哋港台二台嘅page 我哋都 post 翻张相俾大家睇一睇啦。
3: 好啊，
0: 今日好多谢张师傅，
1: 好多谢，
2: 多谢晒师兄，
1: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至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之后，也都能够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怎样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是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他又说政府简化处理工作表现长期不佳公务员的机制，三年来共有33宗个案，有公务员被勒令提早退休，有人自行离职。施政报告提出11项措施鼓励生育，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兴说，11项措施是从各方面去思考，强调新生婴儿奖励金是释放政府鼓励生育的信号。今次提出的11项措施，除了奖励金，也都有从房屋、税务、育幼儿照顾、课后托管等各方面支援。政府并非慷他人之慨，措施是较全面和合适。他又说留意到有意见指为什么香港没有效法新加坡的鼓励生育措施，强调每个地方情况不同，大家走自己认为适合的路。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袭击致死，当局现场一带搜杀流浪狗。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非常关注事件，即时和警方采取大型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当中两只有晶片，已经根据狗牌资料联络畜养人跟进调查，如有证据显示畜养人没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被问到是否已经联络到畜养人，叶燕说当局已经尽快做相关工作，如有检控市民很快会知道，目前不能透露详情。叶燕说事发现场范围很大，人员已经扩大捕捉行动的范围，期望移除风险。他提到处方每年大约捕捉400只无人看管的狗，人员会尝试寻找畜养人，如果最后没有人认领，狗只会留在处方的动物中心观察，如证实适合领养，会与动物伙伴机构协调安排市民领养。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或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今个月发动攻击，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支持下，同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视为局势的重大升级。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186 点，升144点，成交金额12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6点，升9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8.8升28.8，阿里巴巴116.8升4.2，盈富基金25.84升1.8，长飞光纤光缆194.2升8.7，南方恒生科技4.04仙升6.6，智普768.5跌25.5，华虹宏力116.5升5毫，小米集团27.74升1.6，纳臻科技新上市报35.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6，瑞士法郎9.561，澳元5.584，加元5.592，新西兰元4.498，欧元8.99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8。港金报40630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29美元，卖出4344.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清水湾道跟住大埔仔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嘅封路呢已经重开返嘅啦，交通呢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呢现时去到无街，而同时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小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呢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如果我想加入严美希间公司，不知道佢 interview 嘅时候会问我咩问题啦？
9: 咦，平时会唔会放假？
8: 哇，好深啊！
9: 点样答先至显得我唔系一个冷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
10: 原来
9: 我有谂咁多嘢啊！大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讲故事中小组金奖的得主是学校的阅读大使，咁职责是什么呢？
11: 阅读大使就是同啲同学仔咧为佢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寻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心理学会，我哋嘅临床心理学家朱可达博士，表哥，
6: 早晨啊，表弟表妹，表弟你咪琴晚冇瞓觉啊？教育心理，
5: 教育心理学，
7: 临床心理学家，
5: 教育心理学家朱可达博士，
6: 表妹就系临床心理学家啦，
5: 系
6: 心理学家啦，
5: 好，系啊，俾你考到我啊。系啊，我哋嚟个心理测验先，
8: 好睇下先，
5: 测下大家咧。
9: 你测今日
5: 系啊，系啦，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嘅，正所谓呢个测验咧就系测验下大家咧呢个压力指数有几大嘅。
9: 你讲出嚟先啊，
5: 系啊，
9: 唔紧要啦，
5: 系啊，系啦，咁但系咧，嗰个 situation 就系咁嘅，
9: 系
5: 你去食 lunch，
8: 系
5: ，OK， 喺餐厅人山人海 ，OK。迫于无奈之下，你得一个人啫，你一定要搭台啦。有四张台，四种唔同嘅情况，你最唔想坐落去边一张台嗰度？
6: 最唔想嗰个 ，OK，
5: 最唔想，最唔想啊 ，OK， 第一张台，
8: 讲解下，讲解下，
5: 三位女士好似姊妹图咁样闲聊家常。最唔想坐落去啊！
9: 呢个我想坐，
6: 呢个系少容易啲，男士唔方便。
5: OK， 第二张台，第三有三位男士默不出声。空氣瀰漫住一絲尷尬。
9: 哇哇唔得呢個。
5: 最唔想坐落去喎。呢個我最想坐落去喎。咁我坐落去唔出聲咪唔尷尬嘛。OK。第三張。
8: 係。
5: 一位只顧玩手機嘅媽媽。唔理自己兩個好調皮嘅細路，由佢哋喺度坐。
8: 有 BB 喺度喎。
5: 唔想坐落去啊。
9: 唔想坐落去。
8: OK。
5: 第四張。
8: 第四張。
5: 一對非常之甜蜜嘅男女。不斷喺度放閃。接吻語咁樣。曬恩愛。你想唔想坐？呢个我都唔系好想坐落，
9: 呢个我都唔想，我好怕见到人哋咁样。
8: 小强都可以拣嘅，小强都可以拣。头先佢咧，即系我出问题咧，佢拣咗，不过下次先。今次咧，即系逐个嚟啊。
9: 三，我
8: 拣
9: 三。
8: 啊，要拣
5: 三，
9: 我
5: 真系
9: 靓仔，
5: 即系唔想坐落去一个只顾玩手机嘅妈妈，唔理两个调皮嘅孩子。
9: 冇错
8: ，OK。
5: 嘉年咧，
8: 我会拣四咯，有啲尴尬啊！我坐喺度，佢两个啜啜啜啜啜，又唔知点咁样，即系我等位啊，或者
5: 我都会拣四，
8: 我都系拣四，搞唔掂啊，大佬！
5: 你有你啜，我有我食面咁样，
8: 点搞啊？
5: 唔知点算？好啦，咁啊，大家
9: 两个
5: 三，两个四，咁啊。都讲埋其他嘅两张啦，
8: 表哥拣咩？
6: 我都系拣三，系啦，因为怕错。
8: 三三四四啊。
5: OK， 嗱呢个测验咧就系测下大家个压力指数啦，即系准唔准我唔知啊，就问下心理学家。第三张嗱，拣第三张嘅朋友讲第三张先啦。
8: 系
5: 一个只顾玩手机嘅妈妈，唔理自己两个调皮嘅孩子。你嘅压力指数系50%。
8: 哇，
6: 中间啦咪，中间啦，适当嘅压力咪好咯。
5: 适当压力系啦，佢就话咧，你依家俾责任感团团包围，无法释放。不过责任咧就系令你变得紧张嘅源头，有时过于执着反而会令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压力自古会随之而嚟，所以学识分清执着同埋专注，相信自己能力，适时舒压，做起事上嚟就事半功倍啦。
6: 做事认真就赚紧我哋啊，原来
9: 我就系俾人哋话我啊，
6: 话你乜嘢啊？
5: 太有责任感啊！
9: 太唔系，其实太过追求完美
6: 啊。
9: 有时你做啲嘢谂嚟谂去谂嚟谂去，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我会嬲自己咯。
8: 系啊，
5: 过去的又由他过去，系啦。好啦，第四张我同家人都唔想坐落去嘅，
9: 有一对十分甜蜜嘅情侣，
5: 只顾放闪晒恩爱，压力指数系12%。
6: 其实点解咧？点解
5: ？O K， 依家就看似好轻松嘅状态，实际上极有可能系你不愿去面对你需要面对嘅事，有时会咁啊，拖延症啊，自我封闭起来，当受到一啲来历不明嘅坏情绪困扰咧，你就会选择唔理。其实咧，你静下，听下自己嘅内心，了解需要咧，学识表达自己。
8: 系，
5: 咁都唔太差，
8: 都唔太差，
5: 都 O K 啊，我觉得
8: O K 啦。
9: 表哥你觉得准唔准啊？
6: 我话唔 所有嘢都係順之又不順之又不順
8: 求籤咁啦。
5: 講埋講埋第一張，
8: 講埋第一頁，講埋第
5: 一張就係三位女士好似姊妹圖咁樣行行條家常。你唔想坐落去嘅話咧，如果你揀咗呢張嘅話，你嘅壓力指數係 25%。佢話咧，你依家嘅你咧，經歷緊人生裏面一啲新開始，可能你有啲方向未清晰，咁但係內心嘅緊張同埋熱情咧，令你前進，令你逐漸看清自己嘅目標。有壓力代表自己非常在意同埋處事謹慎啊，可能係一件好事嘅。有新開始嘅同時咧，亦都要顧及自己最真實嘅感受，繼續前行。
9: 哦、
5: OK， 咁啊都好啦。講埋最後一張啦，就係、是、三位男士默不作聲，空氣彌漫住一絲尷尬，唔想坐落去啊。OK， 壓力指數係。99%，
9: 哇！系嘅，朋友要留意住啊。
5: 系啦，佢话依家你咧，可能系压力大到就嚟爆炸啦。罗马不是一天建成，压力如是，长年累月积聚嘅压力咧，会令你处于高压状态，对身心呢一种负担嚟嘅，令到你自己好攰啊。所以要适当咁样咧，将啲负面压力情绪释放出嚟，揾出问题所在，好好解决。
9: 压力人人都有，
8: 系要释放嘅。
6: 阶段人人都有压力啊，喺香港。
5: 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留意一下啦。呢、這个心理测验准唔准咧？唔知道，但系即系我谂大家系心里面都唔多唔少会有啲压力。
9: 冇错，琴日先俾人话完。
8: 边个够胆话你啊？
6: 表妹，
5: 边个够胆话你啊？
8: 边个够胆
9: 话？我咪又话俾你。系啦，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咧，就系对于一啲所有嘅同学仔
8: 系
9: 啦，需要好好地咁样要听下我哋今日呢一集咯。
6: 嗯，系啊，
9: 翻学嘅同学系咪？
6: 系啊，翻学嘅同学，我琴日咧翻学工作，我见到我方科嘅班主任，我就惊好有压力啦。想当年佢教我数学嘅，
9: 你放课嘅班主任，
6: 系啊，佢退休翻嚟，
5: 我退休翻嚟，
6: 翻嚟代课老师，系啊，代几日咁样，佢同我讲话 ，Matthew， 我听电台节目你做表哥，佢好中意打麻雀，我听到之后压力仲高。
8: 如果我都想问你，如果亚运你会唔会即系觉得哦，麻雀都系开心，
6: 应该
8: 一
6: 早八卦啦，点到到今日为止
9: 都
6: 仲
9: 有
6: 一个学家，
9: 系
6: 啊，咪系咯。电竞麻雀咧，
8: 好啦好啦，电竞麻雀。
6: 唉，咁今日嘅听众咧都系个中学生，都要讲关于压力嘅话，不如听听佢嘅来信啦。
1: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我系一位读紧中六嘅学生，喺暑假咧，我有收听你哋嘅节目噶。咁第一次听嘅时候咧，觉得你哋好搞笑。咁依家要翻学啦，冇时间可以听到啦。不过我会咧得闲嘅时候咧，上网重温你哋嘅节目嘅。嗱，今次写信俾你哋啦，其实系想同你哋分享我嘅读书压力。我其实喺中一嘅时间咧，系响内地过嚟香港读书。咁英文咧追得好辛苦，好吃力。咁见到其他同学咧讲英文讲得好流利，屋企环境咧又比我好。我自己咧就好自卑。我有好多嘅同學咧放暑假啦，同屋企人咧可以搭飛機周圍去玩，我就從來冇坐過飛機。我係一個性格比較內向，甚至乎咧我覺得自己比較孤僻。有時讀書咧有壓力，有心事都唔敢同朋友講，費事多個朋友唔開心啦。我想問一下各位主持，你哋讀書嘅時候有咩減壓嘅方法呢？我發覺自己壓力好大，好似成日都好崩緊，有時咧仲衰到咧同阿媽亂咁發脾氣，咁之後咧又為咗自己無理取鬧嘅，覺得好後悔。嗱，過多半年咧我就考 DSE 啦，我真係好大壓力，希望可以升到大學。
6: 嗯，听到个听众咧，感受到个读书真系好大压力噶。
8: 嗯，
6: 我想问下大家，你那些年读书咧，有边啲类型嘅压力咧？头先听众佢嘅压力包括咩啊？就系、是、同其他同学环境唔同啦，未搭过飞机啦，英文又唔系咁叻啦，适应问题啦，有冇经过类似嘅嘢咧？
8: 有噶，
6: 我有啊！第一次搭飛機係都係讀完大學先搭飛機咋，所以我見到啲同學搭飛機啊，菲律賓啊、泰國、日本咧，我都有少少自卑嘅。
8: 哦，我就冇，
5: 我就冇乜，
8: 我讀書根本冇可能有飛機搭。我出嚟做嘢去拍廣告，第一次，哇，嗰次真係好開心嘅，但係就係出嚟做嘢先咯，讀書冇可能。
5: 系
9: 啊，读书有咩压力？其实都系惊成绩唔好咯，
8: 成绩咁
9: 就
8: 输啦。
9: 系啊，最惊嘅就系一拍成绩表翻嚟嘅时候，见到有
6: 满
9: 江
6: 红，
9: 满江红，一见到红色，即刻会望一望嗰个科目系咩？其实你自己心里有数。
8: 翻到屋企，哎呀，老豆又嚟。
5: 今次有7分 ，OK 啊。我试过系啊。
9: 系啊， 係係成績咯，
5: 係
8: 咯。
9: 因為我諗你作為同學仔嘅話，最關心嘅都係呢一樣嘢咯。
6: 表妹即係講話成績表見到紅色，可以流露出你係屬於上一年代嘅人。你嘅成績表電腦邊上冇紅色㗎啦，係以前都用紅色
5: 的，唔係有啲有手改嘅，
6: 我都用紅色，藍色到紅色咧，
5: 你
6: 都
5: 或者份卷改翻翻嚟，咁你都會有紅色。
8: 即係圈住啊，比分啊，紅色唔合格。
6: 咁啊，讀書壓力真係好大嘅。咁原來日本地咧有個調查啊，睇下連有啲中學生嘅壓力咧，原來有 40% 咧最擔心咧就係成績退步。係。咁啊，跟住就係考試壓力啦。咁尤其是高年班嘅同學 DSE 一次定生死，咁啊好大壓力嘅。第三咧就係功課繁重咯。你以前讀書嘅時候咧，功課多唔多噶？做到幾點鐘噶？係以前冇咁多
8: 嘅，
6: 呢家
8: 好犀利嘅，
5: 中學還好。
6: 呢家係多
9: 四五樣咁啦，嗰陣時候我記得。
6: 但
9: 係係做得完嘅，
5: 好少嘅喎，小學你講緊。
9: 你諗下，我仲有滿江紅嘅日子，我同你哋好唔同。
5: 我小學嗰時都多功課㗎，都九樣十樣㗎都
6: 諗
5: 埋，係啊，
6: 小學係多啲嘅，
5: 中英數每樣可能每科三至四樣功課。
8: 嗱啲主科啦，仲有其他咧，
5: 係啊，有啲常識啊，嗰啲勞作啊，最憎做勞作㗎。
8: 哇！我最中意做勞作，我最中意做勞作。
6: 咁啊，上到高年班喎，中三有咩擔憂咧？你估？
8: 哦，
6: 升中四，
8: 升中四啦，
5: 咁揀科咯，
6: 揀科啦，咁你揀科有時係唔係你揀科，係科揀你，你成績冇得優先。拣喎，又系压力啦。咁咧就读书范畴压力啦。咁另一方面就读书以外，包括咩咧？家庭或者社会对你嘅期望咯。咁譬如爸爸妈妈对你有冇期望啊？读书
9: 就
6: 系
9: 冇
6: 啦。咁就相对有
5: 尽力
6: 就
5: 得啦。
6: 少咗，
5: 唔系有啲家长对啲仔女
8: 而家系嘅，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就冇乜特别点样，我哋读啦。即係升到班升囉，
5: 咪有時話冇所謂冇所謂，最後其實有所謂，
6: 最有所謂呀，
8: 咁多點都會有啲期望嘅，點都有啲期望。
6: 咁但係呢個年代嘅爸爸媽媽嘅期望呢，同上一代有啲唔同，你會發覺呢個係多咗擔心，因為 AI 嘅出現呀，好多工種冇咗喎，擔心個小朋友第時大個唔夠競爭力，佢哋嘅壓力又高咗囉。呢個我哋細個就冇呢個方面嘅一啲壓力，但係呢個係多咗就對於未來嗰個 uncertainty 不確知性啦，比較文化咯，以前細個咧都有嘅，不過呢家就係再劇烈啲，譬如比較啲咩啊？
5: 比較咩都比
9: 較，
6: 贏在起跑線，上網見到咩著衫，邊間餐廳食飯，
8: 坐咩車，
6: 邊間學旅行咩地方，你一上網就見到其實好多嘅比較咯。咁啊，課外活動有好多啦，即係除咗補習之外，又要興趣班啊。我四個學生咧就一見我一坐低，我就知道你唔使講咩嘢啦，我知你壓力好大啦，師弟係咪咧？佢話係啊，點知嘅？因為我見你皮膚咧已經凹到流血啦，個嘴咧都爆擦曬，你咪好大壓力啊？佢話係啊，咁我問你一個禮拜係咪好多時間唔夠休息？佢話係啊，咁你琴晚瞓幾多鐘啊？瞓咗四個鐘咯。
8: 嚇！
6: 睇到中四要，咁你幾時捱到中六啊？咁我問你係咪唔夠休息，咪好多補習啊？佢話係啊，一個禮拜補幾多科啊？佢話補九科。哇！好窒，你考 DSE 第七科啫，考曬。你點解補到九科咧？因為同一科補兩個唔同嘅補習社咯。
8: 哇！
6: 即係有啲係三個，咁加加埋最尾加埋九科咯。
9: 哇！咁啊黑眼圈咪去到下爬咯。
5: 瞓冇時間
9: 做，
5: 係
9: 啊，
6: 好慘啊！即係戴住眼鏡都睇到佢黑眼圈，咁就真係好辛苦啊！
9: 唔得係
6: 啦，唔夠休息，同埋你長期戰爭嚟㗎嘛，中六又下到 DSE， 咁啊，第三個範疇咧就人際關係嘅壓力啦。頭先個聽眾咧講話小學升上中學。佢小學咧喺內地生活，咁啊到中一，咁啊要面對個課程啦、英文啦，同埋呢個同聽眾有關嘅就係咧，有心事咧，原來好多香港嘅學生咧係唔中意同人傾訴嘅，
5: 或者唔知係邊度傾起先啊，
6: 係啦，或者唔知嗱邊個講啦，或者點樣傾起啦，原來有六成嘅學生咧面對壓力嘅時候咧選擇唔講就算啦。
8: 哦，
6: 咁頭先個聽眾你記得佢話點解唔講咧？原因是什麼你明
5: 白講了你都不明白會不會
9: 因為有媽媽
6: 他說講了多過不開心又何苦呢
8: 是不想其他人不開心
6: 是啊你們有沒有這樣的心結的
5: 有時會的
8: 都會的
9: 看看 同邊個講咯？
8: 都會㗎。
9: 如果同同學仔講嘅話，唔會㗎，因為佢最理解你嘛，最了解你嘛。
8: 我諗男仔啊更加唔講嘅，唔知點解係啊，
5: 會一聲吞咗佢啦，
8: 冇嘢咯。
9: 男仔嚟㗎嘛，
5: 係男仔嚟㗎嘛，
9: 係啊，自己識得解決㗎嘛。
6: 自己解決。
9: 即係女仔會好啲，
8: 女仔會講
9: 嘅。女仔會，譬如可能係同啲比較熟啲嘅朋友嘅話，大家一齊。出去飲一啲令到自己可以好舒服、
6: 好放鬆嘅，例如
9: 鮮
6: 奶咯、
9: 奶食咯、
6: 鮮奶咯、
9: 打傾偈、喊下、喊下，最好就係咁樣啦。跟住唔好咁啦，大家一齊努力啦，咁樣就 OK 㗎啦。
6: 互相扶持、呻下就解決咗個問題啦。
8: 我哋冇，真係冇。
6: 你冇啊？我真係有，我覺得有係。有即係有唔講呢個情況咯，我覺得
9: 男仔會唔會係真係咁啊？
6: 會噶，我哋三個都係，
8: 係啊，真係唔講，真係好少講。
9: 點解嘅？
6: 點解啊？我去到中六嘅時候，一次同個老師講，佢講得好好啊。咁我話兩個原因，一咧就係，我講多個俾人聽唔聽，咪多個唔開心咯。第二個原因咧係驕傲，你估點解啊？
5: 哦，我係
9: 係
5: 咯，我冇嘢啊，
6: 又唔係，而我衰到咧就係我講俾你聽，你都解決唔到，覺得做乜鬼，即係我已經諗爆頭啦。我嗰邊咧就係覺得
5: 唔通你解決到咩？
9: 但係有時有啲嘢，我想同男仔講嘅就係啲事唔係揾嚟解決㗎，係
5: 啊，要講出嚟
9: 㗎咋，
6: 係啊，
5: 嗱，男仔好多時係諗個解決方法啊嘛。
9: 我咪就係同你哋講唔係要咁樣咯，所以成日好多時候嘅就係男仔同埋女仔嘅就係女嘅係傾唔埋咯，係有時我哋只要你關心我感受嘅。
5: 是啊、
9: 我唔係要我解決
6: 你，我唔係要你嘅幾大嘅智慧，
5: 佢應該好多，
8: 好多，
5: 好多啲經驗，好多時其實佢想傾訴，但係咧人哋係幫佢解決問題，
8: 係啦，你睇下頸扯曬咁樣係啊，
6: 即係間識米嘅時候，阿表妹可以盡訴心中事，點解有咁嘅狀況啊？受咗咩委屈啊？你嘅一半有冇聆聽你嘅需要啊？咁的而且確咧就係聆聽都係一個藝術嚟嘅，揀啱人。同埋我都鼓勵啲人同學唔開心分享好啲嘅，點解咧？或者我故事就係我同個老師分享話，我唔開心唔同人分享嘅。佢問我一個問題，咁如果我唔開心，你介唔介意我同你分享啊？我梗係唔介意啦，仲有老師喎。咁係咯，如果係真正嘅朋友嘅咧，你唔開心同佢分享一啲都唔係負擔。所以鼓勵各位同學啊，記住唔開心揀一個信得嘅朋友、老師去分享啦。我哋聽首歌《有共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小组循环赛，争取卫冕的港队花剑代表张家朗和蔡俊彦都成功晋级32强淘汰赛。小组循环赛每名剑手进行5场比赛，每场先攞5分的剑手胜出。蔡俊彦在小组赛未有受到太大考验，5场全胜晋级，他在32强赛事将会轮空。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在小组赛取得2胜3负，他头两场惊险以5-4分别击败泰国和科威特剑手，之后3连败。张家朗晋级32强之后，将会同乌兹别克剑手争出线。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政务司副司长蔡永兴说，牵头部门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蔡永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关注涉及多过一个部门的投诉，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都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牵头部门会统整各部门的回应，作初步统一作答，但牵头部门并不代表取代全部行动部门。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自己分工，之后按各自的资源去跟进个案。他相信设立相关机制后，可以令部门更加清晰，强调部门需要尽力去解决问题。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接受访问时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会否有问题，强调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处理。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相关人士，简启恩说警方在执法行动前有阅读书籍，也都有征询过律政司意见，不存在滥捕。他说不宜订立禁书名单，认为是解决不到问题，因为如果今日公布禁书名单，听日有另一本违法书籍出版，会被质疑该书籍不在名单，但是警方执法。警方国安处2020年11月开设国安处举报热线，他透露至今收到超过130万条信息，超过10%有用，可作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6点，升101点，成交金额1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4点，升84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9元，升29元；阿里巴巴116元，升3.4；盈富基金25.78，升1.2；长飞光纤光缆194.4，升8.9；南方恒生科技4.32，升4.4；智普756元，跌38元；恒生中国企业85.82，升4.1。华虹宏利114.6，跌9毫；小米集团27.5，跌8仙；建滔积层板47.4，跌1.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5， 日元 157.41， 瑞士法郎 0.82， 加元 1.403， 人民币 6.697， 英镑对美元 1.3385， 欧元对美元 1.148， 欧元对美元 0.712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港金报40,630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5美元，卖出4,34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曼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是慢车的，现时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是中九龙绕道有道路工程，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同时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是去九龙方向，跟住显化村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二号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庆中秋。
4: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5: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4: 咁我就玩灯笼啦。
5: 咁啊 ，O 你咧？
6: 我就同埋 Vicky、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4: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我哋继续有表哥，之下
6: 表弟表妹又翻翻嚟啦。头先首歌有共情啊，朋友好重要啊。我想问读书时候咧，啊嗰、那个死党系边一个？点解同你咁 friend 咁死党嘅？你唔开心会同佢讲，会分享嘅，有啲咩原因咧？但系其他个个唔讲，偏偏拣呢个讲。
5: 大家似咯啲嘢，
4: 升咯啲嘢，
6: 似啦，有個升到啦，你真係叻啦！呢啲心理學研究發現咧，原來咧，當嗰個人係你個好朋友嘅時候咧，我哋嘅腦部睇到一套同一套電影，那個地方嘅活動量咧係一樣差唔多㗎。
4: 咁得
6: 係啊，個腦嗰部分咧，譬如關於注意力嘅嗰套戲，就產生啲情感嘅情緒嘅，同埋認知嗰方面咧，原來你個腦嘅活動咧係同你個好朋友咧差唔多㗎。
4: 我同你講乜嘢？細語嘅就係大家見到個笑點係相同嘅、有時候有啲位嘅時候，你覺得嗰度好笑，有啲人會講話嚇好笑咩？
6: 系啊，但系啲好朋友咧，
5: 系
6: 啊，
5: 即系有啲位系得我哋两个笑到傻咗咁样。
6: 你有冇试过啊？冇话电影喎，譬如倾偈咧，
5: 或者有啲笑话，
6: 你望一望咧，嗰位咧，你两个先笑，但系你仲笑乜鬼啊？
4: 冇错，
5: 系有试过，
4: 梗系有啦。
7: 因为关乎，即系佢嘅经历啊，各样嘢。
5: 但系好难解释嘅，有啲
6: 解释笑话系忍住忍住想笑，笑到嘻哈。但系佢都话：我哋咪外星人嚟噶，听唔明你讲乜嘢嘅咧？
7: 都会嘅，都会。
6: 我嘅系啊，我嘅。有新兄弟姊妹咧，我啲姐夫一外人咧就话：你一生成家人朱家人咧，好似外星人。你讲啲笑话得你识笑嘅啫，梗系唔识笑嘅。
4: 咁你有啲 inside jokes 嚟系都系，
6: 咁系一班人啲共通嘅经历
4: 系
6: 啦。咁你有冇试过遇到困难嘅时候咧，有个朋友傍住身边咧，呢个困难嘅感觉咧，又好似轻啲
4: 嘅。有
7: 呢个会嘅，一定。
6: 咁我讲个研究实验咧，你又讲下你咩例子咯？有个实验咧就系点做咧？就系有个。科学家就邀请嗰啲人参加个实验，就系带佢行啲好斜嘅斜坡，即系感受一个斜度。咁有趣地方咧就系同一个斜度嘅斜坡，当个好朋友隔篱嘅时候咧，佢发觉个斜度又真系唔系咁斜，即系你行山嘅时候，一
5: 般
6: 行山同一班好朋友行山会有唔同嘅个感觉。
4: 诶，同埋我觉得有时候有啲个比较，我就觉得佢都得咯，点我唔得啫？
6: 哦，系
4: 啊，都唔系好斜啫，佢都 OK 咁渣。
6: 佢都得，我冇理由唔得嘅。
4: 佢都得咯，我应该都 OK 嘅。咁所以你就唔觉得好斜噶啦？
5: 系
4: 啊，所以要有人陪伴咯。
6: 系啦，咁啊，另一个研究咧就系发现咧就系咩咧就系当你遇到压力事件嘅时候咧，你嘅好朋友你身边咧，原来你嘅心跳血压系减轻咗嘅，即系原来好朋友唔系因为你嘅情绪俾你 emotional support， 原来因为你嘅身体反应，我哋嘅认知个脑部嘅活动系有影响嘅。
4: 我都觉得系啊，你哋男仔应该冇嘅。我听话女仔有呢样嘢
6: 嘅。点样嘅咧，女仔？
4: 姊妹淘咯，同埋 friend 嗰啲朋友嘅话咧 ，period 差唔多噶。
7: 吓，第一次听喎呢个，
4: 系啊，
5: 咁呢个真系男仔真系冇，
7: 真系唔知男仔真系冇，
4: 真系噶，真系噶，系啊，
7: 你话啲须，哎，你长咗咁多，我仲未生出嚟啲须，都唔，
4: 但系你话系会有呢个咁嘅影响噶，系啊，到你真系每个月嘅个情况，
5: 周期
4: 都系差唔
6: 多，
4: 系啊，
6: 咁啊，人嘅身体反应都好特别。咁我想问，撇开男女之分啦，咁东方人同埋西方人。同朋友嘅相處，你估有冇分別呢？
4: 有
6: 咩分別呢？你覺得你嘅觀察即刻有所共鳴喎？個分別喺邊度？啊，亞洲人咧睇朋友同西方人看待朋友。
5: 亞洲人係咪內斂啲啊？
7: 同埋冇咁
4: 表達，
7: 同埋唔會即係係啦。除咗表達之外咧，好少會即係攬咯。但係外國人可能咧，男仔同男仔都yo bro， 有咩又攬啊咁樣嘅。但係我東方人。即係我哋講近啲，我哋香港啊，啲好少會咁樣。中國啊，香港。
4: 我覺得譬如外國人嘅朋友仔嘅話咧，佢哋會真係會講嘅，
6: 即係
4: 有啲咩佢嬲你，佢會話俾你聽。你咁樣講嘅話咧，我就好唔開心。但係如果係
6: 亞洲人咧，
4: 亞洲人咧，佢哋會唔佢哋會選擇唔出聲，
6: 唔出聲，係
4: 啦，
6: 忍住擺喺心入邊，
4: 係啦，係啦。 我覺得咁樣會有咁樣嘅分別咯。
6: 尤其是可能日本人啦，啲人出名就啊，日本人唔開心咧，唔會借錢，好婉轉，唔會講好字啊，
4: 冇錯，
6: 係啊，擺埋心入邊啊，好迂迴，先明收到信息啊，原來其實佢係唔中意嘅。
4: 又或者佢你走咗之後，佢先講。有
6: 嘅，咁啊，另一個講法咧，原來就係東方人咧點樣看待朋友咧，原來就係看待埋。朋友如家人咯，当系识朋友嘅时候咧，唔系独立嘅单位啊，连埋佢屋企人都系有一个 part of 嗰个 relationship 啊。点解西方咧比较独立啲嘅，分翻开一个就一个。咁你冇咩经历咧？你识朋友，你发觉咦，原来我唔单止识佢啊，我连佢屋企人咧都识埋噶。例如我想当年考完公开试，我要讲开我打麻雀嘅经历啦。我嘅打麻雀都要讲翻，
5: 原来
6: 我
5: 嘅
6: 打麻雀读书时已经有咩播下种子，唔单止同子就系同阿朋中学同学嘅阿妈一齐打麻雀，跟住当上下咧，阿 Angie 咧煮公仔面俾大家食，咁嘅感觉。即系不如
5: 你有冇送翻张俾人啊？
6: 睇睇情况啦，咩落台乜阿爸妈都唔认得啦，何况 Angie 咧，我哋好公道嘅，打成一片。
4: 喺屋企嗰度食饭
6: 啦，加双筷子啦，
4: 去嗰度打机啦，玩啦，系啊，咁其实净系
5: sofa 啦，有时
4: sofa 一定有，系啊，外国都有嘅，
5: 系啊，睇波啊嗰啲我哋都会，系，
6: 但系你就咁啊，真系好亲切噶，你朋友咧，你认识埋佢背后嘅单位，即系可能你出嚟，你识埋唔单止系 auntie、uncle
4: 啊，隔篱陈
6: 师奶，佢邻居又识，或者佢阿哥啊、细佬妹咧又识埋噶，你
4: 冇错，有
6: 时抵识咗咧，
4: 系，
6: 真系有噶。
5: friend 搭 friend，
6: 我有個學生係娶咗個同學個妹咯，同佢一家親，
7: 幾開心，
6: 係啊！
4: 我哋試過聽過嘅就係，譬如可能咧，有時去人哋屋企啊嘛，啲女同學咧會特別喜歡嘅就係去有某個女同學嘅屋企，點解咧？因為佢個表哥好靚仔。
6: 咁通常表哥係靚仔嘅，你知唔知？
7: 你家表哥幾靚仔？佢想講呢樣嘢啫。
6: 好好啊，呢個佢識得好。
7: 你又想講呢樣嘢啊？
5: 我又想講家庭表哥、表君表妹。
4: 你話表哥好似表。
6: 哇！咁風流倜傥係咪？
5: 周華健咁樣，
6: 咁啊嗱，咁我想講嗱，開心時候咧，原來香人，譬如亞洲人咧個朋友嗰個咁特別嘅特質咧，就係認識埋屋企人嘅。有冇諗過啊？譬如傷心難過咧，個朋友咧發揮啲好靚嘅一個作用啊。譬如咧，我識一個好靚嘅經驗咧，就係有個同學過身。咁啊，剩翻太太同埋個小朋友咧，啲中學同學咧係飛身撲出，義不容辭，幫佢搞身後事，跟住個小朋友讀書，幫佢補習，遇到咩屋企咩困難咧，幫埋個太太，我哋覺得啊都好感動啊，即係個朋友，就算個朋友走咗咯，中學同學成班同學籌錢啊，幫佢支持屋企人嘅生活啊，咁你見到啊？即係個朋友係幾咁重要呢？
7: 有㗎，我認識身邊都有一班朋友係咁樣嘅，即係個朋友個先生過咗身啦，佢哋全部籌錢啊，俾細路仔啊讀書啊，各樣嘢啊，身後事啊，各樣佢哋幫手搞，全部。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我睇完之後，哇，好感動，
6: 感動啊，
7: 係好感動呢一班朋友啊。
5: 系啊，
4: 我有见过就系、是、有个屋企人啦，咁唔舒服嘅时候嘅话，就会见到啲朋友轮流嚟睇佢咯。
6: 我好感动啊，轮流喎、啊，
4: 轮流嚟睇佢，即系总之佢就系已经成为咗嘅就系即系一班人，譬如可能佢哋开咗个 group。咁就喺裏面嗰度就會傾。
6: 我諗話 coordination 喎，今日禮拜一邊個，禮拜二邊個，
4: 冇錯，邊個星期一得閒，係啦，咁就會過嚟咯。咁
6: 樣
4: 就星期二邊個星期三邊個星期四邊個，咁就可能我會煲啲嘢啊，或者係嚟探佢陪佢咁樣。
6: 哇！真係獲得啊！呢啲朋友
4: 係啊，係啊，
7: 係啊，試過一啲即係啲朋友咧，佢即係譬如話專業人士咧，幫佢小朋友補習。補習啲英文啊、中文啊，嗰啲會計師啊教數學啊，
6: 係啊係啊，邊個教數學，邊個教英文，
7: 即係幫手教小朋友咯，係啊，真係好好。
6: 咁所以咧，鼓勵翻個聽眾啦，遇到困難嘅時咧，朋友係好重要嘅，唔好介意啊。如果真正朋友咧，一啲唔會覺得係負擔嚟嘅。咁啊，聽眾都問到我，我哋點樣減壓？壓力大嘅時候，你那些年讀書壓力大，你要做啲咩幫自己減壓咧？尤其是你又笑一定啲好有趣嘅表妹，先聽你分享，你笑啲咩衰嘢？
7: 唔係我哋
4: 瞓覺。真係有時好多嘢你瞓得到最好，
5: 瞓一係啊，
4: 你瞓一你
5: 醒咗之後瞓唔到嘅，
4: 瞓唔會就瞓唔到嘅。細個嘅時候係啦，
5: 只會瞓唔醒
4: 嘅。你瞓一覺嘅話咧，就真係另外一件事嚟㗎啦。
5: 想起身
4: 係啊，咁咯，瞓覺
6: 瞓覺啦，
7: 瞓覺
5: 打機咯，踢波
4: 咯，做一啲嚟令到你開心嘅嘢咯。
7: 係啊，我就去操啊。 操到自己即係散曬。
5: 係。
7: 係啊，
5: 打功夫
7: 乜都好，做 gym 又好，跑又好，打功夫又好，操自己散曬。你就哇，你冇時間再諗其他嘢，好攰。係。係啊，我就會咁樣啦。
5: 嗯，係。我就要夾 band。
6: 夾 band 即係音樂啦。
5: 係啊，會好嘈咁樣。
7: 係啊，轟嘅嘢。
5: 係啊，轟。
7: 係好嘢，
5: 轟
7: 嘅。

0: 啦，咁好多小朋友真係會去俾自己啊有啲咩唔好啊，點解佢咁正啊？我覺得會有影響嘅呢方面。
1: 咁點樣克服自卑感咧？你自己有啲咩經歷啊？你上一次細個嘅時候有啲自卑嘅經歷，你會做啲咩嘢？同自己講啲咩令到自己自卑嘅感覺冇咁令變得消沉啊？放棄自己？
2: 我唔好話比較啦，去睇下一啲嘅就係條件冇自己咁好嘅人。
1: 是
2: 啦，他們都仍然是活得很好。
1: 好啊，是啊，都是一個 inspiration， 有一些人可能經歷多艱難。
2: 是啊，你有這麼多東西了已經，是不是？不要給一些你自己沒有的東西，你看看你自己有什麼東西，是啦，不向上望，你向
1: 你在哪其他角度的世界，
3: 其他
1: 人的經歷，
2: 你已經很好的了，這樣咯。
1: I'm in love， 我已經足夠好啦，我需要嘅，
3: 或者提醒翻自己你有嘅係啲咩嘢咯？
2: 係啊，
3: 係咯，唔好睇人哋有你冇嘅嘢，你睇你自己有。
2: 咁真係會嘅，
3: 係
2: 會
4: 咁賺嘅，
0: 無意中都會睇。
1: 我好會嘅喎，頭先個聽眾好有共鳴啊！點解啊？我細個成日讀中文小學、英文信讀中學，哎呀追唔到啊！見到啲人，我仲好清楚個 form one， 唔知寫篇文章係以前上英文堂咧，作文咧係咪連堂嘅你哋？
2: 係啊，
1: 係啦，通常俾兩堂時間。
2: 寫嘛，
1: 一堂時間我隔離堂已經寫曬篇文章，我總係寫緊第一段，跟住我記得篇文章寫咩就係、是、寫信俾你嘅 pen friend， 咁我就好奇問隔離同學，點解你寫咁快脆嘅？我係啊，我本身都有個 pen friend， 我上年暑假先去美國探佢啫嘛。哇！你唔單止寫平時寫信，
2: 你又寫到
4: 飛過去，
1: 我真係覺得世界真係原來真係咩？貧窮影響咗我嘅想像力，真係點解會跌到？哇！
2: 你都有啊，
1: 有啊。
3: 咁你後屘點樣處理？
1: 點樣處理？我讀大學唔係喎，大學第一個學位係咩啊？我係主修英文㗎，就係邊啲
3: 理由
1: 國科？你就係去 comment 嚟翻，就係你覺得唔夠咩？咁我咪自己努力咯，去進步咯。啲人唔係天生㗎嘛，可以改善㗎嘛。我仲有自己有情意結，就喺度成日比較啦，就係我啲同學真係好耐有 pen friend， 跟住十個同學邊咧有七個咧屋企有菲傭姐姐，平時都練英文咯。唔識電影嘅屋企人，爸爸媽都唔識英文，你邊個練到住捧場？咁我發覺，哎呀，又係自卑。跟住見到一啲人啊，琴棋書畫又叻，又識樂器，我到今日一種樂器都唔識。所以對於自卑感係深深明白到。
2: 但係就可以將自卑感係變成一種動
1: 力啦，
2: 係
1: 啦，同埋先表弟表妹講得好，就係啊，點樣著有啲嘢我冇，點樣著有啲咩我有嘅咧？咁譬如我而家讀大學嘅時候咧，咪要寫啲咩？寫你自己嘅 CV， 你有啲咩？achievement 啊，有啲咩 scholarship 啊，又冇奖学金，又唔系咩 leader， 成绩系咪特别出众，又冇参加咩课后
2: 你打麻雀叻，
1: 都系我就当日离开，我唔 get 晒呢个 point， 但系咧我自己安慰自己，我好多嘢我嘅成就未必系咩咧，但我知道咧我心地善良，系你个人嘅特质。就係唔需要同人比咯，你 honor 翻咯，咁發覺，咦，我嘅自卑感又真係減輕咗好多。
2: 哦，即係其實嗰樣嘢唔需要好大，
1: 係你唔需要，都唔需要比較，
2: 係
1: 啊，
2: 你
1: 好屬於自己嘅，好獨特嘅，咁你發覺，咦，嗰個壓力咧同人比較嘅心咧，又真係少咗好多。
2: 嗯，
0: 係，總之睇翻自己嗰樣嘅，即係欣賞翻自己，
3: 睇翻自己有嘅嘢咯，
0: 係啊，
1: 係啊，咁頭先講到自卑就係咩？成日比較啦。我想問啊，自信心同埋自尊感。有冇分別咧？大家覺得
2: 嗱，
1: 自尊就係叫 self confidence， 咁
3: 好似
1: 自尊咁就叫 self
3: 難搞啲喎，
1: 係啦，佢難嘅地方咩就係啊，啲層次有啲唔同啲，
2: 高啲咯，
1: 係啦，高啲啊，自信心係信啲咩啊？我信我自己嘅，得啦，即係我嘅能力咯，我譬如讀書叻咯，我運動叻啦，呢個自信心嘅。但有冇見到人咧就係？佢好多能力都唔係好叻噶，就好似我咁樣。
3: 但係自尊好強，
1: 自尊感好好好健康。
0: 有。
1: 咁啊嗱，咁開始你問咗個分別啦。個分別喺邊度啊？佢自信心可能好多能力都唔吸引嘅，但係佢一啲都唔覺得自己自卑嘅喎。佢個自尊感好好喎，狀態十足。又係喎，阿表弟聽唔聽到啊？讚緊你啊！你好多嘢不濟，但係你仍然都好健康。點解咁有生命力？
3: 我冇講啊，我冇啊，
1: 係因為你有強大健康嘅自尊感。呢個自尊感啊，就係我有 sense of self worth 咯。無論我成功我失敗都啦。我唔會聽俾自己㗎，因為我本身就有價值。
2: 我覺得呢一樣嘢嘅話，比你嘅就係有自信更加緊要。係
1: 啊，
2: 係咪啊？即係你對於你自己嘅話，我覺得我自己我係值得嘅。係
1: 啊，
2: 無論我有幾不濟。
1: 冇錯，小強精神啊，就係。
3: 有時有啲難搞
1: 啊，有啲人讀書唔叻，環境唔好啊，但係佢冇聽俾自己啊，佢仍然都好尊重自己，好努力去生活。呢個係咩啊？

康嘅自尊感咯。咁呢个唔系嚟自外在嘅成就啊，而系对自己一份尊重咯。系啊，咁我哋培养我哋每个同学啦，遇到逆境嘅时候，朋友嘅 support。揀啲自己歡喜嘅嘢，聽音樂，做運動，但係記住保持一份自尊感，唔使同人比較嘅。當你有份自尊嗰時候咧，你生活就會幸福快樂噶啦。咁啊，最尾送一首歌俾大家，關於朋友。你記住，真正嘅朋友就係唔係你幾有錢，讀書幾叻，佢能夠尊重你、接受你，你都要學識咁樣對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例。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例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天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例道别。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亦不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简启恩说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和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愿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和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和合适。港队一名古屋亚运凭女子单车代表梁咏仪在公路单车个人赛增添一面铜牌，争取卫冕的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晋级决赛。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和蔡俊彦亦在花剑个人赛跻身32强。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31点，升88点，成交金额14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4点，升84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7.8，升27.8。阿里巴巴115.9，升3.3，盈富基金25.78，升1.2，长飞光纤光缆 195.7升10.4，南方恒生科技4.38升4.2，智普748蚊跌46蚊，恒生中国企业85.74升3.3，华虹宏利114.7跌8毫，建滔积层板47.26跌1.5。建滔积层板是47.26跌个半，小米集团27.6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1，瑞士法郎9.565，欧元5.589，加元是5.593，新西兰元4.5，欧元是9.0019。每百日元對港元4.98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37。日港金係報40,630蚊，跌9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1.43美元，賣出4,341.9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九龙湾由宏照道去海滨道方向近住常怡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宏照道去翻海滨道方向近住常怡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咧而家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道路之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会场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和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总会试过睇睇下电视恰着咗，当你醒返啦，你又发现有人帮你冚咗件外套，当你开 OT 夜收工，你返到屋企发现台面咦放咗壶花旗参茶喎。呢一种关心同爱就好似咧微风吹过你块面你唔会特别去怀疑，但系佢一直都喺度。开始今日音乐中年就系呢一种唔张扬但一直都在嘅情歌，系噶每次听感觉都系温馨。

微风细雨原唱不是邓丽君的，是1979年台湾地区校园民歌歌手刘南溪的作品的。其实很多歌手都翻唱过，香港人最熟悉的版本更是李炳文的《昨夜的渡轮上》。你又知不知道其实王菲都翻唱过的。王菲小时候很喜欢这首歌的，她未来香港发展之前在内地出过是5张的翻唱专辑的。翻唱的歌曲由陈淑华到罗大佑乜都有的。1986年当年她是17岁，在一张叫邓丽君故乡情的大碟翻唱了微风细雨。

Sam 许冠杰嘅《铁塔凌云》被誉为香港之歌，亦都系粤语流行曲嘅开山始祖。咁话说咧，阿 Sam 嘅哥哥许冠文咧喺外地旅游嘅时候啦，写咗一首英文诗啊。咁啊，经电视台嘅高层咧，就兼填词人咧邓伟雄啊翻译为中文，咁啊再由阿 Sam 去修改咧同埋谱曲噶。咁最初嘅版本咧，就系叫《就此无恙》噶，后嚟咧先至改名做《铁塔凌云》嘅。咁歌词写嘅咧就系异国外游嘅时候对香港呢一个家嘅无限思念，呢一首歌咪将当时咧被视为庸俗嘅广东歌曲啊，提升到咧具有文人情怀同埋时代脉搏嘅高度啊。

0: 陈丽丝嘅问我啊，系1976年电影啦《跳灰》嘅歌曲，系戏里面嘅主角啦，阿萧芳芳啊喺走廊表演嘅一首歌，咁啊同剧情咧系完全冇关嘅。当时咧陈欣健咧喺百乐酒店嘅酒吧歌厅见到陈丽丝唱歌啦，啊觉得佢把声有啲似女主角阿芳芳姐，系。真係有啲似，於是邀請佢幕後代唱。咁對我嚟講，呢首歌好重要㗎。嗱，歌詞係透過一問一答嘅形式啦，咁表達咧面對世界上嘅歡呼啊、悲哭啊或者苦楚嘅時候咧，最重要就係學識對自己誠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以下呢一首歌呢咪係香港人好难忘嘅集体回忆啊。时间返到去2003年11月，妹姐梅艳芳喺红馆举行咗8场嘅演唱会，最后嘅一场啦。佢唱完《夕阳之歌》之后，歌迷一热情未减啦，佢係再度 encore 上台，含泪呢唱咗《珍惜再会时》。歌曲当中嘅独白係最令人刻骨铭心嘅。

唔少神曲嘅创作咧系呕心沥血噶。完结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咧，就系一首咧好痛嘅神曲。创作人当时面对婚姻破裂和离婚的痛苦，在亚特兰大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带着极度消沉的情绪坐在琴键前面，将失落和无奈化为音符。本来创作人 Babyface 想留下这首歌给自己唱，但最后觉得 Boys to Men 唱得太好了，所以交给他们演绎，结果就成为了13个星期 Billboard 的冠军歌。一首关于终点的歌 End of the road， 结果变成了一个起点。他令 Boys to Men 有一对 R&B 的组合变成了全球巨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并不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简启恩说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与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远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和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於11項鼓勵生育措施，卓永興說政府是在可控範圍內去做，並非慷他人之慨，認為措施是較全面和合適。港隊在名古屋亞運憑女子單車代表梁詠儀在公路單車個人賽增添一面銅牌。争取卫冕的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晋级决赛，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和蔡俊彦亦在花剑个人赛跻身32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31点，升89点，成交金额14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4点，升84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8.4升28.4，阿里巴巴115.9升3.3，盈富基金25.78升1.2，长飞光纤光缆195.6升10.1，南方恒生科技4.38升4仙，智普751元跌43元，恒生中国企业85.74升3.3，华虹宏利114.9跌6毫，建滔积层板47.3跌1.46，小米集团27.58无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38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0,630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96美元，卖出4,33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美健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5: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6: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7: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6: 带埋你？
7: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5: 咁、
7: 啊、
5: 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4: 祝大家！中秋
8: 节
4: 快乐！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大考通告。
1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2: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似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人话最寂寞嘅时候，往往咧唔系得你一个人，而系你身边有人，但你同佢之间咧好似隔咗一幅墙。你哋坐喺同一张梳化啊，睇住同一部电视，但冇人讲嘢，唔知讲乜。两个人就喺呢一种沉默入面咧，越坐越远。嗱，今日下半场嘅音乐中年就系从寂寞呢一个话题展开。

慧娴同學友嘅關係比較特別嘅，可以話係神仙友誼。嗱，呢一首《一對寂寞的心》背後嘅故仔可能比歌詞更加動人嘅。咁當年學友正處於事業低潮、專輯銷量嘅低迷，仲捲入是非當中嘅。而歌壇發展好凌厲嘅慧娴喺呢個時間伸出援手，同學友合唱，幫學友渡過事業嘅低谷。嗱，邊個話娛樂圈只有跟紅頂白、雪中送炭，大有人在㗎。

虽然我唔太好爱情片啊，但某一啲经典咧，又真系咧唔睇唔得噶。好似1990年嘅电影啦，《人鬼情未了》啊，《Ghost》夹杂咗咧搞笑啦，少少惊栗啦，最紧要咧系感动嘅爱情元素嘛，咁啊成为咧唔少影迷嘅挚爱啊。好多时咧，我睇戏咧，好怪嗬，男女主角咧未必系最吸引我噶。虽然咧 Demi Moore 咧，哇嗰阵阵咧真系好正噶，但我最中意嘅咧就系呢部戏嘅女配角啊，Whoopi Goldberg 噶。而王海勤咧就系受住呢部电影嘅启发啦，写咗呢首相关题材嘅合唱歌曲噶。咁由佢当年啊电台拍档周慧敏一齐演绎，系特别咧有默契。

你有冇发现啊？有啲歌咧，你初次听嘅时候觉得好听，但唔明点解好听。听咗几次之后啦，你又开始明白，你听紧嘅咧唔止系旋律，而系你自己嘅故仔啊！以下呢一首歌有一句好重要嘅歌词：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可能就系大家爱情路上嘅真实经历。

2005年啊，梁静茹一直找不到一首歌可以表现她把声的独特性嘅。咁喺一个朋友推荐和撮合之下咧，佢系认识咗音乐人曹谦斌啦。梁静茹邀请曹谦斌咧为佢度身订咗一首新歌。咁结果咧，佢就交咗《可惜不是你》。梁静茹好紧张。

翻呢首歌嘅录音效果啦，即使咧少少瑕疵咧，佢都要由头录过噶。最后首歌嘅制作咧，足足用咗1个月嘅时间，系噶经典有时咧就系要慢工出细货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以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减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会有摩擦，一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透过不断拓展合作，特区政府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强调任何物流枢纽不能单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特区政府欢迎和各方友好合作。李家超出席运输物流学会国际会议开幕典礼致辞表示，政府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物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建设四大走廊为基础，即是国际冷链物流走廊、中转走廊、绿色能源走廊和数码物流走廊。李家超说，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物流枢纽，位处亚洲心脏地带，同时是国家的南大门，香港亦一直是世界交汇点，绝对是建设全球走廊的最佳地点。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凭女子单车代表梁咏仪在公路单车个人赛增添一面铜牌，争取卫冕的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100米自由泳晋级决赛，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和蔡俊彦在花剑个人赛跻身32强。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渐转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38点，升95点，成交金额15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5点，升6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7.8，升27.8；阿里巴巴116.1，升3.5。盈富基金25.78，升1.2；南方恒生科技4.38，升4.2；长飞光纤光缆194.5，升9蚊；智普744蚊，跌50蚊；恒生中国企业85.8，升3.9；建滔积层板47.38，跌1.38；华虹宏利115蚊，跌5毫；小米集团27.68，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67，澳元系5.588，加元5.594，新西兰元4.501，欧元9.00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9。港金报40,630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54美元，卖出4,34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一息下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九龙湾宏照道去海滨道方向跟住上二道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呢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呢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来回方向近住显发村嘅部分行车线啦係封闭境界，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呢请小心留意。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10: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Wendy 咁样喎？
11: 手榴炸弹喎！
10: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啦。

0: Ashley 承認以前的自己都是一個的 emo songwriter 來的，很容易會沉溺在一些不開心的情緒裡面，但這首歌就是他的成長，講的是學習將事情放輕，將情緒調和。
1: 來的歌是美麗結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Curtis Lee。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希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開始今日禮拜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喂，崔潔彤同埋阿洪其俊，你哋算唔算係買嘢精咧？
2: 我係啦，肯定。
0: 嗱，洪其俊就一定係。
3: 我十隻手指指埋嚟咁啊！
0: 佢真係十隻手指啊，係啊，佢真係非常之贊同。
3: 你攞埋腳趾啊！
2: 指住佢，指佢出嚟。
0: 喂，咁你唔單止係買嘢精啦，你仲
3: 係導人買嘢精啊？
2: 係啊，我記得我有一對鞋啊，係因為超 B 話買啦買啦，做咩唔買？跟住買咗翻嚟，其實我唔係著咗好多次。
3: 但是靚的嘛，
2: 是靚的，但是其實我又即不是好，即你要好配搭啲衫，即不是我平時的 style。
0: 是因為呢買嘢呢你需要呢個腦呢是諗住自己的衣櫃入面啲衫襯唔襯到嗰樣嘢你先好買的。因為如果你突然間唔襯或者買啲好潮嘅嘢呢，其實你基本上是買嚟呢你根本都襯唔到穿唔到。
2: 佢係靚啊，佢係靚啊，係啊。
3: 到你買嘢唔係好開心啊，到你自己買嘢就好開心啊，佢、一定買㗎。
2: 因為我理性啲係咪，唔係同埋因為我窮啲。
0: 其實你係姓崔嘅，但係我就係姓李嘅，理性嘅。
2: 是啊，你是理性
3: 的。但他就沒什麼理智的，買一買東西都沒有理智的，你已經什麼都買。
0: 不是因為我很少機會出去買東西，所以我去到一間店頭我啱的話就全部買。我買到那個呢個店頭的老闆都說李生啊，你會不會是有少少即係病態購物啊？即係咁樣購物狂咁樣，佢都撳住我。
3: 但係我同你買嘢咧，我就一樣嘢就是最唔習慣，同埋有啲物唔好啦嘅就係、是、佢成日買乜咧都話唔試咧，唔使試噶。我一定啱嘅。
2: model 身型啊嘛。
0: 得阿崔潔彤啊了解我啦。
3: 係，但係真係有好多時候
0: 你都係咁㗎。我真係
2: 試咯，喺
0: 街度試。
2: 呢個碼就係呢個碼，啱曬改都唔使改啊。
3: 但係而家嗰啲衫褲鞋襪咧真係誇張啊。唔同嘅，即係而家有啲咧，嗰啲 cutting 咧，係有時係，譬如你本來好好身材噶啦，點解著完之後咧冇腰冇胸嘅，佢乜都冇曬。
2: 有時試咗上去，你發現同你想象又唔同嘅，係啦，你以為拼一拼埋塊鏡度，我都 OK 啊咁樣。咁但係原來有少少可能膊頭位啊，嗰啲袖口位啊咁樣，就爭少少就爭。
3: 尤其是係啲褲，而家啲褲型咧係真係爭嗰少少就爭，真係哇！點解成我明明係48寸長腿噶嘛，而家變咗39嘅咧，好似。
0: 哦，咁你都係有少少唔啱比例嘅，你本身個身材。不過咧，
2: 超長腳定
0: 係係網購。即係最容易有陷阱咯，
3: 係、
0: 因為網購嗰啲 size 咧，同我哋一般咧去 Sara 嗰啲又唔同啩。
2: 但係嗰個重點就係佢用個價錢嚟到蒙騙你嘛，你會覺得可能爭少少冇所謂啦。
0: 同埋張相啊，你張相以為佢嗰啲質地好靚咁樣啦，哇買完翻去之後咧，哇薄依依啊。
2: 但係所以睇嗰啲風評咪好緊要咯，即係啲人買完翻去佢咪會留言嘅。
3: 係你頭先講嗰只叫做買平嘅冇所謂啦，即係蝕咗都有佢啦。但有時你買上網咧，買嗰啲貴啊，即係嗰個價錢，我唔係話最貴，即係個價錢都比起你普通
0: 其實平嘢貴嘢都係有蝕底嘅感覺。係
3: 啊，即係你都覺得唔好鋸啊！嗰下係我明明睇到咧，因為佢而家好興噶嘛，一買嗰啲網購衫咧，佢咪會寫咗啊大概嘅身形比例係點樣啊？而家 model 著緊嗰個身形咧就大概係咁嘅，而家著完嘅效果係咁，你都覺得有時候係呃嚟嘅。買完翻嚟，我上次買咗幾件衫咧。我明明望到個樣子買應該中碼應該都 OK 啦，買完翻嚟哇點細碼咁樣著到好似好難搞喎、即係你覺得有啲雜
2: 退啊呢啲，即係如果唔係最平，
3: 你又唔喺香港，你又要退翻去，你要搞
2: 耐就好麻煩。
0: 你網購都會退㗎係嘛？
2: 我唔會啊。
0: 係咯，因為網購我自己就係會比較覺得算啦，服一次咪啦，係
3: 啦，
0: 做一次服名下咯。
3: 譬如而家咧咪好興就係網上去買啲可能係真係貴價少少嘅牌子咧，你因為你真係網上面平過你門市或者平過你本地一啲可能開大門口你入嚟買嘢嗰啲鋪頭嚟㗎嘛，咁你就去上網買嘅時候咧，你覺得。究竟啱唔啱自己咧？唔識搞。我今日見到一個幾勁喎，有一個朋友咧就介紹喺個網站上面咧，就你將佢唔知 download 咗一個 apps 咁樣啦，就擺喺你嗰、那個嗰、那個瀏覽器度。瀏覽器咧，咁你個電腦咧，佢咪有個 cam 嘅？你之後開咗個 cam， 然之後再加埋個瀏覽器咧，你就將佢裏面嗰啲鋪頭裏面嘅衫咧，可以全部 AI 方法試曬上身啊！咁你就可以望到依件衫著上身之後個效果係點啊？
2: 但
3: 係
2: 呢個都
3: 係
2: 平面啫，即係都係拼落你個樣度啫。
3: 但最勁係咩咧？直情譬如你見到你 AI 啦，你著住嗰件衫啦，你譬如轉身你望下背脊咧，佢真係俾埋個背脊你睇嗰件衫嘅效果啊！真係好似著咗落你嘅身度咁樣咯。
0: 但係都係佢哋電腦幻想
2: 嘅
0: 啫，
2: 係啊。同你頭先，因為頭先你講嗰樣嘢
0: 都有差別㗎，
2: 你真係置上個身，即係你就知道佢有冇 可能即係修飾到你嘅身形啊嘛。但係呢個應該佢做唔到呢個感覺。
3: 哦，咁一定
2: 啦。
3: 但係我自己覺得，但係好新鮮，同埋你會覺得喂幾方便、啊。如果有啲衫咧，你成日覺得顏色啊，嗯、或者可能嗰個款式會唔會好怪啊？你而家你除咗望張相之外，你好似 AI 上埋身咯、啊，已經、嗯。
0: 我覺得最方便嘅一樣嘢咧，就係、譬如我中意嗰個牌子啦，咁樣我見到啲衫幾靚，或者網上面買啦，個購物唔係買。試買即係購買試啫，然後有個職員咧攞曬啲衫嚟，去到你屋企，然後你屋企嗰度試試，然之後咧就話俾你聽，我淨係愛依兩件啦，咁樣即係咁樣就最方便。
2: 哦、有啲咁嘅嘢咁啊？
0: 冇啊，幻想
2: 你幻想嘅。
0: 有啊有啊，
3: 有
0: 高級客户咯。
2: VIP
0: 係啦 ，VIP 係。
3: 你會睇嗰啲咩奢華乜乜嘅節目都有㗎，直情成車啊，啱啱行完 runway 嗰啲衫咧就攞去你屋企，然之後你揀啦，你睇中意邊套咧嚟要啦，有好多呢啲嘅。
0: 俾得起錢啊，成個 designer 都可以嚟埋你屋企。
3: 但我都覺得真係買衫啊～嗰啲嘢咧係要試嘅，買鞋尤其是啦，你唔試真係搞唔掂啊！
0: 鞋要鞋要係。
2: 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用 AI 咧，我諗其實好多嘢都有用。我覺得比起話拼上身，因為始終拼上身其實佢都係即係擺落你個樣度啫嘛，即係你睇下襯唔襯啊咁樣樣啦。但係佢嗰個功能咧擺咗喺家私嗰度咧，我就覺得好好用啦。
3: 哦，係啊，
2: 因為佢可以幫你度埋曬個尺寸咧，有陣時你自己又度得唔準噶嘛。咁總之你輸入曬嗰個屋企嘅尺寸。嗰件家私嘅尺寸，跟住唔同顏色擺埋一齊，睇下襯唔襯啊！即係個地板顏色啊，同個牆啊，同個櫃啊，同個 sofa 襯唔襯啊？咁我就覺得啊，呢一個就反而幾好喎、
3: 啊。哦，呢、這個都試過啊，即係直情佢有啲方法咧，係你攞部電話影住咧，佢已經自己幫你度尺添啊。
2: 嗯，係啊，係啊，
3: 好勁啊！呢個
0: 佢哋會擺位擺到啱啱好嘛，
3: 係
0: 呢、
3: 啊、
0: 個好緊要啊，
3: 係
0: 啊。
3: 所以而家科技呢樣嘢嘅應用咧，睇下你點用啊。即係用完之後咧，係可以幫你解決好多困難。
0: 我會點用咧？我會直接用咯、啊。
2: 我会间接用咯，即系叫你帮手用咯，
3: 我会叫人用咯。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終於輪到我啦，昨晚終於去咗紅館呢，就係睇譚詠麟嘅演唱會啦。嘩好勁啊，因為呢原來昨晚係尾二嗰場啊，有曬溫拿咁多位朋友，本來溫拿就係喺台下睇 show 㗎咋嘛，係咪去到臨尾啦，唱到嗨嗨地呢 ,Alan Cham 淨嗌曬佢哋上嚟呢，淨係但係佢哋又得意喎，好似知道要上台咁樣呢，佢哋著嗰啲衫全部襯曬㗎喎。
2: 全白色
1: 㗎，全白色啊，係啊，咁成隊溫拿喺台上面啦，最開心啊，最讚嘅咪我哋啲觀眾囉。
2: 係啊，我見到昨晚直情任達華華哥都喺度睇演唱會。
1: 係啊，任達華啦，咁又見到佘詩曼啦，同埋佘詩曼嘅媽咪啦，又見到黃海芹，仲有就係林雪，
2: 哇
1: 好多人啊，麥玲玲咁樣，
3: 哇真係星光熠熠，
2: 係真係星光熠熠喎。因為今次譚詠麟演唱會呢，佢又自己講到係話好似係少少係咪叫做告別呀，定係唔再開 show 定點樣，
1: 我都唔知，要問返佢自己本人呀。不過呢就相信佢都會做呢一個內地嘅巡演啦，同埋今次嘅 rundown 呢，我覺得非常之好，因為呢將一啲呢其實係識嘅，即係熟嘅一啲歌呢，但係平時係好少唱嘅，就再唱一次咁樣啦。同埋因為我哋嗰個編排呢同佢之前嗰五場又唔同㗎嘛。
2: 係。
1: 之前嗰五場就有好多愛情陷阱啊，係韓風嗰啲好 hit 嗰啲咁樣。但係我哋睇呢個 rundown 呢，就係嗰啲歌呢係你會聽個開頭嘅時候呢，好啦、啊。吓，点解会唱呢只歌嘅？即系我隔篱嗰个系罗敏庄嘛，罗敏庄净系一秒估到晒所有歌，佢、
2: 哦、
1: 一听到第一句啦，卡拉永远 OK。咩咩嗰啲咩，啲全部全古董晒，好犀利啊！
2: 古歌王，
1: 古歌王啊，系啊！咁同埋见到 Alan Cham 嘅 fans 咧，即系对佢咧系实在系好爱，因为始终校长咧就系陪伴我哋成长啦咁样。而琴晚有一只歌咧，佢唱咗，我听完之后觉得，哇系喎！嗰阵时呢只歌咧系 hit 到爆噶，因为咧、所有嘅van 仔哥哥爆机嗰啲朋友啦，又或者街道啊屋村咧都会播呢一只歌，就系咧翻唱德永英。英明嘅歌就系呢一个 Don't Say Goodbye，
2: 系呢首歌都系当年真系横扫所有乐坛嘅颁奖礼，
1: 系咪噶？系咪噶？
2: 颁奖歌嚟嘅，
1: 嗰阵时系好 hit 噶。
2: 亦都因为呢一首歌咧，即系 Don't Say Goodbye， 就喺87年嘅各大乐坛颁奖礼上面咧，就哇攞咗一个全年销量总冠军啦，即系话嗰啲金曲奖啦好多啦。跟住88年嘅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面咧，就话啦，我攞完奖之后咧，我就退出啦，我就唔會再攞任何嘅獎項啦。咁因為點解？希望後輩可以攞獎。
1: 咁係一個又好好嘅一個即係行徑嚟嘅。咁真係令到之後呢有四大天王啊，有王菲啊、周慧敏嗰啲都可以啦。如果唔係呢 ,Alan Cham 每年都攞成兩三首金曲呢，其實
3: 即係年考第一。
1: 係啦，年考第一咁樣啦，學霸咁樣啦，可能後面嗰啲人冇乜機會係真嘅。
2: 所以令到呢一首嘅作品都有好多朋友都話係當年好似一個特別鍾意嘅歌曲囉。
1: 短暫嘅告別啦，係啊，同埋咧，即係你見到 Alan Cham 嗱，大家都知佢幾多歲啦。琴日喺舞台上嘅表演咧，我覺得佢真係190分，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啦。同埋佢係同學友一樣噶，係越唱越有嘅把聲。
2: 係，我見到即係我哋喺網上片段啦，就個舞台上面咧，就好似簡單啲嘅，唔會好多好多浮 fit 啊、花樣嘅，又係唔係即係淨係其實譚詠麟一行出嚟贏曬？
1: 都可以咁講啦。咁其實舞台設計呢就係啱返佢個主題，因為呢佢有好多片要播啊，同埋好多 AI 片播、因為佢有啲 AI 呢就係將呢即係而家嘅譚詠麟個樣呢同佢以前拍電影嘅一啲角色呢有一個 crossover， 咁你就會見到好多佢以前拍過嘅電影佢嘅一啲造型咁樣啦。咁同埋好多時呢今次呢佢就係俾好多機會呢嗰啲舞蹈嘅朋友啊，跳舞嘅朋友呢就可以有多啲機會呢就係去表現自己啊咁樣。所以 dance 嘅 part 好勁啊，
2: 厲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以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谋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检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亦不认为应该设置禁书名单。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简启恩表示不能一概言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和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今日在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远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8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好似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于他的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和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表示，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和合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83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166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47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13736点，升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1.8，升21.8；阿里巴巴115.1，升2.5；盈富基金25.72，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35仙6，升1.8；智普742.5，跌51.5。长飞光纤光缆192.2，升6.7；恒生中国企业85.64，升2.3；建滔积层板47.42，升1，系跌咗1.34；华虹宏力113.7，跌0.8。外币对港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8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港金报40,630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36美元，卖出4,331点，啱转咗4,33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是、中九龙绕道有道路工程，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经封闭咗。 咁另外而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咁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出九龙方向，跟住显发村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凤凰角。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仲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4: 恭祝大媒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6: 饮饮饮。
7: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4: 恭祝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堂圆。
8: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10: 啊，你叫我啊？
11: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0: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11: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14: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5: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13: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4: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李志刚、
16: 超 B、
14: 崔杰同
17: 李李姑、
18: 阿土，
4: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9: 我想知道你的人识问，我想讲，
20: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21: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22: 午安 Kitty 留言。

0: 因为真正嘅 DJ 咧系会讲是非讲到最后嗰一秒先
1: 至开麦嘅。都话咪后嘅嘢系最好听噶啦。
2: Juicy，
0: 嗱我唔理啊，今日啊吓，所有咧听众咧 send 俾我哋嘅留言信息，我哋都要读啊，唔可以再漏啊，知唔知啊？因为你咁认真啊，咁好咁样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哋。
1: 系啊系啊。
2: 咁大家就要快手啲啦，即系唔好最尾一刻先 send 俾我。
0: 你又我俾个波嚟，你又将个波交翻俾听众。你唔啱，
2: 咁我哋真系要个波俾听众，听众留言俾我哋个波，
0: 我哋已经有好多波啦，因为好多嘅。
1: 咁我哋开波啦，不如
0: 开波开波，系啊。
2: 好呢边咧有听众，佢就问啦：，喂主持人啊，哎呀，点解咧？佢想问下，听咁多次宣传声带都好咧，好似冇人推介你哋嘅节目嘅。
0: 可能一个
2: 系咪已经太多人听啦？系咪一个推介啊？
0: 系咪一个太好嘅节目？其实就即系大家就唔使点样推介，推介翻一啲咧比较弱势嘅节目咧。
1: 应该唔系嘅，我觉得
2: 可能我哋下一转咧，
1: 下一转我哋系啦，即系
0: 可能我哋同啲同事唔够 friend，
1: 排紧队，排紧队，
2: 推介我哋。
0: 同埋可能我哋呢一个空间咧系有少少结界 feel 噶嘛，因为食晏啊嘛，食晏有啲人会听晒成个节目，有啲人又听唔到喎，系咪有啲结界啊？
1: 咁同我哋宣传。有咩关系、啊？
0: 系、啊，我都对唔住，好啦，补唔到。
2: 咁啊，问完呢个问题之后咧，佢有个重点问题想问我哋嘅，
0: 问一问一问。
2: 另外，我想问一下咧，你哋会唔会同人夹粉买六合彩噶？如果会嘅话，惊唔惊嘅人哋会走数或者分多咗少少嗰啲啊
0: ？Kitty 讲先啦。
1: 我极少买六合彩，因为我觉得我嗰个运咧唔系用喺呢一度。我其实咁人生以嚟，
0: 你可以控制你啲运噶。
1: 买
2: 用咗喺边度？
1: 我觉得用咗喺你哋嗰度咯。
0: 嗯，即系平时做人，系啦，人际
1: 啊，人际关系，人际好似筹款，
0: 人际医院
1: 系咯，好似筹款咁。唔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系真系纯粹运嚟嘅，咁我就冇咯。我人生买过咁多次六合彩，都冇中过安慰奖啦。
0: 安慰奖都冇啊？我
2: 系其实唔系个个都中到安慰奖
1: 嘅。不过我哋唔鼓吹赌博嘅，
0: 唔鼓吹。我不断咁中安慰奖，
1: 系
0: 同埋我中过一次三奖。三奖真系五个字，
1: 哇，好犀利，
0: 好犀！但系你知咧，嗰阵时我都领悟到人生嘅，就系首先咧，我系唔系好对嘅，即系唔
2: 系
0: 好对啲六合彩嘅飞嘅，所以成日
2: 好啱，
0: 袋住喺个银包度啦。咁有一次又系罗敏庄啦，同阿罗敏庄去街啦咁样，咁啊行过头条站，哎呀，我啲飞要对咪去对啦咁样，咁啊自己又搵啲飞咁摄落去嗰啲机度噶嘛，咁突然间弹咗个银码出嚟咧，阿罗敏庄话：点解银码咁大嘅？跟住睇。原来我中咗三奖，
1: 哦、
0: 即系嗰度就几唔知几几多万蚊咁样啦，咁即系之类啦。咁但系我系完全冇开心咯，
1: 嗯、
0: 直至到嗰、那个阿姐咧过嚟咧 confirm 我，同埋 confirm 咗我啲钱入咗个户口啦。
1: 系，
0: 咁我先识得开心啊，又真系几开心嘅。
1: 系，
0: 跟住咧翻到嚟电台话俾啲同事听啦，啲同事有一个肥嘅同事，佢突然间同我讲佢话，你会唔会觉得好唔开心啊？我做乜唔开心啊？你争一个字就头奖咯。我话嗰个人叫做阿创啊嘛，我话创如果咁样做人咧，系一世都唔会开心噶。你唔可以话争一个字就中头奖，你应该话我中咗五个字嘅三奖。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啊？同埋讲真，你中咗头奖之后，又系另外一个世界 ，another story。可能你中咗邪咧，系咪先？系
1: 一中头奖，又或者你亦都可以唔开心。啊，上一期可能中多啲钱咁样系嘛？
0: 有一我因为我好留意六合彩噶嘛，我
1: 咧
0: 系啊。有一期咧就唔知咧嗰啲多寶彩金唔知幾多千萬咁樣啦，點知就唔知好多注中，每注咧派三百幾萬咋，少過平時嘅六合彩啊！
2: 哦，分得少咗，
0: 少，因為平時六合彩有八百萬噶嘛。
2: 哦，
0: 佢幾千萬諗住勁啦，唔係點知分開每人得三百萬，咪仲少過平時。
2: 咁人人都開心喎、
0: 啊。係，同埋都係唔鼓吹賭博啦。嗱，雖然我咁留意六合彩啊，但係我唔係成日買嘅。
2: 咁、但係你哋兩位會唔會想？同人夾粉咧，
0: 唔會，
1: 我都唔會，
0: 唔會。同埋我有兩個 principle 嘅買六合彩，我唔同人夾粉啦，同埋我唔會買半注咯，我會買全注。
2: 我哋唔係鼓吹人賭博，
0: 我哋唔係鼓吹人賭博嚇。雖然我咁清楚，我唔係鼓吹人。嗱，其實我都想 confess 一樣，我係有電話投注嘅嚇。
1: 好啦，但
0: 我
1: 唔好再講呢個啦，係啦，
0: 唔好再講啦，唔好再講啦，
1: 係啦。靠實力嚇，
0: 千祈唔好即係沉迷賭博，
1: 係啦。
2: 晚 Kitty 留言信箱，我以前咧有个学生住马鞍山啊，都可以喺新界搭红的出入港岛翻学校啊，关咩事？咁点即系点啊？佢想
0: 有问题噶，即系佢系晒命嘅，即系定系斋晒命，
2: 定系可能佢因为见到有啲人话可能冇得搭红的啩？因为近排我见到网上面都好多人讲关于呢个红的、绿的、蓝的嘅分配。
1: 唔系啊，马鞍山系搭红的噶。
2: 马鞍山系搭红的，
0: 红的红的，
2: 唔系搭绿的噶。
0: 绿的其实基本上咧系屯门元朗区内咯。
1: 唔系绿的都有嘅，但系好似去到威尔斯
0: 系啦系啦
1: 嗰度嘅就真系冇得再用。
0: 另外一面就
1: 系
0: 去到荃湾咯，荃湾地
2: 可能去回应其他听众问题。好，另外呢边系一位美贤康康，你哋好啊，靓女 Kitty， 嚟紧咧我个外甥咧结婚啊，仲有一个月多啲就到啦，请问点样可以咧瘦到5-10磅啊？我惊到时咧着衫咧唔系好好睇啊。
1: 首先恭喜你先啦，有喜事咁啊！想扮靓啲去影相都好正常嘅。咁我觉得首先咧就检视下自己生活习惯先。即系首先我唔知道你本身几多磅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觉得有啲超标，想又为健康着想而减翻少少嘅话咧，首先要检视下嗰、那个生活习惯。有时可能真系改少少习惯咧，就已经帮到好多手啦。唔单止系话即系减磅啊，对于自己嘅身体都好好。因为寻晚咧我就同屋企人食饭啦，咁屋企人咧就话佢哋因为之前去身体检查，咁就话有啲指数高咗啊，咁佢咧就佢哋两个咧就一齐戒咗食宵夜嘅习惯，咁隔咗一排冇见佢哋，寻晚食饭见到佢哋咧都真系瘦咗，佢话瘦咗10几磅啊。淨係戒咗呢一個，同埋呢食少咗啲糖分嘅嘢，咁我就覺得有時候呢其實係我哋自己啲生活習慣，譬如你夜瞓啦，夜瞓你又會容易即係夜晚肚餓啦，你又會食宵夜啦，你夜晚喺屋企煮得嗰啲宵夜都唔方係健康嘅嘢啦，
0: 食面啊嗰啲嘢
1: 啊，係啊，食啲薯片啊咁嗰啲蛋糕啊嗰啲啦，咁所以首先就睇下呢一啲好容易戒嘅壞習慣可唔可以戒咗先，咁另外呢就係我諗自己飲食就清淡啲咯，我自己呢一排呢其实都有啲好转咯，都有同阿 Alex 讲去厕所咧都好咗好多。
0: 我哋两个携手好咗好多，好开心啊！
1: 我觉得都同自己个饮食习惯有关啊。我通常如果早餐可以喺屋企食咧，我自己都拣啲健康嘢，即系可能有啲乳酪啊，有啲燕麦啊，咁有时鸡蛋啊、牛油果啊、果仁啊，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整少少鱼啊，即系三文鱼啊嗰啲，即系总之都系一啲蛋白质嘅来源啦。咁有时有啲
0: 有营养嘅，
1: 有营养嘅。水果嘅系圆形食物，即系嗰啲 raw food 嚟嘅。咁我就觉得你持之以恒，可能做到一两个礼拜咧，你慢慢就已经 feel 到个身体嘅变化啦。即系好过你我朝头早贪方便咁样食两个面包，或者落去食个嗰啲常餐嗰啲你最中意嗰啲啊，沙爹藕面啊嗰啲啊。
0: 沙爹藕面系第一名啊！
2: 唔使指算我同我讲话
0: 健康啊，
1: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希望呢位听众可以即系检视下自己嗰个生活习惯先，有啲嘢唔好嘅攞走咗，跟住加少少好嘅落去，我觉得唔需要太过即系突然之间好激烈，要有啲咩好大嘅动作要去做，即系唔系话即刻又要去跑10公里咁嗰啲唔使嘅，有时可能即系你食饱饭，企下行下做下运动，即系而家天气好啲嘅落去晒下步，咁已经好好多。
0: 散步都系一个几好嘅运动嚟嘅，同埋唔系。每个人都需要去到做到系好极致嘅，你可以即系普通啊行下散步或者慢跑，唔需要话跑马拉松嘅就
1: 系。
2: 我觉得即系改变少少嘅生活习惯咯，即系唔好有啲朋友好极致噶嘛，即系好极端咁样咧，一嚟就食一个苹果就全日啦，
0: 唔得噶，
2: 冇啊，
0: 因为平时食开10斤米咧，你突然食一个苹果咧，真系唔掂啊！
2: 同埋而家呢一个方法都唔系最妥善咯，即系大家都清楚。
1: 希望你会努力，持之以恒就扮到靓靓。
0: 不过香港地有一样嘅烦就系咧，你想食一啲健康嘅嘢咧，就好贵贵。
2: 系啊，仲贵过你食啲咧唔健康嗰啲嘢。
0: 食健康啲嘢系最平噶。
2: 系啊，系。好，另外呢边有朋友问啊 ，Kitty、Alex 超边你哋好啊，你哋觉得咧一个正常喺香港生活嘅人咧，冇积极去搵工系咪错咧？是不是很不正常？
0: 冇话啱定错嘅，睇下你可唔可以即系生活到。如果你冇烦到人嘅，其实都冇问题噶。
1: 系啊，即系你冇负债，你
0: 冇负债，冇拖累屋企。系啊，你觉得咧？
1: 其实真系要睇你自己嗰、那个本身个环境个情况
0: 系。但系你而家其实系好有。机会或者好有即系资历啊，去做呢个全职家庭主妇嘅。
1: 点解咧？
0: 因为你有老公养啊嘛。
1: 唔系、哦，
2: 佢哋经济独立啊嘛，佢哋
0: 经济独立啫。咁但系如果你要打你屋企嘅，咁佢都会养你噶。
1: 唔系、哦，
0: 唔系噶，
1: 唔可以将呢样
0: 嘢。做乜嫁佢啊？
1: 好问题，
0: 好问题。
1: 我都系真系自己做嘢，自己养自己噶、哦。咁
0: 好经济，好独立嘅。
1: 经济独立嘅系啊。咁你呢位听众呢个自己嗰个情况，我就觉得睇下你本身你有冇积蓄，你就算如果你而家唔搵工，你迟啲想搵。 翻工嘅時候，會唔會即係有一段空窗期，好難再揾翻咧？即係呢個每個人嘅 case 都唔同噶嘛。
2: 同埋我會覺得咧，即係你頭先講嗰個係咪要冇積極揾工係咪錯呢個問題咧？點為之積極揾工先？咁如果你有翻工，有啲朋友係噶嘛，我就係唔想要一份工咁大壓力嘅，我就好中意做啲散工，但係我繼續係維持到我嘅生計，我每日我冇任何嘅問題，我可以生活到嘅，
0: 夠用就夠啦，
2: 夠用啦，
0: 夠用就 OK
2: 啦。因為而家我發覺有好多朋友都係希望就係過一個冇壓力嘅生活啦，佢好希望淨係舒舒服服，我又唔使咁大投資，我唔使咁多嘅慾望嘅，我生活到咪得咯。咁其實冇錯嘅，呢個係個人選擇，
0: 即係冇啱定錯嘅，係啦，即係你做嘢或者你唔做嘢，你淨係喺屋企或者出咗去玩，咁呢個冇啱定錯，主要係你自己中意或者係你選擇嘅。
2: 係啦，即係如果你話你入不敷支，但係都唔去努力揾嘢，就
0: 冇啦。
1: 調翻轉，如果日日都好辛苦咁樣去做嘢，跟住做到自己咧心情又唔好啊，跟住又好暴躁啊，身體又唔健康啊，咁樣
0: 好慘啊，係啦，好多樣嘢啊。
1: 咁另外一個極端又係咪真係好咧？即係咪代表好勤力咁樣就冇咗自己人生就係好咧？我覺得係即係你自己嘅取態，總之你自己開心，而你影響唔到人，你又好 enjoy 到呢一個生活嘅。咁我覺得就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選擇啦。我哋冇得去批判人哋嘅。
2: 另外呢邊咧有朋友問啦，喂，想問下咧，你哋啊中秋節有啲乜嘢賞月嘅好去處啊？咁大家可唔可以推介啲俾我啊？維園中秋節嘅彩燈，哇，三位會唔會都去咧？因為佢話佢上個禮拜五去咗啊，好有特色，有奶茶啊、菠蘿包啊、蛋撻啊、雲吞麵啊、熊貓嘅彩燈。我今日見到啲片咧，哇，真係靚到你直情
0: 好靚啊！今次人哋好多人話去咗咁多年彩燈嘅第一名，同埋人流都係第一名，因為咧
2: 好犀利，
0: 五六日都爆啊，好似大大公司咁樣，
2: 靚到好緊要啊！

0: 我飲少兩杯就可以靜下，飲多兩杯又好難
1: 講。不過好開心啊！如果中秋去朋友屋企或者同屋企人一齊，一大班人即食住月餅啊，又或者以前即啲天氣好似以前中秋涼啲，
2: 哇！
1: 已經可以燒嘢食噶嘛？嗰陣時
0: 其實而家都得，
1: 而家有時會好
0: 熱啲啫，
3: 要帶風扇仔咯，係啊！喂，咁大家可以繼續再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即係
0: 留言俾我哋，
3: 你嘅嚇説話留俾阿 Kitty 咧，有啲咩問佢都得噶。問啲尖鋭啲嘅，
0: 釘住佢嘅，
3: 釘住佢嘅，係啊，係咪就係呢個禮拜五就係中秋啦？
0: 星期五就係啦。
3: 哇，好快啊，時間真係過得。
0: 係啊，
3: 係啊，豬B你又老啦。
0: 大家話。

0: 胡定欣的新歌未知也好啊，仲有四分零钟就去到晏昼两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晏昼的两点，就鬼要留意啦
1: 吓。有听众咧，好好啊，佢就话：哎呀，我好想咧，你哋呢个环节咧可以加呢个视像版啊，佢好想见到咧就 Kitty 个傻笑个样，一定好开心啊。
0: Kitty 嗰啲。
2: 七情上面啊，
0: 表情啊，多到啊，系。
1: 另外呢边有位听众啦，佢就叫做 Alex 啊，佢话你哋好啊，我听咗咧 Made in Hong Kong 咧超过15年噶啦，真系好中意你哋啊，尤其是咧当然系同佢同名嘅 Alex 啦，希望有一日咧喺街度见到你嘅时候可以同你影合照。
0: 冇问题嘅，你随时嗌我得噶。
2: 佢好受欢迎噶，我都中意同 Alex 出街。出咗次咧同佢食饭咧，跟住然之后就一定系即系认得佢啦，跟住老板系咁想请我哋饮嘢咯。
0: 系啊。
2: 咁呢、這個咁樣，跟住咁啊 ，Alex 話係唔使，
0: 係喎，佢不斷咁
2: 想。最後係唔知都送咗啲咩咁樣。
0: 送咗啲嘢飲啊咩嘅，佢想加幾碟嘢請我哋食。
2: 我哋話唔使啦，
1: 佢就話想問一下，喂，其實咧啲填詞人咧係點樣去改歌名？點樣可以知道咧唔撞歌名？而家咧就話即係大家都可以用電話 search 到啦。但係咧咁以前電腦冇咁發達啊，咁係咪有個專用嘅系統，定係搜尋定係？

0: 样咧？系咪咩人先至可以接触到呢个系统添？
1: 咦，你最接近，你最接近填词人？点
2: 解啊？
1: 因为你老公系玩音乐噶嘛，
2: 系咩？咁样就接近噶。
1: 其实以我所知咧，啲填词人就相对亦都几主观嘅，佢哋就唔系好惊咧，人哋撞歌名嘅、嗯，甚至其实而家你 search 好多嘅广东歌，好多都撞歌名嘅、
2: 啊，
1: 都唔介意啦咁样。不过我会觉得咧，其实而家嘅填词人我唔敢讲啊，但系以前嗰啲咧。佢哋大家惺惺相惜嘅、
2: 嗯，
1: 就算咧个内容撞啊，即系歌个旋律撞咧，佢哋都唔惊，照去。系、
2: 嗯、
1: 啊，即系大家都系 friend 嚟嘅，边个成绩好啲咧，系会赞对方嘅、
2: 嗯
1: 啊，即系唔系一个竞争嘅关系咯。
0: 同埋你谂下，有一个年代直情同一首歌啊，即系可能嗰啲改编歌咧，同一首歌，唔同歌手唱，唔同歌词都系咁样用啦。
1: 咩《千千阙歌》同埋《夕阳之歌》
0: 系啦、啊，都系咁啊，大家有唔同嘅特色，唔同嘅版本。
1: 系啦、啊，咩、嗯、啊？寻日行又跳舞街，林志美又劲之舞咁样。都是同一個 melody 的、
0: 啊、
2: 所以同一套衫啊，就穿出嚟，大家都可以不同感覺噶嘛。
1: 你又最叻啦，成日都穿同一套衫。
2: 我邊度有啊？我成日都換衫噶、啊。
0: 我哋知道你成日都換衫，
1: 有洗乾淨嘅。
0: 係啊，咁啊，另外啦，呢邊有人問啦，就話今晚咧煮咩餸好啊？可唔可以提議一個簡單嘅嘢俾佢煮、啊？
2: 即係講我哋今晚想食咩？你睇下煮唔煮到？
1: 我想食嗰個豆豉蒸排骨。
2: 哦，豉汁排骨，
1: 豉汁排骨，哎，系啊，好嘢，你叻你，豉汁排骨，因为我觉得真系
2: 好
1: 正啊，
2: 系嘛，呢个咧我有提议，即系豉汁排骨咧，如果喺屋企整咧，我有时会买埋个豆泡，即系就
1: 我哋嗦油，
2: 系啦，嗦油，嗦嗰啲豉汁啊，咁我就觉得好正咯，
0: 使唔使加埋粉丝？
1: 唔使喎，呢个反而
2: 呢个
1: 唔使，因为你一加粉丝，因为其实佢呢一个餸咧系都几多油噶，系、
2: 嗯、
1: 啊，因为佢嗰个排骨咧都系好多肥膏咁样、
0: 啊，
1: 所以你加粉丝咧，嗰啲粉丝系真系会索好多油
2: 咯。如果你中意蒸排骨咧，我试过除咗豆豉之外咧，我就试过用面豉酱啊，即系都咸咸香香咁样噶嘛。就如果你中意食芫茜咧，我就。將啲芫茜咧同面豉醬打埋咗一齊，係啊，就做個醬咧喺度撈埋嗰啲排骨嚟到蒸咯、
0: 哦。
2: 因為有啲好中意食芫茜嘅，我知道，咁所以我就試過呢個方法，我覺得都幾好食。
1: 咁你自己咧，你會整啲咩係你好拿手咁樣又快手？
2: 今晚想食咩啊？我要快手，我蝦仁炒蛋好快手咯。
1: 蝦仁炒都要有少少工價㗎，你掉鑊啊、炒啊，係
2: 啊，
1: 起碼個鑊唔可以黐底先啦、
2: 啊。係啦、啊，但係蝦同埋蛋都係快熟嘅。
0: 係係係係，
1: 蝦你要挑咗個蝦腸去。
2: 蝦腸係
1: 好怕見到個蝦腸。
0: 我今日好簡單，我想食牛肉烏冬啫。
2: 哦，
1: 唔係餸嚟喎。是一碗面嚟
0: 嘅，系啊，一镬过米啊！
1: 哎，我其实我就系咩啦，阿 T B 你另外两样嘢，我觉得煮餸咧，其实最罩忌就系一镬过。
2: 哦，
1: 系啊，你一镬过到最后咧，系真系会好难食噶。
2: 我反而觉得系冇乜仪式感咯，即系似打边炉咁样。
1: 系啊系啊，你要细心每样嘢整得干干净净咁样。
2: 嗯，咁、希望今晚大家都有时间整个靓餸，食个靓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港队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名古屋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32强，以13-15不敌乌兹别克剑手，被淘汰出局。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在比赛初段受制于对手快速的打法，始终无法将分数拉开，双方梅花间竹得分，比分多次平手，战情到尾段出现变化，乌兹别克剑手多次抢攻得分，张家朗落后至12-14。虽然他曾经追近至落后一分，但始终无法反胜，32强止步。张家朗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话，赛前已经尽力准备好今次的比赛，但可能年纪大加上有伤病，所以感觉自己跟得上，第一场比赛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但已经尽力。警方元朗警区重案组继续调查一名女子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的案件。据了解，警方在现场附近一带安装了4组临时闭路电视，以追查流浪犬只踪迹，提升捕捉行动的效率。据了解，4组临时闭路电视位置包括在博维南路、南生围、污水泵房外围。闭路电视安装的位置镜头对住单车径，警方联同渔护处在事发之后到现场采取行动，捕捉有潜在袭击风险的流浪犬只或者动物。消息说，警方将继续在上址加强巡逻，如果发现流浪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潜在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安排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用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减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说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也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同通话，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方面，过去数小时将军澳同西贡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3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6点，升63点，总成交金额1800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395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13753点，升2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2蚊，升22蚊；盈富基金25.74，升8仙；阿里巴巴115蚊，升2.4；南方恒生科技4.35仙6，升1.8；智普754.5，跌39.5；长飞光纤光缆191.4，升5.9；恒生中国企业85.68，升2.7；建滔积层板47.2，升1.56；中芯国际64.25，跌1.3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94，瑞士法郎9.556，澳元5.584，加元5.593，新西兰元4.501，欧元8.99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9。港金报40465蚊，比上日收市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31美元，卖出431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观塘嘅安秀道系有电缆铺设工程，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安泰村锦泰楼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另外喺渣甸山嘅布拉山道啦就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至于意外报告方面啦，喺英皇道近住糖厂街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经过要留意啦，咁就系铜锣湾嘅英皇道近住糖厂街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小心。就系港岛英皇道有意外，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柯士甸道。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都慢车。喺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都车多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以及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的时候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是最好都是将架车停定先好讲电话，或者是请同车的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了。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受到英皇道近住糖厂街嘅意外影响，呢一段嘅电车服务来回方向都系暂停噶，乘客记得留意翻啦。咁就系英皇道近住糖厂街，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小心。咁同时啦，呢一个位置嘅电车服务来回方向都系暂停，电车嘅乘客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7: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事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家。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黄香温食呢个廿四孝故事呢？
10: 我认为呢一个故事可以带出百行以孝为先嘅呢一个中华面德。
11: 我想问你有冇试过乱定张被俾阿爸阿妈瞓呢？
10: 有阵时我想定床，我会帮手铺床。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今日嘉宾咧都算系一位乐坛新人啦，第二首新歌啊吓系 Ziva Wink You， Hello 你好啊。Ziva 个样俾我谂起咧，就系似嗰啲咧，即系Tarantino 嗰啲戏咧，嗰啲女主角啊 ，Pulp Fiction 入边嗰女主角。因为你都有西班牙血统嘅系咪？
4: 系啊系啊，都仲有其他嘅。
1: 仲有咩血统啊？
4: 丹麦、西班牙、香港。
1: 哦，咁你喺香港出世咯？
4: 系，土生土长，冇翻过去。
1: 哦，咁但系其实你即系喺呢一行都有做过第二啲嘅岗位啦。咁啊，而家又唱歌啦。你以前系做咩嘅咧？喺呢一行？
4: 我第一份幕前嘅工系做主持先嘅，系啊，就广播多啲。
1: 广播
4: 系啊，嗰阵时就咩都唔识嘅。
1: 吓，嗰阵时系 Now TV 定系 View TV 啊
4: ？Now TV
1: 仲系 Now TV， 即系仲系 cable， 哦，即系好耐噶咯，
4: 好耐啦，好耐。嗰陣時 ，Will 仲喺 Now 上邊嗰陣時，係啊係啊，
1: 咁係你係廣播啊嘛。
4: 系
1: 咪啊？算唔算
4: 嗰啲中场嗰啲咧，跟住会有个女仔行出嚟，跟住有啲讲下啲数据嗰啲咯。
3: 讲
4: 下
3: 排啊，
4: 系啊系啊，好怕讲错嘢噶。
1: 咁呢个就要需要识得睇波之余咧，都要靓女喎。通过中场都系，譬如啲拳赛都系噶嘛，攞个牌出嚟都系靓女啦。吓，咁嗰阵时做咗几耐啊？
4: 嗰陣時做咗差唔多兩年。
1: 嚇，咁但係點解譬如喺呢一個 Now TV 廣播又到行翻出嚟又做自己嘅音樂咧？
4: 其實嗰陣時我入 Now 嘅原因其實真係冇乜特別嘅，
1: 因為冇嘢做啫嘛，係咯。
4: 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同埋就係真係想試下幕前嘅工作咯，即係做咩都好啦，即係踩咗只腳落去先，因為
1: 入咗行先。
4: 係啦，入咗行先，我點都要學下啲執生啊、咬字啊、啲反應能力啊嗰啲，全部就係嗰陣時學翻嚟嘅。係啦，咁但係點解我會離開咗咧？因為我覺得。即係我都做咗兩年，跟住我就覺得好似係時候要轉下環境啦。跟住我就其實都好驚嘅，因為我驚我離開咗之後咧，我揾唔到第二份。
3: 嗯，
4: 係啦。咁但係就好彩地，我都接到啲 model 嘅工作啦，咁樣咯。跟住就大部分都係影婚紗嘅。但我影嗰啲婚紗好得意嘅，就唔係嗰啲靚靚女女，
1: 好 sweet
4: 係啦，唔係卡哇伊嗰啲，係好似個老公走咗路咧。
1: 哦，知啊，即係扯爛婚紗嗰啲
4: 係
1: 啦，
4: 就係嗰啲
1: 穿窿絲襪，穿窿絲襪，
4: 著Doc Mart 咁樣，跟住著皮褸，
3: 係
4: 啊嗰啲咯，
1: 係
4: 啊。
1: 我知佢話
3: 打爛吉他嗰啲係嘛
1: ？Doc Mart 咧，即
4: 係
1: 又冇賣廣告，但係明喎，係
4: 啊，
3: 好有畫面，
1: 同埋有少少咧，即係有少少叛逆 feel 啊！覺得 Ziva 你個樣。样系咪噶啦？
4: 都有嘅。我到而家都有少少叛逆嘅，
5: 系啦。但呢个演绎都系特色，系好似好啱你去做唱歌歌手嘅身份咯，真系。
4: 我以前唔知嘅，系啦，但我近期知咯。自从参加咗第二个比赛之后，
1: 边个比赛啊？
4: 星秀。
1: 哦，星秀你有参加过噶？
4: 系啊，嗰个比赛系一个对我嚟讲系一个 click 嚟嘅，因为我从来都唔知原来我有个 rock 嘅灵魂喺入边。
5: 系，但其实你参加星秀之前，你都有参加过全民造星噶。
4: 啊，系啊，系啊，系啊，嗰阵时仲摸索紧咯，但系全民造星对我嚟讲其实都好紧要，因为我都非常之肯定，如果我冇去参加造星嘅话咧，我今时今日都唔会咁样，
1: 即系冇咁认真去对住自己嘅目标迈步向前。
4: 又唔系唔认真嘅，我不嬲都冇放弃过呢样嘢嘅，只不过会攰咯。但系因为我嗰阵时我未系好清楚，我仲摸索紧我自己嘅性格啦。第一就系、是，第二我又喺度摸索紧我自己中意唱嘅曲风啦，擅长嘅曲风啦，同埋我喺台上边嘅弱点同埋好嘅地方系乜嘢咯？即系我嗰阵时未知呢啲嘢嘅。同埋我第一次感受即係我喺電視台拍嘢原來係咁嘅，即係對 cam 嗰粒紅點要嘘嘘嘘嗰啲咧，
1: 望鏡頭，
4: 係啦係啦，嗰啲嘢我係嗰陣時學翻嚟。
1: 係啊，同埋我中意 Ziva 佢嗰個形象，因為佢嗰啲衫就係我啲衫咯，即係爛爛地啊，穿窿啊，
3: 你哋 friend 嚟
1: 㗎 ，friend 嚟㗎，係啊係啊，怪怪地啊，係
4: 啊，
3: 係喎，
1: 串串共啊，有冇咧？有冇串串共呢樣嘢咧？
4: 我都有嘅，
3: 食出啲啫。
4: 唔係睇你點睇，
5: 係
4: 啦，即係
3: 都串嘅，
4: 都串嘅。我以前真係唔識得，即係細個嘛，咁就唔係好識得 轉彎，即係比較即係值得滯嘅。咁、我有時講咗嘢，我真係唔覺我會 hurt 到人咁樣咯。咁、但係之後就即係打滾咗幾年咁樣啦，
1: 調教下，調教下，
4: 係啦，咁就磨咗啲角咁樣啦。咁、但係我而家仍然保持住嗰個率直嘅性格。
3: 但係有冇撞過板，即係令到你要磨翻啲棱角？即係哇，咁真係好唔
4: 真係多啊！
3: 係
4: 撞過好多次板，我俾人鬧過無數。
1: 例如咧，例如有咩板撞過咧？
4: 我第一個板就係真係做 Now Sport 嗰陣時啦，因為嗰陣時我哋得三個女仔嘅 host 咁樣啦，咁、永遠都係新嚟新豬肉咁樣，跟住就即係我哋錄 VO 嘅時候呢，咁你咬字要好清晰㗎嘛，跟住除咗呢樣嘢係其中一個困難嘅地方啦，咁永遠都係我排最尾拍嘅，因為排最尾拍嗰個呢永遠都係壓力最大嗰個，因為你對住嗰啲 Camman 哥哥呢，你講完未啊？你唔好再出錯啦！
1: 阻住收工啊！
4: 阻住收工啊！係啊，咁樣咯。跟住之後，我就因為我帶咗嘢噶嘛，跟住，咁樣，係啊，係啊。跟住之後就咩話咁，我冇嘢，冇嘢啊咁。
1: 但我又唔知點解，可能我性格咧，我又唔驚嘅。我最中意排最後，因為我係肯定唔會阻住人收工嘅。我係都係係啊，即係我係嗰啲好有自信嗰啲人嚟嘅。係啊，
4: 係因為我唔知，因為嗰陣時細個咧，係啊，我乜都未試過，同埋我嗰啲稿咧，永遠都係十五分鐘前俾三版紙嚟背，仲要嗰啲球員名啊嗰啲。
1: 係啊，
4: 係啊，即係嗰個係我驚我講錯嘅地方，係同埋真係講錯一粒字就真係可能係第二個人嚟嘅，
1: 係啊，係啊，即係我都試過係啊，即係好 last minute 咧，俾一紮稿你咧，你硬掘咁擺喺個腦度咯，
4: 係啊，
1: 所以好多時講完之後咧，你一秒鐘之後咧乜都唔記得曬嘅，
4: 係啊，你唔知自己講嗰啲乜嘢嘅，
3: 但係都 train 到咯，即係你就係嗰啲時間就令到你可能即係個腦又轉得快啲啊，即係得翻技巧又有啊，即係講嘢又會流利啲啊，
4: 係啊，就係嗰個時期，即係每我發覺每一樣嘢發生過嘅對我嚟讲都好重要咯，
3: 但其实从来主持都唔系你想做嘅嘢嚟，
4: 从来都唔系。
3: 由头到尾你都系想唱歌嘅。
4: 我唔系唔想做主持，我而家都仍然想做主持嘅，因为我觉得，唉，我都好有自信嘅。
3: 唔系，其实我同你已经有啲磨利咗啦，
1: 冇人发掘到我咋，系啊，我都好掂噶，
3: 冇人揾我。
1: 你哋班人識貨，
4: 係咯，但係我想 focus 喺唱歌先嘅。
5: 咁我上朝好似泳橋，你為即係你為咗你嘅前路咧，都好似係披荊斬棘啦，做過好多唔同嘅嘢，係咪㗎？你都
4: 真係好多，即係如果你話由做 Now Sport 即係做 host， 跟住之後走咗做 model， 係啦，做完 model 之後，跟住真係覺得其實係一個契機嘅，因為我做 model 嘅時候，我認識咗一個比較 friend 啲嘅攝影師啦，咁樣咁，但係我同佢 friend 啦嘅原因係因為我成日佢幫我影相嘅時候咧，我為咗我影得比較自然啲咧，我會唱歌嘅，即係佢影緊嘅時候，我會唱歌。
3: 嚇！但係個口喐緊，佢一出得㗎。
4: 咁系啊系啊，
1: 好心一手放开我，
4: 系啊，就系咁样，系啊，
1: 冇尾音嘅，
4: 系啊，冇尾音嘅。咁嗰阵时佢就，喂，你不如点解你唔试下唱歌啊？咁样，咁我又即系同佢讲下啲心声。哦，其实真系好难，我唔系冇揾过喺香港，但系真系好难揾嘅原因都系因为我个样咯。因為
3: 佢樣好靚喎，
4: 唔係啊，即係有距離感，
1: 有距離感係啊，
4: 難入屋有距離感，同埋即係其實呢兩樣嘢其實已經好難喺香港即係做一個歌手。
5: 但而家 OK 啦，因為你個樣嗰啲半翼樣咧，即係以前係啦，以前個年代可能大家我要中意乖乖女嘅，而家你啲樣好啱。即係可能你少少叛逆啊，
3: 同埋高級啲咯，
4: 哇，高級啲。
1: 咁你做 model 嘛，但係你就咁啱先而家呢一個階段入行咧，我覺得而家呢個階段係難啲，尤其是你入嗰啲行業咧，譬如你喺一個電視嗰度做主持啊、model 啊、唱歌，全部都係競爭好劇烈嘅一啲行業嚟㗎嘛，係啊。
4: 係啊，其實都啱啱先競爭完，我覺得即係一唔係未喎，好似未喎，等我醒覺下先，係啱啱競爭嘅另外。第一個初階的那個已經競爭完了，現在第二個 level 咯，
1: 即是那些
5: 新人是因為現在叫做
4: 是 啊，
1: 是 啊， 是啊，即是第二首歌、
4: 我覺得是由我做 Now Sport 跟住去到星秀 嗰個係第一個我競爭嘅階段，因為不停都係比賽比賽，跟住吸經驗吸經驗，跟住而家我終於出多隻第一隻、第二隻歌啦，就變咗第二種嘅競爭咯。
5: 但係都係好事嚟嘅，即係起碼俾樂迷認識到詠喬啊嘛！即係而家你真係一個樂壇新人嘅姿態面身啦，係咪？咁啊嗱，呢首第二首嘅作品咧係講咩嘅咧？即係
1: 為
5: 誰
1: 來
5: 奮
1: 鬥？
4: 係啊係啊係啊！講
5: 咩嘅咧？
4: 講咩？其實為誰來奮鬥係一個反問嚟嘅。即係究竟每一個人啊，你一瞓醒你係為咗啲咩奮鬥呢？我覺得唔一定係人嚟嘅，我可以係寵物又好，或者係係囉咩都得㗎，我覺得嗰樣嘢。咁每個人都可以唔同㗎喎，係啦。咁但係我暫時我係為自己而奮鬥囉，係呀係呀，即係做咗咁多嘢，係
1: 為自己而奮鬥係最好㗎，
4: 係呀，呢個係
1: 因為你唔會 hea 自己㗎嘛，
4: 係呀。
1: 譬如我為 Kitty 而奮鬥，為 Kitty 都咁勁啦， hea 下你啫，但係為自己你唔會為自己而 hea 㗎嘛，咁就真係死悔啦，係咪？知咩叫死悔呀？即係死緊。是愛語言來的，這個是好事來的。
4: 是，我覺得為自己奮鬥是反悔或者後悔的機率會比較低。
5: 是，但我感覺你呢，詠喬呢，你是會有一個目標呢，你是望實了，但你沒有告訴別人我是要衝住去那裡，你是不是這樣
4: 來的？為什麼？我很想問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感覺的？
1: 因為他都是這樣，他都是這樣，是啊。
5: 因為我正經經不告訴別人，但其實我有事想做，我想達到這個目的，我就OK, next step。
1: 是不是的？
4: 我是的。是的。我不會說，即是我不會喂我想點點點，我不會這樣的。是啊，即是我會放在一個心裡面，跟住做每一個決定我都會考慮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是啊，盡量將嗰件事達成。
5: 係，因為我點解咁諗咧？就因為我哋嗰次我哋一齊去星秀嘅現場啦。嗰次就係我哋睇住佢比賽嘅時候咧，我哋話啊，點解佢個點好似個都犀利喎？出嚟唱歌，唱完歌之後再講嘅時候咧，唔失聲嘅。
1: 啊，係喎，係喎。
5: 跟住大家就喂大家咧，即係作為嗰啲即係側邊嘅評判團，佢就咁話：哇，呢個女仔都幾薄下喎，即係講嘢就講唔到喎，但係唱歌唱到曬㗎。
1: 唱到你唱到，
4: 其實我真係唔知，好多人問我點解你會唱到歌，但係你講唔到嘢，但我到而家都唔
3: 解釋唔到，
4: 唔明。
5: 即係就係你因為你嗰種嘅心，你就唔得，我一定要做到為止。係
3: 啊，
4: 可能係啦，但係都痛嘅，但我都同埋我 feel 到。我嗰時唱嘅嗰個位呢同我平時嗰個唔同，有少少控制唔到嘅。
1: 個發聲位。
4: 係呀，有少少控制唔到，但我盡量囉。是啊，
1: 但唔緊要啦，而家即係可以呢，即係提入樂壇呢大展拳腳啦。你呢隻新歌為誰來奮鬥，聽講係個曲風就係 R&B, 就係你最鍾意嗰隻嚟㗎。
4: 我最鍾意都最比較擅長啦。係，因為我以前由細到大我係聽 R&B 多嘅。
1: 聽邊個？
4: 九成啊。
1: 聽邊個？
4: 嘩，好多喎、啊。我最鍾意嗰個唔係好出名，佢叫 CV Hong。
1: 計字啦，
4: 計
1: 字啦，
3: 係
5: 啊，
1: 我係國際音樂線區，呢個係我黨，
4: 多謝，多
1: 謝 ，CV Hong 係啊，
5: 即係我情人嚟參
4: 加，我好中意佢，佢每一隻歌我都好中意，
1: 好 soulful 啊，
4: 係啊，佢唔知點解佢講嗰啲嘢好簡單，但係佢好入你啊嗰個心入邊咯，
1: 係啊，咁聽下你嘅 R&B 咧，即係同阿 CV Hong 又會唔會有相似嘅地方啊？
4: 好啊，
1: 真係有個詠喬啊，詠喬。
4: 詠喬
1: 詠喬，係啦，為誰來奮鬥？

0: 永桥为谁来奋斗？喂，我而家听你唱歌咧，我终于记得翻嗰次我哋有去星梦咧，我记得起你啦。
1: 星宿
0: ，你个名都唔记得，你话系咪呢啲？哦，但系嗰阵时我见到你都几薄啦，但系而家听你咧，我觉得反而系你而家最真嘅自己嘅声咧，好似揾到咯，揾到自己把声。
1: 系啊，即系诶，系咯，揾到我自己中意做嘅曲风同埋把声咯。
2: 之前听你嘅作品嘅时候，仲好松容自在去唱噶，好完全。咁你录嘅时候系咪都系啊 OK， 好好快啊？定系都录咗几耐嘅时间咧？
1: 为谁来奋斗其实都唔算好耐嘅，系因为 R&B 啊嘛。系啊，但系如果你话比起我第一只。我的心稍微大于一定在宇宙的话，那隻就真的耐了。
2: 哦，
1: 是因为那隻是那些和音都是我自己做的。嗯，第二隻就舒服。
3: 接下来是不是都是偏向这个方向走，就是建立了这个形象先呢？想着。
1: 是啊，就是我想在 R&B 和 Rock 这两个 genre 都徘徊。嗯，我希望将来有一隻是我未想到，但是我覺得是有機會，但是難的，就是將這兩樣東西混在變成一首歌。
2: 是，但是我感覺上一望永橋，我覺得你很適合做那些跳唱歌手，即是你樣子很跳舞人啊。
1: 為什麼的？
2: 不知道，你很 dance， 即是 很有 groove 那種感覺。
1: 我希望接下來都會有一隻是有一些小小的舞步啦，未必是去到平平彭彭那隻，但是一點啦。
0: 同埋我發覺阿 Ziva 咧，你唔使驚啊，唔使驚佢，因為佢冇人可以阻到佢，佢而家團火咧，拉著曬你哋都得啊，
1: 冚
0: 冚聲啊，係啊，咁啊樂壇嘅路就更加難嘅，全力衝刺咯，
1: 係啊，
0: 嗯，繼續努力，
1: 我都幾開心佢哋叫我黑馬嘅，所以我會繼續衝，
0: 繼續努力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元朗警区重案组继续调查一名女子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的案件。据了解，警方在现场附近一带安装了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以追查流浪犬只踪迹，提升捕捉行动的效率。据了解，四组临时闭路电视包括位于博维南路南生围污水泵房外围，闭路电视安装的位置镜头对住单车径。警方联同渔护处在事发后到现场采取行动，捕捉有潜在袭击风险的流浪犬只或动物。消息说，警方将继续加强在那里巡逻，如果发现流浪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潜在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安排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港队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名古屋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32强，以13-15不敌乌兹别克剑手，被淘汰出局。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在比赛初段受制于对手快速的打法，始终无法将分数拉开，双方梅花间竹得分，比分多次平手。战情到尾段出现变化，乌兹别克剑手多次抢攻得分，张家朗落后至12-14。虽然张家朗曾经追近至落后一分，但是始终无法反胜32强止步。张家朗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赛前已经尽力准备好今次比赛，但可能年纪大加上有伤病，所以感觉自己跟不上。第一场比赛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但已经尽力。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以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减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午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8点，升5点，成交金额19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1点，跌2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9.6，升19.6。盈富基金25.72，升6仙。阿里巴巴114.5，升9。南方恒生科技4.34，升0.4仙。长飞光纤光缆189元，升3.5。智普746元，跌48元。恒生中国企业85.54，升1.3。中芯国际63.95，跌1.65。建滔积层板46.88，跌1.8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3，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76，欧元对美元1.146，欧元对美元0.71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港金报40,385元，跌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09美元，卖出4,319.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英皇道近糖厂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系清咗场。来回方向嘅行车线咧，全部都系重开噶啦。咁至于曾经受影响嘅电车服务，而家来回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系有紧急维修噶，管道之内嘅慢线系封闭咗。重复一次谂，就系中九龙绕道因为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啦系不能够通车，驾驶人士经过时候啦，请特别小心保持忍让。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是大致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去到接近皇后大道东关位。告示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白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南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些车龙架排到恒益村。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慢驶，龙尾是接近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谨慎。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庆中秋。
3: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4: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3: 咁我就玩灯笼啦。
4: 咁啊 ，O 你咧？
5: 我就同埋 Vicky、林泳仪一齐啊！攞住个月饼上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3: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系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系大考通告。
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杜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11: Kitty 同埋超 B， 你两个会唔会咧，即系喺个街嗰度咧，一路行一路食嘢咧？
12: 唔会，
11: 唔会。咁嗱，你咁中意食嗰啲咧，搵个胶袋载住嗰啲面咧，捞捞面咧。咁、
3: 哦、
11: 你买完之后，你会喺边度食啊？
12: 企喺一边，
11: 即系唔会喺度行喺度食，
12: 唔会，
11: 都系可以喺个街度食。
12: 系，我一定要企埋。
11: 你一定你唔可以一路喐个，
12: 唔得啊
11: ！Kitty 咧，
3: 我都好少一路行一路食。
11: 但我今朝先做完咯。
3: 你食咩啊？因为唔系样样嘢系啦，
11: 面包。
3: 其实面包先可以，好多嘢都唔可以一路行一路食。
11: 面包啊，蛋治咪可以考食咯。你食嗰啲鱼蛋都难啦、啊。
3: 嗰支竹签好危险噶嘛？
11: 插落鼻哥窿度去夹，
3: 一边
11: 印度人啊，
3: 定
11: 食啊，印度人啊，穿个鼻环。
12: 我唔得噶，总之任何我唔可能咧条街度一路行咧一路食噶，我好似我除非真係急到呢冇辦法啦，我真係趕到
11: 慳返啲時間，
12: 真係要慳時間就會囉。我點都係會坐定，即係可能搭緊嘅車，咁我就即刻上面咬嘢食咁。
11: 但而家好多地方都食唔到嘢，譬如你嗱港鐵車廂就唔可以啦，
12: 一定唔得，
11: 巴士亦都唔可以啦，你的士都唔可以啦。
12: 我的士嘅我會同 CA 哥哥啊，我好肚餓啊，可唔可以幫我食個嘢啊？
11: 哇！你個樣就係好似嚟死咁
12: 樣。係啊，咁樣先俾你食㗎嘛。
11: 我真係噶，我有陣時咧發覺咧，我可能因為太晏起身啊，即係咧，譬如我今朝咁樣啦，因為我趕住要去做 gym， 咁但係我又冇嘢落肚，而唔食嘢都做 gym 嘅話咧，會休克噶嘛，大佬，咁啊，即係於是一路行咧，一路咬個嗰啲麵包咁樣喺度食咯。
3: 係，
11: 我仲記得今朝食咁咩麵包添啊。
3: 咁我自己又真係唔會嗱，一來咧我就覺得有啲危險嘅，即係除咗你食包啦，如果你食其他嘢咧，好容易就即係整污糟自己啦。
11: 成個竹籤插咗喉嚨
3: 嘅。就算冇竹籤，有時可能有啲汁啊，有啲剩啊嗰啲咧，都驚會即係整污。第二咧就我成日觉得咧，你一系唔做，一做啲狼狈嘅嘢咧，就实会撞到人。
12: 系，
3: 我成日觉得咧，平时咧好地地啊，都好优雅咁样咧，又唔见到撞到 friend 嘅。当你好狼狈啊，行紧街啊，跟住食紧嘢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会撞到人噶啦。
12: 所以而家咧，我点解成日都会即系再起身嘅时间再提早咁多咧？就因为我好想咧，即系早啲起身，慢慢咧。唞一唞，食個早餐先再做嘢，即係寧願咧俾多啲時間自己咧，即係我會有時候，譬如可能
11: 瞓少啲，
12: 瞓少啲，即係瞓少啲，我提早兩個鐘頭起身咁樣，然之後去執下自己個樣啊、儀容啊，食個嘢，因為我覺得你。食嘢嗰個過程咧，真係好核突㗎！即係你每天咬住，我細個咧成日鬧我細佬嘅。嗰陣時咧，我哋去食自助餐咧，母親嘅小朋友咧，見到啲嘢食乜，攞完就即刻擺好。哇！喂，你當咩？自己當咩啊？當你自己係嗰啲乞衣咁樣，無端喺街度食嘢，即係雖然喺餐廳裏面，我都唔得㗎。
11: 你咁樣嘅教育亦都啱嘅，係因為阿超 B 咧，佢對呢一啲咧餐廳同埋。table manner 好緊要㗎，咁佢屋企人嗌白灼蝦嘛，咁食完嗰啲蝦殼咧，倒翻落去嗰個碟度咧，佢都唔中意㗎，
12: 鬧㗎，
11: 佢話有人會埋同你收㗎啦，你做咩要倒落去？方便人哋嘛，方便咩啫？你咁樣失禮啊！
12: 我有時覺得呢樣嘢咧，其實你就覺得方便啫，但係對於可能做嘢嗰樣咧，其實真係好心做壞事。
11: 有好多人好心做壞事，譬如咧，你可能去食一碗面，食完之後咧，你抹嘴抹完嘴都用紙巾咧，你抌落去個碗面嗰度。 但系嗰碗面系有汤噶嘛，咁、你明咗自己好核突咯。
3: 系
11: 系啊，
12: 系啊，即系好心做坏事，即系等于譬如我屋企食饭咧，即系譬如食完饭之后咧，咪好多人听，哎呀，我帮你执碗，帮你搭，你唔好帮我搭埋啲碗咧，个碗底本嚟系干净嘅，唔油噶嘛，你搭埋咪油晒咯。
3: 系啊，
11: 我再犯呢啲错，
3: 我
11: 搭埋噶，
3: 系
11: 咯，
12: 所以咪就
3: 系
12: 呢啲好心做坏事咯，
11: 唔系我洗噶嘛，所以我咪唔知咯。
12: 所以每次
3: 我宁愿分几次攞入去咯，
12: 系啦，我哋收手啊。
11: 哦，系系，啲碟都系噶，其实
3: 系啊。
11: 哎呀，多谢你提醒。
3: 本身系一边污糟嘅啫，你而家喺度两边都污糟。
12: 咪系咯，阻住晒人哋，本身洗一边就搞掂啦。
11: 咁但系嗱，你好多嘢碟噶嘛，你唔搭高佢，咁你摆咗入去。
12: 分开攞去洗得唔得？又唔系你洗，
11: 你啱。
12: 系咪？一系你去洗。
11: 超标哥，我唔摸。
3: 超标哥，
11: 我唔搭啦。
3: 听晒你话，
11: 听晒你话，我唔洗啊。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每逢临近中秋节咧，我同阿哥都会去老人院嗰度做下服务嘅，同佢哋一齐整下啲花灯啊、灯笼啊，唱下歌咁样。

0: 我哥呢是一个好善良的人嚟的，他好喜意帮人啦，平时又会去买下旗啊，买下奖券啊，筹款啊，帮啲病人复康啊，好多好多嘢做，总之他一得闲呢咩义工他都肯做的。
1: 喂阿妹啊，你唔好咁讲啦，我唔系全部都会做㗎，难度高嗰啲呢就交返俾啲专业人士啦。
0: 咩啊，我记得你有一次啊同埋班消防员去大屿山嗰度一级一级咁样呢整咗条山路出嚟啊，着咗条楼梯啊。哇哥，即係我想讲 proud of you 啊，我觉得好犀利啊。
1: 哎呀够啦够啦。喂，听日下昼五点啊，我接你去大埔嘅老人院嗰度中秋晚会啊。
0: 啊记得啊记得啊，到时见啦。呢间老人院嘅公公婆婆呢都几壮健㗎，因为呢度嘅护理员都好多，大部分呢都得到唔错嘅照顾。而其中一个伯伯呢佢次次都同我倾偈
2: 㗎。小妹子小妹子 啊又见到你啦，你呢个小妹子又靓又后生啊。喂喂嚟见面就啊，上年中秋晚会我同你影咗张相，我而家晒咗出嚟啦、
0: 哦、
2: 等咗你成年，嗱而家攞俾你啦吓。
0: 喂伯伯，你真係等咗我成年，趁我今日嚟俾张相我㗎。
2: 系、哎、啊，
0: 喂你知我今日一定会嚟㗎咩？
2: 我唔知㗎，我估下咋嘛，见到你咪见到你囉，见唔到你囉，张相咪留返下年等你嚟先再俾你囉。
0: 我见到你都好开心，多谢你啊。
2: 喂唔好咁样讲咩多谢啫，系都系姑娘帮我晒咋嘛，我多谢你呀真啦、
0: 啊啊、
2: 你啲后生女专登过嚟老人院嗰度同我哋搞呢个中秋晚会。嘿，你知我哋啲老人家入咗嚟老人院呢度啊，好鬼死闷㗎，每日啲作息时间又系咁，食饭时间就差唔多，食啲嘢又系闷到呕嗰啲咁样。我哋呀喺老人院呀冇咩嘢做呀，咪听下收音机呀，睇下电视呀，睇下报纸呀咁样囉。多謝你啲后生呢陪我哋呀，我哋成班老嘢一齐玩花灯整灯笼。多謝你
0: 呀。唔好咁讲呀，做咩咁多謝啫，我哋嚟到呀同你哋玩都好开心㗎，拜拜。
2: 係呀，
0: 喺度呢祝你中秋节快乐、
2: 啊。我都祝你呢个小妹子呢中秋节快乐啦、嗯。你阿哥呢啊喺边呀？
1: 哎呀爸爸你好呀、啊、爸爸。
2: 匿埋都话你阿哥。
1: 哇做咩系咁撩我妹倾偈呀？
0: 婆婆玩呀、
2: 啊。
1: 梗係啦，伯伯同妹妹玩，我梗係同婆婆玩啦。
2: 係呀，快啲幫我切個鳳梨俾我食呀。
1: 阿妹幫你手切啦。
0: 好啊好啊，約定你下年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做咩自己开心
1: 咧？你小文，
2: 我谂住扯你哋，点解你哋大声过我？哇，其实中秋节咧，每次一嚟咧，我就有少少咧。私人獨潮水
0: 點解啊？
2: 因為中秋節咧就係、是、因為我屋企咧就會玩做節呢樣嘢嘅，但係咧一年當中咧就係、是、通常就係農曆新年團年飯啦，
0: 嗯、
2: 跟住第二個做節咧就係、是、中秋節啦，
0: 都好重視嘅其實我
2: 係啦，中間就係得譬如啲啊我哥生日啊，我家姐生日啊，先會見咁啊，即係好。即个感觉咧，好似啊哇，好耐冇翻屋企食饭咁样咯。
1: 哦，我以为你因为一到中秋节咧就谂点算啊？
0: 冇人陪你玩灯笼，
1: 唔系啊？点算啊？啲月饼咁多，我食晒佢咯，已经有。
2: 我又唔系食晒，不过一晚可以食八个啫。
1: 咪系咯，咪食晒咯，一盒嚟噶咯，已经八个。
2: 咁而家嗰啲迷你月饼咁细个，我一啖哇，成我盒都食埋咩？
1: 唔系，我记得。有一次咧，就人哋啱啱攞月饼，攞成盒嚟啦，俾佢啦，跟住话，哇，成个月饼点食啊？点食啊？点食、啊？咁多，点送嚟咩咩？第日翻嚟话，我食晒你琴日盒月饼。
2: 唔系呢啲，你送嗰盒你都有噶？咩 Karen House 啊？Karen House 知唔知噶？酒店嗰间咧。
1: 得半個島嗰度啊！
2: 哦，係講喂嗰個咁好食，
0: 係啊，嗰啲停唔到啊！
1: 但係明明攞翻嚟嘅時候咧，就喺度，哎呀，點搞啊？月餅喎，咁多點食點食點食，食曬亂。
2: 知咩叫一時一樣啊？咪我性格咯，幾好啊，幾開心啊！
1: 你個龍門又搬咗咯喎。
2: 不過中秋節我覺得最開心咧，就可以食好多種唔同類型嘅生果，
1: 係啊，
2: 好多嘢都當作羊肚。攞入碌油，
1: 碌油呢啲好食嘅，
2: 系啊！喂，咁样眨下眼，我哋今日咧，即系吓礼拜二嘅 Mini Hong Kong 又到尾声啦。
0: 系啊！
2: 如果想咧见到 Kitty 嘅靓样，仲要今晚睇港台电视31。
0: 凝聚香港
2: 系啦，我哋要下个礼拜先见 Kitty， 但我哋听日有同我哋听众见面嘅。
1: 系啊，听日1点钟再见大家啦。
2: 但系有王菲嘅《当时的月亮》，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元朗警区重案组继续调查一名女子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的案件。据了解，警方在现场附近一带安装了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以追查流浪犬只踪迹，提升捕捉行动的效率。据了解，四组临时闭路电视包括位于博围南路、南生围污水泵房外围，闭路电视安装的位置镜头对着单车径。警方联同渔护处在事发后到现场采取行动，捕捉有潜在袭击风险的流浪犬只或动物。消息表示，警方将继续加强在巷子巡逻，如果发现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潜在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安排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港队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名古屋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32强，以13-15不敌乌兹别克剑手，被淘汰出局。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在比赛初段受制于对手快速的打法，始终无法将分数拉开，双方梅花间竹得分，比分多次平手，战情到尾段出现变化，乌兹别克剑手多次抢攻得分，张家朗落后至12-14。虽然张家朗曾经追近至落后一分，但始终无法反胜，32强止步。张家朗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赛前已尽力准备好今次比赛，但可能年纪大加上有伤病，所以感觉自己跟不上。第一场比赛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但已经尽力。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以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检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好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同通话，突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或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方面，过去几个小时港岛及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74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2,072.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腾讯控股449.8跌19.8，盈富基金25.72升6仙，阿里巴巴114.2升6，南方恒生科技4.348升1仙，长飞光纤光缆188.3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62升2.1，智普747.5跌46.5， XLE 南方海力士42.5跌8，中芯国际64.15跌1.45，建滔积层板46.56跌2.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88，瑞士法郎9.557，澳元5.581，加元5.593，新西兰元4.502，欧元8.9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385元，比上日收市跌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49美元，卖出4,315.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九龙公园径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主要影响到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系比较车多啦。龙尾接近尖沙咀消防局。重复次啦，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九龙公园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系封闭咗噶。咁主要影响到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下确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相当繁忙啦，车龙排到去告示打道西行，跟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司徒拔道近住松柏新村一段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嘅车龙排到玛利曼小学对开，咁另外大坑道近住瑞士花园一段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上行嘅车龙去到大宝阁，咁另外大坑径下行嘅龙尾就排到去木城道近住嘉运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过了果栏，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近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府地一段是慢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点至12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带给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就是一餐鸡煲令这首歌横空出世。

0: Simon 经常喺 Joey 面前赞评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舒文 Pandora。上晚六个星期日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9月22日啊，星期二嘅三成运开始啦。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4点钟。耶、
0: yeah! ！
1: 我头先洗完车咋？
0: 有雷有雷暴啫，唔代表咩嘅，唔代表会落雨嘅，
1: 旱天雷
0: 系啊，风和日丽，旱天雷系啊，我系你变成
2: 冇噶，每一个车主都系咁噶。通常你洗得靓靓嘅时候咧，做埋啲咩保养啊嗰啲咧，你一出街就落雨噶啦。
1: 你知唔知咧？我揸去洗车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已经见到几滴，即系嗰啲咧真系雨毛度咧，
0: 雨都未变粉
1: 啊！就我心入边咧，谂。应该唔系落雨嘅，呢啲系嗰啲即系你
0: 间
1: 时，你间间唔知只眼都有少少眼水啦，系咪？
2: 哇！
0: 你个眼水喺天度跌落嚟啊！
1: 唔系，因为嗰阵时咧，我距离嗰个洗车嘅地点咧，只系得翻3-4分钟嘅路程啦，同埋咧。俾我約定嘅時間都係得3-4分鐘左右嘅，即係啱啱好嘅。跟住我又一刻諗過，我係咪要停埋喺路邊，然後即刻撳取消咧？咁、哦、但係咁樣會唔會好衰咧？好差咧？呢、哦這個行為，是是是因為係可以嘅，我用嗰個洗車係、嗯、你可以取消嘅，可以隨時取消嘅，好好嘅，係啦。咁但係
0: 佢唔會話你話，你浪費咗佢嗰個，
1: 因為佢用 app 㗎，係、
0: 哦、
1: 啦、
0: okay。
1: 但我都有諗過呢個問題，咁但我都覺得，即係唔係咁好嘅，算啦咁樣，咁啊有僥倖嘅心態咁樣咯，
0: 搏一搏係咪？
1: 我而家叫雷暴警告我肺，世界真系冇僥倖嘅。
0: 唔系你仲有45分钟嘛？可能冇事咧，系
2: 又或者可能我哋啲区冇咧。
0: 唔系你局部地区性可能系唔行喺，就系唔行行喺你架车度咯，即系隔篱架车度，
2: 净系落喺你嗰个四驾位以外。
1: 你真系我都系一般嘅车主啫，唔通我又会幸免咩？
2: 再洗咯，
0: 再洗咯，
1: 再洗。
0: 唔系第二
1: 车嘢都系不断洗噶咯，
2: 系咯，促进香港经济系咪先？多谢你啊！
0: 一日洗3次，每次洗8个钟添，唔好就系咪吓？
1: 食药
0: 洗足廿次，第一阵时。必须要改变嗰个嘅心态，意思系点解咧？因为琴日咧，其实发生咗两件事。咁、有一件咧就唔喺我身上面发生，但我邓嗰个人惨啦。第二件事就系咧喺我身上面发生嘅。咁就我又觉得自己有少少即系唔好彩咁样。咁先讲第一件事就
2: 系
0: 发生喺人哋身上面先啦。咁样咁琴日咧就系即系要 call 车去工作嘅地方咁样。咁然之后我好专心坐喺呢个嘅乘客座位嗰度，好认真咁样就准备紧3小时嘅工作啦。跟住然之后听到嗒一声咁样，我咁样，嗒一声，嗰啲撞击嘅声咁样。系啦，咁。行緊即係一啲嘅高速公路嘅時候，跟住我望緊，咦我隻手仲喺度啊，即係架車仲健在啊，咁嗰個究竟嗒一聲嘅係咩事呢？咁咁然後我就即刻望一望司機，咁呢其實嗰個司機呢都好專心揸緊車嘅，但我 feel 到呢，我透過倒後鏡望到佢隻眼呢，佢右眼呢就繼續望住路面嘅情況，但左眼呢好似不斷睄緊究竟發生咩事咁樣嘅。
1: OK， 嗰下係大唔大聲嘅嗰下嗒一聲。
0: 嗰下唔算終極大，唔係砰嗰隻咁樣啦，係啦。咁但係你會 sense 其實係發生咗啲事咁樣。
1: OK，
2: 跟住我估關條胎事。
0: 關條胎事，我開頭都
1: 爆胎嗰類係嘛？
2: 嗰啲
1: 嘅胎食咗啲嘢。
2: 係啦，因為我都試過咁樣嗒一聲，因為
1: 會嗒一聲嘅，我覺得係玻璃咯，係、即係個擋風玻璃咯。
2: 哦，你都係喎，都似
0: 係啊，仲擋風玻璃係擋風，但係唔擋子彈，同埋唔擋石仔啊嘛。
1: 係啊，爆咗啊！
0: 佢咧。跟住我即刻睄到佢睄緊嘅位置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就問佢，咦頭先嗰下聲係點啊？佢話係啊，有個石仔咧就撞到塊玻璃咁樣，所以咧佢而家咧不斷喺度睇嘅。佢話佢即係我唔知佢係咪特登因為咁樣而揸慢少少啦。
1: 佢瞄下個玻璃，
0: 佢瞄下個玻璃咁，同埋咧因為佢又話咧一換塊玻璃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4-5千都走唔甩嘅。
2: 係基本價啦，
0: 基本價啦咁樣
2: 係啊。
0: 跟住佢不斷睄緊咧，嗰、那個嘅裂痕咧有冇擴張到啊？
2: 哦，
0: 因為其實
1: 即未必係即時。
0: 系啦，
1: 第一下就会裂晒咁样嘅。
0: 系啦，若然佢揸得快嘅时候，我唔知啲风咧会唔会咧慢慢咧侵蚀紧嗰个位。
1: 你开始
0: 边
1: 嗰架车
0: 系啊，
1: 有风入佢。
0: 系啊，佢仲问我：咦，啲温度好唔好啊？咁样，咦，有啲凉凉地，
1: 有啲微风
0: 喎，咁样系啊。咁跟住我就即系同佢讲就话：冇办法，因为其实咁啱揸紧嗰个路段咧，侧边其实都比较多工程啊，即系成条路都多工程嘅时候咧，咁呢啲石仔基本上就好似
2: 实中啦。
0: 啲陨石咁样，
1: 唔知几时飞埋嚟噶？
2: 车厢内开始大尘啦，
0: 系啊！我即刻要。
1: 我想问，因为我唔知啊，即系譬如呢啲石仔咁样弹落块玻璃度啦，譬如头先你话啊个司机瞄下佢有冇慢慢裂开啦，我想问系咪会真系好似嗰啲拍戏咁样咧？
0: 即系镜头
1: 系啦，可能停咗一秒先至，噌咁样就成条线咁样，好似。 裂纹由底去个面咁样上嚟咁样嘅咧？
2: 系有可能，
1: 系会嘅，即系会
2: 有可能，
1: 佢会慢动作咁样裂嘅，会系
2: 唔出奇。其实因为咧，你黐块玻璃落去嘅时候咧，咁佢嗰啲嘢会即系 mark， 即系黐实晒噶嘛个边位。咁究竟嗰个热胀冷缩嗰样嘢会导致到块玻璃边啲位受力劲啲，边啲位受力冇咁劲？而中嘅嗰粒石仔究竟又系唔系喺嗰啲好紧张嘅位置咧？如果系嘅话，咁可能佢喐多一阵，佢就会咁样裂开咯。
0: 系 啊，
2: 因为我部车咧，我试过咧。是我冇中过石仔啦，跟住喺嗰个挡风玻璃嘅正中央上方嗰度咧，佢自己裂开咗一条痕，而咁啱嗰个位咧就
0: 系雷暴警告呢啲就
2: 系
0: 咪？
2: 系啊，系真系雷暴警告咁啊！佢咁啱嗰个位咧就系个倒后镜遮住咗嘅。咁即係話其實呢、oh. 我係要係企出去個車外面我先睇得到、
1: oh.
2: 而我點解會知道呢，就係喺個車 group 嗰度有好多師兄都話，喂你架車有冇咁樣裂啊，跟住即係啲師兄都去睇，喂我都裂咗喎、啊、原來，咁原來呢個係佢哋嘅通病，
0: 係
2: 係
1: 嗰款車嘅通病，
2: 嗰款車或者係佢哋黐嘅嗰一 lock黐得即係奇怪啲唔知呀，總之就係嗰一 lock 嘅時間段出廠嘅車、嗯、就有機會喺嗰個玻璃嘅正中央嘅上面嘅位置就會有一條裂痕咁樣囉。咁我都因為咁樣而即係
1: 換
2: 過換玻璃㗎啦、嗯、已經。
0: 喔、哦、OK
2: 啊。
0: 所以琴日呢就係、是、我即刻放低手上面嘅工作，我同佢呢一齊摸
1: 一齊觀察個玻璃
0: 咁樣裂痕，即係因為其實嚟即係終點站，即係我落車嗰個位呢其實仲有十分鐘嘅時間啦。咁、嗯、我因為我覺得呢其實因为是我要搭他的车而要走这条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有少搞到他，我有少搞到他是因为载了我这个不幸的乘客而搞到他不好出中了这招。
2: 你不要这么想、
0: 啊、
2: 不关你事。
1: 他都可以调转这么想
0: 的。是
1: 因为他这个不幸的司机骑着你这个乘客、
2: 啊、
1: 令到你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虚惊都得的、啊、是
0: 不是？因为其实我又不会特别的怕什么东西，若然你说
1: 你是不是怕他 cam 你钱、啊、
0: 他又没得 cam 我钱、啊、是不是？即是理论上是不是？咁所以我就只係諗緊係會唔會就我又唔會覺得好似電影嘅情節畫面咁樣嘅，揸下揸下嘅時候跟住咁樣。咁如果係嘅話呢嗰下
2: 咁樣又
0: 係咪抵囉，咪返電台講囉。
2: 係
1: 呀，抵呀嗰程車輪啦，你而家都抵呀，你而家都講咁耐。
2: 其實唔係㗎，你
1: 佢係冇裂㗎嘛，最後係你到落車嗰一刻都
0: 係。就係中咗石嗰個位，其實我諗應該係有一塊手指甲咁樣嘅嗰、那個嘅。
1: 咁都幾大喎。
0: 都大㗎，因為其實嗰下聲就真係極都係勁
1: 㗎。肉眼見嘅。
0: 肉眼見到嘅
1: 痕跡嚟嘅，
2: 但冇裂開嘅，
1: 冇
2: 咁有機會可以補得到
0: 喎，齋補嗰個位係咪？
2: 係啊，
1: 玻璃有得補嘅，
2: 玻璃係有得補㗎，係啊，有修補嘅服務㗎，係、
0: 嗯、
2: 啊，只要你嘅裂紋或者你嘅裂痕唔係話真係超級無敵誇張，即係裂到可能唔知超過咗五 cm 咁嗰啲咧，咁其實咧佢哋係有方法係可以喺嗰一啲嘅裂紋嗰度咧摺翻一啲嘅，即係我唔知係叫玻璃膠定係乜鬼嘢，總之就係可以令到佢完全冇咗嗰個痕咯。
0: 哦，如果電話摩貼都可以咁有啦、哦，我只跌崩一個位啫嘛。
2: 唔會啦，唔會啦。
1: 其實可能有呢個科技，但係從來都唔俾我哋啲蟻民知道。如果唔係，仲點買嗰啲咩 care 啊？
0: 啱啊！
1: 點樣換電話啊？你哋呢班人
2: 係啊！但係其實咧，換玻璃呢件事咧，上次嗰次換玻璃咧，我都係有一個幾特別嘅即係體驗啦。咁、
0: 嗯、
2: 因為我本身咧係唔知道嘅，咁我係買咗車之後，我先至發現咧，哦，原來咧你為架車咧去做全保嘅時候咧，咁佢係會包你每一次。即係一年裏面可以換一塊玻璃
1: 嘅、啊，有聽過呢、這個
0: ？OK，
2: 係啊。咁而咧，佢又真係好得意嘅，即係例如可能佢同你講，佢話嗱，我哋咧就只係可以包你某一個價格嘅玻璃咁樣啦。咁佢就又冇指明你去邊度換嘅，總之就係你自己揾地方換啦、
0: 嗯。
2: 換完之後攞翻張單影曬相，諸如此類，咁佢就會幫你 claim 到啦。咁而你去到嘅時候咧，其實你一問價咧就係、是，哦，係啊，我哋咧係有兩款，咁一款咧就係佢俾你嘅嗰、那個即係保險公司俾你嘅嗰個價錢啦，另外一款就係貴少少。咁佢嗰個聲稱就係話可能係防曬嘅性能好啲啊、
0: 哦、
2: 防反光啊定唔知點樣啊嗰啲咁樣就貴少少，睇下你自己 up 唔 upgrade 咁樣囉。咁佢哋真係會就住你嚟到去換，同埋呢佢基本上係好好似好知道究竟要點樣去操作咁、
0: 嗯、
2: 哦你係保險公司嗰邊㗎嘛 ,ok 得我哋幫你搞㗎啦、
0: okay.
2: 即係嗰件事係好舒暢呀，係呀，一年包一塊
0: ,ok,
2: 係呀，所以有時候你都會覺得嗯咁好似買全部都 ok 喎即係萬一有呢啲咁樣嘅裂痕呀嗰樣嘢你就可以去換咁、嗯、
0: 咁我就唔知最尾個司機塊玻璃點呀，但係其實呢就係、是、即係嗰十剩返嗰十分鐘嘅車程呢、
2: 嗯、
0: 我想盡力用我嘅方法呢去令到佢舒服啲呀，或者分散佢嘅注意力呀，即係不斷同佢傾偈咁，你除咗可以同佢傾偈之外，係啊，你都冇嘢係可以做到，因為純粹我覺得嗰係就係，因為其實好多司機都會，
1: 但
0: 係
1: 傾咩咧？可能你傾，唉、哎，我前兩日都打爛咗隻玻璃杯。 如果傾呢啲會越傾越嬲咯。玻璃呢啲嘢咧，我都學過整嘅，係好易碎嘅。
2: 你知唔知咩係金計啊？
0: 我呢度咁啱有香口膠啊，你不如黐一黐先嚟啊嘛。
2: 金計好似玻璃都得喎。
1: 越傾越嬲咯，嘅嗰個司機。
0: 但係因為其實你諗下，即係司機揸揾食車係咪先？其實佢你知其你貴極香港啊，你行得遠啊，你最多咪400蚊。嗯、但係你諗下，你換塊玻璃，即係每一下個司機其實都係在路上，其實每分每秒佢都係扯緊㗎嘛。
1: 道路冤危機當中。
2: 係
0: 啊，
2: 但其實條數應該有計到落去佢哋自己個成本嗰度嘅。
1: 係
2: 啊，因為你諗下
1: 車嘅折舊同意外，
2: 你諗下佢哋喺即係道路上面行走咁耐，啲胎又容易磨損咧。
0: 係，
2: 因為胎係真係計你行幾多公里㗎嘛。你諗下一日行咁多公里，係咪先換胎又係嘗試，所以 OK 嘅，佢接受到㗎啦。
1: 唔使擔心到，
0: 唔使擔心到。
2: 係啊，
0: 另一樣
1: 係真係你黑仔啊。
0: 所以第二樣比較黑仔嘅嘢就係咧，跟住琴晚就去睇戲啦。咁、
2: 嗯、
0: 就係睇一個嘅一啲恐怖遊戲改編而成嘅電影咁啊。咁、
2: 哦、
0: 就想入去即係感受一下嗰種刺激咁樣啦。咁跟住咧即係我同我隔離嗰個睇嘅時候咧，佢都比較驚呢啲啊嘛，所以佢全程其實都即係揞住一半咁樣啦。係、
2: 哦、
0: 啦，咁呢個唔係一個重點啊，重點就係咧，我係即係睇咗咁耐戲以嚟咧，哇！呢套嘅恐怖電影咧，我係俾咩嚇親咧？我係俾我隔離嗰個觀眾嚇親啊！
2: 哦，
0: 因為咧，當我未俾畫面嚇親嘅時候咧，佢已經喺我耳邊度啊，即係咁樣嗌出嚟。
1: 你即係你女朋友定係另一邊嗰個人？
0: 另一邊嗰、那個唔係我。
1: 你講清楚啲嘛？你頭先話你女朋友
2: 另一半咁樣，
0: 係啊，係
2: 啊，
0: 係啦，佢係好似即係隔離嗰個嘅觀眾咧，佢好似唔知有預知眼定係即係。佢個 network 早我失半秒咁樣咧，
1: 即係未到驚個位，佢已經嗌啦。係
0: 啦，即係第一啦，我就
1: 咁應該係戲院啲針嚟㗎喎，呢啲啊，
2: 或者睇第二次咯。
1: 即係啲針，佢要 make sure 啲觀眾真係覺得驚，要加翻少少。好似咧，你去睇嗰啲 live show 咧，有個人咧會
0: 領獎員啊嘛，
1: 係啊，
2: 拍手，
1: 係啊，就差唔多時候佢就會叫大家，佢就會做一個拍手嘅動作。叫大家一齊拍手嘛！
2: 但佢係咪啲字幕早咗咁樣好似？
0: 係
2: 較早咗啊，大佬！
1: 唔係，因為呢個係可能佢要嗌嘅時候咧，你要 delay 0.5秒，你先會跟住嗌啊嘛。所以佢早翻少少咁樣。
2: OK， 大風吹 OK。
0: 即係琴日有好多下，有
1: 幾下領喊完啊佢。
0: 係啊。都係因為因為佢即係其實本身我都係驚啊！我準備呢個喉嚨發聲嘅時候咧，但係我個耳仔咧，嗰個聲音啊全部快好多啊嘛！
2: Okay.
0: 即係我已經係俾佢嚇到我自己驚咗為止咁樣。
2: 我係唔可以同我老婆去睇恐怖片嘅。
1: 佢係會嗌定係會？
2: 佢唔係，因為咧佢係會翹住我咁計啦。佢咧會喺即係啲恐怖嘢嚟嘅時候咧，佢會捉實我。即係佢會捏一捏你嘅手咁樣嘅，即係佢會有神經反射咁樣捏一捏咁樣啦。咁我就會俾佢呢一捏一捏咧嚇親嘅。
0: OK，
2: 因為其實根本可能嗰個恐怖可能有隻鬼咁彈出嚟咁樣啦。咁其實你唔會有感官上嘅刺激噶嘛，你純粹係視覺上嘅啫嘛。但係佢呢一下捏一捏咧，你就真係有 4D 嘅效果啦。佢真係好似有隻鬼喺你隔離捏一捏咁樣。咁嗰下就真係驚我。
0: 即係琴日起碼都係有4-5下，係因為來自呢一個女子嘅高音嘅尖叫聲啊，
2: 增值而
0: 被嚇親。
1: 5D 啊，佢系，
0: 所以跟住我琴日就喺度谂啦，我一系就掉落下一行，一系就坐远啲，咁但系唔系啊，我神咁早买飞就系想揾一个正中间对住个极大 screen 嘅位置，
1: 俾口罩佢咯，
0: 系啊，
1: 或者
2: 咪所以咪就系你正中间咪有呢个增值服务，
0: 口罩都唔得啊，其实我要除咗只物啊，即系塞落佢个口度啊，佢咁样呕咁样先
2: 叫佢走啊，
1: 听你讲完呢两样嘢，我都觉得我都唔系好黑仔啫，
0: 唔系你仲有24分钟镜，
2: 你又可以再 book 就系咪先，今晚再洗过咯，
0: 系啊，
2: 系啊。你想乾淨嘛？ OK，
1: 我唔想啦而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元朗警区重案组继续调查一名女子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的案件。据了解，警方在现场附近一带安装了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以追查流浪犬只踪迹，提升捕捉行动的效率。据了解，四组临时闭路电视包括位于博围南路、南生围污水泵房外围闭路电视安装的位置，镜头对住单车径。警方联同渔护署在事发后到现场采取行动，捕捉有潜在袭击风险的流浪犬只或动物。消息表示，警方将继续加强在巷子巡逻，如果发现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潜在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安排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港队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名古屋亚运男子个人花剑项目32强以13比15不敌乌兹别克剑手，被淘汰出局。争取卫冕的张家朗在比赛初段受制于对手快速的打法，始终无法将分数拉开。双方梅花间竹得分，比分多次平手，战情到尾段出现变化。乌兹别克剑手多次抢攻得分，张家朗落后至12比14。虽然张家朗曾经追近至落后一分，但始终无法反胜，32强止步。张家朗赛后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赛前已经尽力准备好今次比赛，但可能年纪大加上有伤病，所以感觉自己跟不上。第一场比赛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但已经尽力。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以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检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丽冰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被告无限期医院令。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四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61点，升18点。总成交金额222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49.4，升19.4，盈富基金25.72，升6仙，阿里巴巴114.5，升0.9，南方恒生科技4.34，升1仙，恒生中国企业85.68，升2.7，长飞光纤光缆189.5，升4蚊，智普747蚊，跌47蚊， XLE 南方海力士42.68，跌1.62，中芯国际64.25，跌0.3，建滔积层板46.58，跌2.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4，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65，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385元，比上日收市跌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59美元，卖出4312.0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快线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接近中港城。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繁忙嘅龙尾一直排到过去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基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小辉台，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玛利曼小学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告士位道去湾仔方向车多，龙尾喺黄隐书院，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华贵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龙尾就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过咗康庄道桥底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8: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7: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8: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7: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8: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9: Baby 同
10: 江
9: 同你一齐庆中秋，
10: 中秋节最开心就系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11: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12: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11: 带埋你？
12: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10: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9: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14: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4: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梨园嘅精彩回忆同埋薪火相传嘅心怀。
13: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0002，慢慢讲啦。

0: 系啊，嚟到星期二002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1388啊，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系咁啊，今日咧收集到嘅呢一个灵异故事咧，其实系嚟自一位仁兄咧，佢哋即系中学时候嘅一个经历嚟嘅。咁而呢个经历咧，对于可能某啲人嚟讲咧，其实可能你都有机会有试过都唔顶。咁如果你有即系啲相类似嘅经历嘅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咁啊，嗰、那个古仔咧，其实咧就系咁嘅。咁话说咧，佢哋中学嘅时候咧，咁而家嗰个人已经好大个噶啦。咁佢中学嘅时候咧，其实咧都仲系好兴去嗰啲即系宿营啊，跟住之后就即系嗰啲乜乜度假村啊嗰啲咁样嘅。咁而家你已经甚少听人讲噶啦，即系你已经。即可以话系冇乜人去，又或者系基本上一定系跟学校去咁样啦。咁嗰阵时咧，佢哋咧系真系即系一 team 一班朋友咧，咁就叫个老师一齐帮手就即系 book camp 嗰啲，佢哋系中意咁样玩嘅。咁但系咧呢一个嘅即系玩法就唔系成日有啦。咁所以咧每一次咧一有呢啲咁样嘅即系聚会啊，或者系一有呢啲咁样嘅活动嘅话咧，其实咧都一定爆嘅。咁佢就話有一次係真係爆得好緊要，咁又真係咁啱咧問嗰、那個即係營地嗰邊咧可唔可以加位咁樣啦，咁而營地咧就話 OK 可以啊，你都仲可以加多唔知幾多個位嘅咁樣，咁佢哋都好開心。咁點知就因為今次加位咧，嗰、那個即係帶隊嘅老師咧就同佢哋講話，不如諗啲嘢玩下啦，即係唔好淨係去個 camp， 跟住之後就自己喺度玩城網陣啊嗰啲咁嘅嘢啦，好無聊啊，玩下啲新嘢啦咁樣。咁於是咧，嗰、那個老師咧又叫埋佢嗰個朋友，佢嗰個朋友咧就專門咧玩嗰啲即係野外定向啊嗰一類型嘅，即係好 outbound 嘅嗰一班即係導師，咁啊叫埋佢哋一齊去玩咁樣。咁而嗰個老師咧就即係嗰個阿 Sir 啦，就叫做 set 咗一個嘅活動。嗰、那個活動咧其實咧就即係類似係叫做有少少探險式嘅一個活動啦。咁就係即係叫做入去一個已經安排好曬嘅叢林裡面，咁就入去裡面咧揾唔同類型嘅佢哋預先收埋咗嘅寶物咁樣嘅。咁佢就話你揾到咧，跟住你就可以喺夜晚嘅時候咧就加餐啦，即係例如可能宵夜時分。佢哋咧就已經準備好咗好多唔同嘅零食啊，嗰啲各樣嘢，你揾到啲乜嘢嘅寶物咧，就可以換到啲咩零食啦咁樣。咁佢哋咧其實咧一行就都有成四五十人去，咁連埋啲即係連埋有兩個老師咁樣啦。咁其實咧除翻開咧，大約咧就係八至到十個人一組咁樣嘅。咁而嗰一位嘅肇事嘅即係同學仔咧。咁就係喺即係第二組，我冇記錯應該係第二組出發。咁第一組呢就已經係一組已經行咗啦，佢哋就有好幾條路線。咁當佢哋揀咗 A 路線嘅時候呢， A 路線就唔可以，即係第二組就唔可以揀 A 路線啦。咁所以呢第二組呢就揀咗另外一條路線呢就開始起行。其實呢所有嘅隊伍出發咗之後其實呢都冇任何嘅問題嘅。個問題呢係在於當 A 組C 組、D 組好似仲有 E 組嘅返晒嚟嘅時候，點解 B 組仲未返嚟呢？咁就開始有啲擔心啦，即係有啲即係覺得驚驚地，即係點解其他組都已經完成晒，點解 B 組未返呢？咁於是呢嗰、那個阿 Sir 呢就即係都決定唔好啦，我都係即係去嗰度睇一睇，睇下咩情況先。佢話一開始行 B 嗰條路線嘅時候，咁、那個阿 Sir 咧行咗應該十零分鐘到嘅啫，佢就已經咧見到咧有一兩個同學仔咧好驚惶失措咁樣咧就衝緊翻嚟，咁佢就行埋去問嗰啲同學仔啦，就咩事，係咪整親定係乜嘢？跟住嗰兩個同學仔咧就好驚咁樣講：啊，邊個撞鬼啊？咁
0: 即咁直白嘅，
1: 好直白，因為佢哋。其實都是聽後面的人講，咁實際情況佢話佢哋睇唔到，佢就話啊邊個我哋即係當佢阿名叫明仔先啦，阿明仔撞鬼啊咁，
2: 即係以我傳我咁傳開咗啦。
1: 係啦，跟住咧嗰、那個阿 Sir 咧就話嚇咩事啊，無啦啦撞咩鬼啊咁。咁總之就係、是都唔理得咁多啦，佢就話 OK， 你哋而家沿住呢條路你翻咗去先。跟住嗰兩個女仔話我唔敢啊，我要跟住你啊。因為即係嗰兩個人，我唔記得男女啦。總之嗰兩個人 佢就我唔敢啊，我要跟住你啊，因为我哋荡失路荡咗即係兜咗好耐都未见到有其他人，咁啱撞到你咋咁样。咁好啦，於是呢个阿 Sir 呢就决定，哎好啦，咁你哋两个跟住我啦。行咗又有五六分钟嘅路程啦，咁佢哋呢又见到呢有另外有两个同学仔啦。咁见到嗰两个同学仔又係行埋去问佢哋咩事啦，咁佢哋呢係个面色更加之即係白赖晒咁样嘅。咁已經係好明顯 feel 到，即係已經嚇親咗好耐啦。咁佢哋就話：佢話我哋完全即係揾唔到路啊，好驚啊，好驚啊！阿明仔應該係撞邪啊，佢應該咧見到鬼啊，好恐怖啊咁樣。咁喺度講啦，完全描述唔到任何事情嘅。咁於是咧，佢哋就一行五個人咧，就再繼續向前行，行到去應該係叫做終點嘅位置。咁佢哋咧，終於見到剩低嘅同學仔。咁見到剩低嘅同學仔咧，其實咧已經係有幾個咧係踎低咗喺個地下度喊緊啦。跟住有一個咧就即係企喺度喺度諗緊點算咁樣嘅一個情況啦。佢哋見到阿 Sir 咧，其實咧嗰、那個即係企喺度嘅同學仔咧已經衝咗埋去個阿 Sir 度。就同阿 Sir 講，佢話：阿 Sir 唔得啊！我哋唔知點樣救翻明仔啊咁樣。
2: 哇！好恐怖哦。
1: 係啊。佢係話成個環境其實係好，
0: 大家都緊張咯，
1: 好緊張，好驚。但其實到而家呢刻咧，佢哋都未即係阿 Sir 係未見到阿明仔嘅。咁於是佢就問：究竟阿明仔喺邊度？跟住咧嗰班即係嗰班喺度喊緊嘅嗰班人裏面，其中一個咪企咗喺度嘅。咁佢就即係佢就指住遠比較遠啲嘅地方，喺嗰個叢林嘅裏面。咁佢就見到咧，即係佢就話：啊，明仔就喺嗰度啊！咁
0: 係。
1: 咁嗰、那個阿 Sir 呢其實就行前多兩步呢，佢就真係見到呢即係月光嘅倒影呀、啊、嗰樣嘢呢，佢就見到真係有啲有個人喺度喐下喐下咁樣嘅。咁佢就嘗試用個電筒照埋佢啦。咁佢話一照呢，佢就見到阿明仔呢就冇乜嘢㗎喎，即係好正常，即係好正常咁喺度，即係好似有啲嘢喺度同佢傾偈咁樣各樣啦，唔知好正常嘅，所有嘢都好正常。咁佢就行埋去諗住即係叫阿明仔返嚟啦。佢話佢行前多應該大約十零米到啦，佢知道個問題喺邊度。佢話因為咧，佢見到嘅嗰個畫面咧，其實咧都有少少驚嚇嘅。因為咧原來嗰度咧係有幾個墳頭喺度，而阿明仔咧就坐咗喺其中一個墳頭側邊嘅位置嗰度。咁跟住之後，阿明仔就見到嗰個阿 Sir， 就同阿 Sir 講：，誒阿 Sir， 你都嚟咗啊！过嚟啊，过嚟啊！佢哋好好人噶，
2: 哦，即系好雀跃。
1: 系，咁于是咧，即系阿 Sir 咧就已经 feel 到好唔对路啦。第一啦，嗰度系冇人啦，净系得啲坟头啦。咁而阿明仔咧，即系见到佢嘅时候咧，其实咧佢系即系你好明显见到佢系一个好超亢奋嘅一个情况。咁於是佢就同佢講話：唔係啊，我哋開始食宵夜啦。嗰、那個阿 Sir 都保持鎮定，我哋開始食宵夜啦，要走啦。係啊，你快啲過嚟啦。咁跟住嗰個即係阿明仔就同即係同翻好似在場嘅人講啦。佢話：哎咁啊，咁我唔打攪你哋啦，我都要翻去同我啲同學仔食宵夜啦。有機會我再嚟探你哋啦。咁跟住之後咧，阿明仔咧就真係即係好似即係。起身，
0: 若無其事啊嘛，
1: 跟住同人哋鞠躬，跟住之後就跟住個阿即係行翻向阿 Sir 嘅嗰個位置啦。
2: 佢、哦、又有鞠躬呢個動作嘅，
1: 係啊，即係好啦，我哋走啦。咁即係佢唔係嗰種向住個墳頭鞠躬，即係佢好似同人哋道別嘅嗰種鞠躬，係、
2: 哦、
1: 啦。咁佢就向住阿 Sir 就行啦。跟住咧出到去，即係行翻出去出面，咪有啲同學仔喺度嘅。其實咧個個同學仔咧都好驚嘅。咁亦都唔敢行埋阿明仔身邊啦。咁阿明仔仲話：喂，點解你哋喺曬度嘅？又話去食宵夜嘅咁。佢話：係啊係啊，我哋而家翻去食宵夜㗎啦。你而家跟我哋走啦咁。咁於是阿明仔就跟住個阿 Sir 咧，就行翻去個營地嗰度。其他同學仔咧就跟住喺後面。咁成程咧其實咧都好安然無恙地翻到去個營地嗰度嘅。其他同學仔完全唔知咩事啦，而。見住佢哋嗰班人咧，有啲人咧就面都青埋啦，又要左攞周圍扶啦，總之好驚啦。佢話係行到翻去個營地嗰度嘅時候，佢話其他同學仔咧係一支箭飆去有光嘅地方，太驚啦，因為 跟住阿明仔仲問佢哋：，哇，做咩事啊？你哋做咩咁緊張啊？各樣啊咁樣。咁當翻到去即係成天好多人咧，好多人嘅時間啦。咁嗰、那個阿 Sir 啦，連埋佢哋個老師，就兩個大人咧，就叫咗阿明仔：，喂，出嚟，明仔，喂，有啲嘢想問下你啊咁。咁啊問佢究竟頭先發生咩事啊咁。咁啊明仔咧就同佢哋講咯，佢話。冇啊！頭先咧，我哋去到某個位咧，咁我見到咧嗰個位咧有燈啊嘛，咁我就諗啊，你哋會唔會收埋啲寶物喺嗰度咧？咁我咪自己一個人行咗入去咯。
2: 嗯，想去揾。
1: 係啦，點知哇行咗入去之後咧，我揾唔翻條路出嚟喎，咁我咪大叫咯，叫佢哋，喂你過嚟救我啦咁。
2: 嗯嗯。
1: 佢話叫咗一陣之後咧，就有個阿叔咧就同我講話，哎後生仔唔使驚啊，你過嚟我哋呢度坐等你啲 friend 啦咁。咁我咪跟住嗰個阿叔去咗佢哋屋企囉，嘩佢哋屋企好大㗎，啲嘢又齊，不過啲嘢就舊啲囉，咁我咪喺嗰度等佢哋囉，咁佢就講咗呢一堆嘢。
2: 係
1: 咁跟住之後呢，個阿 Sir 就問，咁你有冇見到其他同學仔過嚟搵你呀？有啊，佢哋有過嚟呀，但佢哋全部呢離遠，好似你頭先企嗰個位咁樣囉，離遠呢佢哋已經掉頭走咗啦，佢都冇理我，我都唔明佢哋做乜嘢咁。咁跟住即係阿 Sir 就即係都有同佢講啦，佢話你真係見到有一個屋企有曬嗰啲家私陳設各樣嘢咁。佢話係呀係呀，裡面仲有其他人喺度㗎，仲有個嬸嬸啊嗰啲各樣喺度描述咁樣啦。咁當呢一堆

0: 跟住佢哋一行，
1: 嗯，
0: 四五十人咁樣咧，就真係驚啊嘛，即係個人氣要旺啊嘛，就招咗咧一齊就去，咁啊同個明仔一齊翻翻去嗰個原點嗰度，咁啊上到去嘅時候咧，真係喺嗰個叢林嗰度咧見到有啲即係有啲墳頭喺度，咁佢就即係同佢講，佢話你見你琴日其實就係喺呢個位置嗰度。
1: 嗯，
0: 咁嗰阵时阿明仔就见到啲坟头啦，即系见唔到屋企，佢、哦、就见到啲坟头。佢话你琴晚咧，我哋就系喺呢个位置嗰度叫你翻过嚟噶，系啊。跟住阿明仔话点会啊，唔会啦咁。跟住佢话你真系喺嗰个位置嗰度，即系行翻出嚟噶。因为呢个位咧，其实咧再大直路行咧，就行去第二度咁样嘅。咁佢冇可能系有其他屋啊、剩啊嗰啲。咁同埋你谂下呢度点会可能有人住啊？啲物资都嚟唔到啦。咁系咯，总之就系你冇可能噶，一定唔系啊。咁嗰阵时阿明仔咧都终于有少少惊惊地咁样。咁佢都即系叫做点讲啊？即系都唔敢再追问落去，即系佢都惊。會唔會其實即係人哋會過嚟揾佢定係點咁？哦 ，OK， 好啦，走啦，走啦，走啦，我哋算啦，唔好理啦，唔好理啦，咁樣就離開咗。
2: 咁佢係開始驚㗎啦嘛，佢自己。
0: 佢開始驚啦，因為佢開頭佢都會覺得就係會唔會其實你帶咗我去另外一個位？
2: 嗯，整蠱我咁樣。
0: 整蠱我，其實根本嗰個位個村屋位就唔係喺呢度。
2: 嗯，
0: 你呃我嘅咁。咁但係咧，佢唔夠膽啊，因為佢哋最尾一行人咧，佢哋係唔夠膽行埋去個墳頭嗰度。去睇下究竟个实际情况，佢哋惊，最尾都唔够胆嘅。咁总之就系喺嗰个位置，大家决定当冇事发生就走啦。咁后尾谂翻转头咧，其实咧可能阿明仔佢真系当失路，而人哋系真系纯粹系叫做帮一帮，
1: 就冇
0: 恶意嘅，即系唔系话要特登去整蛊佢哋。不过就系话阿明仔睇到。佢啲同學仔睇唔到，咁、所以就即係鬧咗一個咁樣嘅奇怪嘅位出嚟囉。咁同埋可能嗰陣時佢哋蕩失路嘅時間呢，即係後面諗返轉頭啦，可能佢哋係因為太驚，所以即係連正常嘅判斷力都做唔到，所以先至會出現嗰種所謂好似即係鬼打牆呀、咁樣，點解你行嚟行去都離開唔到嗰個空間呢咁樣。即係後尾佢哋諗返就係咁囉。
1: 係
0: 係啊。
1: 咁但係都友善啦，即係唔係話即
0: 係
1: 逃果屋嗰啲咁樣嘅故事咁樣，即係引你入嚟，然之後
0: 就即
1: 係讓你身啊，
0: 係啊，有啲乜嘢
2: 或者傷害你
0: 啊，又冇嘅，佢話冇嘅，佢話明仔都
2: 係釋出善意喎，咁真係
0: 係人哋真係幫佢囉，可能係、
2: 啊、
0: 不過就幫得太過巨象啦，嚇親人啦，呢一下就
1: OK， 呢個就係即係夜晚即係細個嘅時候一齊去即係啲行山夜行嘅時候嘅經歷啦。唔知道你有冇相類似或者你獨有嘅獨特嘅關於你自己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如果有嘅話咧，歡迎你。打电话嚟噶，电话号码872388，成群星期二2002，等你电话。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很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好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同通话，突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透过不断拓展合作，特区政府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强调任何物流枢纽不能单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特区政府欢迎与各方友好合作。李家超出席运输物流学会国际会议开幕典礼致辞表示，政府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物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建设四大走廊为基础，即是国际冷链物流走廊、中转走廊、绿色能源走廊和数码物流走廊。李家超说，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物流枢纽，位于亚洲心脏地带，同时是国家的南大门，香港亦一直是世界交汇点，绝对是建设全球走廊的最佳地点。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滥捕，亦不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简启恩表示不能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与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及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及合适。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方面，过去几小时港岛及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71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241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50.6，升20.6；盈富基金25.72，升6仙；阿里巴巴114.9，升2.3。南方恒生科技4.35，升1.2；恒生中国企业85.68，升2.7；长飞光纤光缆190.6，升5.1；智普739蚊，跌55蚊；XLE南方海力士42.54，跌1.76；建滔积层板46.18，跌2.58；中芯国际64.25，跌1.3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76，瑞士法郎9.544，澳元5.572，加元5.587，新西兰元4.494，欧元8.97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2。日股今日假期，今日休市，港金报40,29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5.49美元，卖出4,306.98美元。香港电台呢即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芜湖街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慢车。至于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噶啦。咁现时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系繁忙噶，车龙过咗隧道排到去黄竹坑嗰边，近住南丰道桥底。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车多。另外就是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亦都繁忙噶，龙尾就喺南丰道回旋处。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华贵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背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就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接近胜利道。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都稍为繁忙。喺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澳龙车多，龙尾过咗亚公湾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龙尾喺葵福路。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亦都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8: 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9: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0: 演员 ready， 导演
11: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2: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2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6: 分手要决绝，已睇够伤口。
15: 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7: 光天化日真系得？
18: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係得啦。
19: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时间电话号码872388啦。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上个礼拜有即系讲到啦，就有一个嘅即系打工仔啊，咁咧其实佢就唔想俾啲同事知道佢其实系睇到嘢噶嘛。咁、第一次出 trip 嘅时候咧，咁就冇办法啦，就同另一个嘅上司出 trip， 跟住嗰个上司其实 spot 到佢有啲嘅异样啊。
1: OK， 系
0: 啊，跟住然之后就话嗰个嘅屋入边其实住咗三个灵体，其实就好想总公司去喺佢哋嗰啲员工宿舍嗰度，就系即系超度佢哋啊，或者带佢哋走啊。
1: 系，
0: 但系冇嘛，系咪？
1: 记得。
0: 系啦，咁啊就继续系呢一个嘅男仔嘅嗰个嘅故事啦。咁其实佢即系由细到大咧，佢几时知道自己睇到咧？其实就系佢嘅家姐咧，有即系同佢讲嘅。咁同佢讲咧，就系、当其实佢家姐同佢嗰个关系其实都几好嘅。咁但系咧，其实佢屋企咧都同佢嗰个嘅，即系佢阿爸阿妈啦，就同佢阿家姐讲话啊，细佬有阵时若然同你讲话啊，呢度有人啊，有啲乜嘢嗰啲咧，你唔使理佢噶，你当细佬佢即系讲笑就得噶啦，咁系啦。因为其实父母咧都唔识得点处理自己个仔咧，话见到呢啲嘢嘅情况嘅咁。咁而同埋佢哋嗰个嘅即系又冇乜特别嘅宗教信仰咧，咁所以佢哋又嗰阵时又会觉得就系话，若然揾师傅去搞嘅时候，会唔会即系搞到个仔就越嚟越神神化化噶？不如就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啦。听人讲话咧，佢大个啲嘅时候咧，就唔会睇到咁多啦。咁所以其实用一个冷处理嘅方法去处理啦。咁咁、的而且确真系当去到八岁、九岁、十岁、十一岁呢啲时间，即系啱啱去到就嚟小学一年级嘅啊，唔即系去到就嚟中一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小學嘅尾段咧，其實佢都冇乜點樣見到呢啲啊咁樣。咁去到有一次係幾時咧？就是、中三嘅時候啦。咁咧就佢同佢家姐啦，就一齊就去咗婆婆屋企嗰度玩。咁阿爸媽就冇跟佢，覺得你兩個其實都大啦，因為家 姐其實都大佢三年嘅時間。咁其實兩個都係啲即係中三同埋即係中六嘅學生，咁自己去阿婆度玩 OK 啊，冇問題啊咁樣。咁而去到阿婆屋企玩嘅时候咧，基本上就系纯粹阿婆就系煮好俾佢哋食咁样，咁然之后即系阿姨又留咗好多啲游戏机佢哋玩咁样啦，咁然之后嗰一晚咧就阿婆就瞓咗觉噶啦，咁咧阿家姐咧就喺个雪柜嗰度咧就攞罐啤酒出嚟，跟然之后就即系扮大人啦咁样，其实佢系饮得嘅嗰、那个年纪，
2: 即系佢合法
0: 嘅
2: 年纪饮嘅，
0: 系啦咁样，跟住但系咧不胜酒力嘅时候咧就同细佬讲，细佬其实你记唔记得咧，你细个咧？你咪话你成日喺屋企度见到啲乜嘢乜嘢咁样嘅，系啦。跟住细佬话系咩咁样，即系嘻嘻，即系咁样啊。跟住家姐话系啊，你记唔记得啊？即系阿爸阿妈同我讲过，就话咧，下次即系再见到你话你见到啲咩嘅时候咧，就当你讲笑，就完全唔好俾反应你。你记唔记得啊？咁样
2: 系。
0: 跟住细佬就话你真系家 姐，你真系谂住喺而家即系夜晚十一点嘅时候讲呢啲啊，咁样系咯，讲下咯，我哋即系两子弟咁样，咪即系讲下咯，
1: 倾下偈啫，
0: 倾下偈咯，咁样可能家 姐
2: 即系收埋咗咁多年冇攞出嚟讲，
0: 家 姐迟啲即系入到大学嘅时候，可能住宿舍啊，可能拍拖啊，冇时间同你倾偈啦，咁样、okay. 即系突然之间嗰个家 姐个通好。好强啊嘛，跟住细佬就真系好认真同佢讲话啊，其实我记得噶咁样，
2: 系
0: 啦，咁家 姐就好再问啦，咁你记得几多啊？咁跟住细佬就好认真咁同佢讲，佢话家 姐其实我而家都见到啊，咁样
1: 吓，
0: 即系佢真系咁同佢家 姐讲，
2: 哇，呢、這个答案有啲出乎意料咁样，
0: 系啦系啦，跟住家 姐
2: 佢家 姐有冇走醒啊？
0: 跟住家 姐嗰下就真系即系我呆咁样啦，
2: 系。
0: 跟住唔出声咯，跟住细佬就话：家 姐你系咪再想听啊？咁样，跟住家 姐就话：诶、欸，你吓我嘅、
2: 啊，
0: 你玩嘅系咪啊？细佬就话：我唔系玩噶，我系到而家其实都仲见到噶。你睇下你后边咁样，
1: 哇！
0: 呢个玩嘅，
2: 呢
0: 个玩嘅，系啦。因为佢哋其实两子弟个感情好好咁样，
2: 系。
0: 咁跟住然之后，家 姐就 feel 到唔系好对路啦。跟住话：哦好，眼瞓啦，家 姐咁样。跟住就瞓咗觉，跟住第二日咧，佢哋就即系继续喺婆婆嗰度就即系饮食食玩咁样啦。咁然之后佢就要去两姐弟就帮婆婆去买餸，咁喺个街市嗰度行啦，露天街市嚟嘅。咁跟住家 姐就真系再好好奇问啦，喂细佬啊，你琴日咁讲咧，其实你系真系见到嘅到而家。细佬就话我系一直都仲系见到嘅，咁只不过我因为我知道爸爸妈妈。 会话，哎呀细啊细佬，你都系讲笑啫咁样。咁我知道同佢哋讲其实都冇乜用，咁所以咧我就冇去再讲啦。就算我见到都冇讲，系啦咁样。咁其实唔知点解佢喺好细个嘅时候，其实已经系识得去咁样处理，系啦。咁然之後就家姐就再好奇啦，咁細佬其實你一見到個頻率有幾高㗎，細佬就話其實係一時一時嘅，咁其實睇呢個瞓覺嘅狀態，咁跟住然之後嗰陣時係四五點，係一條直嘅嗰啲露天街市咁樣，跟住細佬就真係同家姐講話，家姐啊，其實呢嗰邊呢嗰、那個嘅魚檔嘅後面個位置呢
1: 都有
0: 的，其實都有嘅。咁跟住行前嘅時候，然之後經過側邊，其實有啲橫街窄巷咁樣咧，可能有啲人喺嗰度即係吞下泡呼下吸咁樣咧。佢話呢啲暗巷度其實都會有嘅咁樣。
1: 哦，
0: 係啦。咁嗰下其實家 姐其實都信細佬噶啦，因為細佬即係講到咁似層層咁樣，
1: 同埋都無謂呃你啊，
0: 無謂呃啊咁樣。咁跟住然之後細佬咧，其實就亦都好認真講咗一句。跟住佢就話，佢同家姐講就話，家姐其實呢我喺婆婆嘅門口嗰度呢，其實都見到呢，其實係即係由細到大，其實都見到呢有兩三個人呢，即其實都有企咗喺度㗎，去到其實而家都仲係有
1: 㗎。
0: 咁家姐就問佢，咁其實
2: 即同一個仲喺度，
0: 有換過嘅，但係都係喺婆婆嘅屋企門口度呢，其實都係
2: 總之一定有嘅，
0: 總之一定有嘅，即係吸咗呢啲咁樣。咁家 姐就問細佬，就佢哋個外貌個樣係點啊？跟細佬就話其實佢哋都好都算係，佢唔可以用慈祥去形容啦，亦都唔係好狰狞嘅，純粹就係、是好似眼神空洞咁，就純粹企咗喺度，跟住游嚟游去咁樣。
1: 嗯，
0: 係啦。咁佢哋就唔會夠膽講俾婆婆聽㗎啦，因為費事嚇親老人家嘛。
1: 係
0: 啦。咁然後呢佢哋買完餸啦，就翻去屋企嗰度，因為家 姐其實就係好凝住細佬講嘅，因為家 姐睇唔到噶嘛。咁咧家 姐就喺細佬耳邊就會問啦：細佬，咁而家有冇啊？咁樣，跟住細佬就同家 姐講話：嗱，家 姐，你唔好嚟啦，我哋照好似平時咁行到婆婆屋企門口嗰度，撳個門鐘，拎起個鐵閘就入去啦咁樣。因為有人向我哋行緊埋嚟。
1: 哦，
0: 細佬一咁講完之後咧，家 姐就 feel 到真係好似有一陣寒風咧喺佢身嗰度穿過咁樣。
1: O K，
0: 係啊，家 姐就真係打咗個冷震嘅。
1: O K，
0: 個袋餸啊，爭啲跌咗落地。咁然後但去到門口嘅時候咧，跟住佢哋就即係入屋啦，跟住然之後閂門啦。但就喺閂門嘅嗰一嘅剎那咧，跟住細佬就呆咗呆。咁家 姐就問細佬：你見到啲乜嘢啊？細佬就哦，我哋入咗去先啦，咁啊，即係將啲餸俾咗婆婆啦，咁啊，婆婆就哎，你哋等我搞咩搞咁耐㗎，咁遲先返嚟㗎，咁跟住之後就開始處理啲餸啦。咁家 姐就好好奇就問返細佬啊，細佬其實你頭先你睇咗啲乜嘢，係咪門口嘅一啲靈體係多咗，定係其實係佢哋有咩個狀況啊？咁跟住細佬就話：我唔係見到門口個靈體多咗啊，而係見到呢對面屋嘅屋企入面呢有一個嘅叔叔咧，好惡咁望住我哋，所以我嗰下我呆咗咁企咗喺度咁樣。咁然後就食飯啦，跟住然之後阿婆就同佢哋閒聊啦。原來阿婆就講咧，就係、是對，原來係對面屋啊。
1: 嗯，
0: 最近其實係有一啲嘅白事發生咗。
2: 系，
0: 咁系一啲嘅意外嘅離開咁樣。跟住婆婆都話啊，遲啲佢哋即係真係會出殯嘅時候都諗住即係都一家倫，即係倫理關係都廿幾年都去
1: 嗰個公
0: 啊，係啊。咁啊細佬就即係好奇就問啊，知唔知道係其實係邊一個離開咗咁樣？跟住婆婆就話聽聞咧就係、是、都係間唔時都會嚟呢度嘅，咁都係一啲嘅親戚咁樣啦。咁係啲車禍嘅意外離開咗咁樣。
1: 哦，
0: 係啊。咁跟住細佬嗰下就哦咁樣，然後當晚咧佢哋就離開婆婆屋企啦。當走嘅時候咧，咁啊細佬咧就同家 姐講話：哦，家 姐我哋一直行啦咁樣。跟住呢一刻嘅時候咧，阿細佬同家 姐講咗句：家 姐唔好擰翻轉頭。
1: 嗯，
2: 即係都唔知道，
0: 嗯，
2: 都唔知道想聽到定唔想聽到呢一句。
0: 咁然後就繼續咁行個走廊撳 lift 啦，跟住 細佬就同即係不斷即係亂咁噏啲嘢，講啲咩啊？嚟緊即係睇咩戲啊？我哋搭咩車翻去啊？成日即係閒聊咁樣啦。跟住一路行到去巴士站，跟住細佬同望住家姐，佢終於冇跟你啦。
2: 哦，
1: 即係跟咗一段路添啊！
0: 係啊。
2: 咁佢叫佢家姐唔好擰住面嘅原因係咪佢唔想？因为佢家姐系望唔到噶嘛，
0: 佢家姐望唔到，
2: 但系佢惊佢家姐拧转头嘅话，
0: 惊、对惊对得到，
2: 系咯，或者嗰个灵体会误会佢见到佢咁样，
0: 系啊系啦，然后就即系透嗰个大气咧，嗰下
2: 好彩佢家姐唔系一个，
0: 佢唔系佢家姐唔八卦嘅，
2: 系啦系啦系，
0: 佢家姐仲系其实系惊嘅添，系啦，咁然后就唞完嗰啖嘅大气之后咧，跟住细佬就我唔得，我要去买啲。嘢飲啊，因為佢好
2: 定驚啊，
0: 佢唔係定驚，佢係咧，因為佢太緊張嘅時候咧，佢突然之間好似唔夠血糖咁樣啊，好似有少少即係唔夠血氣咁，暈暈地咁樣啦，咁要即刻即係買啲糖同埋啲汽水飲咁樣，咁然後家姐就同佢講，佢咪而家其實都冇事冇跟過嚟噶啦咁樣，咁細佬就話係頭先佢一直去跟到去邊度咧，就係佢哋係嗰個嘅啲有蓋嘅嗰啲巴士站啲膠即係。交通交匯處咁樣啦，佢咧其實咧係由屋企，誒離開咗婆婆屋企嗰度咧，就一直去跟到去 lift 口，跟到去大堂，穿過公園之後咧，就冇再跟咯。
1: OK，
0: 係啦，
1: 哦，哇，都好寒啊，真係。
0: 係，但其實細佬其實佢就係睇到，但其實佢唔知道點解佢會跟過嚟，同埋唔知道點解佢會好似有少少惡意、
2: 敵意
0: 咁去望嘅，咁。家 姐就突然之間就好似好學識好淵博咁樣喎，會唔會其實佢都係即係含恨啊，或者可能係即係嗰個意外，
2: 即係佢唔係嬲我哋係，
0: 係啊，
2: 有啲嘢佢自己含恨緊，嬲緊，
0: 嬲緊啲事故啊！即係我睇好多鬼片啊，我聽好多啲靈異節目都係咁講噶，嗱咁但係。你聽，大家都不得而知啦，咁樣係啊。咁而佢哋都會見到，其實就因為婆婆屋企咧都有好多，即係首先有地主啦，咁亦都有祖先啦，咁亦都有啲神像喺度嘅。
2: 有冇開光嘅先？嗰啲係
0: 都係有做到嘅。佢哋其實一直都知道有做到嘅。咁、所以其實就係點解可能門口會有啲嘅即係遊魂野鬼喺度，咁係避唔到噶嘛？
2: 但係入唔到屋噶嘛？照計，如果佢呢啲係
0: 啦係啦，
2: 佢祖先又有開光神像啊、所以就徘徊咗，好似喺出邊咁樣。
0: 出边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嗰啲就冇乜特别太大嘅恶意，只不过可能系等时辰到嘅时候就，或者等人喺嗰度做法事就可以即系超到佢哋啦咁。咁比较在意嘅就其实就系对面头先见到嘅会跟住佢哋嗰个灵体。咁去到后屘咧，其实喺婆婆口中得知咧，撤灵会有出殡咁样。咁婆婆去嗰个宫俾咗白金，完咗啲事情之后咧，咁其实细佬同埋家姐都会有上去探婆婆嘅，咁就冇再见到嗰个嘅即系灵体喺嗰个范围嗰度咁样，系啦。
1: OK，
0: 系。咁呢个就系佢哋即系两子弟嗰段时间嘅嗰个古仔。
2: 但其实我觉得最劲系细佬咯，
0: 系，
2: 即系佢真系咁多年嚟，系啊，佢咁多年嚟，即系都唔出声话，其实我都仲睇到噶咁。
0: 因为佢知道同屋企讲冇用
2: 啦，
0: 系
2: 啊
0: 系啊，
2: 但系你谂下，如果假设啊，即系嗰个系你咁样啦，你细个讲你屋企人唔信你，咁你去到十八九岁，你去到廿几岁，你讲你啲屋企人冇得再唔信你噶啦嘛，除非佢觉得你直头系幻听啊、幻觉咁样啦，即系向咗嗰个方向啦。如果唔系嘅话，其实咁佢哋就会知道哦，原来你唔系即
1: 系
2: 讲下噶，你真系发生，仲发生紧咁样。
0: 系。
2: 咁但係佢咁多年嚟佢都可以忍住咗、你哋唔信我唔講啦。
0: 佢天生嗰個性格係咁樣囉，都偏向處變不驚咁樣嘅狀態、
2: 但佢就自己又冇搵方法去叫做好似即係封咗佢。
1: 我諗和平共存到囉。
2: 或者可能封唔到都未定，都有聽過嘅。
0: 係。
2: 有啲人封咗一陣呢話會睇返㗎嘛。都有呢個情況㗎嘛。
0: 就好似啲擋風玻璃穿咗個窿你補。都可能未嘢報到，要成塊換係咪？
2: 係最後即係究竟可唔可以成塊換呢？但係咁，會唔會我哋聽眾都有類似嘅經歷呢？即係你有陰陽眼嘅試過，真係叫做 運師傅封佢，咁、最後點咧？係咪真係一路都封到而家咧？定還是啊，原來封唔曬㗎？你都仲見到少少㗎，或者定係封一個期限咧，佢就又解封㗎啦、哦，又再封，會唔會有類似嘅經歷又可以分享咧？咁當然啦，其他嘅靈異經歷咧，都歡迎你打電話嚟我哋三五成群0022電話 number 18723888。

有 YT 周恩廷嘅派台作品《逆风之翼》，三成云星期二002，等你打电话嚟啊！YT 周恩廷嘅派台作品《逆风之翼》，三成云星期二002，等你打电话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真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女飞鱼何诗蓓在名古屋亚运女子1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第三面金牌。何诗蓓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兼亚运纪录保持者，在决赛排第四线度出线。她起步后迅速确立优势，投50米转池游出25秒25，领先排第二的国家队选手程玉洁接近半秒。转池后继续拉开距离，超出约一个身位，最终游出52秒45，率先足池夺金。银牌及铜牌就分别由国家队选手余依婷及程玉洁夺得。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后亦都能够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且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

0: 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87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24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控股451.6，升21.6；盈富基金25.74，升8仙；阿里巴巴114.8，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54，升1.6；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4.7；长飞光纤光缆190.5，升5蚊；智普742蚊，跌52蚊；XL2南方海力士42.5，跌0.8；建滔积层板46.16，跌2.6；中芯国际64.3，跌0.3。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5，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33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29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5.3美元，卖出4296.0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咁就系较早时啦，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芜湖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有關中九龍繞道嘅管道慢線啦，較早時因為有緊急維修啦，一度係封閉咗㗎。咁而家中九龍繞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內嘅慢線咧已經係重開㗎啦。其他隧道嘅情況，西隧港島入口、干諾道西西行嘅車龍排到去順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另外，香港仔隧道南面入口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黄竹坑体育馆，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龙尾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木球会一段咧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南丰道。仲有就系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跟住龟背湾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赤柱峡道，跟住赤柱岗抽水站。至于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龙尾系去到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系有车龙噶啦，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4: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喺香港合法销售嘅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嘅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6: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7: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8: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9: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堂圆。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以下系测验通告。
11: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大考通告。
1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002，電話號碼872388啦。
1: 係，今日講一個咧，即係都叫做舊史啲嘅鬼故啊。
0: 嗯。
1: 咁咧就呢個話俾我知嘅叫做朋友啦，佢就話呢個鬼故咧係佢嘅太嫲講嘅。
2: 哇！
1: 係啦，佢太嫲講嘅。咁佢話佢嘅太嫲咧成日都講翻呢件事嘅，咁樣講。
2: 哦，石
1: 係啦，咁就話係太嫲。細個嘅時候喺村度咧嘅一件事嚟嘅，咁做咩事咧？咁就話咧嗰陣時咧，太嫲住嗰條村啦，叫做村入邊咧得一間，即係叫做學校仔咁樣嘅啫。咁嗰間學校仔咧，咁嗰陣時咧，即係成條村啲小朋友基本上會翻學嘅話咧，都係翻呢一間學校噶啦，咁樣講。咁我嗰陣時太嫲咧，其實屋企咧就唔算係嗰啲好窮嗰啲屋企嚟嘅，叫做喺個村入面嚟講咧，算係有啲錢嘅屋企嚟嘅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咧，太嫲咧都可以去即係嗰個學堂度，
2: 去讀書，
1: 去讀書咁樣嘅叫做。咁有啲女仔就冇嘅，有啲佢話佢嗰代有一啲女仔咧就係直情冇去過嘅，咁就由細到大都係喺屋企幫手，即係識行識走之後咧，就係幫屋企手噶啦，即係去種嘢啊或者剩咁樣。咁佢又唔使嘅，佢屋企又直情有工人姐姐嗰啲咁樣，係啦，已經有工人姐姐噶啦。咁佢話嗰陣時咧，太嫲出世嘅時候咧，佢哋有一個長輩都係住嗰條村嘅。咁嗰個長輩咧，我唔記得佢講，佢自己都唔係好知道。我朋友講嘅就即係唔係好知佢嘅關係。總之係一個太嫲嘅長輩。
2: 係。
1: 咁咧嗰陣時咧就好中意阿太嫲嘅。
2: Okay.
1: 是中意到咧，系曾經叫佢老豆咧，就話你不如過俾我啦個女，即係我俾錢你啊，
2: 係
1: 過俾我啦，係啦，因為女係唔值錢噶嘛，以前係仔先值錢噶，咁啊，你都即係意思佢有咁多小朋友，即係佢太嫲有好多兄弟姊妹嘅。
2: 而家以前真係興呢啲嘅。
1: 係啊，咁佢就話，即係佢覺得同阿太嫲好投緣，覺得佢好得意，喺佢即係好細個，可能講緊兩三歲嘅時候，就提議過佢老豆就話：喂，不如你。即係個女兒送俾我啦，我俾翻封利是你咁樣啦，
2: 係
1: 啊，咁咧佢阿媽咧就打死都唔肯，即係佢生噶嘛，佢話老阿老豆咧冇乜意見嘅，但阿媽咧就打死都唔肯噶嘛，咁但係咧呢一個長輩咧，從此咧其實佢都同阿太嫲關係好好嘅，即真係當佢半邊女咁樣嘅，係啦，過時過節咧一定會又送禮物俾佢啊，又會嚟一齊食飯，好似佢屋企咁樣嘅咁樣。咁所以咧，佢阿爸媽都覺得啊，咁都好啦，多個長輩錫你係咪？咁你咪得閒嚟屋企同阿太嫲玩咯，
0: 好似契爺咁咯，當
1: 係啦係啦，你唔使買走我個女啊咁樣。咁啊，如是者咧，佢哋即係好長時間嘅關係咧，都係呢一個長輩會成日嚟佢哋屋企啊，同阿太嫲玩得好開心啊咁樣。咁一路咧，路咧太嫲大個，即係頭先話翻學堂啊，即係又叫做喺個村度有讀書咁樣啦。咁佢就話咧，有一次咧喺阿太嫲上堂嘅，即係叫做上嗰、那個喺個書齋上堂嘅時候咧，阿太嫲咧突然間咧，佢哋係嗰啲好似好簡陋嗰啲木屋仔咁樣嘅啫嘛，嗰、那個所謂書齋。咁同埋有啲地方咧係室外嘅，喺室外，即係有時會坐出去又會嘅咁。咁佢話咧嗰陣時咧，太嫲咧就係喺個所謂課室入邊，但係突然間咧佢就企起喺個課堂度企起身，咁然之後就自己衝咗出去，衝咗出去咧就喺個書齋出邊嗰啲空曠嘅地方，都係上堂嘅地方嚟，空曠嘅地方就。即望住定咗神唔喐，咁跟住咧嗰個老師咧就話望到阿太嫲咧，因為以前咧你唔好諗到好似我哋而家上堂咁有紀律咁樣嘅，咁但係個老師都會覺得奇怪噶嘛，你突然間點衝咗出去嘅咁樣，咁望住佢咁樣，唔係鬧，望住佢，咁佢就見到佢行咗出去之後咧，阿太嫲咧就喺度即係好似揮手咯，揮手咁樣，咁揮翻下手咧就。突然间就垂低咗只手，之后就拧转头就入翻嚟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嗰、那个老师咧就问佢：啊，你做咩事啊？你做乜走咗出去啊？咁样讲。咁咧阿太嫲咧就话：哦，我见到阿边个边个啊咁讲。阿边个边个系咩咧？就系佢嗰个好锡佢嗰个长辈咁样。咁跟住咧个老师就话：哦，佢嚟咗咩？咁样讲。 佢话系啊，佢嚟咗啊，佢同我打招呼啊，咁样讲。我就好啦，咁坐啦，坐啦，坐啦，我哋即系上堂啦，咁样讲。咁然之后咧，到佢落堂啦，阿泰麻就话咧，佢就即刻咧就冇同其他小朋友再玩啊，因为佢哋平时咧放咗学之后咧会周围喺度共嚟共去啊，喺翻屋企嗰条路上面咧又会行下呢度行下嗰度咁样，成班小朋友喺度玩咁。不过咧佢就即刻跑翻屋企，一跑入屋企嘅时候咧，佢就嗌佢阿妈，就问就嗌佢阿妈就问佢，边个边个，即系嗰个长辈，阿长辈有冇喺唔喺度啊？咁样你有冇嚟到啊？咁样讲。咁佢阿媽咧就好疑惑咁樣望住阿泰文，即係就話點解你會揾佢嘅咁樣講？佢就佢頭先嚟咗學校揾我啊咁樣講。跟住佢阿媽咧就問佢：佢頭先嚟咗學校揾你咁樣講？啊係啊，我上堂嘅時候佢就喺我課室外面嗰個空地嗰度就同我揮手咯。咁佢就話佢而家唔喺度啊。或者晏啲我哋睇下即係会唔会去搵佢啦咁样讲，佢阿媽就咁讲。但係其实呢佢阿媽讲嘅时候呢係好知唔意对。咁但係嗰陣时泰麻仲係好細个，所以佢唔知发生咩事，佢就以为佢冇嚟到，因为佢以为佢会去學校搵佢呢，就即係佢见到佢上堂，咁就可能会喺屋企又等佢啦。咁但係冇啦，咁佢阿媽就话佢唔喺度，咁佢就好啦咁样，咁佢阿泰麻呢就出咗去又自己去玩喎咁样。咁然之后呢件事系做咩事呢？就话即系泰麻讲翻呢件事俾即系佢嘅后辈听啦。
0: 系
1: 就话当时佢喺书斋嗰度咧，课堂嗰度咧，佢真系见到嗰个长辈同佢挥手。
0: 系，
1: 但系点解佢阿妈会知唔意对咧？就话原来咧嗰个长辈咧有急病。咁喺几时走嘅咧？就系喺佢话佢上紧堂嘅时候咧，其实就差唔多唔得啦，就走咗啦，个朝早叫做，咁所以其实佢系冇可能出现到喺书斋出边同阿泰麻挥手嘅，咁但系佢啲屋企人就听到就觉得好奇怪啦，同埋加上咧，佢哋事后就知道啦，就话原来佢曾经就系冲咗出去。同離遠同佢揮手嘅，咁佢就知道佢真係見到佢，咁佢哋就話可能長輩即係唔捨得佢嘅，就喺佢唔知究竟係離樓嗰一刻啦，定係離開咗嗰一刻啦，就去咗揾佢，即係好似同佢道別咁樣。咁泰麻嗰陣時好細個啦，當然，咁事後佢哋都冇辦法，即係總要話俾佢知就係佢。即系原先就话佢好忙啊，佢唔得闲啊，点点点咁样。咁但系咧就话泰文话后尾咧佢系有去到嗰个长辈嘅叫做下葬嘅地方嘅，即系佢哋落葬嘅时候系有带埋佢去嘅，因为佢哋就系觉得咧佢咁锡佢，同埋佢咁中意佢，佢临走都要去揾佢。即系好似
0: 见过面啦，
1: 系说再见嘅时候，咁我哋觉得咁应该都要带佢去见佢，俾佢见最后一面又好，或者佢见个长辈最后一面好，就话带咗阿泰麻去。咁佢话佢嗰阵时好细个，其实去到佢都唔系好明白做乜嘢嘅咁啊。咁佢话，但系当然之后再大少少，佢就明啦咁样。咁佢就话佢就有同翻佢阿妈讲，即系话我喺。书斋喺度见到即系长辈企喺度同我挥手，即系佢仲好记得嗰一幕。大个佢就话佢都自己又问翻咗，系咪佢嗰阵时已经走咗啊？咁样讲，咁佢阿妈就话：哎呀，唔鬼知啊！可能走咗啦，可能走紧啦，咁样讲。总之佢好锡你啦，咁样讲。跟住泰麻咧就即系坚信自己，嗰阵时应该系见到佢个。靈魂啊，佢認為佢個靈魂嚟，佢個魂頭嚟揾我，係啊，佢放心唔到我啊，咁樣講，咁就有將呢、這個即係佢親身唯一人生一次，佢覺得係見到靈體嘅經歷，就同佢啲孫啊嗰啲就成日都會分享呢件事嘢咁樣講，咁就佢話即係嗰個泰麻咧嗰陣時仲好興講就話，我第時我唔會噶，
0: 我唔會咁樣翻嚟揾你哋噶，
1: 我唔會咁樣翻嚟咁樣睇你哋噶，如果我走嘅時候。边度睇得咁多个啊？咁样讲，佢咁样讲，即系太麻烦。意思即系佢个个都锡咁样讲，即系我边度逐个嚟睇你啊？唔会啊，我唔会啊，咁样讲。
2: 嗰陣時我 friend 有類似嘅經歷咯，即係佢就係話嗰個係即係真係長輩佢阿爺嚟嘅，佢就話佢阿爺咧走咗冇幾耐，咁咁啱咧我個 friend 係見唔到佢最後一面嘅，咁佢就係知道佢即將要離樓啦，但係佢係去唔切醫院啦，總之就係、
1: 是，
2: 咁佢就話咧喺佢屋企。翻到屋企嘅時間，咁佢就話咧喺佢屋企嗰度咧，佢就見到有一團白色嘅即係霧咁樣嘅東西，煙咁樣東西。咁佢話咧望真啲咧個輪廓咧，其實根本就係佢阿爺嚟。
1: 嗯
0: 嗯，
2: 佢話佢 exactly 見到嗰、那個嗰、那個形態、嗰、那個神態各樣嘢，其實係同佢阿爺一模一樣。
1: 嗯，
2: 咁嗰刻其实佢未知道佢阿爺走咗未噶嘛，佢仲喺度即系喺度谂啊，点解会系咪眼蒙定系乜嘢啊咁？咁跟住佢睇一睇个钟嘅时间咧，其实都已经系叫做有啲夜噶啦，已经。咁总之就系最尾咧，佢先知道原来佢睇到嗰团白雾嘅时候，其实佢阿爺系应该已经走咗噶啦，
1: 嗯，
2: 系啦，佢应该已经走咗噶啦。咁佢就系话系特登翻嚟探佢，嚟、见一见佢，系啦。咁佢嗰刻其实都唔知道，佢纯粹觉得会眼蒙定系乜嘢。咁但系就真系净系得佢有咯，佢、就话其他孙都冇。咁当然有啲孙就系喺外国嘅。有啲孫咧就係話有去到現場嘅，咁但係佢就因為即係唔知工作原因定咩，佢冇去到，咁但係阿爺就特。

0: 冇得冇得講唔係嘅咁啊，即係你聽就可以話係咪幻聽啊，或者聽錯啊咁樣喺隔離房啊。或者點樣，但係真係開熱水嘅，咁跟住佢就話佢好驚啦，然之後咧佢就即係佢男人嚟嘅，咁佢就開咗道門睇啦，咁我當時就睇到咩咧，好搞笑嘅就係頭先佢咪講好似一團霧咁樣嘅，一個花咁樣，佢就係睇到咧喺嗰個花灑位下面咧，有團霧，同埋咧佢話咧好似有一個框住嘅人喺度沖涼咁，
1: 但係啲水又滴唔到佢咁樣，
0: 係啊，佢好似即係好似嗰啲。電影特效咁啊，直頭係，咁佢仲見到嗰個框外面有啲水喺度，好似有啲水喺度流過咁樣咯，咁樣，跟住話嚇到即刻就即係一支箭咁走咗，
1: 離開，
0: 係係啊，當然再入間入翻嗰間房就
2: 係
0: 乜都冇，
2: 乜都冇，
0: 係啊，
2: 係
0: 啊，但係係話唔知個浴即係個地下浴室個地下有冇濕唔知，但係總之佢入翻去就係。好像冇事咁樣，
2: 係，但係頭先之前即係講就話，即係啲長輩即係都會翻嚟見翻自己最真愛嘅嗰啲。咁、其實通常都係聽到有兩個情況啊，有一個情況就係咧，佢真係可以留住嗰口氣咧，一直喺度等、
1: 哦、
2: 等到真係見曬所有親人離曬為止咁樣。
1: 係啊，
0: 呢個情況係
2: 都
0: 常出
1: 現㗎，常見㗎，常見㗎。我阿嫲咪就係咁咯，係啊。總之就係等到所有嘅仔仔孫孫，全部人出現曬啦。
0: 我都有屋企人係咁樣，等佢個女翻嚟，因為佢個女嗰陣時去咗遊學啊，即係唔喺香港咁啊，但係真係等到佢。翻嚟先走，
1: 準到不得了噶，系睇完冇几耐，唔知隔咗两个钟就走了。
0: 我觉得這個呢个咧就唔系灵异咯，反而我觉得系一个人佢嗰个
1: 坚持
0: 意志力，即系佢知道自己要走，佢想见到佢最亲嘅人，
2: 系
0: 最爱嘅人，即系会顶嗰、那个身体会。
1: 撐住，
2: 撐住，
0: 頂到去嗰一刻為止，嗰、那個信念咯，呢個係。
2: 即係好似我哋忍住病要做埋嘢咁樣嗰種
0: 類似咯，係。或者你知道我即係我點都要捱埋，捱到翻屋企我先可以攣低嘅。係
2: 係。
0: 咁你可能即係死你都會
1: 頂住。
0: 係啊，行到翻屋企門口咁樣。
2: 係。不過今日分享嘅一啲嘅靈異故事啦，咁大家就呢啲咧就係唔係精密科學啦，咁啊大家純粹聽講當故仔咁聽下啦。

0: 林奕匡同埋蔡俊彦合唱啊，电视台为今次嘅亚运创作嘅歌曲《高空突破》，
1: 同埋佢喺亚运度好似已经
0: 有斩获
1: 攞牌啦，仲有何诗培都系啊，恭喜佢哋！
0: 系继续留意港队嘅成绩啦，听日同一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好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性大局，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同通话，突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外界期待中美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港队女飞鱼韩诗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1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第三面金牌。韩诗培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兼亚洲亚运纪录保持者，在决赛排第四线度出战，他起步后迅速确立优势，头50米转自由出25秒25，领先排第二的国家队选手程玉洁接近半秒，转自之后继续拉开距离，超出大约一个身位，最终游出52秒45，率先足持夺金。银牌和铜牌就分别由国家队选手余依婷及程玉洁夺得。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及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及合适。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87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249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3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51.6升21.6，盈富基金25.74升8仙，阿里巴巴114.8升2.2，南方恒生科技4.35先4升1.6，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4.7， 长飞光纤光缆190个半升5蚊，智普742蚊跌52蚊， XLR 南方海力士42个半跌个8，建滔积层板46个1毫6跌2个6，中心国际64个3跌个3。外围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472，瑞士法郎 9.548， 澳元 5.573， 加元 5.586， 新西兰元 4.499， 欧元 8.980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8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35。 日股假期休市，港金报40,29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8.56美元，卖出4,319.0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景隆街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另外去红隧过海嘅龙尾啦，就排到去接近百德新街。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管道之内。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怡和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纪元，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至到玛丽医院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过咗松荫园，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车多，龙尾去到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另外大潭道近白笔山道至到赤柱峡道过咗伊甸园嘅呢一段路啦，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至于赤柱村道亦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去赤柱岗道。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过了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思瑞入口、沙田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和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20，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即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7: 我是骚动音乐的阿 Sean，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是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jam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睿、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荣恩，哪少有这么人群马壮啊？不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9: 寻找创科的故事。
10: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和做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1: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4: 曾经因为同 Justin Bieber 合作而令到他的声名大噪啊！今次这首新歌都好有型有款，非常之 hip hop 啊！新打上榜占第九位的 Kid Leroy Sleep。

0: 今年23岁嘅 The Kid LAROI 原来嚟自一个咧音乐世家，爸爸妈妈都系好中意音乐噶。凭住 Stay 呢一首作品咧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咧以往 Stay 嘅小风格啊。The Kid LAROI Sleep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

0: 9月22号星期二啊。
1: 星期二的骚动音乐预告一下我哋。
0: 今日加班。
1: 今日嘅加班。
0: 今日
1: 仲有系伊尼。
0: 阿哩。
1: 阿哩系啦同埋佢嘅先生。
0: 佢嘅另一半。
1: 系佢另一半。
0: 佢嘅监制。
1: 冇错。
2: 佢嘅自人。
0: 系啦全部都系同一个人嚟嘅。
1: 冇错一齐上嚟。因为分享佢哋嘅即作品亦都系分享緊佢哋人生当中嘅一个、追星嘅经历啦。
0: 系。
1: 非常之感动啦。非常之动听啦。
0: 系。就有埋李冠伦啦。系。Canon 啦。咁所以就佢哋两位嘅认识啊佢哋做音乐嘅过程点样影响到大家嘅 career 人生嘅影响好有趣好似嗰啲婚礼呢一对新人讲返佢哋嘅相识经过。咁但係就了解咗好多佢哋嘅故仔嘅。咁亦都有佢哋嘅新歌咁样亦都会详细介绍啦。
1: 可以留意住啦。
2: 係很好啊你讲嘢先得㗎。
0: 咩唔講咁多人
2: 問你
1: 我講啦嘛我講啦我講啦我講啦我講啦講啦我講咗我講嘅今日呢哎好啦講啦咁我講啦因為呢我琴日考慮咗一日嘅我考慮咗一整天講唔講咁最後我決定好啦既然你都咁樣踢我嘅時候我唯有講啦因為事關啦我喺啱啱呢個週末嗱呢個係嚴肅㗎要咁樣講
0: 好
1: 呢個週末我去咗廉政公署饮咖啡。
2: 吓？
0: 你啊？
1: 系啊，系严肃噶。饮
0: 咖啡嘅咩？
1: 我不嬲都中意饮咖啡啊！
0: 错咗个重点，
1: 不嬲都中意饮咖啡。
0: 重点，对唔住，错咗个重点。
1: 系因为咧，我啱啱先发现啊，原来咧喺呢个北角啊。北角呢咁有廉政公署嘅即係一個咖啡廳咁呢原來係可以俾市民呢入去品嚐廉政公署嘅咖啡
0: 最出名
1: 所以呢同埋呢件事呢原來都唔係話叫做新㗎喇都一段時間㗎但係呢我係原來係好耐都唔知道有件咁嘅事情啦咁跟住即係你知細個成日都會講笑㗎嘛即係講笑咁講成日聽人講話啊最好飲嘅
0: 咖啡
1: 年紀咖啡啦
0: 遠近馳名
1: 係啦遠近馳名
0: 因為佢變成咗一個喺劇集電影當中一啲代名詞㗎嘛捉佢返去飲咖啡即係嗰啲呢係啦
1: 冇錯咁所以於是乎即係喺一個咁吸引嘅即係前提底下由細聽到大而我係鍾意飲咖啡嘅人嚟嘅。
0: 我以為你鍾意廉政公署。
1: 唔係我每一日都要飲咖啡㗎起身即係我唔知道有冇同你分享過我有屋企有部 capsule 嘅咖啡機呢每日都係啦起碼一兩杯酒走唔甩㗎啦就算我屋企出門口趕唔切衝我都要買支咖啡嚟飲嗰啲嚟嘅咁。咁於是乎就好想體驗一下到底ICAC 嘅咖啡係點㗎啦咁於是乎就走咗個去北角嗰邊咁就試下佢嗰個咖啡廳嘅咖啡啦咁跟住順手呢又係呢啲呢我發現係香港在地嘅人可能會唔知道但係原來係好受歡迎嘅一啲項目嚟嘅就係、是、包括佢嘅咖啡廳同埋佢嗰度原來有個展覽室㗎我跟住就順手喺嗰度飲完個咖啡之後就走入去睇佢嘅展覽啦。咁、which 係原來係幾好睇嘅。點解會覺得好睇係因為早排睇咗兩套戲一套係
0: 風
1: 再起時一套係金手指。睇完之後呢入去睇呢個展覽呢就好有感覺啦就好有共鳴啦。因為完全都係同你講返嗰啲咩葛柏警司嗰啲故事啊跟住又講下當年佳靈案嗰啲嘅故事啊。
0: 你唔記得曬我全部都記得呢啲名囉但我已經忘記曬下一句係乜嘢。
1: 其實係㗎即係你淨係記得個 case 大概係咩咁跟住然後我就淨係記得郭富城同埋梁朝偉都做得好好囉。大概係咁多。
0: 同你講咩㗎唔
1: 係好記得。
0: 有啲嘢做得好好。
1: 係啦。咁但係即係點解會話呢一個係原來佢都擺咗好一段時間但我自己真係一路都唔知呢就係、是、因為去到嗰日呢我發現原來係週末係好多人去好逼
0: 㗎。
1: 同埋有好多我諗係旅客嚟多嘅因為好多唔同國籍講唔同語言嘅人都喺度啦。有啲可能係 我諗係外地嘅一啲學生，我估佢哋應該係團體嚟㗎，
0: 嚟參觀，
1: 咁就一齊即係嚟參觀
2: 旅遊景點裏邊，
1: 係啦，我大學生嘅可能其中一個參考項目啦，我估係咁樣啦。咁我見到好多即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嘅一啲大學生。
0: 咁但
1: 系，咁就系啦，我就混入咗嗰个大学生嘅群入边，跟住然后就扮嗰啲大学生一齐喺度睇嗰个展览。咁我系出色嘅，咁同埋啲咖啡系出色嘅。
2: 出色在啲咩咧？
1: 出色在佢系有得俾你拣啊！即系佢，我最初以为咧得一款嘅咋，即系我最初以为咪又系嗰啲咩即溶咖啡，系啦，跟住然后咪又系苦涩涩嗰啲啦，咁点知去到就
0: 黑糖珍珠，
1: 唔系我唔中意饮呢啲
0: 鲜奶咖啡啊，
1: 饮呢啲噶，唔饮呢啲噶，啊都要饮斋啡，
0: 有乜加鲜草嘅啫，
1: 冇，但系有得加鲜奶吓。佢係有分三隻唔同嘅豆，咁我就揀咗一隻比較whiny 啲嘅，
0: 好似人哋嗰啲
1: 哥倫比亞咁樣，
0: 即係毒藥嗰啲電影咧，成某啲咁嘅埃塞俄比亞、哥倫比亞嗰啲，
1: 佢就冇寫產地嘅，不過佢有講話講明嗰啲豆係有啲咩特色啦，咁即係有一啲就係比較 nutty 啲嘅，有一啲我就揀咗一隻真係酒香味 whiny。mini 少少嘅咖啡豆，咁然后我就拣咗
0: 有名嘅、哦，
1: 有噶有名噶，
0: 有一只叫青莲、哦，
1: 系啊，我杯就系青莲啊，
0: 佢
1: 系杯就系青莲，
0: 果味就咁啊，即刻上咗去睇下佢个 menu 啦，上咗去廉政公署嘅网站睇个 menu 啦，
1: 特登望一望，
0: 佢有一款咧叫青莲啊，即系即系青即系啦，即系
1: 青
0: 莲
1: 啦，
0: 青莲啦，
1: 青莲啦，为人青莲，
0: 青莲青莲啦，咁佢嗰个咖啡豆嚟自云南嘅，
1: 系
0: 果味酒香咁，另一。只咖啡叫宝物，
1: 宝物我冇饮啊，
0: 就系非洲埃塞俄比亚嘅
1: 啊，我另外仲嗌咗一杯系
0: 成
1: 果，
2: 成
0: 果
1: 系
0: 咩啊？
2: 生
0: 果，生
1: 果，生果味系 fruity 啲吓 ，fruity 啲吓，
0: 产地系埃塞俄比亚，味道系生果，
1: 原来有写噶，
0: 点啊师兄？
1: 对唔住啊，我净系俾佢嗰啲咩青莲啊、成果啊嗰啲名吸引咗，
0: 系一个叫成果，成系诚实嘅诚，系啦，即系主张大家要诚实，系啦，咁佢呢个成果就
1: 系
0: 嚟自越南嘅林同，
1: 系啦，
0: 就系果。人味嘅，
1: 所以我就嗌一杯青莲嘅斋啡加成果就加奶嘅，咁然后咧我话俾你听系唔差嘅，其实真系比我想象当中，原来即系真系可以，终于可以咁样同人讲啦。I C A C T 咖啡系几好饮。
2: 咁你有冇买到啲咩嗰啲？
0: 真系好意头啦！你呢个体验，
1: 我本身系谂住买本簿嘅，但系佢本簿断咗货，因为佢本簿系几靓嘅。咁跟住然后咧，因为我同我另一半去嘛，咁我就话不如咁啦，你买本 I C A C 嗰啲写住廉政公署嗰啲嘅簿，等喺你公司台面，跟住得闲又吓吓你老细，吓吓佢啲同事，你哋做嘢小心啲啊！跟住拍本簿出嚟，咁冇人敢得罪你噶啦。咁啊，
0: 你有冇谂住你都？照板照碗摆一本喺自己台面啦，
1: 我想都话断咗线，所以买唔到啊，明唔明？
0: 我话你听呢杯威好劲啊，你错紧你个位啊，
1: 我放喺我位系啦，
0: 不得了啊，
1: 咁就大家做嘢要好留神，好小心 ，OK 咁样系啦，所以等佢翻货嘅，等佢翻货。
0: 我掟，
2: 使唔使仲有啲咩？即系使唔使登记啊？或定唔知咩？
1: 唔使
2: 啊，
0: 唔使预约
2: 啊，咁样
0: 啊，官方网站写系唔需要登预约嘅，走入去度。
1: 同埋因为我嗰日系周末啊，咁所以即系都比较多游客咧，咁佢就咁俾个登嗰啲叫做咩游客证你，咁你带住个游客证就可以入去睇展览，睇完跟住还翻个证，咁啊就得噶。
2: 哦，即系真系好似你登记入咗去 ICA
1: 个感觉系似你可能去文化博物馆啊，或者睇嗰啲咩科学馆咁样，嗰、那个程序差、流程差唔多嘅咁。
0: 其实其他地方都系好呢一种嘅操作嘅，即系佢喺某一啲嘅大型机构啊，或者电视台。其实佢都有一啲流程，佢系开放俾公众参观。咁即系譬如电视台为例啦，佢就唔系另外零舍揾一个地方做电视台博物馆，而真系喺佢本身嗰栋 building 开放俾公众，你可以预约入去。
1: 系啊，
0: 你去旅行
1: 就系咁啊，
0: 系
1: 啦，冇错。
0: 即係佢呢個嘅 concept 我覺得都係咁咯，咁當然
1: 一樣啊，
0: 係啦，咁咁你就變咗你又可以去到真係見到啲人翻工放工就係嗰個狀態啊！你去旅行嘅時候，係
1: 啊，因為我見到佢其他樓層咧係唔開放嘅，我估佢閒日應該係即係。 其實啲即係人就翻工啦，咁就因為禮拜六日就可能係淨係開放俾遊客參觀，咁所以其他樓層就封曬。
0: 我覺得呢一種嘅操作係幾好嘅，因為佢用翻佢本身啲人真係翻工，佢嗰個地方啊嘛。係
1: 啊，
0: 咁你去到嘅時候，你作為遊客啦，頭先阿斌都講，即係去旅行去睇，你就會真係感受到可能當地嘅電視台啊、當地嘅郵局啊係點樣。咁但係你又有一啲層數，你可以參觀睇少少歷史一個展覽廳，有少少 souvenir 買翻去就好特別㗎啦。系啊，我觉得几好啊！
1: 所以我发现香港而家真系有两个展览需要建议大家去睇。
0: 第一个唱片展啊，
1: 就系唔系唱片展都要，但系唱片展一时时嘅，有时唔喺香港搞嘅，
0: 期间限定，
1: 期间限定嘅。咁但系经常可以去到有两个嘅。我早前喺节目提一个啦，就系呢一个医学博物馆，都系港岛嗰边嘅。
0: 我记得
1: 系啦。跟住第二个就系我觉得呢、這个 ICC，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有一俾你睇嗰、那个认人嗰间房啊。
0: 哦，啱啱你成日认到人嘅。啱啊！你成日认到人，去下啱啊！
1: 系啱啊！
0: 学下啦，
1: 去多啲，咁啊认到人噶啦，
2: 系
1: 嘛？
2: 你成日认
1: 到，因为佢真系嗰啲单面镜啊，即系咧好似拍剧咁样咧，终于第一次睇咧嗰啲单面镜就系你一边望过去攞住个牌系啦，咁你系反嗰边咧，或者你系嫌疑人嗰边咧，你就净系望住块镜睇住自己嘅啫。咁跟然后另外一边咧就真系你又可以企喺另一边感受下你认人嗰阵时嗰、那个。望穿塊鏡，望住個你望住個朋友咁樣，佢又望唔到你嗰個感覺，係非常之開心。
2: 咁你望住你個朋友嘅時候，有冇叫佢唱 I Want It That Way 啊？
1: 冇啊，係啦，即係咁咯。唔係，我覺得香港原來係有好多呢啲咧
2: 有趣
1: 展覽嘅，因為嗰日真係做咗成日遊客啊，即係做曬啲遊客會做嘅嘢啊。跟住就跟手可以順便搭電車咁樣嗰啲啊，所以話呢件事係大家週末放假冇咩好去處嘅時候，想體驗下做遊客嘅感覺，可以試下。
0: 佢都係個文化嚟嘅，因為我叫佢官方網站咧，佢啲宣傳海報咧，其實佢係會用香港啲港產片融合咗落去做，幾有趣嘅。佢嗰啲宣傳海報即係例如咁，當然食字啦，佢會整一個譬如花樣年華咁，佢就叫咖啡年華，咁啊著翻曬嗰啲衫咁樣，咁然後又或者佢將韓戰嗰一幕最勁啊，郭富城。同埋梁家輝面對面，
1: 面對面鬧交，
0: 佢就將佢用曬嗰個字睇個 layout， 但係佢就將寒戰兩個字變咗做凍啡咁樣咯，即係佢由呢一啲咁，譬如阿啡正傳咯，呢個食得幾好嘅，我覺得，
1: 同埋咖啡的童話，
0: 係啊，呢啲幾得意嘅。但係你知唔知我曾經有諗過做 ICT 嘅？
1: 真係㗎。
0: 嗰時因為大學畢業揾工嘅，咁跟住就咩都試啦，因為我個科真係冇話即係要做啲咩嘅。嗰時我冇記錯，好似我媽咪有個朋友係做嘅。系啦，唔知点解会知道啦。咁跟住阿妈又 suggest 过佢，佢好似会定期都会开放一啲嘅招聘嘅，你不如去试下啦。咁我记得我系有申请嘅，咁当然最后乜嘢回音都冇，即系连面试都冇啦。即系我成日幻想过，如果真系嘅话，我咪就
1: 系
0: 好似电视睇廉政行动1998嗰啲咁样，
1: 系啊，
2: 跟住就攞翻
0: 着住套西装咁，虽然嗰时候着西装啦，但系当年都
1: 而家都着噶，
0: 成日着啦。但系即系你嗰时睇剧集嗰，即系有时嗰啲印象就喺嗰度嚟噶啦嘛，
2: 系
0: 啦，跟住就会着住套西装就喺条街度跑，跟住就要追一啲呢啲可疑人士啊咁样，跟住就饮咖啡啊嗰啲咁啦。
1: 但我怀疑其实呢啲拍戏先见到噶，我怀疑其实现实当中应该唔系咁，
0: 真系唔知，
1: 因为嗰日睇嗰啲展览嗰啲 case 咧，有啲片。片睇嘅，即系会有啲分享啊，过往做咗啲咩 case 咧，咁佢哋会做啲乜嘢啊？跟住，然后见到好多可能系即系真系同一啲精算师、会计师喺度合作，咁然后佢哋就要对好多数。即系我怀疑嗰个幻想就系咧，你坐喺间房度对住一大栋文件，跟住大家不停咁喺度对数，然后饮咖啡
0: 多啲嘅，
1: 系啦，
0: 因为太攰要提神。
1: 我谂都睇嗰个岗位啦，睇个岗位啦咁样。
0: 不过我呢啲好多印象都系以前睇好多啲剧集。会使你脑，所以即系咁样，
1: 所以我翻到屋企，跟住又忍唔住再睇多次《金手指》
0: 哦。但系有兴趣，大家可以即系免费参观，认识下香港一啲我哋呢啲历史悠久嘅文化啦。
1: Yes。You leave me alo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透过不断拓展合作，特区政府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强调任何物流枢纽不能单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特区政府欢迎与各方友好合作。李家超出席运输物流学会国际会议开幕典礼致辞表示，政府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物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建设四大走廊为基础，即是国际冷链物流走廊、中转走廊、绿色能源走廊和数码物流走廊。李家超说，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物流枢纽，位处亚洲心脏地带，同时是国家的南大门，香港亦一直是世界交汇点，绝对是建设全球走廊的最佳地点。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1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第三面金牌。何思培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兼亚运纪录保持者，在决赛排第四线度出战，起步后迅速确立优势，头50米转池又出25秒25，领先排第二的国家队选手程玉杰接近半秒，转池之后继续拉开距离，超出的约一个身位，最终游出52秒45，率先速池夺金。银牌及铜牌就分别由国家队选手余依婷及程玉杰夺得。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与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咁现时西行去红隧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都喺景隆街噶。咁至于另外两线过海，告士打道东行啦，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比较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街富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断断续续繁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嘅龙尾排到屯赤隧道公路近住小隧道之内，同埋龙门路近住洗衣场。 在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彩蒲苑是车多，车龙过了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分别排到粉锦公路跟住北区医院，和青山公路古洞段过了高尔夫御苑。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狮子会都慢车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中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和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加倍小心啦。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个客身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8: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7: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9: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0: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庆中秋。
11: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12: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11: 咁我就玩灯笼啦。
12: 咁啊 ，O 你咧？
13: 我就同埋 Vicky、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11: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1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15: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军要以儒学治国。
1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 Siki Siki 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沙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其实点解你咁中意饮咖啡嘅？
1: 我谂人越大，自然系越中意饮咖啡嘅。原因系因为当有一啲好复杂嘅情感，你唔知道可以点样抒发嘅时候，你可以饮啖咖啡，咕一声吞咗落肚。

陈磊人类爱情学。有人说咖啡的口感和口味是复杂，但复杂的都不及我们的感情结构，有时做人都是想爽快一点好的。

0: 快
1: ，Hebe， 分手愉快。如果我哋嘅手脚受伤，可以用胶布贴住。但有时有一道气谷住谷住，你冇办法解决，只能够靠呢一啖咖啡。

冯希治、点子彤。有些的痛楚同苦涩一样，时间总会冲得淡。

0: 耀宝，我们活在这刻。当你饮过一啲你觉得好苦好难受嘅咖啡，日复一日咁饮，饮到有一日你已经开始饮到冇感觉。
1: 花光阴去浪费我，
0: 你可以话俾自己听，
1: 伤口继续痛楚，
0: 呢啲苦楚唔算得系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则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及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面临较大的冲击。政府推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预审名单，由本月30号起接受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及施工承建商等申请加入，至10月23号结束，目标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预审机制准则有四个方面，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政府会每两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所有承建商及顾问要通过警方及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女泳手何思培成功卫冕100米自由泳，夺取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蔡俊彦在男子花剑个人赛晋身决赛，助银望金。男子武术代表刘子龙在南拳南棍全能摘银，女子单车手梁泳仪就在个人公路赛取得铜牌。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排到接近喇沙利道。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龙尾排到去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过咗香港仔隧道排到黄竹坑入口。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仔跑马地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必加街。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西隧的车龙排到天马苑。另外西隧沙田入口一段亦都慢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 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启明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汇合位慢车。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车多噶，龙尾观塘码头。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龙翔道天桥去油塘方向啦，就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游泳池。新界區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學港鐵站嘅支路啦，車多噶，龍尾排到污水處理廠。另外就係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落去荃青交匯處支路慢車，龍尾永德利廣場。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兆麟苑，同埋龍夫路近住龍門居。至於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灣公園都車多噶。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博愛醫院車多，龍尾喺新田公路近住模範鄉。粉錦公路去大頭嶺迴旋處方向。龙尾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景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7: 你好啊，我是 Maiden 康哥的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9: 演员 ready。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1: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晨光第一战，同你一齐庆中秋。
13: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14: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13: 咁我就玩灯笼啦。
14: 咁啊 ，O 你咧？
15: 我就同埋 Vicky、林泳仪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13: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唔单止鍾意追星，仲追星追到出埋歌添。
1: 佢对于佢嘅偶像，对于音乐，对于佢另一半收嘅嘢都好专一㗎。所以今日佢仲送呢句俾佢听住喇。
2: 以离不弃，
0: 我觉得呢一句送俾佢老公都啱。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两位新朋友嘅，包括有系伊尼啦，同埋李冠仁嘅。
1: Hello，
0: 欢迎两位啦，系啦。咁啊，我哋咧首先送上呢一个卷轴啊，大家都好期待紧啦。究竟我哋送俾阿 D 嘅礼物会系乜嘢咧？
2: 嚟噶啦，开股噶啦，
0: 系啊。
2: OK， 我哋今日送俾啊阿 D 有呢一句。
0: 就是伊尼不棄，即是呢個不離不棄的意思。咁我哋呢就係有少少嘅，又未去到巧口嘅，即係要加少少想像同取巧啦。
1: 有 feel 有 feel。
0: 係啦，即係呢個不離不棄，我哋就將不離轉咗做伊尼。啊，伊尼不棄。
2: 直頭就我覺得同阿 Lee 嘅新歌就好緊扣啦。
0: 係啊，即係大家作為可能你偶像嘅粉絲就不離不棄啦。
1: 系啊，成日都讲呢句噶。
0: 系啊，成日都话，即系佢点样都好，我都系会咁支持你啦，就好逼翻新歌嘅个状况啦。
3: 我谂起嗰啲老土 status 啊，你若依离，
2: 我定不弃哇！喂，早知改啦，哎呀，
0: 哎呀，呢个再劲啲喎，呢个诗意再强啲喎，
1: 纹身喺个手上，
2: 写出嚟再靓啲咁。
0: 哎呀，哎呀，琴日你谂唔到啊呢个，
2: 呢个好，呢个
3: 都非常好，
2: 系呢个好。
0: 但希望你中意呢一个嘅卷轴啊，
1: 我会挂起佢噶啦。
0: 系啊，咁啊，同埋因为即系喺新歌个 theme 又夹到啦，同埋就系即系对于音乐上面个喜爱都系一种不离不弃嗰种嘅感觉，咁所以就我哋就谂咗呢一个。應該都好 fit 到噶嘛，希望你中意嘅。先不如講下兩位你兩個係點樣 meet up 認識，然後一齊再去做音樂啊，各樣咁咧。
4: 哦，咁Hello， 我係李冠倫啦 ，Canon 啦。
0: 係。
4: 咁阿 Lee 咧，咁其實就係我哋嘅呢個獨立唱作人啦，係伊尼啦。
0: 嗯。
4: 咁我哋點樣認識嘅咧？咁話說，其實我哋係喺阿馮詠琪、Vicky 同埋周耀輝佢哋搞咗一個 project 叫一個人一首歌裏面咧，咁我哋係當初我哋報名咁樣啦，我哋自己唔識嘅嗰陣，咁就佢就報名去參加咗一個作曲嘅一個學員咁樣啦，咁我係一個填詞嘅學員咁樣，咁嗰陣我哋係唔同組別咁樣，大家做緊唔同嘅歌啦咁樣，跟住後屘咧，因為我哋喺呢個計劃裏面咧係要即係出下 show 咁樣嘅，跟住咧就慢慢咧我哋就即係 cross team 咁樣認識咗。
1: 肯定是借啲意成日都同我一起出。
0: 是啊。啊等我一下呢个女仔好吸引喎，等我跟住佢先咁。
4: 可能啲觀眾未必知道，都要解釋一下。咁其實阿 Lee 其實係我老婆嚟嘅，我係佢老公嚟嘅。係咁，我哋
1: 大家好，大家好。
4: 係啦，咁我哋經歷咗一輪嘅創作之後，就無啦啦結咗婚。
1: 結咗婚，
0: 一嘢跳咗，
2: 係好快啊！喂，
0: 我哋嘅認識係一個人一首歌，跟住之後我哋結咗婚
2: 啦，咁
0: 啊，因為大家都肚餓要上乳豬啦，所以我哋就早啲跳咗嗰個。
2: 咁但係呢一個過程當中係有冇真係可能喺個互相一個負責做作曲一個作詞咁跟住然後就真係進而好多溝通，越嚟越熟絡，越了解對方咁嗰啲嘢。
1: 我呢其實呢就唔係同佢一組嘅，我係同明陽，即係陳明陽佢而家都有幫人寫歌詞，我就同佢一組嘅。咁嗰時跟住，所以我同佢其實冇乜偈傾嘅初頭，咁佢係純粹係隔離組嘅人咁樣。咁跟住後咪完咗個計劃之後呢，咁就即係好鍾意繼續 keep 住聯誼咁樣㗎嘛，咁就有大家約出嚟一齊玩啊。咁其實都唔止佢嘅，而家其實我哋同嗰一屆嘅嗰啲唔同嘅組員呢到依家都好 friend 嘅，係啊。咁都譬如玉龍啊嗰啲啊都係寫歌詞咁樣啦，咁都有 keep 住 contact 一齊玩，咁跟後所以我哋係後尾先開始熟絡嘅。咁我嗰時呢就其實我真係有少少利用佢咁樣，我覺得我作為一個作曲人都需要
2: 一個填詞
0: 人啊，
1: 如果有個人可以義無反顧幫我填詞就好啦。
2: 呢個義無反顧好緊要啦，話俾你。
0: 同埋你而家咧講咩都 OK 噶嘛，
4: 依嚟不棄，依嚟不棄
0: 啊。
1: 即係寫一首歌詞都好貴嘅，平時揾人咁，咦都幾好喎咁樣，咁就所以就即係開始互相了解下，咁就俾啲 demo 佢填下，咁樣咯，係啊，咁跟住就一路到依家啦，
0: 係啦。咁你哋對對方雖然而家問就好似真係問情侶問題，但其實音樂人合作，我哋都好專問你對對方嘅第一印象係點樣？
1: 我記得我對佢比較有印象咧，應該係佢唱歌，係啊，佢咧就。佢就寫歌詞嘅，但係 無端端又會間唔中唱下歌咁樣。跟住嗰陣時，佢哋嗰組咧，佢哋係Yuki Luffy 嗰首歌啦，咁就阿 Vicky 就約咗我哋兩組咧，就去一個表演咁樣啦。然之後佢嗰組就唔知咩係佢負責唱歌嘅，咁我唱歌嘅，咁我當時就係用一個比較批判嘅態度望住佢唱歌。
0: 評判上身你有種
1: 係啦，佢寫歌詞唱歌得唔得㗎？咁我就即係開始有啲深刻嘅印象咁樣，咁佢好投入咁樣啦，唱到跟住之後就開始記得佢咯。係啊係啊，咁我初頭就唔係好印象到佢係寫歌詞，因為佢唱歌啊嘛。咁啊後屘再問翻嚇，點解佢嗰組歌唱歌邊個嚟㗎？咁跟住就阿填詞嗰個啊嘛。
0: 身兼兩職啦佢。
1: 係啦係啦，咁就開始印象就比較深刻。所以是因為他唱了歌。
0: 哦，那Kenny呢，對於
4: 我對他的印象，我覺得他是一個即是很幽默搞笑的人來的。是啊，即但是我有即我都有留意到他初頭即是present他自己的旋律啊，我覺得啊，這個人寫的旋律很溫柔，好聽落好舒服，好治愈嘅感覺。咁所以啊，我就會諗啊，呢個人係咪都係咁樣嘅呢？咁當然識落，我發覺其實佢係幽默大於温柔嘅。
0: 你個人本身個幽默，
4: 佢個人個幽默感係非常之強咁樣啦。
1: 唔係你好似話好積極舉手答問題嘛嗰陣時。
0: 因為嗰個計劃令到你哋兩位認識啦。之前你哋各自自己喺音樂上面嗰、那個 background 係點樣開始嘅呢？你哋？
4: 我自己嗰邊呢，即其實喺我報呢一個一個人一首歌之前呢，其實我自己本身有夾 band 嘅。咁因為其實我應該我中學畢業嗰陣已經即因為我哋要做一首畢業歌啊咁樣。跟住呢就同啲中學同學夾咗對 band 啦，跟住其實喺嗰度之後咁都即對 band 又夾落去咁樣，咁當然夾 band 就要自己寫歌詞咁樣啦，即冇搵到填詞人幫我寫咁樣。咁就開始繼續寫歌詞落去，咁就其實就覺得寫歌詞自己係非常非常之中意嘅，因為即係喺研究香港唔同嘅廣東歌詞裏面，認識咗好多好正嘅作品咁樣，其實好中意呢樣嘢自己本身，即係覺得哇，寫歌詞係簡直係文字嘅魔力真係好強啊咁樣。咁就
0: 詞人喺你可能即係讀書嘅階段就係叫分陶咗你，
2: 萌生咗呢個
0: 概念，令到你咁喜歡上
4: 文字。我自己中三嗰陣咧，我就唔知點解好中意聽周杰倫嘅，跟住我就覺得哇，方文山嗰啲中國風歌詞好正啊咁樣。咁但去到到中五嗰陣咧，跟住開始聽到好多廣東歌，都不約而同地出現咗個名字，跟住我覺得哇，佢好犀利。咁就係頭先我提及過嘅。周耀輝，耀輝老師，跟住我就係嗰陣有好多唔同嘅歌咧，都不如同我好中意，跟住就再翻查翻 Wiki， 原來知道佢填，跟住我知道啊，原來佢嗰種風格我自己好中意，所以後尾就係報到一個機會咧，就報咗佢嘅 project，
2: 係
4: 啦，咁就算我之後冇夾 band 啦，但我都 keep 住填詞呢樣嘢，咁就好幸運地就去到今日咁樣咯，仲唔小心結埋婚啦。
0: 找到人生的幸福。
2: 好緊要，你話嗰陣時中五嗰個萌生嘅念頭幾重要，影響咗成世人嗰個 path 啊！
1: 可以鼓勵一下而家嘅中學生。
0: 係咁你嗰時夾 band 玩咩類型嘅歌多㗎？定係好快已經其實自己
4: 嗰陣其實夾 band 咧，我哋玩得比較雜嘅，即係我哋嗰陣都好摸索時，因為嗰陣大家都好細個，即係我夾到大學跟住又夾咁樣嘅，大學畢業都仲夾咗一兩年咁樣嘅，就好雜，乜嘢都有，pop rock 又有，跟住因為中意中國風啊嘛，連有一首中國風都有添嘅，咁跟住總之乜嘢都試過，咁亦都喺嗰陣叫做啊培養自己一個做歌嘅 sense， 因為嗰陣啲歌自己做，咁所以而家阿 Lee 啲歌我都會可以幫手，除咗歌詞之外，可以幫手到一齊製作個 produce， 甚至我哋自己而家都有幫一啲歌手去做 production 咁樣，咁所以係呢啲養分就咁樣
0: 慢慢累積翻嚟啦。係
4: 啊，
0: 咁阿 Lee 你咧？
1: 我就好典型咧，好細個就中意音樂啦，跟住就學琴咁樣啦，咁跟住一路咁學到八級啊咁樣，跟住我就入咗大學讀音樂嘅，咁初頭咧純粹係因為好中意音樂，咁冇諗過讀完之後做乜嘢咁樣嘅，
0: 係啦，即係讀到去嗰個位就
1: 係啦，畢業再算啦咁樣，咁咁跟住就咁讀完咗個 degree， 跟住又好開心咁樣，又識多咗好多音樂嘅同學啊咁樣啦，咁跟住到出嚟人生交叉點，咁通常咧 都會走咗去教嘢嘅。
0: 係
1: 啊，咁我就教學生，跟住然後咧教學教學就開始好悶啦。咁跟住咧就想，同埋我同時有唱 a cappella 咁樣啦，係啊，咁主要都係教學生同唱 a cappella， 但係去到一個位咧又開始覺得有啲悶，咁又覺得有冇啲再即係挑戰性強啲嘅嘢咧咁樣。咁嗰陣時就開始識咗啲朋友咧，佢哋係呢一行裏面寫歌嘅、作曲嘅咁樣啦。咁跟住咧就即係咁揾佢哋取經啊，就問喂可唔可以過兩招咁啊？我仲專登坐車去佢哋屋企咁學點樣用嗰啲 logic 啊咁。
0: 哦，係係整多啲 software 啊。
1: 係啦，之後就學識咗整 demo 咁，跟住就開始寫歌啦。跟住但係嗰陣時就好純粹嘅，即係純粹就覺得寫完。冇諗話要點樣賣呀嗰啲嘅。咁跟住嗰陣時阿伍言呢，即係阿伍卓言呢，佢就無端搞咗個 workshop， 咁就話分享一啲作曲嘅實戰經驗。咁佢就請咗阿Vicky， 即是冯永琪嚟做 guest 咁样，咁我就报咗名，就系、是、咁样就同 Vicky 识咗嘅。咁嗰阵时见到 Vicky 就觉得哇，真系好似见到神仙咁，即系又系嗱，佢就好敬仰
0: 周耀辉啦，
1: 周耀辉我就好崇拜冯永琪咁样咯。咁跟住就同佢做咗朋友咁样啦。咁佢又好 nice， 佢完咗之后仲话啊，我不如我 at 你 Facebook 啦咁。跟住我吓佢话 at 我 Facebook 咁，我梗可以啦。咁跟住就大家交換咗 contact， 跟住之後後屘就佢再搞一個人一首歌啊嗰啲，咁我都有去參加，咁就開始慢慢叫做只腳插咗入行啦，咁跟住就開始識多啲唔同監製啊咁樣咯，咁後屘又玩埋埋班作樂咁樣咯。系啊，咁一路行到而家咯，條路就。
0: 但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兩位你哋有自己喜歡嘅音樂人啦，但係去到塑造到有自己嘅風格，譬如其實阿Lee嘅個人單曲，或者頭先講埋班作樂嗰啲作品，其實嗰個風格又好強烈噶，即黑太陽啊，係啊，赤裏海啊，呢一種風格好強烈，玩好多嘢。其實呢啲係點樣慢慢塑造到你哋自己嗰個風格出嚟嘅？你哋覺得？
1: 我初頭咧就未識得要有自己風格嘅，咁即係尤其是啱啱開始咧，都係以模仿為主啦。咁我自己本身就以前好中意聽台灣嗰啲 ballad 啊，即係譬如林宥嘉啊、徐佳瑩啊、孫燕姿嗰啲就。差唔多係好似食住飯咁樣不斷煲㗎啦，以前係。咁跟住所以初頭呢就佢就話我寫啲旋律係好似好温柔啊，好療愈啊，咁我覺得係應該係受咗佢哋嗰啲歌影響嘅。係呀，咁初頭就大部分呢寫嘅旋律都係呢啲風格呢啲路線咁樣啦，咁自己覺得好好聽啦。咁但係呢就後咪呢去到一個位呢就係覺得好似咁樣咧，好難跑得出啊！因為其實市面上已經好多人都係寫緊類似嘅旋律，而佢哋亦都做得比我更加出色，係啦，亦都無論係各方面名氣又好咩都好，都比我更加強。咁其實我就好似冇一個亮點去俾人記得我咁樣啦，即係可能我呢啲旋律可能唔知邊個都係寫緊類似嘅咁樣，係啊，咁跟住之後經歷咗第一次所謂嘅失敗咧，就係我報埋班作樂入唔到，咁嗰陣時咧就好傷心，因為佢入到入唔到，
2: 哎呀，
0: 因為有對比啊，同埋
1: 係啊，即係一齊入唔到都冇咁嘅，佢入到喎，真係
0: 入唔到喎，咁
1: 跟住我係完全冇下文咁樣啦，跟住然之後我就喺度自暴自棄咗一兩日咁樣就，我覺得我都係唔適合做呢行噶啦。
0: 最難咧係 Kenan 我個角度，
2: 係啊，
0: 我點樣安撫佢？我自己入到定入唔到係咪？
1: 唔係咁，佢就吹嘅，佢話。唔緊要，我唔參加都得㗎，
2: 好好
1: 係啦。最後佢係參加咗啦，照樣咁我最後亦都釋懷咗嘅，即係我都有去睇佢最後嗰個聖歌發布會，為佢拍掌咁樣嘅。係啊，咁就入唔到啦。咁佢就同我即係大家檢討啦，究竟我衰咩咁樣啦？係啦，咁嗰陣時就有啲前輩又會同我傾下偈啊咁樣。咁佢就即係點醒咗我，就係其實可能我嗰啲旋律唔係話好聽定唔好聽，而係可能未有嗰個個人嘅特色喺度，係啦，因為好多人都寫緊類似嘅嘢，咁所以唔係好唔好聽嘅問題咯，係特唔特別嗰樣嘢咯。咁跟住我哋就諗，咁究竟我有啲乜嘢 特色可以俾人聽到呢？咁就佢係好似我心理輔導師咁樣啦，咁佢就同我喺度回顧過去啦，咁、就喂，其實你唱 acapella 啊，唱合唱團嗰啲，唱咗咁多年，你應該唔多唔少人聲嗰度係有啲計㗎喎，咁樣，咁我諗返好似係喎，其實我初初即係譬如以前大偉啊嗰啲咧，電影音樂咧，佢逢係一有啲關於人聲嘅，其實都會揾我幫手。咁就覺得可能呢樣都係自己比較擅長嘅。咁跟住就，但又覺得如果我純粹出一啲 acapella 嘅歌，又好似唔係好特別咁樣。跟住就喺度諗點樣可以令到件事特別啲咧。咁於是乎就決定咧，就用人聲呢個元素再 mix 埋咗而家越嚟越興嘅電子音樂。咁於是乎就出咗黑太陽同埋赤女海咁樣咯。

听我今日嘉宾阿 Lee 系伊尼，今年早前推出嘅作品，特别于头先讲黑太阳啊、赤女海嗰种风格，歌名叫《我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则由上次推算的约18万人收窄至约13万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及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面临较大冲击。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严厉紧的预审名单，由本月30号起接受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及施工承建商等申请加入，至到10月23号结束，目标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预审机制准则有四个方面，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政府会每两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所有承建商及顾问要通过警方及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女泳手何诗蓓成功卫冕100米自由泳，夺取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蔡俊彦在男子花剑个人赛晋身决赛撞银换金。男子武术代表刘子龙在南拳南棍全能摘银，女子单车手梁泳仪就在个人公路赛取得铜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下行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咗长一阵噶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近环宇海湾。咁另外较后位置啦，下行荃青交汇处亦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大头岭回旋处的慢线啦，有坏车阻路，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支路去沙田方向跟大头岭回旋处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和去到中环军营。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为沿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

0: 廖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驶龙尾过咗兴田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至到九龙城转车站是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去到近住沙田港铁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虎路近住山石湾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3: Hey, hey, I need a rest, a little rest.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唔单止鍾意追星，仲追星追到出埋歌添。
1: 佢对于佢嘅偶像，对于音乐，对于佢另一半收嘅嘢都好专一㗎。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听住喇。
2: 以离不弃，
0: 我觉得呢一句送俾佢老公都啱。

0: 今日我哋苏龙音乐嘉宾啊，继续有阿 Lee 系伊尼啦，同埋 Canon 李冠伦嘅。头先上一部分咧就认识咗两位嘅一啲背景啦。咁啊睇个社交平台就见到咧阿 Lee 嚟嘅 profile 咧系会写住一个叫做失序多重人声嘅一个 term 嘅。
1: 其实点样去理解呢一个 term 咧？
2: 我谂呢个
3: 呢个系佢解答，因为
2: 我解释
3: 作嘅佢作嘅。
2: 冇错，
0: 系啊。
2: 好多人咧话说咧。睇嗰套超級英雄電影咧，個標題係類似嘅。
3: 哦，
0: 哦，
2: 係啦，咁俾佢 inspire 到，咁但同時亦都延續翻頭先阿 Lee 講嗰樣嘢啦，即係喂，如果佢人聲咁叻，但係都係照出啲 acapella 咁樣，咁但係而家其實香港已經好多好勁嘅 acapella group 啦，咁點樣又係要 differentiate 到佢咧？啊，我就諗啊，其實而家香港做人聲音樂咧，都似乎仲係比較偏向啊，要聽落好和諧，然之後大家好舒服，就好温暖咁樣，
3: 正能量啲咯。
2: 係啦，咁但係我哋就諗下，不如我哋就反其道而行咯。其實喂，人聲唔一定好多把人聲唔一定等於好齊好和噶嘛，或者其實你可以有啲好。亂糟糟嘅嘢，聽完未必係咁舒服嘅嘢，但係可能係好刺激嘅，好 experimental 嘅。咁於是乎就覺得，既然諗咗一個新嘅概念出嚟，點都要 name 下佢啊，咁樣咁就，失序多重人聲。今晚睇完套戲就改咗呢個名字，就諗落個 profile 度啦，咁樣，跟住就開始就揸住呢幾隻字就去做咗黑太陽同赤女海出嚟咯。呢個系列會繼續做嘅，可係咪啊？
3: 其實是的，會繼續做的，他很喜歡我做這個系列。
0: 這個系列是幾吸引和幾檢很重的，這個是。
3: 是啊是啊是啊，但是我自己暫時現在這一年我就處於一個休息的狀態，因為這些歌呢是很容易令到大家記得我的，但其實每一次做一首這樣的歌都很累的，因為
0: 燒到。
3: 是啊，因為我是要真的花很多創作的努力去想那些人聲的編排啦，咁然後我要找適當的人選去能夠唱到啦，然後再錄一紮，即約一紮人嚟錄音咁樣啦，咁跟住我又要寫，即我要寫埋份譜出嚟俾佢哋嘅，咁變咗就要下嘅功夫其實都唔簡單嘅，每一次做都係啊，咁但係我都 enjoy 嘅，只不過就攰啫，係啦，只不過攰咯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做咗黑太陽啦，咁反應都幾好嘅，其實都係啊，咁雖然佢冇話去到好主流，但係佢令到人即係大家會記得啊，佢係會做啲比較特別嘅嘢咁樣啦，咁跟住我就攞住黑太陽再報埋班座咧，咁就入咗啦，係啦，咁跟住就入咗啦，跟住就再做埋赤女海啦，咁然後喺埋班座裡面我就做咗一首叫《地薄靈》啦，系阿 Sophie 唱嘅咁样啦，咁我好幸运佢又派咗卡叔俾我，就系觉得啊，好似另一个神仙咁样啦。咁因为卡叔佢又好支持我去做呢种音乐，因为我估佢可能自己都觉得好玩咁样，系啊。咁跟住我又做埋《地薄靈》啦，咁跟住但系咧去到后屘埋班咗叫咩啊？嗰个成果发布会咧。咁我又好驚喜咁，我竟然攞咗獎咁樣，係啊，咁我冇即係完全冇諗過嘅，即係由入唔到去到最後攞咗獎咁，咁攞咗最佳歌曲同旋律啦。咁後屘攞完呢兩個獎之後咧，就覺得啊，似乎失序多重人聲呢樣嘢都暫時好似都夠皮啦咁樣，係啦，即係佢都已經有某一個
0: 三首歌咁好似，
3: 係啦係啦，某一個成就嘅嘢好似都得到咯喎，咁跟住之後就覺得不如今年我就當休息一下，做翻啲貼地啲嘅嘢，同我自己嘅生活係近少少嘅，咁樣咁於是乎，所以今年咧我就做咗啲冇咁重口味嘅歌咯，
0: 即係先有我行啦，
3: 係啦，
0: 跟住有新嘅 in my area 就比較近翻自己生活啲嗰種嘅感覺，係
3: 啦
0: 係
3: 啦，即係似翻個人。所以我其實都 enjoy 嘅，我哋都有傾話，譬如今年啊休息完啊，出完啲比較貼地啲嘅嘢，下年應該要繼續做翻呢個系列啦。咁
0: 主要都係攰嘅，因為聽嘅時候好多，你聽到好多心機嘢喺裏面係真嘅。
3: 係啊係啊，係
0: 啊。咁所以就出一下一啲自己開心嘅嘢，所以有而家新嘅就係 In My Area 啦，
3: 係啦，
0: 一首新嘅歌啦，就真係將自己喜歡偶像 Blackpink 嘅呢一個嘅想法，就不如用一首歌，因為佢哋係十，係咪十週年？
3: 十 年系啊系
1: 十周年啦，已经系眨下眼就已经。啊、今日你都着咗呢一个嘅 Blackpink 嘅衫上嚟啦，所以我都唔舒适，戴翻 BTS 嘅帽先。
4: 可以啊，而家大家喺个主场嗰度戴斗士威，
1: 你唔系唔系唔系聚会啫 ，fans 聚会。你啲 CD 你都未拎出嚟，
4: 冇啊冇啊，唔敢啊唔敢。
3: 喺手机开住先，
4: 系系系，有手机壳顶住先咁样啊。
1: 今日几时有一个嘅念头出现？诶，做一首歌咁样样咧？
3: 其实系好最近先至有呢个念头嘅，就系、是、之前佢哋嗰个 deadline tour 啦，咁样啦，咁我哋咧就我去咗好几个站嘅，因为我觉得睇埋今次都唔知几时有得再睇噶啦，应该会系啊，咁我就走咗去韩国睇佢首场啦，跟住再去咗高雄咁样啦，之后再去咗日本啦、东京啦，然之后再睇香港场咁样睇咗四站啦，咁其实一路都好中意佢哋嘅，咁但系就冇谂过要中意到出首歌咁癫咁样，咁但系咧自从咧系嗰个高阳。即
1: 系
3: 韩国嗰站咧，咁咧佢哋咧一升上嚟嗰下咧，即系我又咁好彩咧，个位又唔知佢又派得比较前俾我，系啊，即系台边咁样啦，好近啦。咁佢哋一升上嚟嗰下咧，唔知买我见到佢哋四个咧，再加上现场气氛好激烈咁样啦，
1: 主场咁样啊，
3: 系啦系啦，咁跟住再加上又好耐冇见佢哋四个企埋一齐嗰种，哇！佢哋四个就系 Blackpink 啦，咁样嗰件事啦，跟住我就一。升出嚟嗰下我就系咁喊啦，系啦，净系喊到咧，好似咧破产咁样咧，系我喊到出咗声，我记得系隔篱嗰个台湾人都望一望我咁，咁样嘅，咁就好激动，系啊，即系觉得系佢哋啦，咁样啦，即系我嘅神啊，咁样一种咁嘅感觉。跟住咧，佢就原来佢就影低晒呢，
1: 拍低咗啦，
3: 系啦，咁跟住
4: 素材。
3: 系啦，一影低咗我呢个面貌咁样啦，跟住我就发现，原来 Blackpink 对我真系好重要，即系我会觉得系佢好似唔只系一个偶像咁样啦，佢好似可能系即系令到我嘅生活多咗好多色彩啊，有啲即系老土啲讲，好似有啲动力去继续
1: 生活
3: 点点点咁嗰啲咁啦，
1: 寄托咁咯，唔开心
3: 系啦系啦系啊系啊，咁尤其是咧，因为我本身我电音唔系咁叻嘅，咁我嗰阵时因为中意 Blackpink 啦。咁佢哋啲歌好多時都係做電音㗎嘛，跟住我又好鍾意阿 Jenny 嗰隻 Ruby 嗰隻碟，成隻碟都一日到黑係咁聽，跟住我就覺得不如我去學下電音咁樣啦，咁我就揾咗阿 Hers， 即係係啦，就揾阿 Hers 上堂，咁就學咗好幾個月點樣去編電音，咁我就會覺得其實我中意 Blackpink 呢件事，好似为我带嚟好多好正面嘅嘅成长喎。咁我因为中意 Blackpink， 我就走去学电音，跟住我就知道咩叫 Jersey Club 啊嗰啲啊，就识多咗好多呢啲嘢咁样咯。咁所以后屘完咗 deadline tour 之后咧，咁我就同啲 Blink 喺度烧嘢食，佢哋就约聚会咁样啦。因为佢哋庆功，佢哋咧整个手幅咧成功，即系派到去 Blackpink 手上咁样喺启德嗰度。咁跟住佢哋就话要庆功啦。跟住之后我就突然之间就。喺度谂，不如我8月8号出首歌咯，咁样十周年，咁我就问佢哋好唔好，跟住佢哋就话梗系好啦，咁啊，跟住我话揾你哋一齐唱好唔好啊，跟住话梗系好啦，咁嗰阵时其实已经都3-4月噶啦，系啊，所以都几赶，跟住就即刻整旋律啦，即刻揾人编曲啦，然之后嗱嗱声就即刻安排录音咁样咯，
4: 但系会唔会即系都可以分享到就系最早期由几时开始入坑就中意Blackpink， 有冇啲乜嘢原因俾佢哋咁吸引咗就咁耐咯咁样？
3: 我咧其实系大概2018-2019年左右入坑嘅，应该系系啊，但系初头好浅啊，浅尝嘅啫，即系纯粹系疫情好闷喎，喺屋企睇下佢哋啲 MV 啦咁。系啊，我仲记得有一次我同佢讲咧，我决定呢个 Covid， 我就会睇晒 Blackpink 所有嘅 MV。跟住佢就问我点解啊？咁我话想睇咯，要睇咯咁啊。咁我就日日喺屋企就开住个大电视，咁嗰阵时仲同阿爸阿妈住嘅，跟住我仲。 逼我老豆啊妈一齐睇，我话你哋一齐睇，跟住我老豆都唔知乜嘢咁样，你觉得边个最靓？就要佢拣咁样咯。跟住就后屘就二三年佢哋就完咗疫情就开翻 tour 啦，咁就开始开始复苏翻啊啲嗰啲活动啊咁样，咁开始。最大鑊咧就係加入咗一個 Blink 嘅 WhatsApp 群組，咁喺嗰度識到朋友，跟住咁佢哋又成日交換好多情報，跟住就變咗就越嚟越投入咁樣咯，就一路到依家都係啊。
1: 咁啊 ，Kenan 你咧，你係幾時被燒到咧？即係最初佢睇你又望下啦。
2: 我最初佢睇咪望下咯，
1: 係啊，
2: 睇 MV 睇下咯，
1: 睇下
2: 邊個最靚啊，老四咯。唔係跟住之後就演唱會。咁陪佢一齊去睇啦，咁我去睇我發覺嘩，其實喺個舞台上面嘅魅力都真係唔係講笑喎，係非常之吸引喎。跟住後咪咁就睇完一場香港場之後，當然唔夠後啦，咁就會開始Black and Roll Tour， 我去到 Roll Tour 咁樣。係啊，跟住我好記得同佢新加坡。跟住係即係軍訓式排隊咁樣喺出面等入場，跟住入到去又要唔知
3: 鬥快跑，
2: 跟住所有人又會逼埋一齊，就會等開場咁樣嘅。咁即係喺呢個過程裏面，甚至去到而家個 deadline tour 又同佢去咗幾個國家，咁就會有一種即係其實。Blackpink 同佢經歷嘅嘢，我係會同佢經歷埋一份嘅，因為始終我所有嘢我都會跟住阿 Lee 去做啦，咁所以其實我都會喺側邊見到佢對於 Blackpink 係幾咁上心，係幾咁可以真係將好多時間嘅擺入去，就為咗去追逐啊偶像呢個好似咁遙不可及，但係原來對佢係咁重要嘅一個存在。咁跟住就去到做呢首歌嗰陣，咁即係寫呢份歌詞嗰陣，雖然好似我自己唔係好 officially 係。一個 bling 咁樣，但係我好似都經歷曬一個 bling 會經歷所有嘢，咁所以到寫出嚟嗰陣，當然佢自己都整立咗一個古仔咁樣，好似寫咗個十頁紙嘅佢關於追 Blackpink 嘅心路歷程俾我咁。咁然之後我再望住呢份嘢，我心諗其實都唔使啦，我都知道係點樣。
3: 都要循例都要寫嘅。
2: 係啦，循例都要寫嘅。咁總之其實就好快就已經寫咗一稿出嚟個歌詞，跟住就已經入得錄音室錄咁樣。
1: 其實好好奇就係因為你哋兩位都喜歡啦，即係做一首歌嘅時候，其實反而會唔會有壓力啦？即係想做到最好，因為都好似代表身為拎一份子做一份最好嘅禮物出嚟噶嘛。
3: 都有少少嘅，因為今次呢首歌，我覺得又唔係佢同我以往啲歌有啲唔同，即係以往嗰啲歌好似我淨係。同我自己交代嘅啫嘛，係啊，咁好唔好聽都係我話嘅啫，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因為呢首歌咧，佢其實孭住都有一啲 Blink 嘅 expectation 喺度啦，咁樣啦。咁再加上佢哋有啲又有份一齊錄音啦，咁樣咁佢哋會覺得呢個係十周年應援嘅其中一部分咁樣啦。咁所以都會覺得要有一定程度嘅 standard 要搣到嘅咁樣咯，係啊，咁所以嗰陣時，譬如編曲咧，我捽個編曲都捽得好緊要嘅，係啊，咁我哋即係揾咗 Jason 啦，佢又係我喺埋班作樂裡面識嘅朋友仔咁樣啦，咁我覺得佢又好有 talent 咁樣，咁我就揾佢幫手編曲啦，咁但係咧因為本身唔聽開 K-pop 啊，係啊，咁所以佢初頭拿捏嗰種感覺咧，其實都用咗一段時間嘅，再加上我自己个 demo 其实都摆咗好多 Blackpink 嘅唔同嘅旋律落去，去好似啲彩蛋咁样穿插咁样啦。咁我有俾指引，佢话你最好就跟翻，
1: 因为佢个意思又系好嘛。
3: 系啦系啦，我就成写埋几秒至几秒系用咗边首歌嘅边度咁样，咁所以佢都花咗好多心机去刨晒嗰啲 Blackpink 嘅歌咁样，咁然后再一路咁编咯。咁我就系咁同佢喺度捽啦，就话啊，我觉得个声未够。似咁啊，譬如中間有一段係 Forever Young 嗰個間奏嚟嘅，咁我就話你而家揀呢隻聲咧，好似未夠似啊，可唔可以再改一改？可能要再似啲，令到人哋一聽就聽到咁樣咯，係啊，所以都緊張，我覺得今次都
1: 係因為你好清楚，你好熟悉，更加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同埋因為其實一聽 intro， 你一開頭你已經覺得嗰種熟悉感就嚟啦，嗰、那個一 intro 嗰頭嗰幾下係邊一係咪有一首歌嘅？
3: 係
1: 邊一首嚟嘅嗰首？
3: 佢係Jump 嗰、那個。
1: 哦耶，係啊！
3: 佢咪個底有一條嘟嘟。
1: Yeah, yeah, yeah, yeah. 我係勾痕咗好耐，佢係一個我一定
4: 熟悉
1: 嘅，
4: 但你有聽過嘅咁啊？
1: 係啦，係啊，係Jim係啊，
3: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因為嗰個好明顯嘅，跟住就一夜就跳咗去轉咗個 mood 噶啦嘛。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就變咗好似迪士尼公主出現啦咁樣。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幾又幾同埋，但係其實要將好多呢啲咁樣嘅小菜單放入去，因為佢哋都可能有一啲唔同嘅旋律啦咁樣。
3: 嗯嗯嗯。
1: 咁樣收入去其實喺嗰個難度上高唔高咧？定話其實我可能喺音樂上、樂理上其實係好容易就得到，都 OK 嘅咁樣啦。你覺得？
3: 對我嚟講就唔難嘅，一嚟本身我好熟啲歌啦，咁所以我本身其實係揀咗某一啲我覺得容易咁樣放入去編曲嘅部分，然後再就住咁樣之後再去創作旋律嘅，係啦。不過 Jason 咧係有做多咗一樣嘢嘅，係我諗唔到嘅，就係佢臨尾我哋咪啦啦嗰度咧，嗰個係 Champion 嗰句旋律啦，佢就咧喺嗰度咧，我哋拉緊 Champion 嘅時候咧，佢上面再搭咗 Forever。系啦，咁呢个系佢嘅本事嚟嘅，系啊系啊，所以我听到佢最后嗰个 final 嗰个编曲，其实都好中意。
1: 咁喺今次嘅呢个 music video 方面，就集合咗好多回忆嘅片段啦。呢一个整个过程系咪都有一种啊好？好開心嘅咁，或者感動咧，其實睇翻回望翻呢啲片，同埋收集大家嘅片嘅時候，
3: 成品係好感動嘅，但係個過程係整到想殺人
1: 咁，作為煎熬嘅。係
3: 啊，首先我要請大家交片俾我啦，咁樣咁我都揾咗好多 bling， 佢哋有啲係。即係我哋所謂嘅大粉係啊，咁係差唔多可能每一個站佢都會去嘅，而且佢必定係會諗辦法去令到自己係坐最前排咁樣啦，咁佢會影到一啲好靚嘅片咁樣，咁我就邀請咗好多好多呢啲我哋叫做大粉啊、站姐啊嗰啲啊咁樣去請佢哋俾片我啦，咁但係因為佢哋真係好忙，即係佢哋又要追星啦，又要翻工啦咁樣啦，咁可能有啲又唔止追一團咁樣啦，咁啊真係好忙。咁所以首先收集佢哋啲片呢度咧，其實已經都好艱難，係啊，咁佢哋又要諗，即係要揾時間將咁多年嘅片去揾翻出嚟俾我啊，又要揀啊咁樣啦。咁好啦，跟住但係後屘大家都真係同心協力去收集曬啲片啦，跟住我再揾埋我自己啲片啦，嗰度好似我記得係。成900多条，系啊，跟住我系通咗两三晚顶，系真系不眠不休，除咗食饭之外，都系咁喺度整理。

0: 成品咯。
1: 係啊，所以真係辛苦曬你 ，Jackie。Shout out to Jackie，
2: 好嘢好嘢好嘢，
0: 真係好好人。
2: 咁所以而家就有阿 Lee 嘅呢一首 In My Area featuring 就有香港嘅咁多位 Blank 啦。咁所以希望大家都中意呢首歌。咁啊，今日再次多謝阿 Lee 同埋 Kenneth 上嚟，謝謝兩位
3: ，Thank you，
2: 感謝，
0: 多謝你個伊利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一些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很正常。面对风浪和

0: 挑戰，關鍵是要把握好方向，駕馭住大局。文章引述習近平表示，要推動中美關係這一艘巨輪沿著正確航道平穩前行。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會晤和通話，突顯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文章認為，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一句口號，需要付諸行動，相向而行。雙方要拉長合作清單，打造更多積極議程，同時壓縮問題清單，管控各種風險隱患。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和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和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透过不断拓展合作，特区政府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全球其中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强调任何物流枢纽不能够单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特区政府欢迎同各方友好合作。李家超出席运输物流学会国际会议开幕典礼致辞的时候表示，政府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物流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建设四大走廊为基础，就是国际冷链物流走廊、中转走廊、绿色能源走廊和数码物流走廊。李家超表示，香港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物流枢纽，位处亚洲心脏地带，同时是国家的南大门。香港亦都一直是世界交汇点，绝对是建设全球走廊的最佳地点。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28 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工是人手是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之后，亦都能够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怎样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要做好工作，不能够逃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Peter 首先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了。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曾经是有坏车阻路了，坏车刚刚离开了一阵，龙尾是排到去近松柏朗。 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系桥面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长青桥面去机场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噶。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中环军营。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近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接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邻街一段啦，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噶。去油塘方向嘅车龙啦，就排到去接近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驶，龙尾排到去兴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渔港湾慢驶，龙尾排到九龙城转车站。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吴松街嘅车龙排到去接近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另外，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锦绣花园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大埔道大波坪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廿四孝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4: 呢个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个翅膀那里很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放在个翅膀上面，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5: 黄香温直这样，你明白吗？
1: 这个好癫。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5:00，黄天怡、方子豪、阿哲。

逢星期一到五晚上7点至8点咧，系一小时嘅轻松松弛嘅时间。继续琴日嘅感觉，因为工作真系漫长嘅，就喺呢个钟头，大家呢度去嗰度去，因为我哋有音乐有歌曲，就可以带到你去嗰个地方。几十年前嘅地方咧，特别怀旧。Andy Williams 一个夏日嘅圣地叫做 A Summer。

Andy Williams A Summer Place， 心境是舒畅凉快的，又或者现在呢凉凉地在黄昏甚至晚上的时间，去下我们海边提岸，会不会很诗意呢？未必是诗意的，又或者带着只狗仔一路行下，一路闲话家常下，都是我们公余时间可以 relax 松弛的一种举动。歌名叫做提岸，黄敏华。

啊，你知我啦，如果播开本地民歌就实播呢一首，我就特别推崇噶。我觉得呢个歌写得真系好，同埋唱歌嘅黄敏华都系我哋香港嘅好好嘅一位歌手。唱嘅歌叫做《提案》啊。今日嘅音乐情怀都系 relax 一下啊嘛。头先讲过啦，你中意去边个地方，我就带你去。我哋去一个地方叫做 New England。New England 系咪 England 咧？唔系。New England 在美国的，话明是新英伦的嘛。不过最重要就是个心境，讲得笑之余就可以想想，做完一个礼拜的事可以在 weekend 的时候，周末的时间去这个地方就好了。Barry Manilow, Weekend in New England。

0: Barry Manilow 用咁样嘅情怀去唱呢隻歌，一定唔系去 New England 探亲嗰庭啦，唔系见嗰啲姨妈姑爹，一定系异国情缘啦。Weekend in New England 喺 New England 呢个地方，一个新英伦嘅地方，过咗一个周末。你就喺 New England， 我就喺香港，电话都唔使打啦，因为我哋嘅事已经系往事。如果有一日喺个街上面撞到，真系唔知点啊！听下佢哋天各一方，曾路德仲有余曾。
1: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

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Ruth 曾鲁德同埋余曾合作嘅经典歌叫做《天各一方》。如果你想继续有呢种情怀咧，我会安排几个好出色嘅乐手同你营造呢种气氛。首先有单簧管嘅演奏，然后加入一啲弦乐，跟住竖琴开始演奏，然后有横笛。当然最重要的是一把很漂亮的声音， Barbara Streisand, Smoke Gas in Your Ey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队男子剑击代表赛进现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决赛，以13-15不敌东道主日本剑手范川一辉，夺得一面银牌。蔡俊彦面对范川一辉，开局一度落后0-4，中段亦都受到对手压制，比分曾经被拉开至5-10。落后的蔡俊彦随后连追几分，攀平12-12，更一度反超至13-12。不过范川一辉其后连取三分，蔡俊彦最终以13-15落败，为港队增添一面银牌。马尼洛中学举行陆运会期间，有学生饮用场外派发的免费派发的能量饮品，多名学生报称饮用之后不适，多架救护车在场戒备，警方检走部分怀疑证物，现场是虎山道运动场。警方下午2点左右接报，学校举行陆运会期间，场外有人派发免费饮品，部分学生饮用之后报称不适，并且说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表示十多名学生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十分重视流浪狗的管理，现时捕捉流浪狗之后不会放回社区，而是交由属非政府组织的动物团体饲养，又期望有公众领养这些流浪狗。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被问及有市民日前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的事件，他回应说，当局在30年前每年捕捉到数以万计的流浪狗，至2002年减少至每年11,000多只，至今每年捕捉到大约400只流浪狗。他说渔护署以往会将经处理的流浪狗放回去社区，但后来发现做法不太理想，因此交由动物团体处理。元朗区议员施俊卿上星期一被裁定与年龄在16岁以下的女童性交罪成。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委任一个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委员会会确立有关的指称是否属实，并且就施加的处分给予意见等。民政局局长会在考虑委员会呈交的调查报告之后作出裁决，并且适时公布。元朗区议会主席和三名元朗区议员上星期一根据区议会条例对施俊卿发起调查，民政局局长根据条例和区议员履职监察制度委出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民政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非常重视区议员的品行和诚信操守。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噶，现时慢线系封闭咗，龙尾排到过去丽景港铁站。至于喺九龙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落去容凤书纪念中心对开。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临时街停车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到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大陆 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另外，由于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是慢车，龙尾排到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仍然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还有就是告士打道去摩顿台方向，两边近住维园一段都是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七咸到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马轮道车多，龙尾去到历史博物馆。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接近康德道。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咗车龙嘅排到去柏丽广场。另外，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都车多，龙尾在青衣南桥。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係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呀，搭车嗰陣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係好心态出行㗎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6: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8: 风骚大媒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喜意的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10: 饮饮饮，你跟住老爷。
11: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8: 风骚大媒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汤圆。
1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3: 欧巴拉欧瑞强，
14: 今晚一起 relax 一下，即是那些精神可以松弛一个小时，都是一些假期的感觉，又或者一些进入了时光隧道的时候，你就可以真的松弛一阵的。所以很多人喜欢看电影、听歌曲，而听歌曲喜欢听旧歌。几时最怀旧呢？旧上海啱啊！我讲紧嘅净系一啲音乐嘅感觉嘅啫，唱歌嘅黎瑞恩、卿本佳人。

啲旧上海夜总会里边嗰种音乐气氛咧，就由乐队开始吓。黎瑞恩头先唱嘅歌叫做《轻本佳人》啦，佢嘅伴奏乐队话犀利，50年代怀旧节奏嘅大乐队，唔会嘈到你噶。如果你想继续留喺呢啲情怀咧，继续有啲爵士嘅味道咧，好啊，我揾一位即系稀有嘅白人爵士嘅歌手，仲系后生女嚟。歌名叫做 Diana Krall， 呢一只名曲叫做 The Look。

我哋叫呢啲歌叫做 standard， 啊呢啲标准歌。如果你系啲高级嘅夜总会嘅大乐队，你一定要识演奏呢一只歌。歌名叫做 The Look of Love， 唱歌嘅系超级巨星嘅 standard， 罕有嘅白人女爵士歌手。点解讲罕有呢？因为我心目中女爵士歌手咧，九成九都系黑人嚟嘅，佢哋天生就有呢一种咁嘅感觉。其实爵士乐都是由黑人开始的。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 relax， 有些轻柔的感觉就好了。有一个洗头水广告出现了，我怀疑这个洗头水广告的意念是来自这只歌的。有个美女一把秀发很滑的听穿过一个男主角的手，但是那种秀发给她的轻柔的感觉不生难忘，所以最后她都追到手。我讲嘅一只歌叫做《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作歌嘅当然系罗大佑。

大佑作的歌呢，我真的未听过不好听的，很有力量的，就是感染力非常之强。或者这一隻这么轻柔的情歌都是写得非常好。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不如这样，我们有一隻歌的歌名叫做经过你的耳朵的耳膜按摩的一首靓歌。讲几场都冇用，一听佢把声你就觉得呢一种感觉好亲切。Carpenters, close to you.

呢只歌叫做 Close to You， 作曲嘅系大名鼎鼎嘅 Burt Bacharach。跟住呢首歌咧，我都好欣赏嘅作者，除咗作曲，大家连听几只歌咧都觉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预审名单，由本月30号起接受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及施工承建商等申请加入，至到10月23号结束，目标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预审机制准则有四方面，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政府会每两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所有承建商及顾问要通过警方及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马尼洛中学举行陆运会期间，有学生饮用场外派发的免费能量饮品，多名学生报称饮用后不适，多架救护车在场戒备，警方检走部分怀疑证物。现场是虎山道运动场，警方下午两点左右接报，学校举行陆运会期间，场外有人派发免费饮品，部分学

0: 衫饮用后报称不适，并称发现饮品包装上怀疑有针孔。警方表示十几名学生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命江学丽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任命今日生效，江学丽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表示，江学丽在警队服务长达30年，自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服务于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具备出色领导才能，展现高度国家安全意识。李家超提到，江学丽一直意志坚定，无畏无惧，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并肯定江学丽的工作，有信心他在新岗位能够承担更大责任，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3、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不过较后位置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啦，就另一宗嘅交通意外，呢、這、一个位置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丽景港铁站。重复多次呢个挤塞嘅位置啦，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丽景港铁站。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地面路段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女童军总会。喺观塘啦，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大楼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噶，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比较车多啦，龙尾就喺观塘警署对开。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 睇埋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封路方面提返大家啲嘅晚间封路安排啦，喺黄大仙嘅农场道晏啲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緊嘅九点钟直至听朝五点半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部分行车线要封闭㗎，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渡船街登德士街美孚、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和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Hello，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a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呢很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他同埋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放低咗一排嘅雨姐，需唔需要拎翻出嚟咧？因为天气报告话俾我哋听，嚟紧会有一两阵骤雨，薄唔薄咧？你决定啦。啊，头先听到话上家，我以为净系讲打牌先至有上家下家啦，系做节目都有。我嘅上家就系我嘅大学师兄，亦都系我广播界嘅大师兄 Albert 啦，欧瑞强。头先听到一位同事讲，听住 Albert 啲歌，又食饱饱晚餐。真係好有睡意，但係唔係話悶嘅睡意，而係覺得真係好嘆好舒服啊！咁我真係唔可以失禮㗎，作為 Elblow 歐瑞強節目嘅下家甜淡情懷鄧慧思，我希望今晚揀嘅歌都係令到你覺得好舒服，但又未到眼瞓，總之就係覺得好 100% 嘅 perfect。

我唔知呢首歌系咪可以留住你一路继续同我一齐听好歌，但系肯定唔会赶客嘅。呢首系 Beat 定嘅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原曲系大前辈 George Benson 1984年版本，跟住就有好多后辈翻唱，譬如呢位系 Glenn Medeiros 1987年嘅 cover， 方大同有 cover 过，跟住 Westlife 都系嘅，再有我哋本地嘅女方哥哥都系有唱呢首歌，系广东版嘅，求你讲清楚。咁 Glenn Medeiros 系由一位话俾人觉得佢好有少男情怀嘅歌手开始啦，我应该系讲过唔止一次嘅，对佢特别有亲切感。虽然我未真正接触过佢，因为 Glenn Medeiros 就系我嘅弟弟，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嘅同班同学嚟嘅，当时唔知道佢哋系做咗歌手嘅，咁但系佢嘅歌手生涯都唔系好长嘅，后屘都系拣咗一个系佢嘅 lifetime 嘅 career， 就系终生嘅职业，就系做教学界。然之后佢退休嘅时候咧，已经系位校长嚟嘅，不过你见到佢可能唔认得佢，睇啲相系。真的似一个校长的型格啦，仲要是一个比较身形好健硕的校长添嘅，好深情嘅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佢嘅 you 都系代表一个人啫，佢觉得呢个人咧，一个已经代表晒全个世界嘅女士嘅所有好嘅质地。

系咪咁花心咧？系咪想认识世界上每一个女士咧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 咁系嘅，调转。佢话呢个令佢心仪嘅女士，佢深深咁样去赞美同埋去欣赏佢，因为佢具备咗世界上所有佢喜欢嘅女士嘅魅力同埋特质啦，就系我所讲嘅质地啦。有时而家好啲新嘅名词形容啦，质地，如果唔计咧都几得意嘅。As apply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睇歌名又是以为一首普通的男女之情的歌，但是他讲的是对他女儿的爱，那这首歌还有彩蛋的。

我讲话呢首歌有彩蛋嘅，就系咧尾唔知有冇留意到啦，嗰啲 at lip 有啦啦啦，又咪啊咪啊咪啊，我唔够胆学唱，因为 Mini Riperton 实在唱得好甜，系好难学嘅，你有技巧又有感觉。呢、這个咪啊咪啊咪啊系佢嘅妹，佢女女嘅名嚟噶，就系 Maya， 喺佢三岁嘅时候，女女三岁嘅时候 ，Mini Riperton 就系唱咗呢首歌，因为每一日见到佢长大咧，感觉好幸福，越嚟越爱佢。但系好可惜，因为癌症喺31岁嘅时候咧 ，Mini Riperton 就离开我哋啦。到而家都差唔多半个世纪噶，留低呢一首好爱佢女女嘅歌，表达咗对 Maya 嘅爱，所以就有呢首 Loving You。咁今时今日嘅 Maya 或者读 Maya 已经54岁啦，亦都系成为一位歌手，但系音乐成就可能未必好似 Mini Riperton 最高峰嗰阵啦，但系佢仲有其他嘅工作，做配音艺人啦，仲有做女演员添嘅，都几多才多艺嘅。Loving You， 佢嘅才华就系嚟自佢出嚟嘅感觉，俾人觉得好和蔼可亲啊，冇咩架子啊，但系当佢唱别人嗰啲好拿手嘅歌嘅时候，佢系可以好低调地胜过原唱嘅，有几首歌都证明咗佢啲技巧嘅。

咁我哋可以将呢份爱量化嘅，我明天会爱你双倍咁多嘅 ，more than I can say。上个星期我听咗 Albert Hammond 嘅 When I Need You， 但系 Leo Say 嘅版本系更受欢迎，喺流行榜嘅成绩更加好。呢首都唔系佢原唱，佢翻唱得非常精彩。曾经唱过系原作者 Sonny Curtis 啦，跟住有 Bobby V 1961年版本都系好精彩嘅 More Than I Can Say。Leo Say 1980年唱咗呢个翻唱版，获得咗美国细啲榜嘅五个星期亚军啊！1977年有首 Mary McGregor 嘅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哇！两个佢都几爱嘅男人，究竟点拣呢？呢首歌就回应佢啦，唔知系咪有少少讽刺佢啊？踢佢管啊！佢话恋爱中嘅女人只需要一个男人嘅啫。

多次啊！呢、這个真系系恋爱中嘅女人，真爱只系一个啫，只需要一个男人，系回应咗 Talk Between Two Lovers， 唔应该一个搭两船噶。呢、這个版本系 Three Degrees 嘅，虽然佢哋唔系原唱，原唱系无敌儿歌手 Twiggy 1977年嘅版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春晴报两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国家唯一拥有单独关税区地位的国际航运中心，本港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李家超在香港航运界庆祝国庆酒会作视像致辞，他表示发展高增值海运服务是服务国家航运强国战略的重要一环，本港会优化海运服务税务优惠制度，引入实物大宗商品的交易半税优惠，本港将革新香港船舶注册制度，包括引入双期船制的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命江学礼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任命今日生效，江学礼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表示，江学礼在警队服务长达30年，自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服务于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具备出色领导才能，展现高度国家安全意识。李家超提到，江学礼一直意志坚定，无畏无惧，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并肯定江学礼的工作，有信心他在新岗位能够承担更大责任，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更大贡献。已故歌手梅艳芳在星光大道的铜像完成复修工程，今日重新揭幕。负责复修铜像的艺术家说，修复过程非常具挑战性，潮湿的海边、盐分以及水池都对铜的保养不利。修复过程中使用的10种药水协助修复，考虑到现场环境难以保证铜像日后不再被侵蚀。梅艳芳铜像在本月3号至到昨日进行修复工程，期间铜像范围一度被围封。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庆中秋。
6: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7: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6: 咁我就玩灯笼啦。
7: 咁啊 ，O 你咧？
8: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6: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今晚有冇甜品？你嘅甜品会唔会系预先食月饼？唔会等到中秋咯，等唔到嘅，因为我几个星期之前已经开始食第一个四往莲蓉噶啦。系啊，我系以前一次过可以食一个四往莲蓉嘅，年纪长就自律少少，食半个咯，咁都有两个往嘅，一年一度啦，可以放纵一下嘅。唔好学我，我唔知道你嘅反应会点，我就都仲 OK 嘅，好享受食死往莲蓉嘅。九月份有五个星期二，所以咧几开心嘅，可以见到你五次，数住晒啊！因为五月对于啲年青人好特别噶，唔系我讲系九月咧，对啲年青人好特别噶。在学嗰啲咧，因为九月多数都系开课啦，咁喺啱啱过嘅前一个暑假，可能有好多奇遇，又或者好忙于。要准备开课啦，但系大部分都会有啲户外活动啊，出去交朋友啊，轻松一下噶嘛。尤其是喺外国嗰啲年轻人咧，趁住暑假真系会抛开晒做嘢、读书、温习嘅，好好去享受佢哋青少年嘅浪漫，尤其是拍下拖啦。哦，但系到九月啦，开课啦，呢啲夏日嘅 romance 啲恋情，可能都系随住开课要结束啦。尤其是那些再不是同一间学校那些，所以要等到出年咯，所以 September 很重要。

我咗啦，唔知道喺九月份开课之后仲会唔会见到你呢？真系好希望能够见到你，远为可能要等到出年嘅暑假，有缘分再见啦。佢哋唔系原唱，佢哋翻唱嘅成绩比原唱更加好嘅一对嚟自美国嘅合唱组合 The Happenings。佢哋组成嘅年份同我年纪出世嗰年一样，所以好资深。记得到嗬 ，See You in September 曾经喺美国实力榜攞过第三名嘅。跟住呢位出场嘅歌手，佢一出道咧，俾人感觉系唔系唱嗰啲bubble gum 嘅，即系会唱啲比较抒情啊，或者系伤感啲嘅情歌，心情一啲嘅，所以唔系好知佢唱唔唱到少女情怀嘅。咁 Neil Sedaka 写呢首歌之后，你知道。佢嘅名氣好大，如果由佢唱一定會好紅㗎啦，但係就唔知道佢平時嗰啲阿姐風範可唔可以將佢降低嘅年齡層變咗少女一啲啦，結果梗係得啦。

成功咁样显示咗佢仲有 Q 嘅一面嘅 Tony Francis Stupid Cupid 1959年呢个史达克嘅作品，咁喺当年好多人翻唱啦，好多舞会都会随住呢首歌唱跳嗰啲阿哥哥舞啊，咁资深嘅歌迷应该一个印象好深刻嘅，一齐跳一下都得喎，

佢哋系英国嘅五人组合灯塔组合啊 ，Edison Lighthouse 呢个 lighthouse 应该就系照亮别人啦，但系佢对住 Rosemary 咧就系、是、啲光去晒 Rosemary 嗰度，由 Rosemary 去带翻佢转头嘅。人哋话女孩子好中意啲不羁嘅男性，其实男性可能有部分都好中意嗰啲好难以掌握嘅女性嘅，就系、是、好似 Rosemary 咁样嘅，好有魔力，亦都系好难捉摸到佢行踪，好飘忽，好吸引。

呢首歌编排同演绎同原唱原作 Carol King 嘅版本好大分别嘅。Carol King 呢首歌系显示咗佢当时个心态，就系、是、想俾人知道佢有啲新嘅突破啦，好有信心，地转天移咁样。I feel the earth move。咁而 Matika 佢系一个创作歌手，都拣咗前半段呢首歌嚟翻唱，但系风格好唔同，俾我哋一种新意啊。咁有广东版嘅，有冇印象啊？广东版系学友嘅地震啊，咁填词系林振强先生。如果未曾听过嗰首广东版，可以去抄下嘅。我啱啱听过系 I Feel the Earth Move。

40年前澳洲组合 Project House 有呢一首 Don't Dream It's Over， 当时都好受欢迎的，日后有好多歌手都用唔同嘅风格再次演绎。今晚有 Paul Young 嘅 Don't Dream It's Over， 反映咗内心嘅矛盾，一方面好想放弃，好失落，另一方面话俾自己听未曾完噶，仲有机会啊。佢就放弃咗再解释噶啦，因为揾唔到适当嘅言语去解释。

Gwen Stefani 嘅真正自己嘅经历嚟嘅，一段七年嘅关系唔可以再延续啦，被分手啦，话俾对方听，唔使讲嘢啦，冇说话可以再讲，因为佢已经痛苦到透啦。No doubt, don't speak。系咪到咗呢啲阶段，真系唔好再讲啦？越讲你冇一句说话，冇一啲言语系可以令到。

因为呢首歌嘅悲惨，所以令到佢嘅悲惨形象好出嘅。唔算靚仔，但係出到憑住呢首 You're Beautiful James Blunt 成為一線歌手啦。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则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及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面临较大冲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123服务以往曾经有个案被指如踢波，不同部门表示个案不属其范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机制，日后负责统筹及协调，需要在10日作出初步回复。至于11项鼓励生育措施，卓永兴说政府是在可控范围内去做，并非慷他人之慨，认为措施是较全面及合适。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后亦能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

0: 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逃避，形容唔做都系错。美国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当地传媒称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频道。报道指在当地星期一晚上，题为特朗普电视精华电视台的直播活动在白宫官方 YouTube 频道上线，首先播出特朗普今年7月3号在俗称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峰的演说。白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电视现已开播，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聚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及本届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都在同一处地方。报道又指暂时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政府的活动。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我想加入燃美希根公司，不知道去 interview 的时候会问我什么问题呢？
4: 你平时会不会放假？
5: 哇，好心啊！怎
6: 样答先至显得我不是一个懒散的人，但是又正常的呢？
4: 原来
6: 他有想这么多东西的大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7: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显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是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8: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9: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梨园的精彩回忆和生活相传的心怀。
8: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10: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日嘅天气如何呢？每日朝头早，当你一起咗身，拉开窗帘之前，你都会有一个咁样嘅猜测嘅。今日天气究竟如何呢？究竟系阳光灿烂嘅晴天，灰云片片嘅阴天，定系微雨细细嘅雨天呢？每一次拉开窗帘，你都会怀住一份嘅期待，仿佛喺度揭晓紧一个答案咁样。无论今日嘅天气如何，拉开窗帘之后，成个世界立即呈现喺你眼前，就好似一个巨大嘅舞台，充满住无限嘅可能。

嘅天气如何？拉开窗帘之后，成个世界立刻呈现喺你眼前，就好似一个巨大嘅舞台，充满住无限嘅可能。如果窗帘是舞台的前幕，这样一日的序曲在你拉开窗帘的那一刹那就正式开始。请记住，你就是自己人生舞台上的主角，所以请你以微笑的姿态尽情。

你就是自己人生舞台上面的主角，所以请你以微笑的姿态尽情感去挥洒每一日吧，尽情感展现真我的风采。开始今日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听过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星期二晚上9:18，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当年一套电影《龙的心》，成龙、洪金宝两师弟，里面有唱呢首主题曲，苏芮嘅《谁可相依》，早之前有陈晓东嘅《水瓶座》，相信系达到9:26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4%。除了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啦。明总最低气温大约27度左右，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市区最高升温上31度，而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而展望随后几日将会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音乐情人暂时要离开你哋一阵，9:30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嚟我哋嘅下半部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国家唯一拥有单独关税区地位的国际航运中心，本港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李家超在香港航运界庆祝国庆酒会作视像致辞，他表示发展高增值海运服务是服务国家航运强国战略的重要一环，本港会优化海运服务税务优惠制度，引入实物大宗商品的交易半税优惠，本港将革新香港船舶注册制度，包括引入双期船制的安排。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28 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后亦都能够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美国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当地传媒称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频道。报道只在当地星期一晚上提为特朗普电视精华电视台的直播活动在白宫官方 YouTube 频道上线，首先播出特朗普今年7月3号在俗称总统山的拉什莫尔峰的演说。白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电视现已开播，全天候24小时实时更新，汇聚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及本届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都在同一处地方。报道又指暂时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的及政府的活动。道琼斯指数报 52,167 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79 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9， 日元 157.31， 瑞士法郎 0.8202， 加元 1.4052， 人民币 6.7005， 英镑对美元 1.3361， 欧元对美元 1.1456， 澳元对美元 0.7111，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3.04 美元，卖出 4,334.01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美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6: 中秋节最开心就是一家人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7: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8: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6: 带埋你？
8: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6: 咁、
8: 啊、
6: 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哋都会陪住你噶，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收信啦，咁多位。

0: 自己一路以嚟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嘅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话呢一首歌亦系俾乐迷嘅一封情书嚟嘅，答谢大家一直喺逆风中对佢嘅温暖支持。
1: 带着困惑嘅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求意。
0: 作曲周恩婷、潘伟光，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婷、潘伟光，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4: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5: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人生路上有啲嘅经历，的确系需要啲时间嘅。走过曲曲折折嘅路，回头再睇翻嘅时候，花已经唔系花，叶都已经唔系叶啦。而快乐同悲伤已经唔再系单纯嘅快乐同埋悲伤咁简单。光阴总系令人成长，无论曾经有过点样嘅欢笑，又或者点样嘅疯狂，都会喺事过境迁之后，吸走事物嘅枝叶，留低香气嘅灵魂。

星期二晚上9:09嘅字，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许茹芸嘅女孩，周慧敏《红叶落索的时候》，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有今晚呢个点唱。

你好啊，子晴，好荣幸有机会点歌。成件事有少少梦幻，我细细个就听你节目，一路听一路入睡。你千祈唔好以为我系觉得闷，而系我认为好听嘅嘢先至会令人放松入到睡。你嗰个就系你把声同埋你节目嘅歌。而今晚我想做一个点唱，点唱俾在太空的惯性飞行员。我要点嘅呢首歌唔系哥哥最出名嘅歌，但应该系我最鍾意佢嘅一首歌，想送俾你，在太空的惯性飞行员。真系衷心佩服你嘅毅力同坚持。呢个世界有好多理论，亦有好多解释唔到嘅嘢，但有一个真理，就系我就系我。可能呢个就系你一路坚持嘅原因。相信你感激天生呢个你，加油，撑住，你一路都得嘅。From 地球上的惯性驾驶员。

多庆幸，大地有不止一种族人，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佢系孙燕姿。佢嘅遇见加上之前有张国荣嘅我，时间仲有四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明早吹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市区最高升温上31度左右，新界中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去到下周初，日间天气酷热，而家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5%。结束我哋今天晚上嘅音乐情人。做人我哋除咗有底气之外，仲需要一份嘅勇气，令我哋继续向前行。梁静茹，勇气，结束今晚嘅音乐情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时而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好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住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和通话，突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程，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本周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至少12名中学生在学校运动会的会场外饮用免费派发的饮品后报称不适，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怀疑饮品包装上有针孔，正调查事件。警方派员到场带走部分物品。涉事的马利诺中学表示，在陆运会会场外派发免费饮品者为校外人士，学校事前及事后未有收到通知，相关人士与校方并没有任何关系。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了解有关情况，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会同家长保持联系及提供支援。警方正调查事件，教育局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及所需支援。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

0: 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则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以及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面临较大冲击。六合彩方面，头奖一注半中，每注派830几万，六个搞出的号码是2、34、35、43、45、46，特别号码41。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79点，跌了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1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7， 日元 157.26， 瑞士法郎 0.8201， 加元 1.4055， 人民币 6.6995， 英镑对美元 1.3364， 欧元对美元 1.1457，澳元對美元 0.711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3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34.79 美元，賣出 4335.9 美元。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而高空擾動亦為廣東帶來驟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下周初日間酷熱。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刘佩月。
3: 好啦，嚟到今晚嘅他咧，我哋有刘佩月阿 moon。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刘佩月阿 moon。
3: Hi， 阿 moon 你好啊。
2: Harry actor。
3: 咁啊，当然啦，琴晚我哋同你倾偈咧，倾得当然系唔够厚嘅，今晚再倾偈先啦。回顾翻，琴晚阿兰子就话你啦，即系提出几次你温室长大，但系我同你接触嘅话咧，其实佢绝对唔似一个温室长大嘅女仔，因为佢好勤力，同埋咧，佢出到嚟咧都几刚强啊，即系佢唔系话要有个。霸气，而觉得就系我系嚟做嘢，我嚟学嘢，我系做紧我做嘅嘢，你哋唔好嚟搞事搞非，即系阿 moon 系嗰种人嚟嘅，系嘛？
5: 唔系会唔会因为佢系家姐咧？你觉得？
4: 我觉得都有好多你哋两个原因，即系嗰个都系啱啊。因为咧，我觉得喺我中学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好大嘅转折位就系我爷爷喺我考大学之前咧就过咗身啦。咁但系咧，其实佢俾我嘅即係影响係好大嘅因为佢係一个好叻嘅人啦，佢呢就係我想其中一个我想超越嘅一个人，点解我会写一本书呢？其中一个原因就係、是、我见爷爷呢都係一个写书嘅人啦、我就好想喺30岁之前呢我要快过佢去出一本书。于是乎呢我就去俾咗呢个目标俾自己啦。咁我亦都好想好似佢咁係一个好有趣好坚强同埋好叻嘅人嘅时候呢我会想令到自己更加叻啦，咁因為佢嘅離開咗啦，咁我就好努力咁樣咧去睇好多好多書，因為佢走之前咧，佢留咗兩個字俾我，一個係個文字啦，一個係個武字。
2: 賓，我最中意講噶啦，文武賓係咪啊？
4: 唔係佢我諗佢個意思係會想我文武相傳，即係我要嗰陣希望我讀得書嚟咧，又可以更加去好叻咁樣去兼顧我其他嘅興趣嘅嘢，咁我會覺得嗰陣時開始咧，突然之間好似大過咗咁樣，所有嘢都會諗多啲啦，會諗屋企。咁我大學之後，我可能會好急咁樣咧，我會好想幫爸爸媽媽咧即係令到佢哋減輕啲佢哋嘅負擔咧。我係未畢業咧就去咗，已經去咗做空姐。係啊，我未畢業嘅時候已經考咗，然後我好記得我畢業嗰一日咧，即係大四科目嗰一日咧，就係我第一日要飛啦。
2: 哦，
4: 我係帶完咧，我夜晚就即刻飛咁樣啦，要拖住個夾去攞嗰個證書啊。咁我好快咧就可以就儲到錢咧，就還咗我嘅大學學費俾爸爸媽媽啦。然後咧再喺細佬讀大學嘅時候咧，就幫佢去供呢一個錢。
2: 哦，
4: 咁所以咧我就一路去做啊，一路去學啦，咁我最希望嘅其實就係我屋企人唔需要擔心我，亦都唔需要擔心錢咯。即係我冇咁勁話，可以俾到一個更好嘅生活俾佢哋，但係至少就係我好多嘢我自己可以 take care， 唔使佢哋擔心先咯。
5: 其實你睇到個性格啊，我而家終於明點解，即係我哋譬如你選美完之後，其實公司已經派你做好多唔同嘅主持啦，係咪先？因為佢嘅自信同埋獨立嗰面，我相信喺你參選緊嘅時候，我哋都有好多幕後會睇到。但係另外一樣嘢，我覺得佢好 amazing， 好精彩嘅一樣嘢，我相信爺爺都會好開心。真係文武相傳，點解咧？佢演戲方面亦都係演得好好，而且亦都係得到一定嘅認同添。咁我反而想問，即係吳家樂，你同佢一齊拍戲啦，係咪？我反而要問你啲對手、你啲同事就係話，佢你覺得佢演戲啊嚇，即係你唔係戲科出身噶嘛，你唔係戲班出身噶嘛，但係我會睇到你好多戲咧，你其實係用盡120分嗰個力量，即係包括我記得有一份報道講，即係你真係喊嗰場戲，你真係扯到20几、30分钟，你都係嗰個 mood 嘅，即係家樂，你覺得佢演戲點解佢可以咁快上手咧？
3: 我諗都係啦，佢好清楚自己做乜，嗱，我同佢拍都好 幾套啦，都係文化黃金製嘅戲啦。其實好開心咧，係有呢喺呢個團隊度工作，因為好多人都話啦，哇！开系 Jess 啊，哇，小心啲啊，
4: 好紧张啊，
3: 好紧张啊！但系当你开过一次之后咧，我希望啊 Jess 每一套
4: 系啊，希望之后再开，
3: 因为能够一个团队就系台前幕后摄影又好，演员又好啦 ，PA 导演嘅监制好啦，都系。一條心係想做好呢件事，
5: 咁即係會唔會啊嚇？即係我聽阿嘉樂咁樣講嘅話，就係話其實成個團隊係協助咗阿 Moon 將佢嘅潛能發揮咗出嚟咧。
4: 我諗每一個人都
3: 係啦，應該就係咁講。
4: 我又幫到佢，佢又幫到
3: 因為就係啦，阿網紅監仔咧就係話每一場戲亦都會。希望大家好了解做乜乜，亦都唔会话俾听。阿 Moon 你咁样做，吴家乐你咁样做，陈山聪你咁做，唔系嘅。你睇完之后，你哋演一次俾我睇。当佢觉得 OK， 你哋行咧，就会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帮助意思就系话，尤其是一啲感情戏、打戏，除咗注意安全之外，感情戏咧就系话，呢场戏阿 Moon 要喊嘅，好排完之后储能量，拍咗大头先，大家一齐 support 佢，将个气氛尽量系投入，尤其是系。咩戏呢感情戏喊就 OK 啦死人冧楼嗰啲呢
4: 是
3: 最惨啦即係你会觉得係要全部人入到去呢入到间厂呢真係好似入到去
4: 现场嗰啲係咪
3: 呀
4: 係
3: 你个感觉係好悲伤嘩好得㗎嗰下即係你会觉得就係、是、嘩其实嗰个能量係大家互相喺度帮助愣住晒咁好啦咁啊 Moon 又再讲多少少我嘅我讲得太多啦。
4: 就是好似嘉樂爸爸咁講，就係、是、哦，當即係唔係話邊一個係主角，邊一個係配角，邊個係跑龍套，而係你嗰一場邊一個係嗰個最大嗰、那個
3: 氣氛最多，係
4: 啦
3: 係
4: 啦，最緊要嘅時候，我哋全部就去幫嗰件事，咁、就會令到我哋成個團隊啦，嗰、那個合作啦，同埋嗰個 spirit， 你嗰個氣氛都係幫緊嗰樣嘢，而唔係哦佢係主角就淨係佢嘅咋，咁唔係咁樣咯，所以我哋大家嗰個關係係會係會好好啊，好開心噶、啊、拍得。
3: 即係你問我哋。应该是好辛苦。
4: 是好辛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收工你是会有一个哇我今天好满足。
3: 是啊。

0: 啦，咁啊，继续同阿刘佩玥倾下偈先。嗱，阿妹啊，我哋头先讲嘅咧，拍嘢咧，我哋都会遇到啲好嘅监制啦、好嘅演员啦、好嘅对手啦、幕后工作人员啦，一出嚟嘅成果咧，大家系会觉得哇，我哋嘅努力冇话费啦。
1: 系，
0: 但系当然啦，亦都睇到一啲报道就话，喂，其实娱乐圈咧都有啲坏人嘅、哦。
1: 咁梗系啦，到到都系噶啦。
0: 我其实听到啲新闻之后咧，我谂啊，咦？我是不是其中一個呢？
1: 你不是 sorry， 你冇得跻身呢個行列。
0: 因為我冇試過同你有啲咩情侶啊、對手啊嗰啲。
1: 冇。
0: 係咯，所以應該唔關我事。
1: 我哋拍嘅時候都有好多時間喺一齊，因為我哋成個 office 嗰啲人咧，哇！一拍嗰個景咧，就要拍成三個禮拜，每一晚都係嗰一班人，所以嗰陣係。即係嗰啲關係會特別，
0: 唔係，總之用幾個字形容啦，困獸鬥。係啊，真係一嗰幾個禮拜咧，我嗰次係咩啊？隱形戰隊十七日啊，嗰個景好似困獸鬥十七日。
2: 點解你會認為你係壞人咧？壞人嘅 meaning 喺嗰度啊，對於佢嚟講係乜嘢為之叫壞人？點解你又覺得佢唔係壞人？
0: 因為我話喺娛樂圈度，佢話、哎、有啲人咧就比較無手無腳啊，
1: 口
0: 水啊咁，但係。因為我就話啦，啊，我哋嗰、那
2: 個你俾人冇過啊？
0: 我哋個團隊冇，即係我又話有冇接觸過娛樂圈一？
2: 啊，佢又 get 到我，我問俾問佢有冇冇過佢？
0: 我俾我答，我冇。
1: 哦，
0: 即係有冇話即係啊？有冇一娛樂圈叫你叫幾順利咧？有冇啊？都遇到啲哎呀難過嘅事啊，或者咦呀蝦我啊咁樣？
2: 點解知個壞人？
0: 我依家咪問咯。
2: 係啦，
1: 我個人咧係幾。冇乜嘢嘅，因為其實佢未去到一個好 physically， 即係喺即係肉體上面有啲乜嘢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嗰啲所謂嘅言語啦、是非啦、蝦唔蝦啦，我都覺得冇乜嘢嘅。
0: OK，
1: 係啦，即係你唔係打我啊，或者
0: 抽水、啊、
1: 即係啦，掂我去，即係有一啲唔好嘅嘢，呢啲咁樣唔好嘅嘢，我係會好快。是但啦，唔緊要啦，因為其中有一樣嘢咧，我會覺得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就係呢一啲咁樣嘅少少嘅是是非非咧，其實即係點解啲人會講咧？其實可能佢哋嗰個心理唔係嗰陣可以處理到，佢可能係嗰個心智未處理到，又或者佢喺個情緒上面未處理到，佢需要去傷害你，又或者點樣？咁但係如果我又去做呢一啲嘢去對翻佢嘅話，我會覺得咁我同佢冇分別，咁我唔想咯。
0: 所以證明咧，
2: 好高啊！
1: 佢好成熟、啊，
2: 果然係1.74米啊！
0: 證明佢咧係啦，即係好成熟之外咧，佢處理任何事件咧都諗得好周到。因為有好多時，譬如話，我做行30年咧，我都聽唔少嘅，因為好多男女人都講：哎呀，我先好猛啊，我先咁，即係有啲人係已經係可能係想揾個人咧，
1: 係呻下，
0: 但你已經係喺呻嘅途中，你已經將件事咧喺個身體由內到外咧過濾咗。
1: 我過濾咗。次噶啦，即系如果，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嚟到呢一度咧，如果交到朋友嘅话，会系一个 bonus，因为本身我系嚟呢度做嘢嘅，咁我系嚟赚钱噶嘛，咁但系有朋友嘅话咧，可以识到一啲对我生命好嘅嘢咧，咁呢一系一个上天俾我嘅礼物，但系发生呢啲咁嘅是非啊，咩工都會有㗎喇，咁唔係真係好大件事，除非佢真係去到一個我即頂唔順嘅嗰個位，又或者點樣，咁我會同佢當面講囉，咁我又未去到呢一啲喎，即係可能有點講呢，即係佢試過可能即係講一啲嘢去專登要去傷害你，或者同其他人講，而嗰個人係比較勁啲嘅話，或者德高望重啲嘅，咁我真係會同佢去面對面去講，我聽到你咁樣講，你有冇啊？咁如果佢話冇嘅，咁我咪冇囉。如果佢話係啊，我覺得因為你真係做咗呢一啲嘢點點點，咁我都要諗下係咪其實係咪我嘅問題囉，我都會反省下，如果真係唔係嘅話，咁呢啲咁樣嘅人我哋就即係好似鬼神咁，即係敬
2: 言勢先對，立即撤退。
1: 冇錯，
3: 我覺得我好佩服佢一樣嘢，佢呢一個年紀啊，佢會係遇到一啲嘅問題，我直接嚟問你。
2: 係，
3: 我唔估，我亦都唔隨便聽。我覺得呢一樣嘢係解決問題最終點咯。
1: 我好少估人哋諗乜嘢，因為 我覺得好無謂。如果嗰個人唔係咁樣諗嘅話，咁咪反映咗其實我係嗰個小人，我咁樣估佢、
2: 嗯，
1: 就咁就我唔啱噶咯。所以如果我覺得值得去問嘅，我會問咯。如果唔值得嘅話，嗰、那個人喺我生命入邊都唔係一啲咩角色，咁咪由佢啦。
3: 你呢一個咁成熟嘅思維啊，你覺得係父母影響你啊，定係你細細個我已經係咁樣噶啦？咁樣即係細細個我已經好成熟噶啦。
1: 我小时候真的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她经常说我老人精、
2: 嗯、
1: 因为我会叫我小佬即是做这样做那样然后呢我为什么不喜欢做呢我有很多解释的为什么我不学那样东西即是我会跟我妈说为什么我不学这样东西因为她整到即是我学跆拳道呢我觉得我的胯这个位置很痛如果我再学的话呢我的脚就会断的了即是我会说很多解释去解释一样、我想做的东西我不想做的东西我媽去有一即係去理論，去慢慢去講我嘅原因俾佢聽。我由細到大就係咁。咁而一啲我唔 care 嘅嘢咧，即係我媽咪問：哦，你今日係咪有啲咩唔開心啊？我就會同佢講：我話其實都冇乜嘢嘅，我好快就冇事嘅啦。我食啲嘢我就會開心翻嘅，都係好小事。我由細到大就係咁。咁所以我會覺得細個係咁，大個嗰啲人都一樣會係咁。你改變唔到佢哋咧，我就只可以自己去搞定自己嗰個諗法咯。
3: 咁、你需唔需要你身邊嘅朋友，即係譬如做呢件事，點解我要咁樣做啊？我解釋俾你聽，你就算你初初你唔係好 agree 贊同我去咁樣做嘅時候，我解釋到俾你聽，你都會接受咧。
1: 我如果對於住朋友嘅話，大家有唔同意見咧，我就好多時候就會好鼓勵大家所有嘢攞出嚟講，
2: 嗯，
1: 係啦，就算去到最嬲尾嗰個結果唔係我嗰樣嘢係，即係我嗰樣嘢係去實行嘅，可能係佢嗰樣，咁就一定有佢嗰個勁過我嗰個原因咯，咁、就會剔佢嗰個咯。咁好多嘢就係想件事好㗎嘛，咁你冇理由想件事和，然後大家去 hold 住嗰個秘密唔講嗰樣嘢出嚟，咁幫唔到件事。
3: 佢好啱做高層啊，你覺唔覺得？好啱做高層啊！
1: 我唔得嘅，我唔得嘅。
3: 係啊，即係佢起碼一樣嘢，佢會同翻啲下屬嗱，你話俾我聽，點解你要咁樣做啊？即係佢會俾一個機會俾人啊！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我話好啱做就係話，如果我有一個高層係你，係劉佩月嘅話，我相信我喺呢一個 office 或者我呢一個公眾場，即係工作嘅場景咧，我會活得好開心。
2: 雖然佢好啱做呢一種嘅高層，但係好似呢一種嘅高層好少啊，
3: 所以我希望。佢做
2: 咯，系啦，但系因为个社会而家有好多高层都唔系嗰只咧，咁我哋就所以我就唔做嘢啦，
1: 我哋躺平，躺平啦。

地平线出走，拍紧广告嘅时候，一场风沙好似要将全部人吹走。4月20日，重游非洲，一切依旧。我对住只孤独嘅犀牛，我哋约定再见面，喺10年之后。2月8日，人在台北，伤风感冒，终于录音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指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难免有分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有时宜亦都会有摩擦，这个好正常。面对风浪和挑战，关键是要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文章引述习近平说，要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会晤同通话，突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文章认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至少12名中学生在学校运动会的会场外饮用免费派发的饮品后报称不适，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警方说，怀疑饮品包装上有针孔，正调查事件。警方派员到场带走部分物品。涉事的马利诺中学表示，在陆运会会场外派发免费饮品者是校外人士，学校事前及事后未有收到通知，相关人士和校方并没有任何关系。教育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了解有关情况，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会同家长保持联系及提供支援。警方正调查事件，教育局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及所需支援。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本周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845 点，下跌2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67 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9， 日元 157.27， 瑞士法郎 0.8206， 加元 1.4058，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56，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1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19 美元，卖出4,331.30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晚的嘉宾是刘佩月。
2: 好啦，嚟到我哋今集嘅第三 part 啦，继续同阿刘佩月阿妹倾下偈先。咁啊，真系虽然识你咁耐咧，经过呢两晚嘅倾偈咧，对你了解更多。工作上边啦，譬如话你即系拍好多嘅剧集啦，啱啱亦都拍完嗰个剧集啦，
1: 系《模范律师团》。
2: 哦，所以就整个
1: 短头发，嗯，
3: 好衬你啊，好靓啊。
1: 其实我系好中意短头发嘅，但系咧成日咧，即系你未有嗰个剧嘅时候咧，咁你一路留长咯，因为你冇一个原因你要突然之间剪短佢。咁所以咧，当我呢个剧嘅时候，我知道我要一个即系比较爽朗啊，绵绵地嘅一个角色咧，咁就啱晒啦，因为佢系一啲都唔女仔，唔温柔。是那些很有主见很串的律师来的，所以就专登剪了一个很 tough 的头发。
2: 那会不会拍完之后又继续留下先，留到有需要先再剪，还是说你本身都是一个喜欢长头发的女孩子呢？
1: 不是的，我喜欢短头发的，我觉得短头发很有性格，所以我隔离两位女士都是短头发。
4: 我短头发因为有一个上次我听我短头发会富贵，长头发会贫穷。所以我就剪短头发了。我八卦的。
3: 不是，那我就真的喜欢短头发。
2: 我也是。
4: 但是这一行呢，譬如说你即是未接到新劇的时候留住长头发，那变了长头发的时候呢，预备个新劇那阵时又可以去营造新劇那个style。
2: 两手准备是吗？
4: 是不是两手准备，没错。
2: 证明就是说他人无时无刻都是准备这个开工的状态咯。
1: 长期准备作战状态。
2: 是吧，那么个准备状态呢就来紧会很快了，有个演唱会了。
1: 是。
2: 哇，这个呢我见你准备呢都有一些新的挑战。
1: 为什么啊，
2: 这个挑战就跟你的名字有些关系的嘛。
1: 哦。
2: 跳舞。
1: 是不是啊，不是啊，是不是新歌呢，是因为我本身呢我好想有一啲新嘅嘢喺啲 show 度去做。我就喺度諗可唔可以去试下跳舞呢，咁但係呢我就发觉係好难嘅。
3: 嗰、那个就係呢一隻舞步叫 moonwalk, 係咪
1: 跟住佢哋而家喺度话我其实唔使练跳舞啦，你就咁你行路咪已经系 moonwalk 咯。
2: 哦。
1: 係咪好难啊，
2: 好难。
1: 係囉。咁之后我就喺度諗不如试下练啦，但係係真係要时间嘅，所以可能今次未可以跳到MJ 嘅舞，但係就睇下俾其他惊喜俾大家。
4: 喂，佢乜都玩晒喎，作为一个入咗娱乐圈啦，演而优则演，唱跳打。跟住连书都写埋，你仲有咩你仲争，即系争幕后，咁你仲有咩未做啊？以你咁嘅年纪，真系乜都试匀晒，即系
1: 中意玩啊嘛。
4: 哦，喂，咁你嗰、那个港姐口号，你差唔多做到咁滞啦，做突添啦。
2: 佢话就话中意玩啫，其实都话装备自己。做演员嘅话，一定系有乜嘢岗位，有咩角色嘅话，真系你都我哋就会做噶嘛。不过头先我讲过啦。俾我繼續講埋先，我哋講嗰個演唱會，
4: 冇錯啦，
2: 繼續傾翻演唱會先啦。因為你哋參加呢個嘅中年好聲音四啦，咁啊當然，喂，我係你哋幾個 fans 嚟嘅，係
1: 咩？
2: 係啊，你三十強，當然你都知你嗰度嗰集唱完之後。都差唔多啦，
1: 係
2: 你明白，因為嗰班人實在太
1: 勁，
2: 同埋你嗰陣時真係好忙，冇乜時間練歌。
1: 唔係，咁其實講真嗰句，我嗰個咁嘅技術層面係真係技不如人啊！即係好坦白講，就係你未夠好，咁就即係知道自己有啲咩不足，玩咗同埋努力咗咧，咁就唔係因為個比賽完咗，你俾人淘汰你就停㗎嘛。咁你對自己鍾意做嘅你就一路咁樣去行啦，所以我而家都繼續有學唱歌嘅。係呀，即係唔會因為嗰樣嘢停咗完咗就停囉。繼續去學。
2: 同埋我覺得好開心，就係話呢一班藝員呢去參加一個歌唱比賽，喂唔係上台唱歌表演收錢喎，係同啲勁人去困喎，即係入到三十強已經好犀利，再加上可能 我哋自己私心啲啊，因為你哋一班嘅藝人啊，天宇啊，跟住志康啊，即係成班都係我哋熟嘅人，即係睇到你哋，我會更加有一個親切感。
1: 嗯，
2: 咁但係我覺得你就算係嗰日唱完之後離開咗呢個舞台咧，我覺得你哋幾個都贏咗噶。真係贏咗㗎喇，起碼你哋嚟緊會開個演唱會先啦。咁呢個演唱會嘅原因係咪真係因為就係話中四啦？係咪都叫做幾突然呢？呢個叫恩惠。
1: 其實呢一個係真係呢個這個音樂會呢是一個禮物嚟嘅，因為我哋全部artist 去參加嘅時候，我哋都係即係真係因為喜歡唱歌而去踏出這一步，其實這一步我已經覺得是贏了、
2: 嗯、
1: 因為你不會再想、啊、自己是一個、什麼角色、啊、你是一個演員還是你是一個主持，而是、哦、我今次想、去用一個參賽者的身份去做這一件事，然後就大家就一路見步行步咯、
2: 嗯、
1: 是我們沒有收錢的，又即是不我們是跟參賽者的 call time 化妝整頭衫、又是、自己要去找，我們全部都是要公平至上、盡量不跟、家人、啊、朋友去說、我們呢、跟啲評審和、本身他們的參賽者呢是要有不同的路、啊、我們要 make sure 他們見不到我們、
2: 嗯、
1: 所以就一路這樣去玩咯，到現在這個我們都沒有想過、哦、我們走了這一步是會有這個音樂會的，所以所有人都 很感恩、
2: 啊、不過我八卦問，因為呢artist 我哋上台唱歌啦，即係做 dinner 啦，我哋都做好多啦，但係蒙住面去唱同埋打開咗個面具去對住一班評判，嗱你話唔驚呢，我諗都假假地，因為前面嗰班勁人其實呢坐喺你好近㗎喎，即係我諗係十五尺到啦，即係三米到嘅距離，其實真係好近喎，唔係話在場嘅主禮嘉賓我唱俾你聽，咁個壓力大唔大呢？蒙住面同唔蒙面嘅分別呢、
1: 我覺得我真係可以幫即係代替佢哋，即係代表大家一齊去講呢一樣嘢，就係我哋上台嗰個壓力真係超級大、
2: 嗯
1: 我哋我覺得入行最遲嘅係我，但係我都入咗 TVB 13年，咁佢哋更加多，我以為佢哋會唔驚啦，但係冇唔係囉，我哋全部都勁緊張，咁可能係因為嗰個係一個比賽啦，你對自己嗰個要求比起嗰、那個、出去表演啦係會唔同，所以我哋真係付出百分百嘅誠意。
3: 嗯，轉頭返嚟我想問一樣嘢，蒙住面唱歌係咪會冇咁驚呢？

0: 頭先我就係好想問阿劉佩月，就係話蒙住面會唔會冇咁驚咧？起碼一樣嘢，我就算唱得唔好，啲人都仲未知我係邊個。其實會唔會咧？
1: 我覺得有少少幫助嘅，因為咧嗰個面罩咧，其實咧佢有好有唔好啦，戴上面罩唔好嘅咧就係、是、其實我哋睇唔到嘢嘅，因為咧佢嗰個眼睛嗰個面罩嗰個眼睛咧喺我哋個頭頂呢啲位咧，咁、我哋寸步難行啊，真係，咁但係咧佢蒙住咗個面咧。就個眼又喺呢一度咧，咁即係喺個頭殼頂度嘅時候咧，咁你睇唔到嗰啲嘢咧，其實係會減低咗嗰個我要面向觀眾嗰一個問題嘅。咁但係咧，有另外一個唔好咧，就係佢嗰個口咧就長期就有嗰啲嘢揞住啦。咁、我哋嘅節目組又好好，佢不停咁樣同我哋去調整。咁所以第一二次去戴呢個面具嘅時候咧，係嗰個緊張咧係喺自己的表現都已經顧不到那個面罩了，是啊，咁但是你話在面罩後面的話咧，其中有一樣最幫到我的就是我不用表情管理，即係冇人看到我那個樣子，即係所以就有好有不好咯。
2: 同埋最緊要就是話咧，嗰班評判你又識嘅，嗰、那個眼神交流咧，其實都幾。幾尷尬，
0: 即係如果冇面罩嘅時候，咪好尷尬。
2: 係啊，你咪望住肥媽唱歌幾熟都係咁話，係咪先？
0: 會唔會影響你？你覺得佢哋嘅表情啊，好似頭先阿嘉樂話齋，見到嗰班評判佢哋嘅表情，會唔會影響你？
1: 嗰陣點都會有嘅，係、啊，但係而家諗翻起就嗰、那個心態唔同咗。但係嗰陣嗰個緊張嗰個感覺咧，係唔知點解你我覺得我已經喺台上面唱咗咁多次歌，點解仲要咁緊張嘅咧？那個台係有啲魔。
2: 喂，都事實上唔關事。我唔知阿子清會唔會啦。我嗰陣時同阿肥姐開工咧，我都問佢：喂，肥姐，你做咗咁多節目主持，你上台嗰刻究竟驚唔驚？因為肥姐成日捉我哋咧，對個 opening 咧，對成百次嘅真係，唔俾我哋食嘢嘅。即係話你食住三文治先，對曬先，做完曬先再食嘢。跟住、我哋真係問佢：肥姐，其實每次做 show 你緊唔緊張？梗係緊張啦，如果 opening 做衰咗呢成晚就衰㗎啦。咁所以呢佢就話好緊張，而家上台嗰下呢要超級集中，唔可以講錯嘢。咁原來肥姐都會緊張嘅。咁我哋做咗廿幾三十年緊張都冇問題啦，應該。
1: 係。
0: 唱歌有少少唔同，你有冇跟過以前即係我哋以前嗰個年代 ,TVBI 我哋會出去唱歌㗎。
2: 我有。
0: 我哋係會唔記得歌詞㗎嘛，你會唔會唔記得歌詞啊？
2: 哦，以我咁搞笑嘅形象，我咪唔記得攞上台都試過啦。
0: 唔係，所以阿 Moon 你有冇即係記歌詞嗰個困難或者係記歌詞緊張呢？
1: 我覺得記歌詞定記台詞呢我都會緊張㗎，我 even 到而家可能有一啲台詞尤其是係啱啱拍完嗰個劇，因為我做律師仲、要喺個庭上面去即係去講嗰啲嘅對白嘅時候，其實係真係會好緊張，但係其實呢啲嘢呢全部呢都係歸咎於熟唔熟㗎啫、即係原來即係我個老師呢 Kelvin Sir 呢就同我講，佢話你唔好諗你唱得好唔好住，你記熟曬你啲歌詞先、因為呢一樣嘢就係一路影響你唱得好唔好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你越唔熟歌詞，即係其實我做演員嘅時候我越唔熟對白，其實你唔好諗要喊呀、要投入啲乜嘢，你連記對白記歌詞你都未記好嘅時候，唔好講其他嘢。所以我就覺得啊，呢一樣嘢我就以後都會記住咯。即係歌詞對白，其實就係唔係最緊要嘅嘢，而係最基本嘅嘢。
2: 啊，呢個講得好好啊！但我係懶嘅，我會揀一啲歌咧，係啲歌詞重複嘅。
0: 嗱，我就會去咗個意境啊！你明唔明啊？我會個人融咗喺嗰個歌詞啊，所以冇人會預我係唔記得歌詞
2: 嘅。你咁係喎，而家
1: 咁樣太投入喎，呢個
2: 同埋你睇到陳子清嗰個專業係唔應該記唔到㗎嘛。
0: 係啊，但係我就會唱唱下去咗個，因為我係畫面人咧，我會去咗個境界。你哋唔會嘅。你哋冇人會嘅，即係去咗個境界。
2: 我成日唱錯咗，自己都唔知嘅。因為多人咧，嗰次我唱完歌之後咧，跟住江美嘢話：，喂，嘉樂，你成段唱錯咗喎，係咩？
1: 成段唱
2: 唔確喎。 我唔知喎、啊。係啊，你成段唱錯咗喎。咁大家咁高氣氛，咪由佢咯。
0: 係啊，因為你會投入㗎嘛，
3: 係咪、啊？你投入咪去咗第二度咯。
4: 我覺得咧，如果你唱歌投入咗個意境，幾爽。
0: 係啊，係
3: 啊，
0: 係
3: 咪、啊？
0: 所以阿吳家樂，你係咪應該錯曬嘅時候，你好爽啊？
3: 係啊。
2: 喂，基本上我上到台，我成日覺得就係嗰幾分鐘係
4: 你
2: 嘅，我
4: 唱啲咩都係我話事，
2: 我話事嘅。我中意帶動氣氛，又帶動氣氛；我中意停，我就停。總之嗰幾分鐘完咗之後，唔好意思啊。
4: 咁我想知啦，阿 Moon 你嗰次比賽就帶住緊張嘅心情啦，咁你已經有 experience 啦，即係經驗啦咁樣，你覺得你今次識得喺呢一個開呢個音樂會嘅期間咧，你覺得你識得 enjoy 未咧？因為我見到好多人咧，其實開演唱會，因為佢哋會寄養啊，咁啊點解有陣時年紀可能大咗都想去開翻演唱會？因為只有唱歌好似阿子清話齋咧，喂，原來啲歌詞你入咗去個境界，喂用錢買唔到嘅喎。咁你覺得你開始 ready 識得去 enjoy 你嘅音樂 concert 未咧？
1: 我覺得我 enjoy 得嚟咧，我都要有一個要自己有個譜，因為我好記得咧，就係我自己咧第一次喺內地做 show 嘅時候咧。就是那個那個
2: 貓女郎
1: 啊，唔係嗰個樣啊，
2: 面部表情管理，
1: 表情管理。咁其實咧，我係一開始咧，我係超級緊張。我自己第一個 show 嘅時候咧，我緊張到因為有好多事情發生啦，嗰個 ear mon 啊，嗰個台啊，突然之間所有嘢錯咧，就係嗰一瞬間錯曬。我未翻翻嚟我個人，但係嗰個 show 已經一路 run 緊，你要去做啦，你要去做。咁直至到咧，去到有一首歌啦，咁嗰首歌咧。就叫海阔天空啦，咁我觉得我嗰个信心咧，好似翻翻嚟，因为首歌翻翻嚟嘅时候咧，我嘅所有嘢唔记得晒，我好似咧太忘形啊，我完全唔记得晒控制自己个样啦，音啊，歌词我都系啊，我嗰下都唔
0: 即系去咗第二个意境啦，
1: 系啊，跟住之后所有嘢都唔记得晒，但系嗰下其实几 enjoy，
4: 几
1: 所以
4: 佢第二个维度系嘛，
1: 所以我唔可以再咁样下一次咧，我会觉得今次呢、這、一个show 咧，我就要我又 enjoy， 我又可以控制到，我又即系因为你嗰个经验可以。帶到俾你好多嘢噶嘛，上次做得唔好嘅，今次做翻好曬佢。
2: 不過我唔覺得你做得唔好，因為唱 Beyond 嘅歌咧，係要嗰個衝勁，係要嗰個火 rock and roll 啊嘛，即係我哋卡拉 OK 唱嗰陣都係嗌爆咗噶嘛，個樣點唔會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则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及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面临较大冲击。公务员整体编制在2027-28年度会按上一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近年部门运用 AI 人工智能节省不少人力，人手可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产力，部分部门重定工作优次后亦能节省人手。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如何吸引更多人应征公务员，他说政府希望给予公务员更好前景，并提供培训，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说公务员的退休福利冠绝全港，但他否认现时公务员属于铁饭碗，强调每个部门都有清晰权限和责任，公务员需要做好工作，不能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错。东涌市1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本周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影片，主要有什么考虑及目的，而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透过这段影片向美方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29点，下跌2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6点，升1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6， 日元 157.33， 瑞士法郎 0.8211， 加元 1.4066，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44， 欧元对美元 1.1442， 澳元对美元 0.71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0.73 美元，卖出 4331.24 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为广东带

0: 嚟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4: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wear 呢咁样？
5: 手榴弹啊！
4: 我开始开个箧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 Siki Siki 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沙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嚟到深度游嘅环节啦，今个礼拜咧，我哋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嘅创办人 Jerry 喺度。Hello，
1: 我哋又见啦 ，Jerry 仔，
2: 同埋仔我都唔识啦。Hello， 思米香。
0: Hello，
1: Jerry 仔咧，今日咧就
0: 你好咁啦，你 Jerry 得啦，系。
2: 我都冇听过呢个
1: 字，系唔系？因为我亲力啲嘛，你明唔明
0: ？OK，OK。
1: 我讲完笑之后啦，我哋今次又去翻内地，我哋会有三个地方会想讲嘅。而我想最近咧，我成日都同 Siri 都有开麦有讲，就系话，喂，而家咧周街充斥住好多唔同嘅旅行团。證明即係話有價有市，
0: 係
1: 咁啊！真係咧，我係見到啲屋企人啊嗰啲咧，點樣由嗰啲99蚊團，去到嗰啲咩
0: 999啦，已經去到
1: 而家唔係啦，3999啦，
0: 一下跳到咁勁嘅，
1: 係啦，跟住我就發現佢逐步咁，我就喺度捉條路啊，到底點樣咧？咁原來咧，喺呢個我哋嘅內地啊，有好多唔同嘅短線團，而家高鐵咧係好方便去到嘅，
0: 係
1: 唔知會唔會因為咁樣，所以就多咗好多呢啲發展啊？係咪咧 ，Jerry？
2: 是啊，同埋呢有一啲真係係開山劈石咁去嘅。例如南昌我哋之後會講到呢，以前嗰條高鐵係好唔順嘅。咁而家呢就打通晒啲山呢就快去到囉。其實講緊都係可能真係快一倍囉。以前可能7-8个钟先去到，而家就3-4个钟。咁所以今日想同大家講幾個地方都係可能喺4个钟嘅高鐵範嘅時間行時程內就到達嘅地方。
1: 因為成日都講啦，深圳大家即係成日睇新聞講，大家睇玩慣咗可以玩到廣州，
0: 係
1: 廣州之後，原來仲有一啲近啲嘅線短線團，
0: 係
1: 包括就係 Jerry 今日會想講嘅就係湖南啦，之後會講湖北啦，同埋就會講
0: 南昌，
1: 南昌係啦，係啦。咁今日講咗呢個湖南先，係啦。湖南方面你有啲咩熟悉咧？係咪就係你所我哋頭先所講嘅就係999唔使咁貴，應該399團係咪嗰啲啊？係，
2: 但係你留意佢哋399可能去嗰個唔係。省會嚟嘅，因為湖南都幾大嘅，其實廣東再上少少咧，就可以去到湖南嘅邊境啊。咁我哋唔講嗰大新開發嘅旅遊地方，我哋直接去到省會長沙，就喺叫做湖南嘅東邊啦。但係係啦，咁首先要知道湖北湖南係點樣分界先？
1: 我識分啦，
2: 點分啊？
1: 湖北有雞蛋，
0: 係
1: 湖南有。咩啊？
2: 有辣椒、
0: 米粉咯，米粉系咪米粉？
2: 系啊，
1: 有沙滩，
2: 有沙滩，系啦。咁嗰个湖系咩湖咧？
0: 系。
1: 哎呀，
2: 系咪？我记唔记得我地话讲啦？
1: 我睇地图佢真系有条界线嘅，跟住就南啲咪南湖南咯，北啲咪
0: 指南针咪得咯，
1: 系咯系咯，咁咪得咯。
2: 咁佢我哋有个湖，点解要讲埋呢个湖咧？一个湖就系洞庭湖，咁
1: 咧系啦。你咪后唔同我哋讲嘅，
0: 因为要咪前考你啊嘛，
1: 佢 fit 我哋啦。
2: 起码证明系一个好真实嘅互动，系啦，同埋呢个湖咧，其实就系秋天就系大闸蟹。是很出名的地方，
0: okay，
2: 所以很多人呢去到這個湖北湖南的交界呢，或者有些人呢會旅遊會跨兩省去的，很有趣的就是呢中間會停一停中間那個城市叫岳陽，這個岳陽呢就是很出名吃大閘蟹的地方，當然在太湖啦，我們不說啦，先我講了剛剛講到岳陽，我們先講在長沙對上少少嘅地方叫岳陽，嗱聽岳陽一定諗起岳陽樓
1: 啊，係
2: 岳陽樓記，
1: 係啊，
2: 咁啊范仲淹啦，係咪？咁喺北宋時候寫嘅，咁要知咧就係咧呢個樓咧就係重起噶啦，咁同埋咧岳陽樓同岳陽樓記咧其實個關係唔係完全100%緊扣嘅，第一樣嘢就係佢只冇嚟過岳陽樓嘅，
1: 咁我做咩
0: 咁點寫咧？
1: 係咯。
2: 是啊，
1: 我做咩喺嗰度整个岳阳楼啊？咁
2: 系啊，唔系喺岳阳楼好早已经有噶啦，系啦，
1: 佢就远距离写咗《岳阳楼记》呢一
2: 系啦
1: 篇，
2: 呢篇咁嘅文，我哋嗰个篇文咧，大家知道系讲于一个人嗰啲心态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啊等等啦，
0: 后
2: 天下之乐而乐啦，但其实呢个咧，其实我哋都。即係岳陽樓啊！我哋知道佢嗰個狀其實是軍事用途嚟嘅。其實逢親咩樓以前咧，都係咧起一個高樓，跟住睇下啲敵情啊，觀察個形勢啊，
0: 哨站咁樣，
2: 哨站咁，同埋練兵用嘅。
1: 但係就話俾你聽，景點嘅故色故鄉，但係原來就係有全部士兵喺面嘅。
2: 係啦，咁咧 當時邊一個人起去訓練咧？商場老叔，一個叫三國大將老叔，東吳嘅呢個人好出名嘅呢個人，呢個人就係提議留俾借荊州嗰個人。咁所以之後我哋會介紹荊州嘅，其實就係又係關佢事。咁佢喺度訓練水軍嘅地方。咁咧劉雖然係重起，但係我覺得冇問題嘅。點解？因為佢係一個精神嚟嘅。
1: 我想問下嗰個劉佢重起嘅話，佢係咪去翻真係個同一個地點去重起先？我覺得呢個最大問題。
0: 同埋嗰個樣係咪一樣先？
1: 係即係例如好似我哋灣仔金紫荊廣場咁，你突然間同我講重起，咁你重起去邊去長洲咁樣？我就覺得唔係嗰件事。
0: 好似李李樓都係㗎，去咗赤柱
1: 啊。係啊，咁我覺得唔係嗰件事咯。
2: 嗱，呢個咧係好好嘅呢個問題嚟嘅，我哋留到去南昌嗰個解答，因為三個樓，中國三大樓，洛陽樓，我哋之後講嘅黃鶴樓、武漢黃鶴樓，同埋第三個就係南昌嘅滕王閣，真正係根據住歷史，根據住嗰個圖則去起咧，得滕王閣，
0: 係啦，
2: 滕王閣就係根據1989年嗰陣根據梁思成係啦，即係中國建築學家裏面去畫咗一個滕王閣嘅一個模板去起出嚟嘅。咁你話係咪根據古典好難講，但係一定就有一個準則去起嘅。好坦白講就。岳阳楼还好，黄鹤楼咧就有电梯噶啦，已经。
1: 唔系，我觉得后加电梯就方便啲人去参观，我 OK。
0: 有啲奇怪嘅，即系你感觉上系有啲太潮啦。
1: 如果你唔喺表面嘅话，咪得咯。你喺入面起得唔得？
0: 因為感覺上個建築係內外要兼備噶嘛，即係你唔會係出面好古色古香，跟住入到去之後係入面縫曬啲石圖咁樣，咁你可以試下，即係好似有啲奇怪咯，
1: 係啊，咁你覺得奇唔奇怪咧 ，Jerry？
2: 如果喺裡面咧，就變咗好似玩遊玩樂咁咧，又好得意嘅。滕王閣本身就係攞嚟飲宴玩樂嘅，所以佢唔係叫樓，佢叫滕王閣。
1: 閣同樓又唔同嘅，
2: 係閣同其實呢個閣咧就係有一層地基嘅，佢係喺個樓起個地基上面就叫閣。如果係直接落地叫樓，咁所以咧飲宴嘅，所以咧好出名有首國內要讀香港好似唔使叫《滕王閣序》嘅。咁咧總之去到滕王閣咧，就個個都會攞住嗰首《滕王閣序》喺度背嘅。
1: 我以為你話個個要攞住杯酒先過去嗰度。
2: 係啊，裡面就真係無言。當時候個飲宴嘅情況，李元英啦咁樣就請大家飲喺唐朝年間啦，咁所以寫詩嗰人咧就描述翻當時嘅事。咁咧呢個，所以裡面飲宴我都覺得可以嘅，但係精即係點講咧？啲人去岳陽冇岳陽樓咧，好似嗰種情意結啊過唔去，咁所以咧你去到一個地方，你可以外觀，你可以唔入去，但係我覺得外面影張相都幾得意嘅，係啦。
3: 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

0: 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1: 继续同 Jerry 倾偈，咁我哋啱啱就喺度分就系湖南湖北点样分咧？
2: 嗯
1: ，Siri，
2: 诶，有个湖啊嘛，有个洞庭湖啊嘛，
3: 我有听书噶，
1: 唔系因为我俾阿 Jerry 抛咗，
2: 有大闸蟹噶呢个洞庭湖。
1: 系啦，我而家写啲想推个波落嚟，就等佢自己冇咁样衰啊！系啊，今日讲完呢个之后，就讲头先讲岳阳楼啦，同埋讲嗰个咩黄咩国啊嘛。
2: 咩藤王国，
1: 藤王国系国同楼系唔同嘅，系啦，楼就
2: 系
1: 原来打仗嘅时候攞嚟做哨站嘅，
2: 系
1: 国咧就系攞嚟饮宴用嘅，
2: 系
1: 系啦，咁啊仲有啲乜嘢啊？
4: 嗱，我哋先呢个建筑我哋先放低先，我哋讲埋省会长沙，今日想同大家讲湖南，咁咧长沙咧好多人嚟咧，一定系饮饮食食啦，因为佢叫网红城市，咁而家中国比较国内比较。即係真係排隊排到出曬去嗰啲咧嘅餐廳咧，咁咧好多都喺長沙。
2: 嗯，
1: 咁、哦、我想問一下個網紅城市嘅意思係佢真係全個中國裡面真係 number one 嘅，定係排第五位、第六位咁樣？
4: 如果你話佢 number one 咧，我諗都好多國人都未必否定嘅，即係都會認同。係啊，真係好恐怖啊！
1: 咁會唔會反而貴咗咧？因為網紅店啊嘛，全部都
4: 佢又係唔貴喎，即係老實講，長沙物價唔貴，又因為呢個地方四通八達，其實要就解釋佢喺中國國內嘅一個中心位置，之餘咧就好多年輕人嘅地方，亦都佢喺即係可以話教育方面做得好，因為中國最早啲大學其實學院都喺呢一度，咁嚟湖南大學啦，亦都好出名。咁之餘咧多咩叫做網紅咧，係比較多年輕人中意嘅嘢，例如係啲即係影相多過食，所有 decoration 比較誇張啲嘅，
1: 即係例如著高踭鞋行山啊嗰啲嘛，
4: 又唔誇張，
2: 啲鋪頭比較靚啦，跟住比較容易打卡啦，即係個餸食唔食得唔緊要，起曬煙咁樣
4: 啲，基本上就完全喺長沙滿足曬所有嘢，
1: 係啊，唔係應份嘅咩？
2: 乾冰嗰啲啊，即係你食到幾時都會平，有煙嗰種
1: 裝飾煙，
2: 係啦係啦係啊。
4: 嚟一間好出名，開到深圳都有嘅，就係將個商場改做咗成
2: 哦 OK OK， 我知嗰個，
1: 唔知係咩喎，我就係知扮古裝人嗰啲啫喎，扮皇帝嗰啲。
2: 層次係佢係扮嗰個係咪少林足球定係功夫？
1: 即係有好多分店嘅，定係得兩間分店？
2: 唔係，即係佢係成棟樓㗎，跟住佢係好多食肆喺裡面，跟住感覺上。你是很多招牌，跟住就好像那個功夫裡面那個包租婆那棟樓那樣的、
1: 哦、即是、中國版 food court
2: 系啦，類似，但係佢嗰個
1: 網紅版
2: 闊，中國版闊闊咧，佢係會有好多。
1: 喂，幾靚喎呢個？
2: 係啦，就好多人會去打卡咯。
1: 喂，我覺得佢呢度整到深齋橋咁嘅，點解？
2: 類
1: 嗱，你唔覺得咩個 feel？
2: 係咯，係呢個咯，
4: 好似城寨咁
1: 咯，係啦，似城寨，
4: 似城寨，
2: 係啊，就係嗰個感覺咯，即係好熱鬧咯，感覺上你可以揾到好多你想食嘅嘢，或者你一定係會揾到你想食嘅嘢。
1: 咁我望到頭先張相，我都想去打卡。
4: 係同佢曾經聽過話排號咧，即係。排籌可以 排到一萬咁樣嘅，
1: 即係要排隊，
2: 要佢哋要撳飛嘅嘛，即係你可以線上排隊。
1: 即係我喺網上要睇中咗邊間食邊間先，冇得改
4: 嘅。佢都係間旗艦店嘅，呢間旗艦店嚟嘅，咁佢開到深圳都有咯，知道。佢又平嘅，同埋其實佢有好多其他牌子進駐埋一齊合作，有書店，有玩遊戲，甚至上面有個嗰啲叫做吊車咁樣玩，喺一個室內商場裏面做到。咁咧，所以佢好多呢一類型嘢。同埋長沙有一個叫骨子洲頭，咁骨子洲頭其實就係以前嘅一個租界，即係你知道上海有租界、法租界、英租界，其實長沙都係租界，因為長沙本身就係喺船運啊，喺船運裏面嘅一個交匯點嚟嘅，就係連接中國嘅東南西北。咁所以咧嗰陣咧打完鴉片戰爭，長江即係喺長沙一帶咧起一個島裏面就做咗租界，好多外國公司喺度。咁而家撤退曬之後咧，就將佢活化咗變書店、變咖啡店。變咗法國餐廳，又係法國領事館變法國餐廳，有啲食湖南菜，食湘菜。咁加上湘菜比較容易 即係受歡迎㗎、辣得嚟又就香㗎，所以呢佢唔係嗰種麻、所以呢其實普遍都接受，特別我見到而家香港都開得好多，係呀，咁所以咩下飯菜亦、都湖南米開始受人歡迎啦、因為你成日講嗰個元朗平沙交水道啲米其實都係喺湖南嘅、即係除海南之外就湖南，咁所以嘢食又好食啦，又打卡啦、又四通八達啦、又有中式建築啦，又西式建築啦，又係教育集中地方，咁所以就好多人會嚟長沙嘅。
1: 嗱、我想問一下啦，頭先 Jerry 都有講就係話湖南嘅菜啊，叫湘菜嘛，咁、就通常係辣為主噶嘛。咁、我記得上次有講過重慶嘅時候，你就話俾我聽，原來重慶有好多我哋粵菜嘅咁樣。咁喺湘菜，即係喺湖南入面，係咪就係全部真係都係辣嘅？全部湘菜冇其他嘢食嘅咧？
4: 咁、
2: 佢好似嗰個辣又唔同嗰個辣嘅喎，
1: 係即係重慶嗰個辣唔同嗰個湘菜辣，但係湘菜辣對我嚟講我已經食唔到啦，因為我去深圳嘅時候有食過嗰個廢乜嘢嘅，
2: 係
1: 啦，我覺得好辣嘅，係
2: 啦，但係佢有好多唔同其他嘢㗎嘛，係啊，有好多唔同其他嘢㗎嘛，
1: 我唔知啊，我有問過朋友啦，朋友就
2: 可能會最叫即係叫得最多一定係佢哋招牌嗰個啦，辣椒嗰個炒肉啦，
1: 我唔係啊，佢其他都辣㗎，跟住
2: 因為我好辣㗎嘛而家，
4: 你咪食錯咗啲辣椒人。
1: 我以為湘菜全部都辣㗎，唔係嘅。
4: 如果喺中國咁多個菜系裏面，應該最辣最出名應該係湘菜嘅。但係佢有好多，例如臭豆腐啦、長沙臭豆腐啦，有一啲嘅糍粑米做嘅糕點啦，嗰啲都係甜為主㗎。係
1: 係啦，糯米糍咁樣㗎。
4: 糯米糍好中意食糯米糍。咁同埋有一間好，我諗全國好 hit 嘅一間。茶嘅飲品店咧，我都會去嘅。咁、所以佢有好多類型嘅嘢食嘅。咁辣椒就當然係佢特色啦。但係臘另一樣嘅臘肉亦都係湖南比較特色嘅嘢。但佢同香港嗰啲臘肉唔同，佢哋嗰啲係極肥嘅，即係嗰種分到黑曬
1: 嘅咯喎。
4: 係啊，但係佢嗰啲冇見食嗰啲分到黑蚊嘅，係嗰種都好食嘅。你問我係啊，咁所以佢好多類型嘅變化嘅，我哋可能未試過曬，但係試下以米做嘅。嘅產品為主，甚至佢有一個米稻米博物館嘅喺長沙，因為佢紀念袁隆平，裏面啲飲品鋪都係用米漿啊、米糕啊，咁所以甚至佢有一個文創係可以自己買翻嚟種米嘅。
1: 吓，
4: 即系你谂我哋买一份米，
1: 即系买个格仔，
4: 系
1: 啱你啊 ，Siri， 你最中意种嘢，
2: 我又好中意种嘢咩？你几时嘅事啊？
1: 你同我讲你好中意种嘢，咁有啲买一嚿嘢翻去种啊。
2: O K，
4: 系咁跟住然之后咧，咁除咗之外咧，我谂长沙最出名就系马王堆，即系一个散博里面，基本上个主题就围绕住一个人而去起嘅。呢个人就系2000年前一个女仔叫新追夫人。咁咧佢嗰个嗱，关于即系中意睇木乃伊啱嘅啦。呢个系一个女性2000年前女士嘅尸体，到今时今日仲有牙齿仲喺度，仲系有水分嘅保留咗。咁系因为佢用个落葬方式好复杂。咁但系我哋揾到里面就包括佢着过嘅衫啦，佢生前嘅食过嘅嘢啦，佢用嘅啲杯杯碟碟啊，所有嘢完整嘅玩具啊，拐杖啊，佢哋嘅印啊都喺度。咁所以咧以一个人为主题，但系代表咗成个散博国家一级博物馆咧系好少见嘅。咁好多人去到咧。skip 咗嘅，特別我見一啲就算老師教育團都 skip 咗佢，係好嘥嘅。但係馬王堆係冇得唔認識嘅一個地方。
1: 係，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去開湖南嘅話，記得要留意呢個馬王堆嘅博物館啦。今日咧 ，thank you 曬 Jerry， 咁啊，下個禮拜咧會同我哋講湖北啊，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晚上再到元朗博维南路日前怀疑狗只袭击人事件的现场，尝试捕捉冇人看管的狗只。渔护署动物管理科人员同警员带同工具同长盾排到场。在星期日晚的联合行动中，有3只唐狗被捕获。渔护署说其中2只狗已经植入晶片，另一只就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不是同事件有关，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至少12中学生在学校运动会的会场外饮用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报称不适，送到联合医院治理。警方说怀疑饮品包装上有针窿，正是调查事件。警方派员到场带走部分物品。涉事的马利诺中学说，在陆运会会场外派发免费饮品者是校外人士，学校事前和事后都未有收到通知，相关人士与校方没有任何关系。教育局说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校方了解情况。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且会同家长保持联系和提供支援。警方正调查事件，教育局会继续同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所需支援。一名男子涉嫌2023年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用刀袭击两名女子，两人伤重不治，被告承认两项误杀罪，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40多岁的被告基于检责神志失常，承认两项误杀罪。法官杜礼兵指出案件是悲剧，根据精神科报告建议判处被告无限期医院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69点，跌2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4，瑞士法郎0.8216，加元1.4068，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1，欧元对美元1.1439，澳元对美元0.71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美元，卖出432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5: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6: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7: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6: 咁我就玩灯笼啦。
7: 咁啊 ，O 你呢？
8: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6: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怎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这首歌将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
1: 正要迎着前路，做梦上帝，没有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康，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康、蔡俊彦《高空突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上个礼拜咧，我哋咧讲得非常之兴奋啊，
2: 系
1: 咁就系讲一啲女人会买嘅废物啊，所以我决定今个礼拜咧，我哋现场做 part two，
2: 系
1: 因为我会觉得咧
2: 废物太多啦，要褒奖一下佢，要褒奖一下自己嘅洗钱能力。
1: 唔系，我觉得咧，其实有阵时我会内疚，我而家咁样同大家倾嘅时候，无论听众啊或者同 Siri 有共鸣嘅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唔系几咁晒钱。
2: 唔系啊，我发觉如果系咁样嘅时候，我会觉得嗰样嘢突然之间有价值咗。
1: 好啊，因为可以攞嚟做话题啊，
2: 系啊，因为佢可以令我觉得，我曾经都有步入过呢个时间，
1: 所以咧，其实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完即系话，仲有其实几位未讲噶嘛，我再周围去揾一啲就系窿窿罅罅，边一啲系真系再把鬼啲嘅废物，结果咧，我想讲咧，原来无止境噶，
2: 系咪啊？
1: 你越揾越多噶，
2: 即系你发觉嗰个废可以无限废啊？
1: 系啊，因为我已经揾多至少差唔多成五样或者六样废嘢啦，所以我今次系抽出嚟讲
2: 嗰啲。是你自己有的東西還是、你覺得上網不行，就是為什麼可以有人廢到這樣、
1: 我想說那些東西廢但是我都有，所以應該真的勁廢、
2: okay.
1: 即連我都會有的時候就應該勁廢
2: 了。不是，證明什麼？它廢得來吸引人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啲嘢你把鬼完你系唔会买噶嘛，但系嗰样嘢你把鬼完你系会买啊嘛。
1: 但我买完之后真系冇用过。
2: 咁证明佢有吸引力咯。
1: 即系我之前真系摆喺度冇掂过。
2: 咁咪证明佢有吸引力，吸引你去买咯。
1: 即系嗰下。火車的衝動咯，又係
2: ，OK，
1: 或者電單車的衝動咯，學你話齋。
2: 好，
1: 好啦，咁啊，上次我哋已經講咗頭幾個噶啦，咁啊之後落嚟咧，呢一個咧，我覺得大家一定有共鳴，為咗啲贈品去買嘅護膚品或者化妝品嘅石。
2: 有，
1: 即系嗰啲盒礼盒，
2: 有。
1: 哇，我想讲咧，我成日中啊呢啲，
2: 系
1: 佢只要讲几句，你睇下，而家再送埋呢个啊，
2: 系啊，
1: 呢度总共加埋咧系几百蚊噶。
2: 嗰阵时去韩国就成日会有噶嘛，跟住嗰啲赠品好鬼死多噶嘛。
1: 唔中意韩国啦，
2: 系好鬼死多嘅，跟住你就会买咗好多石咯。
1: 其实而家香港都系噶，你有好多而家都会咁样噶。你知唔知试过一个咧？你份生日礼物啊，我谂住买份生日礼物俾你啦，我即刻截住咗自己啊。
2: 系咪啊？
1: 系啊，定系圣诞礼物咧？总之就话说有一个系碎粉，咁跟住就单头买，咁另外有一个咧，好似两个盒咁样，即系直情好似系两个碎粉嘅盒嘅 size 嘅一个盒，
2: 系
1: 佢呢个系特别版嚟噶，咁啊同我讲啦，咁就唔知加多咗50蚊定80蚊，哦，咁佢有咩特别啊？咁啊，你以为佢入面有两个碎粉啦？佢话哦，入面咧因为特别版嘅关系咧，佢加多咗个粉扑嘅，
2: OK，
1: 跟住之后我本来谂住买嗰个俾你啊，跟住我谂下谂。我截住咗，系生日礼物啊，跟住截住咗，跟住我就买咗个发膜俾你，系啦，咁我就会觉得，差唔多价钱，我觉得呢个划算好多。
2: OK，
1: 系啊，即系几坦白。
2: 但系都一定系会有咁嘅时候，就系觉得啊，有赠品啊，或者特别版，你知女人对特别版呢三个字咧，系唔得噶嘛？
1: 系叮一
2: 声噶，嗱，特别版啦。期間限定啦，同埋最後一件，
1: 仲有最後優惠。
2: OK，
1: 係啦，即係話哦，過埋今個禮拜六日之後，我哋就冇呢個優惠噶啦。
2: 期間限定咁
1: 樣。係啦，你一聽到呢個嘅時候咧，你隻眼唔好話隻眼啊，你隻眼同埋個腦仲喺度準備緊嘅時候，隻手已經攞緊張卡出嚟。
2: OK，
1: 即係隻手難得係快過自己個腦嘅運行啊。
2: 冇錯，
1: 係，所以認同啦，係咪？
2: 係。
1: 好啦，跟住之後啦，這個都似係你，這個我反而就少好多嘅。潮物或者啲盲盒，我成日覺得啲盲盒啊，又或者嗰啲特別嘅玩具嗰啲咧，我自己識計嘅條數，所以我通常呢啲我唔會玩嘅，我會睇人玩嘅啫。
2: 我唔會無止境咯，即係我會有個限度咯，即係可能某一個我真係，我會睇自己中意嘅程度嘅。咁如果我真係好中意嘅程度嘅話咧，我可能會俾自己幾多次，咁幾多次之後咧就唔得啦，就要收手啦。咁或者係點咧？通常好多時係夾朋友嘅，即係因為可能會同朋友有唔同嘅喜好噶嘛，咁就可能將你原來有呢、這、一個你中意呢一個，咁我抽到呢、這個我就俾你，跟住你抽到嗰個就俾我，即係好似買多咗機會咁樣咯，係啦。
1: 佢有講過點解盲盒大家會咁中意嘅，係因為你拆嗰個
2: 賭博嘅過程咧，有少少賭博嘅過程嘅，係
1: 啦，你真係會好興奮或者好期待，
2: 係。
1: 但係大家諗下，你俾咗咁多錢裏面，其實你嗰個興奮或者期待嘅心情只係得個五分鐘，你只要拆咗之後，你就冇噶啦。我都認同啊，即就算。
2: 唔係嘅，如果你拆到你想要嘅嘢，嗰個快樂咪可以延長咯。
1: 我覺得反而嗰個快樂係 增加，
2: 系咯，
1: 但系唔系拖长个快乐线，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2: 嗱，首先咧，你要谂就系、
1: 是，即系个快乐嘅高度系高，是但系唔系拖长咗个时间线咯。
2: 点解我会话觉得系拖长咗咧？就系、是、因为如果嗰件嗰样嘢吓，你系为咗我要拆盲盒嗰个快乐而去拆盲盒嘅话咧，可能佢就只系得个五分钟、
1: 嗯。
2: 但系你如果揾到嗰个样嘢，你拆个原因系因为你本身好中意嗰样嘢嘅话咧，佢、嗯、就会延长，因为你会用噶嘛。
1: 系，
2: 咁可能你个当个。个袋嘅挂件咁样，你系会挂喺个袋度嘅。咁、嗯、你望到佢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好 lucky 啊！我可以一次过就拆到，啊、或者系我 lucky， 我可以拆到我自己中意嘅嘢，或者就算唔系你拆到，系你朋友拆到，你就会、嗯、啊，我好 lucky 啊！有呢个朋友可以同我一齐换。咁呢一个快乐，或者你望到佢嗰个快乐，就会延长咗咯、
1: 啊。我发现如果系咁讲咧，我个人都几黑暗噶。
2: 系点解咧？
1: 系我会譬如真系抽中咗我中意嗰个啦、
2: 嗯，
1: 我会好兴奋啦，兴奋多几分钟。
2: 嗯，
1: 系啦，即系我学你话斋多嘅、
2: 嗯、
1: 几分钟。
2: 嗯，
1: 咁跟住好啦，挂住喺个袋啊嗰啲啦。跟住之后我就会望一望就觉得嗯都系咁啊，
2: 嗯
1: 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2: ？OK
1: 系啦，我会有可能每日都有继续开心嘅感觉，但可能又系望到嗰三十秒，
2: 嗯
1: 一分钟，跟住之后隔多阵我就觉得佢、好似好重啊，跟住我就摆低噶啦。
2: OK
1: 系、okay、啊，我系一个咁样嘅人咯，所以我都几黑暗啊，可能喺呢一方面啊。咁、好啦，咁啊讲埋呢一个先，呢、這、一个咧就系我亦都。多唔多呢啊我都有啲嘅。
2: 嗯
1: 肺包喎、
2: 啊。哦有啊有啊有啊有一轮系。
1: 系有同埋 有段时间系兴呢
2: 系
1: 买唇膏咁滞喎盒但系买好嘅四位数字。
2: 系。
1: 你买一个唇膏盒返嚟就孭住咁样㗎嘛。
2: 系。或者嗰陣时系嗰啲转电子支付啊你唔使摆咁多银或者嗰啲现钞咁嘅时候可能得张卡就得嘅时候就会好多咩卡 case 啊。
1: 系呀、啊。
2: 跟住挂喺度可以摆支唇膏。即总之系小费包咯，
1: 是啊、
2: 總之你擺唔入一個電話嘅，
1: 係啊係啊，
2: 件都擺唔入，
1: 係啊，最後屘你要、啊、又要買啲裙或者褲嗰啲係勁多個袋嘅，
2: 唔使你買多條電話繩係掛翻住個電話咯，跟住掛到自己咧好似聖誕樹咁樣，左邊一個包入邊一個包，同埋嗰陣時好興噶嘛，話咩女人嘅一個穿搭就係點咧，掛住一個好貴嘅小費包，但係攞住一個好平嘅環保袋咯，
1: 係啊，我想講你搭車嘅時候其實見到勁多人係咁樣㗎，係 啊，所以大家有冇試？嗯，我好像都有，但我未至於去到唇膏 size 嘅。

0: 一首歌翻嚟啦，我哋继续讲一啲咧，我哋女人好中意买嘅一啲废物啊。
1: 嗯，
0: 咁我突然间觉得我自己好开心嗰样嘢就系、
1: 是、揾到同伴啊，
0: 或者有啲嘢我真系冇买嘅，
1: 系，但系我买咗，
0: 系啦，即系例如嗰啲唇膏式嘅小废包啦，或者抽盲盒啦，又或者再上个礼拜之前讲嗰啲冇用或者废
1: 嘅嘢噶啦，
0: 系餐具嗰啲啊。
1: 系，
0: 咁今次呢个反而就我有，我觉得你又冇嘅，就系嗰啲指甲片啊。
1: 哦，指甲片
0: 系啦，咩叫指甲片咧？
1: 哦、假甲嗰啲黐喺手里面，我有试过嘅。
0: 你有买过啊？反而
1: 中学嘅年代咧，一次
0: 啊，唔系啊，系类近嗰啲，但系而家系成行成市就变咗 gel 甲嗰啲啦。
1: 哦，嗰啲我就冇啦。
0: 系啦，佢而家有啲系点样咧？净现成有埋颜色啦，即系厚啲嘅 gel 甲俾你一黐落去就系啦、
1: 嗯。
0: 另外有只咧系点样咧？就系、是、一块块透磨砂嘅胶片薄啲嘅。
1: 嗯，
0: 咁你黐咗落去之后咧，你再自己擦指甲油。
1: 嗯，
0: 但系我发现咗一样嘢啊。
1: 嗯，
0: 咁首先就係如果我真係曬嗰個 LED 燈嘅話咧、
1: 嗯，
0: 我要曬嘅時間多咗啦，曬嘅次數多咗啦，咁啊即係我隻手又黑咗啦，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嗰樣嘢就係咧，永遠原來嗰個 size 就算佢幾遠都好啦，唔係你隻手嘅 size， 同埋佢分有咩大中細啊、加細咁樣嘅。
1: 但係因為好多時你每隻手嘅 size 可能 fit 到唔同嘅嘢咧，即係可能手指公你係大嘅，但可能食指你係細嘅喎。咁、嘅時候可能有啲係貼得好敷啦，有啲係唔夠貼咯。
0: 嗱呢一個咧。我想讲咧，亦都而家咧，佢多咗好多，直情系一排、
1: 啊，
0: 可能就有成十个 size 你自己冚落去啦。
1: 咁咪永远有啲浪费咗咯。
0: 系啦，呢、這个第一啦。第二嗰样嘢咧，其实咧嗰、那个片咧，因为我哋睇少咗一样嘢、我哋除咗睇 size 之外咧、指甲有弧度噶，
1: 系
0: 佢永远个弧度咧系贴合唔到我哋个指甲噶、即系我哋黐落去嘅时候，其实嗰只指甲一点都好啦，嗰块指甲会弹出嚟。最后屘我嗰啲指甲片系
1: 废咗，
0: 废咗、我仲买咗大量翻嚟，因为我就会觉得冚唔同 size，
1: 系
0: 冚唔同嘅款式，呢、
1: okay.
0: 个就正方形啲，呢、這个就椭圆形啲咁样啦。
1: 系，
0: 跟住我买完翻嚟之后，我一直摆喺度，我而家仲十五十六紧，我掉唔掉好？因为最后我都系谂住搽翻指甲油算咯。
1: 我对自己有好大嘅认知，就系我系手残嘅，咁所以我都系算啦，揾人啦咁样。
0: 咁即系我应该掉咗佢啦。系啦，好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另外
1: 送俾朋友咯，睇下有冇朋友要咯。
0: 吓，好难噶呢样嘢，我都系谂过嘅。
1: 系咯，咁可能佢个弧度啱咧。
0: 我点解会发现咧？我本来以为我自己买啲废嘢翻嚟啦，因为我成日都系咁噶嘛。同埋因为成日都讲噶嘛，如果你去网上买嘅咧，我成日都买啲最把贵，即系可能有十间店啦，我一定会拣最差嗰间店买中咗佢噶嘛。
1: 系。
0: 咁我以为自己系咁啦。我最近同多朋友倾偈讲开嘅时候，我先发现原来全部都系咁啊。
1: 可能十间都系咁咧。
0: 系啊，所以我就即刻。
1: 同一個貨源，
0: 安落咗啲咁樣。好啦，之後落嚟咧都係廢嘢嚟嘅，都係關美容錢。哇，原來啲人成日話咧，女人
1: 好容易賺女人錢啊，
0: 係真㗎，
1: 真
0: 㗎。嗱呢一樣嘢我都有買過，例如係咩咧？假嘅眼睫毛或者係磁石嘅眼睫毛，而家坊間係多咗好多，直情有啲咧就話唔知咩一執執啊咁樣啦。磁石嗰個咧，哇！你知冇嗰陣時有段時間睇條片啊，佢真係好似好勁咁樣啦。
1: 我試咗嘅。
0: 我都有試，但我想講，嗰陣時
1: work 嘅，
0: 係，
1: 仲要放我唔 work，
0: 放都唔得，
1: 係啦，
0: 仲要係嗰陣時我買嘅時候係最新式，即係我諗可能六至八年前啱啱新興嘅時候，都貴㗎，一對要成200多蚊，
1: 哦，咁真係好貴啦，
0: 好貴，嗰陣時最新嘅時候
1: ，OK，
0: 跟住之後我就
1: 走咗潮流嘅尖端，
0: 係啦，點知都係嘥錢嘥喺尖端。我試鏡都試唔到，跟住之後
1: 我
0: 就掉
1: 咗。我覺得係個我哋眼型嘅問題，或者我哋嘅手真係唔夠人哋影片嘅，即係咁叻啊！
0: 唔係啊，跟住又係好多人都唔得㗎。
1: 咁唔係個個都好似佢咁叻，因為佢可能真係show 嘅時候，佢係研究咗好耐㗎嘛，即係所以佢嗰個技巧係有喺度。我哋呢啲真係初入門嘅冇技巧，好合理啊。
0: 因為我到咗而家啦，即係我之前話我八年前到啦買㗎嘛，咁我之後就知道把鬼唔買啦，同埋直嘅，即係而家會用啲唔同嘅方法啦，揾人。幫手整啦，咁跟住好啦，但系而家我聽到就係有啲話新式啲㗎，一執執嘅咁嗰啲啦，跟住我就係聽有好多人翻即係講翻嚟就係話，原來嗰啲都係學你話齋隻手唔得嗰啲人咧，都係搞唔掂咯。
1: 係啊，所以隻手唔得嘅人嗰啲就我哋有即係我自己係好有自知之明嘅喺呢一 part。
0: 好啦，另一樣嘢啦，都係關個頭事嘅。咁我亦都好有自知之明嘅，但係我都有好多
1: 係
0: 咩咧？就係、是、我。 我對整
1: 啦，湯匙啦，
0: 類近但係平啲嘅，係啦，平啲嘅橡筋啊、髮夾啊，
1: 呢、這個我覺得唔把貴喎，呢、這個好有用
0: 嘅。嚇唔係啊，我屋企買咗好多個，跟住都擺曬都冇用到喎。
1: 我有用㗎，全部有用㗎。
0: 跟住橡筋咧開始咧，你擺得耐咧，
1: 膠裂係咪？係啊，
0: 佢斷曬，
1: 一用嘅時候就斷
0: 係
1: 嘛？
0: 係啊，跟住你諗下，我可以把貴到咁樣擺咗喺度咁耐咯。
1: 咁你短頭髮又係合理嘅，即係你好少用係合理嘅，但係因為我長頭髮橡筋同埋夾仔同埋嗰啲。鲨鱼夹咧，我系好多噶，但系我唯一嗰个问题系乜嘢咧？无论你有几多嘅时候咧，你要用嘅时候都系揾唔到噶，跟住佢哋咧好似有深渊同埋呢个黑洞咁样咧，啲橡筋系真系会唔见噶。
0: 我觉得佢哋系小气啊，
1: 系咪啊？
0: 系啊，因为当你譬如当啊你要去游水，所以扎住条辫啦，咁你揾橡筋揾嘅揾唔到，
1: 系啊，
0: 跟住之后你游完水翻嚟之后咧，佢着翻嚟。
1: 系啊，
0: 好小气噶。
1: 系啊，要揾嘅时候揾到一大抽，跟住但系当你下一次再要揾嘅时候就冇咗噶啦。
0: 系啊、嗯，所以呢个我
1: 好神奇噶，佢哋有脚噶。
0: 系，
1: 所以点解要买咁多咯？就系因为佢哋有脚噶嘛。
0: 我唔知脚咁简单，识隐形嘅。好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另一个就系局部嘅护肤小工具。
1: 嗯，
0: 我都认同，我都曾经有，即系例如有段时间咪兴咩水晶刮。刮塊面會瘦啲啊！
1: 又有咩頭皮按摩啊？係
0: 啊，有個碌嘅，跟住又碌下，唔知點樣隻眼有水腫，或者嗰啲匙羹啊，
1: 知
0: 唔知吸落去好鬼靚，好鬼精緻嘅，
1: 係
0: 啦，跟住之後又係冇用過嘅，
1: 嗯，
0: 係啊，
1: 係嘅，
0: 係都多嘅你，
1: 還好，
0: 好，
1: 嗯，
0: 咁之後呢個啦。我唔知道你多唔多，
1: 嗯、
0: 但系呢个我系有控制自己嘅、
1: 嗯，
0: 所以我唔算多，但我听过好多。啊，唔系啊，你好似有啊，
1: 乜嘢啊？
0: 各式各样嘅润肤膏或者润手霜。
1: 哦，有啊，
0: 系或者润唇膏啊。
1: 润唇膏有，但系我有用噶、啊。系啊，
0: 但系你真系用晒咁多样？
1: 润唇膏系会用嘅。
0: 润唇膏，我发现谂下，我而家屋企都仲有几支，但系全部用下，我又摆翻低唔用咯。
1: 润唇，
0: 但系我耐唔耐又攞翻出嚟用，得唔得？
1: 得。润唇膏系有用嘅，反而我觉得润肤膏系真系嘅，因为我自己本身个人好唔中意
0: 立
1: 黐油立
0: 啊。
1: 但系有好多时咧，冬天好干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唔得啦，做女仔咁样冇可能唔打理下自己啲皮肤噶嘛，就买咯。跟、住买完之后，发觉自己都唔会用嘅、
0: 啊，
1: 就可能当日用咗一下，
0: 系
1: 咁因为点解咧？夏天你又嫌佢立，
0: 系
1: 冬天咧冇错，佢唔立啦，佢索得好快啦。但系你搽嘅时候好冻，
0: 系
1: 咁又系会唔愿搽嘅，
0: 系
1: 咁所以佢就好大支依然企咗喺度啦。
0: 系润肤膏对我嚟讲，我反而成日用、
1: 嗯，
0: 因为我皮肤好干，
1: 嗯，
0: 但系反而润手霜咧，我少用，
1: 我都少用。
0: 所以润手霜反而咧，我觉得对我嚟讲系会。掉嘅，
1: 嗯，因为唔至于掉嘅，都可以查嘅，
0: 系攞嚟查埋身咯。
1: 嗰个消耗力冇咁强，
0: 系啊，跟住就搞到过晒期了，
1: 嗯。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经复检之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星期五拿到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的进度影响轻微。政府提出革新楼宇复修策略，包括制定更严谨的预审名单，由今个月30号开始接受验楼顾问、监督工程顾问和施工承建商等申请加入，至10月23号结束，目标年底陆续备妥预审名单。预审机制准则有四方面，包括技术能力、诚信操守、财务能力和过往表现。政府会每两年检视一次预审名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所有承建商和顾问要通过警方和廉署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中方一直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湾售武，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对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相互学互鉴，搭建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会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65点，跌2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9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9，日元157.59，瑞士法郎0.8223，加元1.4075，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2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23美元，卖出4327.0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雷暴。港岛和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约5毫米的雨量。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

0: 明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发展成为热带气旋，本周后期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不过之后的路径存在变数。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上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海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事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家。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很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风骚大媒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7: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喜意的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8: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9: 饮饮饮。你跟住啦，
10: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6: 风骚大媒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快满汤圆。Yeah!
1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2: 爵士普及学。
13: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息事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11: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就是一餐鸡煲令呢首歌横空出世。

0: Simon 经常喺 Joey 面前赞评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听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舒文 Pandora。上咗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欢迎你今晚回到 Radio 2音乐说，时间12:15，由现在到凌晨2点将会有艾力在这陪着你的。开始今晚节目，先带来给你有 Jeffrey 魏俊生全新歌曲作品《以出之物》。

一直准备咗好多嘅歌曲作品喺佢嘅歌曲库当中，而今年应该可以陆续见街同乐迷分享啦啩。呢一首只系头炮嚟嘅啫，张敬轩全新作品《放弃的界限》。

将告别时候呢种临别依依感觉用歌词用旋律记录落嚟，先带嚟俾你有舒格连诗雅嘅新歌《残忍告别式》，以及 Jason 陈柏宇《告别之前》。

如果头先喺古巨基嘅告别我的恋人们最尾，你好细心地听最后嗰几粒音咧，应该会听到爱的代价嘅前奏嘅，完美地结合咗两首作品，先有古巨基嘅告别我的恋人们，以及梁咏琪演绎嘅版本《爱的代价》。

个月，天天见面，仿佛共你碰上几年，车厢里面终于独处，无奈着要到终点。

但擦肩，谁不想继续片刻的暧昧，但还是必须告辞。其实我也想知，这今年可有开始。

呢两首都可以话系说分手的礼仪，先带嚟有刘盈婷《离别的规矩》以及李克勤《吻别的位置》。

两首相同歌名的作品在不同年代出现，先有 Sammy 郑秀文，紧接有 DJ， 歌名同样是最后一次。

但你有 Cloud 云后影慢性分手，紧接最终结果会不会就是如此？带埋俾你呢首经典，卢巧音，好心分手。

0: 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政府十分重视流浪狗的管理，现时捕捉流浪狗之后不会放回社区，而是交由属非政府组织的动物团体饲养，又期望有公众领养这些流浪狗。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到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就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福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会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的人员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美国、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关于格陵兰的安全协议，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酝酿已久，将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他较早时说，美国会在格陵兰建造两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也都尊重了丹麦和格陵兰的权利。尼尔森就认为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和跨大西洋安全至关重要，协议是三赢，格陵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是美国的坚定朋友和西方联盟的一份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24点，跌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升0.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9，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75，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1，欧元对美元1.1436。澳元对美元0.71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79美元，卖出4337.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港岛和新界东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的雨量。预料东北季候风会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寻日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移向吕宋海峡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但随后路径存在变数。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如果我想加入燃美希间公司，不知道佢 interview 嘅时候会问我咩问题啦？
6: 你平时会唔会放假？
7: 哇，好深啊！点
8: 样答先至显得我唔系一个冷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
9: 哇，原来佢有谂咁多嘢嘅，大家。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10: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1: 啊，你叫我啊？
12: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1: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讲故事中小组金奖的得主是学校的阅读大使，咁职责是什么呢？
15: 阅读大使就是同啲同学仔咧为佢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寻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7: 跨越界限，
18: 超乎想象，
17: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8: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7: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18: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17: 新生代歌手曾傲菲。
18: 星期日晚7点半，
17: 港台电视31。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嘻嘻嘻嘻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eam 啊，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莎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位，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喂，我系 Alan 布志伦啊，播咗咁多慢歌，不如整首行啲嘅啦。音乐说。艾力。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Thank you 晒米米同埋慢慢有米爷同埋黄淑曼呢首旋转木马。

唔同年代嘅男子组合带嚟同一款好窝心、好温暖嘅情怀。先有 Pandora 嘅全新作品《灵光一千闪》，以及 Shine 曼谷玛利亚。

嚟紧密切留意住音乐说啊，将会喺一期一会环节邀请到佢上嚟嘅，佢系师兄刘浩龙带嚟首全新嘅歌曲作品《绽放》。

0: 人生嘅际遇就系咁奇妙噶啦，你边会谂到兜兜转转之后嚟到2026年，佢终于发表到自己个人嘅单曲作品，恭喜晒胡鼎欣带嚟佢第一首 solo 作品《未知也好》。人生奇妙在就系你永远唔知道下一步系点，就系充满变数，充满未知。让我哋好好享受每一个片段，每一个阶段。
1: 天真得只有你，凌晨先雨归天，要怪谁？

成长起跌，不断摸索，不断前行的两首作品陪伴着大家，先有 Eason 任我行以及林奕匡高山低谷。

0: 知不觉其实嚟紧好快脆喺十月份啦，将会迎嚟佢30周年嘅演唱会出现啦。许志安一步一生而之前出现嘅系 Emin 梁汉文，一路走来。讲到话演唱会，刚刚过去呢个晚上，恭喜晒校长，顺利完成佢十全十美嘅演唱会啦。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先带嚟有校长谭咏麟伴随住今次演唱会而推出嘅呢首作品《我在意》，而嚟紧佢宣布咗今年年底跨年会喺启德主场馆有佢嘅演唱会《郭富城》，这夜心情。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演说，为伊朗战事辩护，强调要阻止德克兰获得核武。特朗普形容自己面临重大决定，是同伊朗达成协议，抑或摧毁伊朗。他相信美伊双方会在11月美国

0: 上發表講話，提到全球地緣政治分歧加劇，不平等加深，氣候危機和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不斷上升。他指出，全球治理機構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著80年前的權力格局。他再次呼籲改革安理會，特別指出非洲仍未有常任理事國席位。古特雷斯強調，中東戰事必須停止，人道主義援助必須暢通，並應該根據國際法全面恢復航行自由。古特雷斯呼籲推動建立由可信、獨立監督機構支持的多邊人工智能風險管理框架，又要求人工智能技術領先的國家加強安全風險信息共享。美國、丹麥及其自治領地格陵蘭簽署一項安全協議，加強北極和北大西洋地區安全。協議由美國總統特朗普、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以及格陵蘭自治政府總理尼爾森在紐約出席聯大期間簽署。特朗普形容協議將會促成三方之間建立長期而友好的關係，又說購買格陵蘭一事不再在考慮之列。弗雷澤里克森說，協議對格陵蘭、丹麥王國和美國以及北約與歐洲意義重大，既滿足美國對外國敵對勢力扎根格陵蘭的安全擔憂，亦都承認並尊重丹麥的主權、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尼爾森亦都認為協議是三贏。國務院整體編制在2728年度會按上一財政年度進一步縮減 2%。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近年部門運用 AI 人工智能節省了不少人力，人手可以投放到新工作提升生產力，部分部門重定工作優次之後也都能夠節省人手。楊何培恩出席電台節目被問到如何吸引更多人應徵公務員，他說政府希望給予公務員更好的前景並提供培訓，增加家庭友善措施，又說公務員的退休福利冠絕全港，但他否認現時公務員屬於鐵飯碗，強調每個部門都有清晰的權限和責任，公務員要做好工作，不能夠逃避，形容不做都是錯。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872點，跌17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7點，升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3，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77，人民幣6.7，英鎊對美元1.3332，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71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3。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52.28美元，賣出4352.9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高空擾動亦為廣東帶來驟雨。此外，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形成緊。預測係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中秋節及翌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下周初日間酷熱。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系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5: 梗是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是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4: 梗是安全第一的嘛。

0: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9月23号星期三凌晨2点08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姜。

欢迎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各位观众，今日轻谈浅唱不夜天会继续我哋寻日嘅一个主题。寻晚我哋一齐经历咗一个叫做梦嘅主题，大家一齐发咗一场梦。有听众就话：小姜，梦系好靓啊，但梦醒之后擘大只眼翻到嚟现实，咁点算啊？其实有梦就有想，梦想梦想，今晚我哋就做想呢一个主题。呢、這个主题究竟有啲咩呢？我哋一阵先讲讲。不过呢个时候即刻送上我哋第一首嘅华语，啊唔系，我哋嘅粤语歌曲啊。我仲停留咗喺华语音乐风礼拜日嘅节目啊。大家如果今晚想点唱嘅话，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我画嘅一幅白壁画作。今日我同小姜蓉搭住一个时光机嘅太空船啊，我哋就去揾一啲同想呢个字有关嘅一啲歌曲。想点唱嘅朋友好简单，如果有啲咩歌你哋想点唱系有个想字喺歌名度嘅话咧，写喺留言版嗰度啊。如果有机会可以睇到，又有机会可以读出你哋嘅点唱噶啦。讲到想呢个字。当然有陈百强的《当我想起你》。

冇錯，今日我哋嘅主題係想。第一首送俾大家嘅歌曲係 The Carpenters 嘅 A Song for You， 係唱呢首歌送俾你啊！呢個係我做 DJ 嘅夢想，呢個係我份工作，呢個係我唯一可以做俾大家嘅嘢，就將最好聽嘅歌曲、最好嘅旋律同埋最啱聽嘅一啲歌詞，憑歌嘅意咁樣送俾你啊！而當我想起你嘅時候，我諗到嘅只有歡樂，因為我係一個非常之喜愛、熱愛我工作嘅一個人。好似昨晚咁樣，我哋做咗嘅主題係夢啊，將大家帶入好多嘅夢境，令到大家諗起好多佢哋童年時學嘅夢想，亦都從中可以幫到一啲嘅人。但我哋今日講緊嘅係想。有梦就有想，梦想梦想，今晚我哋做想。梦系睁埋眼嗰时候发生嘅事，想系擘大眼之后你个心入面嘅嗰样嘢。梦系可以天马行空嘅，可以一刹那嘅灿烂，但系想就系你瞓醒之后仲继续去谂，继续去牵挂，继续渴望，继续坚持嘅嗰一样嘢。有人话梦一定系夜晚嘅事，但我想讲想就系日头嘅事，因为梦系你见到一片嘅星空，想就系你愿意为咗嗰片星空一步一步咁样行过去。今晚我哋会将想分成三种唔同嘅嘢，第一种系想念。你想一个人嘅时候，你想一段嘅时光，你想一个翻唔到去嘅地方，想念系因为你曾经真心咁样珍惜过，真心咁样鍾意过。第二种系想法，你心入面一个念头，一个计划，一个未同人讲过嘅大计，想法就系你改变嘅一个起点。第三种就是想去做行动啊，你想成为一个更加好的人，你想过一个更加自在的生活，你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属于你的东西，想去做就是代表你还未放弃的一个最好的证明。昨晚提到一位很喜欢看创世纪的听众，他正在人生经历起伏，就在沉淀的一段时间。我想再次跟这位朋友说，叶荣添教识你的不是怎样一步登天，而是跌低了之后还敢去想下一步应该怎样做。由冲动走到沉淀，这个过程就是将想变成做到的过程。你不再需要成为叶荣添这样的人，你只需要成为一个在难过的日子里面还愿意去想，还愿意去等，还愿意去走下去的自己。昨晚讲过，高低皆是风景，辛苦的日子当是一场体验，煎熬的时候可以是另外一种的享受，因为你还会想，所以你还有路。今晚我们会播很多跟想有关的歌，有想法，有想念，有想去做。有些歌关于挂住一个人，有些歌关于追一个梦，有些歌关于相信自己还可以，只需要有勇气，只需要有坚持，你一定可以。送给今晚每一位听众，深夜入面世界各地做紧嘢嘅朋友，喺度想紧、等紧、挨紧嘅你，愿你想嘅最终都会实现。而我今晚最想的就是不要再咬螺丝，是咁咬螺丝，因为我刚刚喝了一罐很冰冻的汽水，我要快点暖回个嘴，所以这个时候听听歌先吧。张国荣哥哥1988年的作品。
想你，我好挂住你，你挂唔挂住我啊？

节目一开始嘅时候送俾大家嘅第一首 A Song For You， 接翻主题上嘅话，呢首歌可以理解为我好想为你播一首歌。跟住陈百强嘅《当我想起你》就系讲紧想念嘅最佳嘅代表作，而啱啱呢一首嘅《想你》，直接地话俾你听最直接嘅一种思念，最直接嘅一种嘅想。而跟住落嚟呢一种想，系只想孤单一个自己，谭校长嘅歌曲，带出一种选择。有阵时想唔一定系渴望拥有。而是选择孤单，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后生嗰阵总会将想念同埋爱捞埋一齐，其实大个咗先发觉，想念一个人唔代表你爱佢，而好多时候好惨嘅就系你爱一个人，唔代表你一定想念佢。妹姐，爱你想你，最 sweet 嘅一个 combination。希望大家如果有一位想念嘅人，快啲同佢讲声我爱你。

令我諗起梅艷芳有另外一首作品叫做想得开。想得开是一个人生的态度来的，不是所有东西都要执着，有时想得开一点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一种的想。而另外一种想就是随意一点的随想曲。有请小凤姐。

小凤姐有另外一首歌，就咁一个字叫做想。呢一首歌究竟系想乜嘢？想边个？想当年，留俾观众自己去填补。呢一个字其实讲住挂念，但有阵时你挂住一个人，又可以做啲乜嘢？想你又能怎么样呢？欣妮姐姐。

其实好有道理嘅呢一首歌。你挂住一个人又可以点样呢？你无奈咁一路挂住佢，但系挂住你真系可以做啲咩呢？呢首歌系关于思念嘅无力感，同时又系一种嘅释放。想就系想，唔需要任何嘅理由。因为爱本身就是一种的幻想，一种的感觉，不需要去解释，只是自己知道自己好挂住他，好想念他。 Roman 罗文，爱的幻想。

罗文嘅呢首《爱的幻想》最好听嘅，除咗佢歌声之外，就系好特别嘅一个编曲，亦都有雀仔声同埋好美妙嘅一种嘅吉他声。系啊，想系有好多种嘅，而有另外一种嘅想就系、是、我根本就唔想知。歌神许冠杰，不想知道。

人事对自己好啲，不如唔好知道。

0: 有一种嘅想念，唔系想念一个人咁简单，而系想念佢嘅旧名字。李克勤，想你的旧名字。
1: 可知这半生都要送赠他。
0: 3点新闻过后，记住要翻到嚟收听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哋今晚继续梦想嘅想。

近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指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自治权和港人的基本自由与权利持续遭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和民生等各方面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与自由都有了更好保障。发言人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反对针对人工智能技术推出新的监管规定，认为有关 AI 的

0: 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作出选择。他重申，巴西将会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对于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卢拉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应该成为区域一体化以及与邻国合作的障碍。他同时警告外部势力不要干预十月的巴西总统大选。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至七人，仍有五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五人死亡。座舱市的高崎川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山泥倾泻和沙土流入路轨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发生山泥倾泻，造成一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人，证实已经死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5点，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8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15，加元1.4068，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7，欧元对美元1.1442，澳元对美元0.71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89美元，卖出4354.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来骤雨。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和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我哋今日嘅主题系想念啊，所以英文叫做 think。1968年由 Aretha

Aretha Franklin 嘅 Thing 翻到嚟，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6%，时间系3:12啊。开始做少少点唱啦。五月天嘅突然好想你。

版嗰度有好多朋友都跟随个规矩点一啲同相有关嘅歌曲，包括呢首庾澄庆嘅《想念你》，经典中嘅经典。

跟住有位朋友想点 Sergio Mendes 嘅 Never Gonna Let You Go， 但呢首歌虽然同相冇乜关系，但佢好好咁喺留言板度祝大家一个温馨嘅中秋节，所以不如都系播俾佢听啦。

好俾佢听。有另外一位朋友想点另外一首英文歌，都系同个相呢个主题系冇关嘅。咁但系佢就话咧呢首歌咧系以前一个菲林牌子用嚟做广告歌，又想送俾大家。Have a wonderful day, everyone。佢仲点一首歌叫做《Time of Your Life》，系 Paul Anka 嘅歌曲，但佢又串错字，因为系《Times of Your Life》先至啱啊。1975年嘅作品。话时话，留言区度有人同我讲话，有人发紧脾气啊！话小姜成日播埋啲旧歌，好闷啊，仲讲埋啲粗言秽语。我呢度好斯文噶，其实我都有播下新歌啦。你系咪平时冇听过节目啊？

是啊，我哋今晚有好多嘅点唱啊，但系大家大部分嘅朋友都冇乜跟随个想字嘅呢个主题嘅。不过唔紧要，应承大家会读下你哋嘅留言，就帮忙读下啦。Anna Choi 话：多谢小姜，睇到你坐上时光机进入星空嘅情，肯定有神奇嘅体验。佢想点唱谭咏麟嘅《幸运星》送俾 Simon， 祝佢10月1号生日快乐，亦都系同我一齐跳舞嘅好朋友，亦都祝佢 Cynthia 开心愉快过日子。Angel Young 就想点一首张国荣嘅《想你》啊，哇，恭喜你，我系播咗呢一首歌嘅，我都祝你中秋佳节快乐啊！多谢晒 Karen Chan，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Connie Tam 就话中秋节就嚟到，人月两团圆啦，一家人齐齐整整相聚在一起，要好好珍惜啊！而有位好中意巴士嘅朋友 PX 5152，系啊，我哋嘅巴士好友啊，佢话 Hi 小姜 PX 啊，今晚想点黄明德嘅《只想和你吃汉堡》啊。作为 CTU 嘅同学咧，想送俾咧此时而家喺度搏杀紧啊，或者一齐喺度颓紧嘅 CTU 同学，大学生活好似好自由，但其实每个人心里边都好大压力噶，要冲 GPA 啦，要抢 intern 啦 ，final year project 啊，好人嘅 professor 啊，谂前途，每日都好似好大人嘅世界里边逼紧去长大啊，其实时间真系好攰啊，有阵时。想用呢首歌送俾大家，无知太好啊！趁我哋仲系大学生，仲未变老，不如一齐放低 deadline， 唔好去计未来回报，好似中学生咁，随便搵间快餐店啊，颓个汉堡包，或者 AC 一嘅天啊，午茶买翻个炸鸡俾薯条，哇！讲起我都肚饿啊，齐齐迷失下啦！希望大家变大人之前，都可以保留住呢一份嘅纯粹啊 ！Thank you 啊 ，PX。喂 ，by the way， 我都好鍾意香港嘅巴士啊，尤其是熱狗巴啊，大家可以上网抄下一套叫42/3嘅短片啊，喺里面我同啊小肥同个小朋友都演出咗一套熱狗巴，嗰陣時租咗一格呢喺弥敦道嗰度影啲夜景啊，嘩真係正到爆啊！跟住有 Kitty 亮啊，想点欣妮姐姐嘅梦想号黄包车俾好朋友嘅陈伟强啊！今日系啊，正式展开退休生活嘅开始，哇，好开心啊！恭喜晒你啊！祝佢身体健康，事事如意，生活充实啊！9月30号系旧同事莫宝琴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有一位咧梁宝根啊，结婚64周年纪念啊，亦都系弟弟啊梁全德嘅生日。哇！祝咁多位朋友生日快乐！哇 ，Kitty 靓女好多朋友有喜事，真系犀利啊，喜气洋洋啊！跟住呢一个咧就系 Tetris Lee 啊，咁佢就话咧佢有个老师叫做 Eric 啊，以前我搬屋咧佢一定出车帮我搬运东西啊，又帮我搵屋啊，今次终于有机会咧借点唱多谢佢，而今朝咧佢啊喺屋企做大番薯啊，喺洗手间嗰度跣亲啊 ，Oh no 啊，撞亲个头啊，哇流蚊饭啊！咁希望佢嘅伤口冇感染啦，快啲康复啊！星期五开心心平平安安北上，同屋企人团圆过中秋啊！咁希望你快啲好返啦 ，Eric。仲想点埋俾另一位老友 Justin 啊，多谢佢几十年嚟一直介绍啲旧歌我听啊，又要送我好多嘅旧唱片，哇，好幸福啊！好想话佢其实咧，好多谢佢呢位嘅老友啊，咁啊预祝咧佢同埋 Jack Jack B 有个好愉快嘅中秋节晚上啊。咁啊，佢想点嘅系陈百强嘅《当我想起你》，当然已经播咗俾大家听啦。陈家雄呢就想大家人月两团圆，但係点嗰首歌呢就唔係有个想字嘅，咁冇辦法啦，都提咗你个名啊。喂呢、這个时候就要播一播哇汉堡包嗰首歌俾大家，但係先嚟有林子祥嘅想你啊。

汉堡令我想起一些餐厅啊，其实里面有几百个人在那里吃东西的时候，个个都很开心，总会有些人走过的时候就无端端很大反应地说里面的东西很难吃，但是不要紧，我们这里有几百人个个都觉得挺好吃，那你唉没什么所谓啦。就好像歌曲这样，你喜欢的是我的歌还是别人的歌都没什么所谓啦，我想播就会播给大家听。

我是今晚的 DJ， 我想播什么就播什么，好啱今日想呢个主题嘅。我好鍾意舊歌，所以成日推介一啲舊歌俾大家聽。大間中你哋點唱都會有啲新歌夾雜咗喺裏面。而節目去到最後，我都會一連串咁介紹一啲新歌俾大家聽。所以冇聽開我節目嘅朋友又想無端端嚟鬧我嘅話，冇乜所謂啦，你都冇聽。不過都多謝你今晚有聽我節目嘅，太極樂隊上。

大家解釋一下為何我經常會播一些80年代的歌曲，因為我正在香港真的好好玩，好舒服，很多好好聽的歌曲，而聽回這些的旋律，這些的歌詞，這些的感覺，可以幫我們減壓，可以將我們帶回去舊時最沒有壓力的年代。如果你都喜歡我播的歌曲的話，不妨上到去香港電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那裡，見到我坐著時光機的那個 post 那裡，幫我打氣，告訴我你都很喜歡香港，很喜歡香港的80年代，送給大家 Beyond 1983年的 Beyond， 想你。

0: 我哋继续我哋嘅八十年代同相有关嘅歌曲，风相啊，即系 short 咗嘅风啊。Blue Jeans 蓝战士。
1: 我想要记。

曾经有位前辈的 DJ 同我讲，有啲唔鍾意你嘅人好似无端端出现你嘅留言板嗰度话你，其实佢哋好似呢首歌一样係疯狂咁样挂住我，所以先至会特登过嚟搵我，口中话唔鍾意我，其实佢非常之咁鍾意我。新闻之前送埋梦剧院嘅预感俾大家，有想法先至会有预感，有预感你就会諗到之后会发生咩事。我有预感佢以后都会听我嘅节目，亦都有预感大家好鍾意我嘅歌曲，因为下一 part 翻到嚟有好多英文歌，千祈唔好走开。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自治权和港人的基本自由与权利持续遭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当中针对香港各方面的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和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以及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与自由都有了更好保障。发言人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再在博维南路、博维西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的狗只只有迹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对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系技艺、互学互鉴搭建有益的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会以举办这一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

0: 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双方相处得很好。美英关系依家比斯几贤担任英国首相嗰阵好得多，但特朗普同时批评英国同意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毛里求斯是糟糕的协议，强调该岛对美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贝安德回应话会找到解决的办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3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205，加元1.4066，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48，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2.59美元，卖出436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位于雅蒲岛附近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集结雅蒲岛之东北偏北约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外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上上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文杰。

欢迎回到嚟9月23号啊，星期三凌晨4: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8%。你而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希望大家今晚记得嘅系我哋嘅主题啊。寻日系梦啊 ，dreams。而今日就是想啊，英文亦做 think。

如果咁正嘅音乐都唔识欣赏嘅话 ，I feel sorry for you。有好多好好听嘅歌曲都系旧时嘅歌，因为旧时嘅音乐人系真正嘅音乐人，佢哋冇得喺电脑度揿一啲嘢就可以编曲，全部都系识乐器嘅，点可能唔好听呢？Partridge Family, I think I love you.

Spice Girls. Brings me back to the 90s. Oh yeah.

其实真系好开心噶，做 DJ 呢份工作。大家眨下眼，知唔知已经陪咗我半年嘅时间噶啦？喺呢度真系好多谢晒咧，喺留言区度晚晚都喺度陪住我嘅一班听众啊！你知道我讲紧你噶啦，不断喺度鼓励我，不断喺度陪我玩，一路喺度同我 suggest 要播啲咩歌啊，有啲咩歌想听啊，有啲咩歌想点唱啊，陪我一齐癫啊！有好多前辈同我讲话，我系非一般嘅 DJ， 可能就系因为我唔系一个传统做开 DJ 嘅人啊，我系一个好多唔同兴趣嘅人。由入行至今，由电视台做深夜嘅音乐节目啊，所以呢个有少少系老本行嘅感觉，但系又唔同嘅，因为旧时系人哋写稿俾我噶嘛。但系而家开麦咧，个感觉其实就系个 freedom 好大嘅，因为系我想讲咩就讲咩，始终叫做轻谈啊嘛，系咪先？轻谈就跟我讲下嘢噶啦。同埋最后一个 DJ， 你自己控制自己嘅 pacing， 自己讲你要讲嘅嘢，最紧要系拣选嘅啲歌曲听众中意听嘅话咧，你就成功咗啦。所以我冇问你哋，你哋想听啲乜嘢？慢慢我节目喺度变化，由旧时播一啲主题曲啊，之后变咗1986年嘅作品啊，跟住呢两日又玩梦想啊，跟住大家都 feel 到噶啦，呢排有一 part 系会主力播英文。有時又會主力播一啲嘅華語歌曲，好似而家咁無端端諗諗下，咦，播咗好多夢想咯，係時候停一停，播啲 love song 咯，亦都得啊！無端端睇到呢首歌喺我 database 度出現，好想播俾大家聽，因為我好掛住呢首歌。Trademark 嘅 Only Love， 之後有新聞，千祈唔好行開，翻到嚟繼續有小姜啊！

Oh yeah, I love this song.好啦，唔好唱啦，新闻哥哥入嚟吓亲佢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三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得两个选择，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特朗普较早时候在联大上发言，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过后达成协议。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將於年底卸任的秘書長古特雷斯最後一次以這個身份在會上發表講話，提到全球地緣政治分歧加劇、不平等加深、氣候危機和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不斷上升。他說，全球治理機構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著80年前的權力格局，再次呼籲改革安理會，特別指出非洲仍然未有常任理事國席位。古特雷斯強調，中東戰事必須停止，人道主義援助必須暢通，並且應該根據國際法全面恢復航行自由。古特雷斯呼籲推動建立由可信、獨立監督機制支持的多邊人工智能風險管理框架，又要求人工智能技術領先的國家加強安全風險信息共享。美國、丹麥及其自治領地格陵蘭簽署一項安全協議，加強北極和北大西洋地區的安全。協議由美國總統特朗普、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以及格陵蘭自治政府總理尼爾森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簽署。特朗普形容協議將促成三方之間建立長期而良好的關係，又說購買格陵蘭一事不再在考慮之列。弗雷澤里克森說，協議對格陵蘭、丹麥王國和美國以及北約與歐洲意義重大，既滿足美國對外國敵對勢力扎根格陵蘭的安全擔憂，亦都承認並且尊重丹麥的主權、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尼爾森亦認為協議

0: 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39， 日元 157.4， 瑞士法郎 0.8209， 加元 1.4067， 人民幣 6.7， 英鎊對美元 1.3347， 歐元對美元 1.145， 澳元對美元 0.711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29。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358.09 美元，賣出 4359.1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扰动亦都为广东带嚟骤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之以东之西北太平洋。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的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6: 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健。
7: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 Benji 啊 ，Yes， 我哋翻翻嚟讲翻广东话啦，好耶！9月23日星期三嘅凌晨5:07嘅早上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9%啊。我哋今日嘅主题系想啊，讲紧系梦想嘅想，幻想嘅想啊。你想点？我想听埋呢首歌先啦、啊。

大家都知道嚟到最后呢一 part 会出现边啲歌手㗎啦。先嚟有我哋嘅歌神张学友，此生一生跟你走，活泼顽皮嘅小姜把声翻嚟啦，喂！系啊，因为已经系朝头早啦，早晨啊，咁多位。

只想一生跟你走，张学友。跟住我嚟刘德华有想呢个字嘅歌曲，就系天天想你啊，刘德华。

0: 关，
1: 醒啊！
0: 喂，挂唔挂住啊？郭富城啱啱出道嗰阵时嗰把声啊，我好挂住噶。我谂系1991、1992年左右啦。我阿妹最爱嘅嗰柄新加坡嘅郭富城演唱会，嗰阵时系 VCD 定录影带啊，应该系录影带添啊。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哇正啊！1992年啊，我应该是11、12岁啊。哇 ，Time flies。跟住嚟黎天王呢首歌，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偏偏地嘅，因为今日嘅主题系想，所以拣嚟呢首叫做《想着他》。有冇听过呢大家？Leon Leon， 我哋支持你。黎明啊！

我真係冇聽過呢首歌喎。黎明想著他。嘩正啊，正依件啊。9990次上他 remix 版啊，聽落去係演唱會嘅 live 版本添啊。

哇，劲耐冇听到呢啲九十年代嘅歌曲啊！听到一两首，我哋就好介绍新歌俾大家啦吓。哇，呢首正啊！梁汉文啊，陈奕迅啊，杨千嬅，想唔想饮汽水啊？你知我讲咩汽水嘅？想玩摇摇添啊，系嘛？哇，又翻咁上下年纪啊！

陈晓东啊，梦想实验室，喂，听新歌啦，喂。我最爱的容祖儿，祖祖啊，等等等等，不是等我啊，歌名来的，容祖儿，等等等等啊。

唔添啊，监制啊，一定系正嘢啦，大佬。跟住有 Who's Yan Ting 啊，见佢咧一出道就 Who's Yan Ting 啊，而家知啦，好靓仔，好高嗰个啊。周恩廷，逆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再在博惠南路、博惠西路以及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署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观察。署方说，如果发现被捉的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美國與伊朗官員在聯合國大會期間會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3小时的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得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是走向毁灭。特朗普较早时候在联大发言，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这类攻击。而基輔與華盛頓都希望在冬季來臨前結束這場戰事。澤連斯基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澤連斯基說他不了解俄羅斯的立場，並且希望美方找到辦法促使莫斯科參與任何形式的談判。特朗普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希望結束戰爭，被問到普京會不會同意到佛羅里達州邁阿密舉行美俄烏三方會談，特朗普說不清楚，但自己同普京在阿拉斯加會晤過一次，應該會再次會面。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驟雨亦都影響廣東。清晨五點，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之東北偏北約6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

0: 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863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1，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208。加元1.4062，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57，澳元对美元0.71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4.74美元，卖出435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0: 早晨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9月23号，农历的8月13星期三6:08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联播时段，有 Vicky 和小白的晨光第一线。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冇錯啦，拧開收音機，有我哋香港电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时段。今朝早上每日一格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唔知你有冇试过遇过一啲情况，人哋好似唔好明白你。但係喺呢个时间，你唔使急住解释又或者证明啲乜嘢，你只需要厘清好自己嘅諗法同埋目标。当你越了解自己，就越唔容易被其他人嘅声音影响。星期三嘅朝头早，厘清一下，只要你好了解自己，清楚自己。

0: 6:13，早晨早晨，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真我的风采。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啊，日间干燥，而中秋节以及日日咧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而下周初日间系酷热嘅。而家出面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好快咧就系中秋节啦，数数手指，星期五就系啦。咁唔知大家咧安排咗啲赏月节日未咧？有冇啲咩节目啊？其实今年嘅中秋节咧都有好多唔同嘢玩，亦都有好多唔同地方大家系可以去添噶。除咗大家都应该知道嘅，喺维多利亚苑有一个嘅大型嘅主题彩灯嘅活动之外，可以见到入面有树影流光啦，又有世界彩灯大街啦，哇，真系靓到咧！有好多外国嘅朋友咧。真係去影相呢，啲人都問啊邊度嚟㗎邊度嚟㗎咁樣。跟住然之後遊客就同佢哋講話，呢度係香港嚟㗎。哇。除咗有好多唔同燈籠之外呢，其實大家都見到喺剛剛嘅星期日呢都有話，呢啲人呢多到啊，為咗影靚相啊，多到好似行年宵咁。咁但係你話啊，除咗去呢個維園喎，有冇其他地方少啲人㗎？咁都有㗎。好似就係呢喺灣仔嘅利東街啦，灣仔利東街呢都有好靚嘅燈籠街可以俾大家呢嚟到去睇下嘅。咁甚至乎呢佢哋有 LED 嘅火龍舞嚟到去賀中秋，咁就會係喺星期五嘅8:30至到9:30嘅利東街出發，跟住然後沿住皇后大道東啦，跟住去到莊士敦道，再返去利東街中庭㗎。咁你话除咗唔去户外嘅地方，咁都有其他唔同嘅地方可以去睇到嘅，有唔同嘅商场啊，佢哋咧都布置到好靓啦，又可以叹住冷气影相啦，甚至乎咧今年咧都见到咧喺黄大仙寺庙嗰度咧出面有个空地嘅，佢哋咧都会有一个中秋彩灯晚会、啊。咁仲有夜光嘅龙巡游啦，咁我都觉得啊几得意，大家都可以睇下。如果你住开九龙区嘅，又唔想去到过海嘅，又可以睇一睇啦。夜晚嘅节目咧就分享完啦，咁但系而家咧今日嘅气温最高都31度啊，系咪？咁都会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而家其实咧真系个太阳好犀利嘅。全球嘅气候暖化之下呢，你知唔知道原来喺日本呢有啲學校啊已经打破咗一个传统，系点样呢？就係逐渐呢要将太阳眼镜呢纳入去校服嘅范围之内喎。咁佢就话啦，希望可以保障到學生嘅眼睛免受紫外线嚟到去伤害。咁而家目前呢有13间學校呢已经系可以俾學生去咁样佩戴㗎啦。咁但系你话啦，虽然而家天气越嚟越热，个太阳好似越嚟越猛咁样，唔系净系我哋嘅小朋友、我哋嘅学生要戴太阳眼镜啊。其实有阵时我哋出街咧都要戴一戴，保护我哋嘅眼睛。有阵时有觉得系戴眼镜好似懒型咁样啦，系嘛？但系而家唔系嘅，强烈嘅紫外线会照射到我哋，会双眼刺痛嘅，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好好保护你双眼，咁样就可以睇更加多靓嘅灯笼啦。

当呢一首歌起嘅时候，小白就喺侧边跟住唱。啱啱佢直情跳舞添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到呢首歌，都有好多青春嘅回忆翻晒嚟咧？有冇一啲好嘅回忆系即刻涌现出嚟咧？青春系美好嘅，可能将来嘅小朋友喺佢哋嘅青春回忆里面就系戴住太阳眼镜翻学啊！

刚才首先有听过《千个太阳》，之后有嚟自冯伟棠同埋芬妮嘅《青春曲》。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0: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1: 话晒呢个星期都系中秋节啊，同大家睇下有关中秋节好啱去形容中秋节嘅四字成语。有冇啲又有诗意又有文化味道，大家都可以喺中秋节嘅时候抛下书包呢？其实呢大家都应该好熟悉㗎啦，譬如係人月团圆啦、花好月圆啦、团圆美满啦，其实呢一啲呢都係象征住一家人可以聚埋一齐享受下月光之下嘅温馨。甚至乎花好月圆就係形容中秋夜添，因为花灯同埋月圆呢会有一个交相辉映，寓意住啲乜嘢？美满幸福㗎嘛。咁除此之外呢，其实仲有一个四字成语呢大家少听啲嘅，即係平时大家唔会讲嘅，但係原来都可以形容喺中秋节嘅波，就係张灯结彩啦。张灯结彩呢係一种係一个形容喜庆场景嘅成语啦。咁个意思係啲乜嘢呢？字面嘅意思就係会挂一啲灯笼，然后呢会有一啲彩带等等嘅装饰，令到呢见到布置到咁靓嘅时候，都令到成个环境係充满住节日气氛嘅。咁好多时候呢就係用喺中秋节啊、春节啊、元宵等等嘅场合嘅。咁个用法係点样呢？其实就係比喻呢形容个喜庆热闹嘅气氛啊。出处喺边啊？出处就係明代罗贯中三国演义第69回。入面讲到高遇城内居民进张灯结彩，庆上佳节。咁所以你可以今个星期五嘅时候用下呢个四字成语。哇，中秋夜喎，见到呢成条街都张灯结彩，充满住喜气洋洋嘅感觉，成个人呢都充满住快乐愉快。如果有埋屋企人呢，又或者朋友，你嘅爱人一齐嘅话，咁就更加人月两团圆啦。真係㗎，见到灯笼嗰啲灯咁靓，闪下闪下嘅光，再配埋个月亮啊，冇得顶啊。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苏永康的《灯火阑珊处》，我们转头节目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讲法，强调加沙仍然未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出年卸任的马克龙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马克龙又警告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说各国面临在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与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作出选择。他强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和联合国站在同一阵线，不能够接受一些人想建立的有罪不罚新秩序，并以联合国万岁结束演讲。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至7人，仍然有5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5人死亡，座仓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到山泥倾泻等原因影响，JR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都发生山泥倾泻，造成一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子，证实已经死亡。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去到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就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0000人收窄至大约130000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到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会面临较大冲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么做？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吧。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上的6:34啦，咁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小白同埋林泳儿 Vicky。
2: 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好开心、哦。
2: 见到啲报纸遮住晒我哋，望唔到大家，而家清一清先。
1: 系啦，咁啊，朝头早咧，最紧都系保持住心境嘅开朗啊。
2: 系。
1: 咁啊，早上嘅时间啦 ，Vicky 其实都系需要饮下啲咖啡嗰啲嘅，好似系。
2: 系啊，而家即刻冲咗。杯啦，
1: 系嘛？系咖啡咧，其实就
2: 提神啲啦。
1: 我就用茶去到、去到提神嘅、
2: 嗯。
1: 我都少饮咖啡，但系我成日都系讲，我好都好中意咖啡个香气，
2: 好香啊！
1: 系啊，特别系咖啡蛋糕，即、系自从我阿妈喺我好细个嘅时候，我谂真系真系几岁。介紹咗我食咖啡蛋糕之後咧，
2: 佢自己整？
1: 唔係，佢街買，係、啦。跟住我就唔知點解，我由細到大我都好中意食咖啡蛋糕。我到而家我都係好中意食咖啡蛋糕，係啦。
2: 麵包浸咖啡啦，你仲有啊？唔係，嗰、那個係油炸鬼，
1: 油炸鬼浸咖啡，仲我老豆啦。係
2: 咧，
1: 係啦，唔知佢而家仲冇呢個習慣啊？我都唔知道。不過咧，茶咧，其實我就好中意。细个
2: 都中意噶，
1: 细个由几时开始我中意饮咧？就系、是、我哋啲华侨成日讲个叫 demanis 啊，意思即系话嗰啲红茶加糖咁样嘅饮法，呢、个就叫 demanis。
2: 不过对于我嚟讲咧，翻工就饮咖啡，然后放假咧就可以慢慢叹茶，喺屋企会慢慢自己冲咁样咯。
1: 吓，
2: 系啊，所以放假咧我就俾自己咧尽量唔饮嘅话咧都唔好饮咖啡。
1: 哦，就好似我咁啦，平时又少食早餐啦，今日就一定食啦，因为今日有晨光早餐会嘛。
2: 系啊，好期待同啲听众互动。
1: 系啊，如果登记咗嘅听众咧，就记得准时上嚟，10:30见大家啦。
2: 系啊，
1: 咁我自己都礼拜一至五其实即系 Vicky 都知啦，我就少食早餐。
2: 嗯，系。
1: 但系礼拜六日咧，我有阵时候我都唔记得，我都会尽量同自己讲。点都食少少嘢，系啦，提一提翻自己，今日系礼拜六日，同平时嘅节奏唔同，
2: 俾个身体有啲唔同嘅改变，
1: 有啲感觉。咁其实茶咧，我喺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头先讲过饮呢一个叫做红茶啦，糖红茶嘅时候咧，其实唔知点解又已经开始就爱上咗饮呢一个红茶先嘅，吓、饮红茶，跟住就去到即系细个就冇话抗拒中国茶，但系就喺茶楼嘅时候咪咁食就即系咁饮，譬如铁观音、香片、
2: 普洱、
1: 普洱都少。我记得细个最多就嗌香片，屋企系啦。咁啊，跟住就
2: 嗰
1: 正常啦，系啦。咁但系人大咗就开始会饮更加多唔同味道嘅茶咁样，譬如龙井啊，龙井我都好中意啦。香片、铁观音啦、茉莉花茶啦，我都好中意。
2: 我觉得而家咧，我哋咪有个环节系 KOL 嘅、有茶艺师介绍唔同嘅茶咧，你先会发现哇，原来茶嘅世界好大嘅。
1: 系啊，系啊，系 啊, 啊，有好多我哋都唔知嘅。譬如讲紧呢一个抹茶啦，好多人都会话咧，系咪嚟自东洋嘅咧咁样？咁抹茶咧，其实全世界真系话俾大家听最新发布嘅一个。即系叫做抹茶嘅发展报告，2025年原来中国抹茶嘅产量突破1.2万吨。
2: 哦，
1: 我哋净系睇数字都唔知系乜嘢，我哋睇埋 percentage， 占咗全球近70%。
2: 嗯，
1: 即系其实系70%，100%佢有
2: 多过一半，
1: 70%其实就系嚟自贵州吓，咁、所以。茶呢其實就算是綠茶抹茶都好啦，睇返喺歷史之前我哋都有講過，喺轉頭話你知環節我記得好似都有提過，就話到其實由以前唐宋嘅時候都已經有好多呢一類型嘅茶都係抹茶式嘅，係啦、就唔係單純我哋而家認識嘅譬如係咪嚟自日本呀咁樣，不過佢係將佢可能再 modify 咗，再有好多新嘅嘢推出
2: 咗，有唔同飲法咯，應該話
1: 包埋咗好多唔同新嘅 marketing 啊、包裝咁、令到我哋又再重新認識咁樣。咁所以睇到咧，嗰、那個熱銷全球嗰個嘅比例都相當之犀利啊嚇。咁你話如果喺貴州嗰度，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好多唔同自己嘅標準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新嘅飲法啦。更加犀利嘅就係令到我哋會覺得，我哋可以重現翻咧，就以前年代。嗰啲年代佢哋到底點樣去到品茶？
2: 係點呢？
1: 係啦，即係又係有個噗即係有個嘢發嗰啲茶啊，跟住飲啊咁樣。同埋佢仲有好多呢就有關於茶，可能遲啲茶藝師都有講過，或者定係遲啲我可以邀請佢講下。譬如咩準備佢哋嘅器皿啦、有剪茶啦、羅茶啦、後湯啦、控盞啦、調高啦，跟住仲有呢就係好多唔同步驟，
2: 之後有冇睇 Q 先？
1: 系啊，再加上而家嚟紧系中秋节啦，所以佢哋都会将嗰啲咧就抹茶咧就去到做一啲嘅月饼，抹茶月饼加埋呢个抹茶嘅辣茶，咁啊喺贵州嗰度都非常非常之受欢迎。
2: 哦，
1: 系啊，
2: 我都想试啊。
1: 因为我哋食传统月饼食得多啦，但系如果你话喺其他省会嘅，甚至乎咧原来有咁犀利嘅一啲嘅叫茶品嘅时候，我觉得真系我都会想试，但系香港应该。唔係咁容易買到貴州呢啲抹茶月餅啊，
2: 係啊，同埋其實我咧，你一講開呢個月餅咧，尋日我哋咪有講過下咧，唔同地方有唔同月餅嘅、
1: 啊。
2: 哇！我真係上網睇咗啦，原來浙江嗰啲月餅咧係叫做蘇式月餅，佢係用千層酥皮嚟到去做個外表嘅、
1: 啊，
2: 而入邊咧係包住肉噶，你咬落去咧係肉汁噶，
1: 即係豬肉嗰啲啊，
2: 鹹色鹹色嘅去啊，
1: 哦，
2: 好犀利。跟住啊，雲南嗰邊咧仲有一啲嘅好似嗰啲 Parma ham 嗰啲火腿，
1: 系啦系啦，
2: 嗰啲放喺入边嗰个月饼，哇，好想试啊！仲有好多林林种种，
1: 所以大家即系可以试多啲，
2: 系啊，
1: 唔同省会嘅月饼都几开心。
2: 我觉得要揾一次我哋晨光咧，要拉大队翻内地，我哋一齐去试
1: 啊！好啦。

0: 晨光百科。
1: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之前呢，先睇睇天气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㗎。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㗎。中秋节以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系酷热。係呀，下个星期突然间有几日系好热㗎嘛，我睇报道有讲。
0: 係呀，生日快乐，小白。
1: 哎，多谢你啊。
0: 突然间你讲天气就突然间。
1: 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7%嘅。好啦，今日咧，时间啊短短地啦，讲下呢一个可能 Vicky 之前都有提及过嘅蚂蚁。
0: 嗯，
1: 蚂蚁做咩咧？其实蚂蚁
0: 半价
1: 行路嘅时间点解会一条直线嘅咧？
0: 哦，因为佢哋有啲气味。
1: 系啦，气味点解留低喺度咧？我哋睇埋呢一个晨光百科呢一版，佢就话到啦，好多离开巢穴嘅蚂蚁咧，原来一路行咧就一路分泌啲气味嘅、哦。咁啊，一路留低就一路去揾食物啦，即系一路行就一路留低气味。咁啊，翻屋企嘅时间咧就完翻嗰啲气味咧，就翻屋企就唔使惊荡失路。其实同狗狗都一样啊，
0: 系、狗狗都系闻气味噶咋，
1: 系咯，闻自己啲气味嘛，
0: 系
1: 啊。咁蚂蚁咧就会喺发现食物嘅时间咧，亦都会分泌呢啲嘅气味咧，就即系等。我想讲屋企人，其实都是屋企人嚟嘅，等啲同伴，
0: 其他蚂蚁啦，
1: 系啊，等其他蚂蚁咧，啊就会闻到自己嘅气味，发现食物啦咁样，于是乎呢一条嘅气味路咧就会越嚟越增强，
0: 嗯，
1: 因为我呢只蚂蚁摆啲气味喺度啦 ，Vicky 呢只蚂蚁又摆低啲气味啦，
0: 系
1: ，Yana 呢只蚂蚁又摆低啲气味，咁问下嘅时候咧，越嚟越多蚂蚁一齐摆低啲气味。跟住咩輕談啊、風騷啊，全部一齊擺低啲氣味，
0: 大家就知道二台嗰個位喺邊啊？
1: 係啦，就越嚟越濃烈啦，嗰啲味道。咁所以咧就係咁樣就造就咗呢啲嘅氣味出嚟嘅。好啦，咁螞蟻咧就有沿住呢個氣味向前行一個好強嘅特性，所以好多嘅螞蟻咧都會被發現食物嘅螞蟻所分泌嘅氣味又再吸引咗過去嘅、而行上一樣嘅路。咁所以話嗰啲氣味咧，如果你揾嗰啲可能。捽走佢啊，或者
0: 唔系咁容易抹走噶，
1: 即系喷嘢，跟住再捽走佢，清除气味嗰啲特效嘅消毒剂啦，咁样咁就可以清走咗。咁佢嗰条一条路一条线咧就会消失咗噶啦，啊，所以都相当之有趣。咁但系我哋就梗系由得佢继续喺度行翻自己嘅路啦。寻日咧就校长做一场演唱会。亦都見到
0: 好犀利，
1: 系啊，
0: 2点先完場，
1: 有华仔有黑勤一齐都 jam 住唱歌，真系好难得有一位巨星喺我哋香港乐坛。

0: 咧，寻日夜晚嘅一场演唱会，校长都眼湿湿喺度话佢会记住呢一幕又一幕咁珍贵嘅画面喺红馆演唱会。咁其实对于我哋好多歌迷嚟讲啦，香港嘅乐坛对校长亦都系无言嘅感激。正嚟到早上嘅6:51啊，咁啊，当然继续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今日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咧，咁啊打咗电话啦，冇错，今日咧系打电话俾我哋嘅沙艺师安安嘅，早晨安安。
2: 早晨啊，小霸。
0: 你好啊，咁啊，我哋今日咧介绍花嘅话咧，介绍啲咩花好
2: 咧
0: 吓？
2: 今日咧我介绍嘅花咧，个名咧就叫做鹦鹉屈金香。咁啊，金香大家都知啦，但系咩叫做鹦鹉屈金香咧？你估下？
0: 咩叫鹦鹉屈金香啊？
2: 点解佢叫鹦鹉咧？
0: 因为佢呢一只屈金香嘅颜色。有啲似某一種品種嘅鸚鵡，
2: 冇錯啦，
0: 真係啊，
2: 係啊，
0: 哎呀，我覺得我自己真係好叻啊，
2: 你叻就梗噶啦，不嬲都，咁咧，我想話咧，鸚鵡。如果你有留意，其實佢嗰啲毛嘅顏色咧，其實唔係咁單一。當然啦，你話佢有幾隻色啦，但其實佢有少少亂亂地，譬如手個翼啊、個頭啊、個身啊，係分配得唔係咁平均嘅。而呢只屈金香咧都係嘅。我哋平時見到個屈金香咧，可能係單一隻色啦，通常都係兩隻嘅，咁即係比較你覺得好似好平衡啊咁樣。但係鸚鵡型嘅屈金香咧，佢顏色好雜亂嘅，好似將朵花咧掉落嗰啲有顏色嘅液體裏邊咧，拎翻出嚟咁。是奔放少少嘅，系唔系咁有規律嘅？出到嚟咧系特別燦爛嘅。
0: 系哇，咁啊真系幾特別。即系其實佢望落去嘅時候，佢嘅色澤咧系唔會話均一嘅，反而咧就有好，
2: 即
0: 係好似好似嗰啲畫家畫畫咁樣。
2: 冇錯啦，冇錯啦，好似好自由咁樣奔放嘅顏色啦。另外個形狀咧都唔係話好似我哋平時見嘅屈金香咁啊。咁但係如果呢個鸚鵡型嘅屈金香咧，你會見到佢咧開同埋未開之前咧，個形狀都係比較扭曲啊，即係唔係咁普通，唔係咁正常咁樣嘅。
0: 喂，但係呢個叫做鸚鵡屈金香咧，佢有冇啲咩寄語啊？屈金香咁係咪即係代表有啲鬱悶啊？唔係㗎嘛？我估代表多嘴、啊、多嘴，
2: 唔係喎，佢代表係都係友誼啊、愛情啊，即
0: 係一
2: 個愛的誓言啊、熱情啊。你唔好成日俾我以前都講過，你唔好成日俾個花名嚟到影響到你，係啦，因為佢本身人哋係英文叫 tulip 噶嘛，咁啊點會屈咧叫屈
0: 咁啊？差唔遠，
2: 係
0: 喂，咁但係佢嗰個
2: 愛情，
0: 佢嗰個代表佢啲花語有一個代表咩啊？愛情嗰啲説話定係咩啊？嗰、那個幾啱鸚鵡喎，嗰個
2: 係宣誓，即係
0: 宣誓係咯，
2: 好中意講，好中意講嘢啦。咁其實佢就代表佢係宣誓啦、熱情啦、愛情啦，同埋好忠誠嘅。咁、而其實咧，嗱有個特色啊，呢、這個屈金香呢只鸚鵡屈金香同普通屈金香唔同咧，就係、是、個花瓣啊。佢個邊咧佢有少少鋸齒形嘅，每一個花瓣。
0: 咁咪會戒親手？
2: 唔係形啫，就唔係利嘅。
0: 好腍嘅，因為佢
2: 係啊，你一掂佢都碎曬㗎啦。
0: 咁慘，
2: 不嬲都係外色嘅啦花。咁咧佢個邊咧，邊可能係框住個邊係一種深色，而花瓣入邊係淺色，所以出到嚟嘅效果咧，如果即係未開嘅時候咧，又好特別喎、好似點講咧？好似一支雪條啦，但係又唔同嘅顏色嘅雪條，即係話點講咧？朱古力有 vanilla 再加士多啤梨嘅一支雪條，但係啲顏色係撈埋一齊嘅。
0: 我又想問一下佢嗰個顏色咧，嗱，我圖片你俾我嗰啲見到，譬如有綠色啦，有啲係橙橙地、肉肉地色啦，咁有啲就係、是。棗紅色啊，係咪嗰只都係嚟㗎？
2: 以棗紅同埋黃嘅拼合咧，呢一個嘅組合比較多啲嘅。
0: 哦，
2: 係啊，咁有啲有一隻咧就係粉紅粉橙，你可以攞張相去問一下花墟會唔會有賣咯。但一定唔係好多間有咯。
0: 如果佢有得賣，佢會唔會係貴嘅花嚟㗎？
2: 而家定唔平啦，平時嘅屈金香都已經係唔平㗎啦。就算內地做嘅屈金香都唔會平嘅。咁但係當然佢會比喺外國入口荷蘭入口嘅平好多啦，係咪？嗰個運輸費用都唔同啦。咁呢一隻特別嘅品種咧，係特別會應該會貴少少啦。
0: 哦，咁佢係本身係盛產喺邊度？佢唔係咩雜不楞溝出嚟㗎嘛？佢
2: 嗱我就係講啦，這個、呢個咧。越不嬲就係歐洲先有嘅啫，好多年。但近年咧， 中國都有培植嘅。
0: 唉、哎，中國咩花都有嘅，中國。
2: 冇錯，同埋咧係好成熟添。咁、所以咧近一兩年咧就開始會見到咧，其實有啲平價嘅鸚鵡鬱金香，咁、你就會可以買到咯。咁其實有陣時會覺得啊，有陣時啲嘢唔使住太貴嘅，有競爭先有進步。咁、變咗我哋又可以平價買到啲好特別嘅花。即係大家平衡一下咯，係咯，要幫襯啦，即係幫襯下香港啦，大家。
0: 係咯，嗱，咁呢個花如果養嘅時候，我使唔使有啲咩特別嘢要注意㗎？唔好濕水，花瓣唔好濕水嗰啲啊？
2: 有兩種啦，如果你係入泥嘅，因為有盆栽嘅其實，如果你有盆栽入泥嗰啲咧，就係、其實佢好粗生嘅，四季佢又中意冬天嘅涼啦，又中意夏天嘅太陽啦，所以其實種植就好簡單。咁但係我啲聽眾就咪搞啦，都係切花算啦，
0: 係啦，
2: 買啲已經係種完之後開未開準備開嘅，切咗枝枝喺花俾你買嘅嗰啲咁，咁嗰啲其實花瓣咧就盡量都唔好淋，唔好話淋佢個花。嘅面啦，當然，咁、那個莖部咧，即係個花枝咧，當然係要有水啦，但係唔使咁多水，但係都記得金香嗰個莖咧，其實比較軟嘅，咁、所以咧淋得太多就會淋謝謝嘅，適量嘅水就 O K 嘅，同埋加你最中意嘅嘢啦，你知啦，
0: 營養液，
2: 係啦，
0: 我成日覺得一講營養液咧。好似我会谂起咩咧？我越嚟越常谂起嗰啲叫咩啊？嗰啲埃及妖后嗰啲啊，或者金柳玉衣入边嗰啲咧，
2: 食定系咩啊？茶噶，
0: 即系令到佢不死咁样，好似有啲咩营养嘢摆落去咧，佢就不死，继续有弹性啊咁样。
2: 唔系讲笑、真系、我上次咧买嗰、那个绣球咧、就大概系我纪录嚟噶，20日。
0: 哇，好犀利，
2: 好犀利！
0: 你落咗营养液嘅呢个？
2: 我落咗一包粉啫，因为净系换水一次嘅，落嗰一次，第一次翻嚟嘅时候落咗之后，跟住就换水换走咗噶啦。其实本身支金香系好，唔系本身支绣球系好嘅。系摆二十日，呢、這个纪录嚟噶，呢、這个我摆喺上网，摆喺、
0: 這個、网度。喂，呢、這个鹦鹉屈金香讲多一句啊，其实我觉得佢就算凋谢紧嘅时候咧，都几适合做呢样嘢嘅，就系、即刻搵本书扎住佢，夹住佢做书签，因为佢咁多唔同颜色，佢做书签实靓噶。
2: 我话俾你听，呢、這个鹦鹉屈金香系我认识嘅花里边咧，系谢咗都靓噶。
0: 系咩？
2: 佢垂头丧气都好靓，
0: 真定假啊？
2: 你一定要摆上去。佢未开嘅时候，一枝嘢嗰阵时，一嚿一柱嘢嘅时候又好靓，因为本身佢好多颜色。佢、开咗之后灿烂到嗰个混乱，好似放烟花咁又好靓。
0: 哇，咁犀利！
2: 系啊，头耷耷嗰阵时咧，又注收翻埋个口嘅时候又好靓。
0: 哦，鹦鹉屈金香啊！啊，都几啱、啊。等我又去搵下先。買翻一兩支，買一兩支都唔得㗎。如果有嘅話，
2: 而家咧香港花墟咧就好叻㗎，大家知道大家唔係咁想攞咁多錢咧，咁你平時可能夾硬一束係要有6支㗎你買嘅，而家兩支一支都俾你買，單支我都買而家。
0: 生意難撈啊！大家
2: 真係、
0: 支持下花墟啦嚇。好啦，跟住咁多先，唔該曬安，下次再傾，拜拜。
2: Okay, 拜拜。
0: 6:59啊，转头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二台再见。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1: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0: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1: 几点有得听啊？
0: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 使唔使日日听啊？
0: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自治权以及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持续受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中针对香港各方面的情况、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到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以及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更好保障。发言人敦促欧盟尊重事实，并遵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长臂管辖、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反对针对人工智能技术推出新的监管规定，认为有关 AI 的安全警告是骗局。他强调不会扼杀一项将会比工业革命规模更大的技术发展，但如果有必要，美国执法机构将会对 AI 行业加以约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又说，人工智能这个词语低估了这项技术的价值，因为人工这个字听起来好像是假的，但实际上它非常神奇。美国政府将会在官方文件中将人工智能 AI 改名做超级智能 SI， 认为这样会更准确，希望其他国家都会采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将于年底卸任秘书长的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这个身份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到全球地缘政治分歧加深、不平等加剧、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不断上升。他指出，全球治理机构很大程度上仍然反映80年前的权力格局，再次呼吁改革安理会，特别指出非洲仍然未有常任理事国职位。古特雷斯强调，中东战事必须停止，人道主义援助必须畅通，并应该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航行自由。古特雷斯呼吁推动建立由可信、独立监督机制支持的多边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并要求人工智能技术领先的国家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将会促成三方之间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又说购买格陵兰一事不再在考虑之列。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对格陵兰、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和欧洲都意义重大，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亦都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点至12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带给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很正的。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7: 爵士普及学。
8: 咁譬如话我好鍾意 Stan Getz 嗰个息事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6: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就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0: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都已经嚟到早上嘅7:09啊！收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大元号小白加上林泳儿 Vicky 嘅
0: 晨光第一线。
4: 系啦，咁啊，朝头早早上我哋呢个环节就系叫做
0: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迟咗一秒，
0: 吞口水对唔住。
4: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交通特派员，佢就系
0: 阿芒芒。
4: 哇，好嘢喎，真係好嘢喎，呢個真係鼓勵唔到喎，好有 talent 喎。
5: 我都識整呢個回音㗎喎。
4: 係咪？
5: 係啊，但可能即係透過咪就唔係咁。
4: 唔係，頭先都好似啊，你試下講小白啊。
5: 小小白白白。
4: OK 喎。到 Vicky, 到 Vicky。
5: Vicky,
4: 好嘢喎。我又令我諗返以前即係做節目一路做埋晒古靈精怪生意 fan。
0: 一讲到啲咩 topic 就会有相近嘅声音出翻嚟，
4: 咁
0: 样开心我都
4: 有段时间就我哋揿生意 fan 啦，我哋用 MD 嘅时候揿啪啪啪啪啪咁啊揿啲生意 fan 啦，有阵时候直头喺个麦侧边啊做生意 fan 啦，呢啲都好玩嘅。如果将啲元素摆翻入去晨光，我觉得系。是好事嚟的、因為這個收音機的即是叫大氣電波，我覺得是我自己認為是個本質來的、即是很互動啊，跟聽眾不是只是聽、是不是沒有東西可以做，不是耳仔上面都可以有很多刺激性。

0: 到大家不斷有 refresh 嘅感覺，其實應該係咁嘅，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又繼續努力嚇、啊。好，咁我哋繼續努力嘅時候，亦都一齊邀請阿 Mon 咧，就睇睇出邊嗰個、交通情況，要靠你隻千里眼啦。
1: 係啦，咁咧就同大家跟進翻先啦。較早前中九龍繞道嘅道路工程咧就已經完成咗噶啦，咁就係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內嘅慢線咧就已經解封咗噶啦。咁不過而家咧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咧係做緊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就係、是、近住顯發村嘅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咁同時而家上水馬會道咧都係有呢個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噶，就係馬會道去文錦道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咁大家經過都要留意翻啦。咁隧道情況方面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係大致暢順嘅。路面情況係新界區啦，元朗公路出翻去九龍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係慢車，龍尾去到泥圍噶，就咁多啦。
2: OK， 咁大家出門口嘅時候咧，就要睇清楚自己嗰區嗰個路面係點樣。
1: 冇錯，都要小心翻咯。即係吐露港公路嗰度咧，就真係。上個禮拜都每一日都有，咁大家都要小心啦。
2: 知道。
0: 係咁啊，就唔好驚動佢，我哋唔好驚動佢。係啦，等佢咩都好，係啦，講都唔講，係咩都好啦，總之就係啦，大家順風順水，行安全到達目的地。誒，千人成小氣，講都唔敢講嘅，搞到我
1: 要 touch wood 咯，拍下個台先。
0: 係咁啊，好啦，交通有啲咩資訊同我哋分享下咧？
1: 係啦，平時咧搭巴士咧，大家最怕咩？即係除咗冇位之外，
2: 除咗冇
0: 臭。
1: 臭、
2: 我系冇冷气，因为焗得滞。
0: 而家冇冷气真系大件事。
1: 系啊，
0: 以前我细个坐热狗车冇冷，就本身冇冷气啦，系、就开窗，就惊。以前细个就惊咩咧？第一惊撇雨，第二就惊闩晒窗之后咧好焗，因为落雨就闩窗就好焗啦、所以就麻麻地中意落雨搭巴士。以前细个
1: 会唔会开唔到有啲窗？
0: 我印象之中全部都开到，都有啲开唔到，突然间谂翻起。因为坏咗，
1: 因为我记得细个都好似有
0: 好紧啊个窗，
1: 系啊好紧啊开唔到啊嗰个窗。
2: 同埋你一讲开咧，以前啲巴士咧要开窗嘅话，落雨咪会撇雨嘅，硬系咧近窗口位嗰啲咧凳湿晒冇人坐嘅。
1: 哦，
0: 系啊系啊，同埋、最惨系咩咧？譬如我入佢一二三四五行咁样啦，咁咧。一二三行咧就開住咗個窗，咁我坐四五我閂唔到，但係一二三行就可能撇唔到，因為啲雨直接飛咗去後邊啊嘛。咁佢哋又冇個意識咧，就閂窗，因為留心翻少少空氣啦咁樣，吹下風啦，咁又唔係撇得好犀利，佢梗係唔係撇得好犀利啦，撇咗到我嗰度嘛。
2: 向後吹。
0: 係啊，咁你巴士一行向後吹噶嘛啲雨，呢啲經歷真係搭過就知嘅。係啊，同埋最緊要就係頭頂，即係上層咧第一行。嗰、那個窗一定要閂，
1: 嗰度有窗，
0: 嗰度有窗噶，係啊，嗰度有窗噶，即係你曳過可以伸個頭出去噶，係啊，咁所以
1: 危險喎、
0: 啊。咁你唔伸個頭出去噶嘛？咁但係本身有個窗喺度嘅，咁你貨上邊嗰層通風真係好快、啊，你一開出去就啲風直入、啊，係咪？完全冇遮冇擋、啊，咁係舒服嘅、我記得我細個有坐巴士。嘅時候都係坐上層咧，咁啊坐第一行嘅時候咧就坐呢、這個行大埔舊路嗰陣時，以前啦，講緊以前，因為而家條路線唔係咁行。以前我記得86號咧由美孚去沙田嘅，咁嗰陣時就經有開頭嘅時候有經過大埔道噶嘛，咁啊嗰陣時就咁啊啲風咁吹過嚟就好開心。後屘又轉曬啦，又轉行獅山隧道啊咁樣，所以路線都成日改嘅，係啦。咁所以即係而家咧就巴士就驚咩咧，就都係驚可能。冷氣唔夠、大家個身又熱又多汗，
2: 又曬
0: 啲味
2: 咁樣，
0: 係啦，焗啲味
2: 就好熱啦。
1: 成程車又好辛苦㗎啦、
0: 啊。
1: 我自己就係驚有啲太陽曬住直射自己，咁咧就好辛苦。尤其是有啲女士咧，可能化妝咧，如果係嗰個太陽直射，唔知 Ficky 有冇
0: 陰陽面？
2: 特別係都唔係擔心呢樣嘢，係有陣時
0: 咁都唔擔心。
2: 我走唔到啊！假設我坐喺入面嘅座位，我走唔到，我就會多數攞隻手遮住塊面咁樣咯。
1: 啊，
0: 遮一程啊！
2: 吓、啊，咁你晒啊嘛，好熱噶都。
1: 我會攞啲頭髮咁樣遮住咯，即系攞劈音咁。
2: 我會即刻揾個袋，有啲咩大件啲嘅就會遮住咁樣。
1: 好攰喎。
2: 係啊，會噶。
1: 咁咧就有個好嘅 app 咧，去介紹俾大家啦。佢咧 就係因為之前咧有網上瘋傳咧，有張相咧就係因為咧嗰個太陽太曬啦，就有個乘客咧就喺個巴士入邊度開遮，咁就遮翻住自己。咁但係呢個舉動咧，有可能就會阻到後面或者前面嘅乘客咁樣啦。咁所以咧，因此咧就有人咧就開發咗一個 app， 就係咧避曬神器 app 啊。
2: 係。
1: 咁咧佢嗰個 app 就幾好嘅，你一打開個 app 咧就可以輸入翻你想去嘅路線啦，即係譬如我去翻上水嘅，就搭 270A 咁樣啦，喺九龍塘，咁啊去翻上水方向，咁啊佢會根據翻咧你嗰個乘搭嘅時間咧，去話翻俾你知道嗰個太陽你應該係坐邊度，即係譬如今日我翻屋企可能晏晝兩點幾，佢嗰個太陽喺左邊嘅，佢就會好清楚咁話俾你知，你應該坐喺右邊。
2: 哦，話俾你聽個太陽位置。
0: 我即刻諗到一樣嘢，平時就可能真係會譬如兩點幾三點，可能去呢個方向嘅，咁啊右邊嗰個立座位咧就會曬到太陽嘅。咁但係佢有冇跟住四季有改變嘅咧？呢、這個唔知。
1: 佢應該暫時未去到。
0: 未去到四季係
1: 啦，但係佢咧好方
0: 啱出世，
1: 佢好好喎。佢咧會話俾你知，因為呢個係一架巴士嘅圖啦，即係你撳入去咗嗰個 app 之後，佢會話俾你知咧，而家呢個時間個太陽會喺咩位置咯？
0: 哦，
1: 即係譬如右邊後少少個位置，佢話俾你知，咁你就唔好坐喺右邊後少少個位置，即係如果真係冇位坐嘅話，即係盡量坐翻去前少少咁樣咯。
2: 好特別，好貼心喎、啊！其實呢一個嘅做法
1: 係啊，同埋佢話翻俾你知咧，而家嘅温度係幾多啊，濕度幾多啊，紫外線幾多咁樣咯。同埋佢都有好多任務可以俾大家做，即係有啲打卡啊咁、即係可以
0: 打卡都有得打，
1: 可以解鎖更多功
2: 能。唔通係影個太陽？
1: 佢話俾簽到咯，咁篤一個掣就得噶啦。係啊，
2: 即係話俾你聽，你而家喺幾時坐咗呢架巴士，個太陽喺邊個位咁樣嗰啲？
1: 係啦，冇錯，同埋佢都支援好多唔同嘅交通工具，即係例如九巴啦、城巴啦。
0: 地鐵有冇支援啊？
1: 地鐵就冇。
2: 地鐵咧，其實要係坐地鐵見太陽都
0: 九龍灣，九龍灣
2: 係少少嘅啫，
1: 好快就過啦。
2: 你就忍耐一下，
1: 得渡輪都有喎、
0: 啊。我啱就想問你船有冇？
1: 船有嘅，同埋佢唔淨止係包香港，其實其他譬如台北市啊都有嘅。
0: 哦，即係貼心啊，
1: 好貼心嘅。
2: 如果有多啲地方再可以加入埋落呢個 app 度就好啦。
0: 係啦，
2: 將佢發揚光大，香港發明噶嘛，
1: 大家可以去揾下呢個 app 啦。
0: 好，有興趣自己留意一下啦。唔該曬，媽，唔該曬。
2: 咁啊，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睇個太陽伯幾時出嚟啦。今日星期三嘅天气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和缓嘅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噶。咁啊，中秋节同埋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就系酷热噶啦。而家出面气温咧系28度噶。
0: 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啦，咁啊呢个时间有晨光大学。
3: 晨光大學
0: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大学啦。今日朝头早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婷医师。早晨 ，Tracy。
4: 早晨，小白。
0: 你好啊，嚟紧好快脆会十月噶咯，咁啊可能好多嘅同学仔咧，佢哋读书嘅时候都有啲压力噶，唔单止同学仔，可能喺香港工作咧，大家都会觉得要拼搏多啲嘅，容易咧就堆积咗一啲嘅压力嘅。所以我哋今日咧就邀请阿 Tracy 同我哋讲下养生啦。养生有好多方法嘅，咁啊最直接啊，当然你就休息是最好啦，不过我哋冇咁多空闲时间休息嘅时候，可唔可以用到穴位嘅减压，又或者系饮一啲嘅叫做饮品，都可以帮得到我哋调理一下呢一个压力咧？唔知得唔得咧？
4: 啊，咁当然可以啦，因为其实压力咧对于我哋身体就有即系个反应都有啲唔同，应该咁样讲系啦。其实好睇视乎就系、是、啊，我哋系边个可能边个脏腑系比较脆弱嘅咁样系啦，咁样或者系长期承受某一方面嘅压力啊，或者情绪嘅话咧，咁佢弱啲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咧就好多时就会发嗰啲症状出嚟噶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有时譬如揿穴位啊，或者譬如一啲饮品啊嗰啲介绍咧，其实都会针对翻啊，你睇翻自己系边一类嘅症状，咁我哋可以针对性多少少。咁譬如话有时有啲人压力大嘅时候，佢系瞓唔到觉嘅，系啦，会失眠嘅，系啦。咁有啲人可能会个心会卜卜跳啊，可能好惊嗰啲反应啦。咁有啲咧就会系一啲譬如肠胃嘅症状比较明显，即系可能你考试嘅时候啊，佢会肚屙或者
0: 即刻肚痛咁样都有噶。
4: 係啦，咁樣咁呢啲就係會變咗係都要好視乎翻係邊個臟腑嘅問題啦。
0: 哦，係喎，你講得好啱。即係我哋成日話壓力一出現嘅時候，咁我哋點樣去消滅呢個壓力啦？但我哋都要諗，我哋嗰個壓力會影響咗我哋邊一個嘅部位先，即係可能中醫就有分咗，影響到你腸啊，影響到你心跳啊，影響到你可能會好頭痛啊，緊張啊，咁我哋就要因應住唔同嗰個嘅反應而對症下藥噶咯喎，係咪咧？
4: 係啊，咁樣會比較好啲，係啦，即係對症下藥啦，同埋變咗你做嘅嘢，譬如你撳穴位好，飲嗰個茶飲好，咁佢就會再針對性強啲啦。
0: 哦，好啦，咁如果我又想問啦，如果我係緊張到或者壓力大到手震嘅，或者手心出汗嘅，咁啊飆冷汗呢啲真係好緊張喎。咁喺中醫角度嚟講，要啲我哋而家要，譬如我要準備上台演講啦，咁有啲朋友或者上台做一個presentation 啦，但我好緊張，有冇啲穴位真係可以幫下手，可以安神或者令到你即刻舒緩咗呢種緊張嘅氣氛咧？
4: 嗱，有嘅，我哋好多時咧，譬如有時你會好緊張啦，可能呼吸開始好速噶啦，即係好似唞唔係好唞到氣啊，身口翳啊，手出汗啊，手震嗰啲咧，咁我哋都會建議咧，譬如可以用呢、這個手腕內側嘅內關穴嘅，係啦，咁佢揾個方法咧，就係我哋如果我哋向上屈埋隻手，即係喺手臂外側啦，當然個穴位屈埋隻手嘅時候咧，我哋會見到手腕有條橫紋啦，係啦，咁嗰條橫紋咧。嗰度咧，我哋咧就擺三隻手指，係啦，平排三隻手指上去。咁然之後咧，呢、這個位置咧就嗰個大概係兩寸啦。咁即係話喺嗰條腕環紋上三隻手指嘅嗰個高度咧，咁就係我哋內關穴嚟噶。咁我哋撳落去嘅時候，應該會摸到我哋手臂內側，其實會有條有兩條筋喺下邊。
0: 係啊係啊係啊，揾到嚇。
4: 係啦，咁樣咁嗰個位咧就係內關穴啦。咁嗱，我哋撳嘅時候咧就輕輕加壓，攞個手指嗰、那個指紋指腹嘅位置咧。就撳落去咧，就少少打圈，係啦。咁同一時間，如果你話真係好似頭先你咁講，演講之前我好緊張嘅咁，咁你就撳住呢個穴位嘅時候咧，建議咧合埋眼，然之後做少少深呼吸，一路撳呢個穴位，
0: 即係感受一下自己身體先，係嘛呢個？
4: 係啦係啦，同埋咧你放慢翻你個呼吸咧，咁就都可以即係減輕嗰個緊張嗰、那個心跳快啊嗰啲咁嘅情緒啦。咁同埋撳呢個穴位，因為呢個穴位佢跟住啲經絡走向咧，佢會處理埋我哋心口，譬如一啲心口翳啦，係啦，或者譬如有時個胃都唔係咁舒服咧，咁其實撳呢個穴位咧都係有幫助嘅。
0: 咁即係無論係心跳啊定還是胃啊，都可以用呢個內關穴去到處理嘅。
4: 都可以噶，同埋如果有時真係頭先講心悸，即係嗰啲驚嗰啲感覺咧，其實都有一部分都可以用內關穴處理嘅。
0: 哦，咁係咪淨係得一個穴位係可以處理到呢個問題？定還是都有其他多方面？譬如胃部真係好唔舒服啦，覺得緊張得滯嘅，咁除咗內關穴，仲有冇其他都係同樣見效嘅咧？
4: 咁有另外一個就係、是如果胃嘅問題咧，我哋就可能有機會用到中脘穴啦。中脘穴嘅話，就會喺我哋嘅肚臍。上面嘅肚臍上面係啦，即係一條直線上嘅啫，就啱啱喺人體正中間啦。咁揾咗個肚臍之後咧，係啦，咁就係撳落去咧。如果佢哋個胃真係好頂啊，好似消化不良嗰啲咧，咁佢會覺得會撳落去會有少少痛添啊，直頭。咁啊，呢個就係中脘穴，咁都可以係幫下手咁樣嘅。
0: 好啦，咁如果去到我哋即係又緊張到頭都痛啊咁樣，或者太嘈嘅環境令我哋頭都痛，覺得壓力好大啊，咁係咪直接按摩個頭定還是都有其他好嘅方法嘅咧？
4: 如果按摩個頭嘅話，可以啊，即係譬如可以用太陽穴啦，太陽穴就喺我哋嗰、那個眼尾後面嘅嗰個位置啦，咁樣太陽穴係一個幾好嘅，係啦，咁啊可以按摩一下，即係當頭痛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會係風池穴，風池穴就會喺我哋頸後面嘅，
0: 頸後邊
4: 係啦，頸後邊。咁我哋咧就會見到即係摸去後面嘅時候咧，由耳仔、耳珠嗰個位置附近後面啦，跟住沿住我哋呢個髮尾嘅位置咧，一路向下掃咧，你會摸到有個好似凹位嘅位置嘅。
0: 摸到。
4: 咁摸落去咧，其實都係都幾癲㗎，風池穴嘅話係啦。咁如果你有時譬如話頸筋膊痛啊，加埋譬如有時有頭赤赤啊，又有少少好似因為壓力大，又好似反覆頭痛，好似有啲感冒嗰啲嘅，咁其實都可以用到我哋風池穴嘅。
0: 明白。好啦，減壓咧，如果喺叫做西方醫學嚟講啦，咁或者一啲治療上面嚟講，佢哋都好多時候會用到香氣嘅一啲精油啊、香氣啊咁樣。如果中醫由以前到而家嚟講，有冇話都有用啲香味去到一齊加埋呢啲按摩嘅手法嘅？其實
4: 嗱，香味咧就冇即係好特別話有啲加啲咩落去嘅，係啦咁樣。咁但係咧，你話西方嘅精油嗰啲咧，其實我都覺得幾可取，即係譬如尤其是一啲譬如話薰衣草啊、玫瑰啊，係啦，或者咩佛手柑、檸檬呢一類咧，即係個香味比較濃烈少少，可唔可以咁講？即係佢會令到咧，令到個身體，譬如話有啲人一壓大嘅時候，佢會比較鬱住啊。
0: 嗯，
4: 係啦。咁氣血行得比較鬱嘅時候，咁有時你透過呢啲聞呢啲香氣又好啦，或者甚至有時你用到有啲人會直頭稀釋咗之後，譬如點我隻手度啊，或者用嗰類型嘅一啲 cream 去幫助，譬如你按穴位嘅時候去做一啲輔助，你聞住咁佢入皮膚又吸收嘅話咧，咁其實都係對於嗰個身體嘅氣血循環咧都會有一定嘅幫助。
0: 嗯，
4: 即係好似譬如有啲人浸腳，佢會加啲精油落去，我都會建議嘅，尤其是乾乜嘅人，係啦，咁變咗佢聞住嘅時候，佢會再舒服啲咯。
0: 哦，咁呢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嚇。好啦，咁另外仲有譬如一啲飲品方面咧，養生嘅一啲嘅茶品啦，有冇啲推介可以俾聽眾？都發覺係幾有效，甚至乎有啲中醫嘅醫學原理，令到我哋可以嗰個壓力會減輕啲嘅咧。
4: 通常譬如咧壓力比較大啊，或者譬如你真係有心跳啊，或者本身都已經瞓得唔好嘅咧，其實我哋即係都會建議，其實飲下啲類似博士茶，有冇聽過？
0: 博士茶飲完會變博士啊？呢、這個
4: 南非，如果飲完變博士就好啦。
0: 係啊，我都係咁諗。博士係南非嘅佢。
4: 係啊，南非佢哋有另外一個名叫南非國寶茶嘅，因為我哋會建議大家飲啲冇咖啡因嘅嘢，即係如果譬如你平時中意飲開啲咖啡濃茶嗰啲咧，其實我哋會建議戒一戒先嘅。
0: 嗯，
4: 係啦。咁對於你平衡個體質咧，係會好好多，係啦，會快啲，係啦。咁但係博士茶呢啲咧，佢就本身冇咖啡因啦，咁但係佢都有少少安神嘅作用。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我真係瞓得唔好，但係我又唔係真係好中意飲水啊，個肚寡嗰啲咧，其實博士茶都幾適合嘅。
0: 咁如果你話我哋傳統譬如好多時都會接觸到嘅菊花茶。咁、嗯、其實又得唔得嘅嘛？淨係清熱解毒嘅，做唔到嗰啲安神嘅作用嘅咧？
4: 菊花茶就唔太做到清即安神嗰個作用噶啦，因為始終佢係清熱為主，除非你啲熱咧係即你嘅失眠係因為熱引起啦，咁可能都會有少少幫助
0: 嘅。哦，即譬如我係真係長期熱底嘅，咁可能真係有啲幫助，因為可能熱到瞓唔著。咁我就可能用翻啲菊花咁啊，清咗个热，跟住可能会帮到我，就可以减轻埋嗰个瞓觉嘅问题咁样。
4: 系啦，你可以咁讲，即系譬如可能有啲人发梦发好多嘅，即系可能有时比较好似压力比较大啊，成发啲比较紧张嘅梦啊，咁可能菊花对于佢嚟讲系其中一个可以用嘅一个材料啦，但系可能未必系净系饮菊花茶就可以解决到全部问题咯。
0: 嗯，咁除咗可以变博士嘅博士茶之外啦，可能有啲听众唔中意啊，试过味就麻麻地，有冇多一只咧可以介绍俾听众试一试咧？
4: 另外就可以试下沉香茶都得。
0: 沉香茶呢、這个
4: 沉香茶
0: 我未饮过，我真系孤陋寡闻啊！呢、這个味道大概系点样噶？
4: 沉香茶其实个味道有少少似铁观音。少少，
0: 咁我中意鐵觀音嘅，我其實又容易接受喎呢、這個。
4: 係，其實係幾香嘅，係啦咁樣。同埋沉香茶佢本身咧，其實佢就令到可以，譬如安神嘅，佢真係可以係啦，幫手即係佢同埋改善瞓覺個問題啊，係好好嘅咁樣係啦。壓力大瞓唔到又係好好，不過咧就要注意就係如果本身係血壓比較低嘅人啦，係啦，或者孕婦啊。為咗冒雨啊，或者係感冒緊咧，就唔適宜飲嘅沉香茶，係啦，即係佢對於呢啲人士就唔係太適合啦。
0: 係，咁如果沉香茶或者博士茶都係坊間好容易揾到嘅一啲嘅茶嚟嘅，係咪咧？
4: 容易揾嘅，容易揾嘅。應該如果你話喺可能係超級市場啊，或者一啲即係有售賣呢啲，可能即係可能有機會有啲中醫診所可能都會有機會就揾擺喺度買都唔出奇。
0: 哦，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啦。嗱，我成日都話飲茶飲茶，啲人好中意落紅棗，其實紅棗係咪個個都好容易就定系都要谂一谂咁样噶？
4: 红枣又系要谂一谂啦，系、啦，
0: 要谂一谂。
4: 因为佢红枣有啲人饮完咧，虽然话就系养血啦，咁即系有啲人手冻脚冻，咁佢可能就以为自己系可能血唔够啊，血气唔够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有一类人咧，系佢手冻脚冻，但系佢个人中间好热，即系话佢会譬如可能头赤啊、生痱滋啊、暗疮啊，个人系中间系热嘅，但系佢手手脚脚就好冻。其实呢一种咧系典型一种我哋话啲肝尤其是肝郁嘅人啦，佢嗰啲气血行得唔畅顺嘅时候，好容易出现嘅症状嚟嘅。即系话如果你净系以为自己手冻脚冻，你就走去饮红枣咧，其实可能会加重咗你身体中间嗰个热咯。
0: 哦，咁啊真系要问一问中医啦。咁所以一有问题有疑难嘅话咧，就揾翻注册中医师啦。今日同阿 Tracy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4: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处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受批样本经复检之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星期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处同警方昨晚再在博维南路、博维西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美国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三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特朗普较早时在联大发言，强调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较为车多，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咁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5: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6: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5: 咁我就玩灯笼啦。
6: 咁啊，欧你呢？
7: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上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5: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系
9: 运动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2: 早晨，
1: 早晨，听众朋友，7:37啊，嚟紧咧就中秋节啊，跟住就国庆假期啊，大家都有啲假期 feel 啦，咁啊好 happy 啊，谂住去玩细蚊仔啦。如果啊中秋节去玩咧，一定系落公园嘅。咁啊，今日借个题发一发挥啦。咁啊，有个网民热话咁讲紧咧，慈云山游乐场嗰度咧有一个攀爬嘅设施咧，就好核突咁样，或者好丑。怪嗱，两位拍档评一评啊、
3: 嗯！有见过，有见过，
1: 系啊，略有所闻啦、啊，你都
4: 系棵树嚟嘅，
1: 我知操作嘅树啊嘛，
4: 艺术嘅嘢，每个人有唔同观点，
1: 我知嗱，有慈云山嘅街坊咧，网上边啊贴图啦，话呢个儿童游乐区嘅攀爬设施造型奇特啊，只见设施咧系数根粗壮又凹凸不平嘅深啡色嘅拱形柱体组成啊，应该系模仿树皮嘅纹理同埋树干嘅。咁但系好多朋友仔都话：喂，唔得，核突，或者做出嚟冇乜美感。咁、嗯、当大部分人都觉得做出嚟冇乜美感，就应该系冇乜美感。
3: 我先讲翻一两句先啦。其实呢一类型攀爬嘅架啦，
1: 系。
3: 如果用呢一个嘅设计嘅话咧，我够胆讲，其实爬起上嚟系几容易嘅、
1: 嗯，
3: 即系小朋友爬，因为佢多位咧，去到捉住佢，只脚又踩住佢，咁系真系唔错嘅。即系如果纯粹唔用嗰个艺术
1: 型啊，造型讲
3: 嘅，佢爬起上嚟咧，可能几容易找紧呢一个位，咁啊等小朋友就爬得开心啲，又唔使话净系一条柱咁样咯，
1: 系、嗯、
3: 系，啲柱咧，我细个玩嘅时候咧，就将喺上边。佢去單槓咁樣，咁樣轉自己嘅，
1: 係啊係啊，
3: 係啦，唔知
1: 擒鋼架咁樣啊，
3: 擒鋼架，嗰啲我覺得都幾好玩，不過而家大咗應該隻手唔夠力啦。
1: 係啊，你得嘅，你點會唔夠力啊？你啲仔都夠力，不過咧鋼架嘅問題喺邊咧？香港依家咧基本上一年咧有9个月咧都係熱嘅嘛。咁太阳晒住啦，其实咁样辣手辣到咧，中午嘅时候你冇可能玩到，如果唔系就变咗炮烙酷刑噶。
3: 其实唔净系钢架啦，你就系上滑梯，如果冇嘢遮住嘅上滑梯咧，你真系上到个 pat pat 咧，真系真系着火啊！
1: 真系着火啊！嗱，呢啲用塑胶或者用啲唔同颜色整，唔知系咪可以帮助到降温啊？即系我纯粹又好似小白话斋，帮佢。地解一下话啦，咁但系造型嘅嘢，咁如果大家都觉得肉酸就睇下点样唔肉酸啦。因为我记得咧细个喺美式快餐店咧，跟住未有棵树嘅，咁嗰棵树大家喺个树底嗰度，咪大家食嘢嘅。
3: 而家得翻一两棵就嗰个树，
1: 得翻一两棵。嗰树咧虽然咧远睇都有啲阴森恐怖嘅、啊，其实我细个
3: 有少少似咩咧？我细个会觉得佢似我哋仙木人仙境入边
1: 嗰个窿窿，
3: 系啦，咁树窿，你知我哋仙入边咧？嗰啲即係望起上嚟好似好人就似壞人嗰、
1: 啊、
3: 種咁嘅感覺咧，佢、
1: 啊、
3: 笑對你又覺得佢奸笑咁嗰隻嘅態度咧。
1: 細個有啲細路仔同我講啊，其他細路仔我都係細路仔啦，同我講啊，嗰棵樹識喐嘅嘢嘛，跟住我真係信我坐喺度咧，
3: 被風吹喐噶嘛，
1: 望佢，你睇下嗰隻眼咧，有陣時會睄住你嘅咁樣。跟住我發現咧，有一棵樹咧，係任何角度咧都係睄住我，
4: 都係望住你啊嘛，好似嗰幅畫咁。
1: 係 ，I'm watching you 係咪？
4: 無論你行。咗佢望咗，
1: 唔系一啲搞下笑啫，朝头早即系临近放假，
3: 搞下笑都系咁啦，
1: 系啊。嗱，讲紧啲十趣嘅嘢，十趣即系童年嘅十趣啦，一定会落公园玩啊。问下两位拍档啊，你人生入边最记得嗰、那个同姐姐啦，即系小白就同啲家姐啊，同屋企人落去楼下即系赏月啊，攞住个灯笼仔玩。嗰、那个公园喺边一度噶啦？我想问，
3: 如果
4: 屋企楼下，
3: 屋企楼下
1: 系咯系咯，喺边区嘅咧？仲有冇拆迁咗嘅？
3: 拆啦，我嗰、那个。
1: 是啊、
3: 我嗰个就以前细个住过美孚新村啦、
1: 嗯，
3: 美孚平台嗰个位，
1: 哦、
3: 就一讲一讲咧，啲听众如果即系都熟美孚嘅就会知道，就喺报纸档五六期嗰个报纸档楼上嗰个平台啊。咁、
1: 嗯、
3: 嗰个平台咧，其实我屋企行落去咧，其实即系一搭 lift， 跟住就行唔半分钟就已经到，跟住就喺嗰度就玩咯，
1: 系啊，
3: 即系玩下灯笼啊，玩下咩咩都玩，捉伊因啊，咩都玩啦、啊、咁、啊啊啊啊啊、样。
1: 我一边又交朋结友啦，
3: 系啦、啊，
1: 有啲又化敌为友啦。 有啲人化友为敌
3: 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你话以前咧都即系中意成个村周围走嘅时候咧，咁当然你话其中一个以前又系讲数以前啦。以前咧最开心嘅就喺美孚桥底，而家俾个巴士站，同埋有个、有个废废地嘅地方，真系真系雕空咗。
1: 哦，
3: 系啊，而家真系雕空咗噶啦，咁、多年。以前系桥底好出名就游乐场嚟噶嘛。
1: 哦，巴士站嗰个位游乐场。
3: 巴士站隔篱其实嗰度系游乐场，好、大个游乐场嚟嘅、即系咩氹氹转，系咪叫氹氹转啊？嗰、个转啊转啊，氹氹转啦，成滑梯啊，跟住有个。有个水池就俾人玩遥控船啊、有沙地啊、摇摇板啊、尖抽啊，
1: 规划得好好嘅屋苑，即系讲紧呢个新村啦，唔再特别 mention 佢啦。你谂下佢有得放船仔，已经系高级版本啦。一放船仔喺公园唔多啦。
3: 咁你要 foresee 到。住喺呢個屋苑嘅人，佢哋有會玩船仔，你先有個船池喺度噶嘛？
1: 係啊，船仔起碼嗰陣時講咗400蚊港紙啊，一架嗰啲電子船。
3: 八十年代喎，
1: 400蚊買到好多嘢。
3: 係咯，真係買到好多嘢。
1: 係啊，嗱，即係小白嘅回憶咧，就喺美孚，咁好正啊！佢一路講嘅時候都喜上眉梢嘅，因為講細路仔嘅最開心。Vicky 你咧？
4: 我就屋企樓下咯，屋企樓下咧有一個半圓形嘅攀爬架嘅，嗰、那個半圓嘅波咧就好似我哋太空館嗰個波咁樣，咁、但係咧佢攀爬架嚟。所以入面是圆空啦、然后我哋到中秋节呢嗰时仲可以玩呢一个嘅荧光棒。
3: 哦，我知道可以玩登月喎、
4: 我哋冇咁样喎、但係我哋会喺嗰个攀爬架入面係啦，但係又唔会入去㗎嘛，因为咁我哋就会入到。
1: 佢唔会入去嘅。
4: 佢哋可以入去，但佢哋唔会入去，佢哋会坐喺旁边咁样。咁、我哋就会唔係多数小朋友喺边玩嘅咋嘛。咁、我哋就会攞嗰啲嘅荧光棒啊同埋嗰啲灯笼呢就勾到成个波都系好靓。
1: 即
4: 係
1: 好似蓝屋咁啦。
4: 係啊。
1: 即係有一个哇装置艺术之王者。
3: 係
1: 啦、
4: 啊、好玩㗎。
1: 嗱你呢个成个波嗰啲勾住啲灯笼咪靓咯。如果勾落呢两个啡色。一条条个慈云山嗰个游乐场嗰度，咪怪咯，系咪先？
4: 不过佢附近仲有其他嘢可以挂嘅，我见佢嗰个公园，同埋佢嗰张网上面嗰张相咧，就因为夜晚影，咁朝头早影，我觉得都 OK 嘅。
1: 好啦，我咧细个咧，其实都系喺九龙东长大，即系同 Vicky 屋企都好似，我就中意跨区玩噶。我楼下个公园咧冇乜嘢玩。成日咧都借頭借路走咗去摩士公園啦、走咗去鳳德公園。鳳德公園咧嗰陣時咧係全香港咧比較少有啲呢個主題公園，因為佢用咧呢、這個《西遊記》做主題。
4: 係啊，我都由細去嗰邊玩。
1: 一個火焰山。火焰山真係紅波波咁樣㗎喎、
4: 到而家都喺度㗎喎。
1: 係啊，我知嘅。
4: 係喎、好犀利喎。
1: 香港啲公園呢真係玩好耐㗎。耐過我同你條命隨時，因為呢有三個公園我今日好想講，都喺我成長嘅地方啦，即係長山啊、黃大仙啊，或者我細個住鑽石山，跟住呢就係嗰鳳德公園呢就係主題性嘅公園嚟㗎、有花果山啦，有水簾洞，個水簾洞都有水咁樣上
4: 去。五指山添
1: 喎。係啊，五指山啊，你要爬過嗰個五指山。
3: 可以玩水西經喎嗰度。
1: 係啊，係真㗎。佢真係西遊記主題公園嚟㗎。
3: 幾好啊呢、這個。
1: 放唔收費㗎係啊。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呢就係彩虹島嗰個公園。彩虹島嗰個公園呢極度古色古香㗎。佢呢有一個類似呢亭台樓閣咁嘅位呢有一路轉上去呢好似一個呢蛋糕呢一層一層咁樣去起㗎。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呢就係、是、你沿住一個蒲崗村道一路落。就落到去咧，差唔多黃大仙警署對面咧，就是、叫彩虹道公園。那個公園咧冇嘢玩嘅，佢齋玩建築嘅咋。那個建築咧係有啲復古風咁樣，一層一層塔咁啊。你可以上網揾下。第三個公園當然係偉大摩士公園啦。摩士公園最勁嘅地方係咩？佔地大，有三個足球場、籃球場又唔知有三四個咁樣咧。即係你就咁喺摩士公園玩捉伊恩咧，已經係。玩捉咧，你根本捉唔到噶，唔系根本你揾唔到對方噶，
4: 太大，
1: 次次到最後都系喺小食部嗰度集合翻就算，好老土啊！呢个同埋摩士公園有兩期喎，你知唔知道？
4: 系啊，分開咗兩邊。
1: 佢過咗馬路有摩士公園第二期喎，
4: 系，
1: 即系哇，好勁啊！嗰陣時啲公園啲設計咧，
4: 系
1: 好人本啊，好多佔地係俾你愛嚟休憩啦，好多玩嘅嘢啦。即係好多地方用啦，呢都係我成長好具回憶嘅。
3: 我細個都仲有去一個公園嚟諗翻，就係、是、蔡西湖公園。
1: 啊，蔡西湖勁啊！
3: 係啊，
1: 高檔公園。喂，你細個貴養㗎喎，八年後咧，我哋嗰啲玩嚟玩去。都系嗰啲
4: 爬下爬下，
1: 冇人意啊！你聽到個名字都知道，
3: 我玩嘅都係爬爬下啦。
1: 摩士公園邊個勁得過摩？蔡西湖啊，你有個湖，我哋嗰啲係咩？ 有个屎唔系摸屎
3: 最紧要咧系有 friend 即系肯同你一齐喺嗰度玩，即
1: 系
3: 细路仔老实讲，你就算系乜嘢公园，你玩嚟玩去都系嗰样，都系玩足啦。男仔都系玩足，可能女仔都系河咁样。
1: 女仔玩咩？女仔玩咩？
4: 都系捉伊恩咯。
1: 女仔系同男仔玩细个。是真的、哦、
4: 其实是落到公园有什么人就会跟什么人玩，
1: 是啊是啊是啊
4: 是
1: 啊，你会不会见到小
4: 以前马仔坑公园很好玩的，现在没了，
1: 马仔坑是竹园是吗？
4: 是啊是啊是啊，
1: 竹园现在变了足球场嘛，曼城练习不是在马仔坑那里练习，
4: 是啊，以前是一个很大的公园、
1: 哦、是吗？那时候有公园的、
4: 是啊，很好玩，
1: 我真的不知道，我小时候已经成长已经觉得那个位置是一个足球场、嗯、
4: 那边再隔离是有个公园的，
1: 哦、啊、好好玩的，有什么好玩的？
4: 佢總之係有好多唔同嘅上滑梯啦，有好多唔同嘅。以前呢，咦，你哋有冇玩過？有嘅一定。以前馬仔坑公園，
1: 佢講到好似你嘅以前唔係我嘅以前咁樣。
4: 馬仔坑公園呢係有一個呢係你捉住隻手喺上面，然之後你可以揈過去，有個路軌
3: 㗎。哦，有。
1: 哦，雕塑 feel 嗰個嘢。係
4: 啦，但係而家好少公園有呢一類型㗎啦。咁、我最記得就係玩嗰個係好開心。
3: 而家都有，不過我就覺得都真係課細路仔玩啦，咁大人玩唔到啦。咁同埋嗰啲就。就即系好短啊，个路轨可能就想安全啦、啊、吓。呢个即系掹住一嚿嘢就好似飞索，系飞到好远。呢一种嘅玩法咧，我以前细个啊，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喺细个版本，我细个版本嘅水上乐园咧都有嘅。唔、
1: 啊、
3: 知阿 O 仲记唔记得？系啦、
1: 啊，
3: 你
1: 旧版本，
3: 即系旧嗰个你有去过噶嘛？
1: 有啊。
3: 咩浪淘湾隔篱有个都系有咁嘅咧，跟住、啊、去到最尽嘅时候，佢啪一声，因为去到终点啦、啊，去到完嗰个位咧，咁、你就要放手就跌落水嗰度。
1: 系啊，嗰阵时叫你悠一悠条泳裤先啊，如果你条泳裤松得滞咧。就麻煩
3: 啦，就唔好睇啦。
1: 唔係，但我好鍾意呢啲畫面㗎，即係我唔係鍾意嗰啲甩咗泳褲畫面。我頭先阿泳兒講嗰個飛天吊索呢，我好鍾意玩，因為細個都鍾意睇奪寶奇兵㗎。
3: 啊係啊，連嘢我都好鍾意㗎。
1: 就係、是、最興就係咁樣嘢揈過山㗎嘛，即係揈過呢啲嘢咁樣㗎嘛。
3: 同埋呢，佢通常呢喺呢啲位呢，即係個水池側邊呢，而家都會即係規劃得好啲啦，因為佢真係有個食嘢嘅位置、可能附近有啲商鋪賣食品嘅咁樣。咁但係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呢，就喺嗰啲泳池側邊呢，就鋪曬一張二張，鋪曬一隻喺度啊，鋪曬啲地攤喺度，跟住就大家就準備曬自己嘅食物呢，就喺嗰度野餐、即係有啲野餐野到咁上下，又跳返落個水嗰度，又玩嗰啲上滑梯呀咁樣嘅。
1: 開心，即係一講細個童年嘅回憶呢係好 happy 嘅。咁點解今日講呢，嚟緊中秋節㗎嘛，即係如果你已經成長啦，有小朋友有家室啦，你就不妨同你另一半或者同你嘅小朋友呢，即係故地重遊一下，即係講下舊時僆仔嘅時候係點呢，其實呢都係有滿滿嘅回憶喺當中㗎。

0: 继续支持一啲中国香港嘅运动员啦，咁啊唱歌嘅有林彦康 Phil， 再加上咧 Ryan 啊蔡俊贤啦，咁啊头先 Michael 同小白都倾啊 ，Ryan 都即系比赛嘅时候咧攞咗银牌啦，佢都话喂有十分钟系唔开心，但系十分钟之后就开心翻，
1: 十分钟就开心翻啦，
0: 咁啊好啊，心态最紧要啊做运动员，咁啊其实今日仲有好多唔同嘅运动员都会出战不同嘅项目啦，咁所以即系继续啦，留守喺电视机旁边咧，为到咧香港队啊去打打气。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欧、小白、
4: Vicky、晨光第一线，
3: 晨光第一线 ，Vicky。
5: 细个读书嘅时候多唔多请假嘅咧？
0: 唔多，
5: 唔多请假，
0: 唔可以请。其实我病假都好少请
5: 啊。系啊，我都系喺我嘅成长年代，可能你哋都系啦，就系屋企人话，就算唔舒服都要翻学嘅，唔可以喐啲话请假嘅。咁但系而家咧，好似普遍咧，有好多家长都容许小朋友，你今日就算唔舒服啊，你可以喺屋企休息啦。咁因为病毒唔同咗啦，系啦，呢个我知道其一嘅。咁但系咧，而家咧，原来咧请假呢一样嘢，我哋睇翻英国啊，原来请假嘅小朋友请假咧，嗰个嘅数据咧得翻嚟咧都知道，原来系越嚟越高添嘅。咁最近咧就出咗一只叫做机械人，呢一只嘅机械人咧就会趁个小朋友翻唔到学嘅时候代个小朋友翻学。系啦，嗱，问下你哋先，以前点都一定有试过唔翻学噶，唔翻学有冇啲咩要做嘅？
0: 叫隔篱个同学仔
5: 帮你写手册，
0: 写手册啦，有咩功课要做啦，打电话问翻老师今日大概讲过啲乜嘢啦，咁样咯，即系一定系问翻呢啲嘢，都系好担大嘅，即系我哋成长，咦，都根本唔存在，嗰阵时物质又冇咁富裕啦，即系依家买张机票去个旅行又好轻松，即系我有啲朋友做教育界，佢都有讲啊，即系其实临去大假期之前嗰几日咧，实有啲家长即系会帮个小朋友请假去旅行，即系你做老师都系见怪不怪。咁样，咁即系都几无奈。不过我哋成长一张机票，哇几七八千蚊，可能去一个日本
1: 冇廉航啊嘛，
0: 系啦，七八千蚊去一个日本，你都唔会咁样去挥霍啦。即系嗰个
5: 习惯唔同，
0: 系啦，习惯唔同咗咯。即系咁，你头先问翻话，喂，如果你唔翻学会点噶？即系叫翻隔篱个同学仔打电话问翻佢，喂，有啲乜嘢要听日啊小测啊，要边一段同边一段啊，会唔会背默啊？大概呢啲嘢咯。
5: 系我小学嘅时候咧，仲系搭校巴嘅。假设嗰一日我冇翻学嘅话，真系有啲工作纸啊，有啲乜嘢嘅可能系生字簿啊，要你今日咧攞翻屋企做嘅，咁就会个校车巴校巴嗰个姨姨咧就会帮我拎，然后我妈咪或者爹哋咧就会喺即系架校巴嚟到嘅时候就落去帮我攞咗嗰啲功课成沓。嗰時有啲 file 噶嘛，攞個 file 翻嚟，然後你就算你嗰日冇翻學，你都喺屋企做功課咁樣嘅。
1: 而家都會用呢招啊，而家
5: 係咪啊？
0: 而家都
5: 係
0: 咁嘅，
1: 係
0: 咪？
5: 係
1: 啊，
5: 係啦。咁但係而家咧喺英國嗰邊咧，就有一個 AI 出現咗啦，就係、是、代小朋友翻學。嗱，點樣代小朋友翻學咧？佢就係有個 AI 喺個學校嗰度，即係譬如我咧隔離個同學仔就係小白啦咁樣。咁我今日冇翻學，咁小白隔離嗰個咧就係坐咗個機械人啦。咁呢個機械人咧就會全程將課室入面嘅環境啦，老师讲过嘅嘢咧，完全可以靠呢一个机械人直播俾屋企嘅小朋友可以睇到，即系佢系可以，譬如老师讲咗啲乜嘢，佢就可以喺屋企自己揭嗰版书，去到28页，佢就揭28页咁样啦。咁但系佢有啲得意嘅 function 嘅，佢就系咧，你系可以有一个低语嘅模式。得咩叫低语嘅模式咧？就系、是、假设个同学仔，应该话个机械人，即系个屋企入面嗰个小朋友想同隔篱位阿小白讲嘢咧，系可以有呢一啲嘅低语嘅模式，
0: 互动嘅都
5: 系啦，可以互动嘅。咁但系咧喺学校里面嘅同学仔系唔能够透过呢一个 AI 机械人睇到屋企入面嘅小朋友嘅。嗱、点解会出咗嚟咧？系咪就等于系叫大家啊？咁我随时可以唔翻学啦咁样？其实佢出现呢一款嘅机械人咧，有少少特别嘅原因嘅，佢就系for一啲咧可能情绪唔系好稳定嘅同学仔，又或者长期病患嘅小朋友，唔能够翻到学咧，佢都可以能够融入到去校园生活嘅里面。
0: 系咩？咁真系真融入咩？我觉得。回想校园生活最可贵就系同啲 friend 玩啊嘛，讲废话，讲废话。
5: 所以点解佢都会有一个可以同隔篱位一个低语模式可以倾偈咯？甚至乎呢一个嘅机械人个头部咧，可以360度旋转嘅。
0: 但冇触感啊嘛，即系
1: 360度。
0: 细个我哋踢波打波都会 give me five， 譬如入咗波咁，你会有呢一个叫做击掌啊，或者调翻转头，你会可能揽头揽颈啊咁样。咁呢啲系。 成長好可貴嘅嘢嚟㗎嘛。咁即係如果你用咗呢個方法，係因為佢有啲啲情緒問題而咁樣令到佢會唔會再疏遠呢個課堂呢？我又唔擔心學習啊，其實講真，有人工智能有 AI， 講真安坐家中可能個學習成果都會有一定嘅成果出咗嚟，我都好深信嘅。我估呢個冇得推诿嘅件事。但係校園生活就係除咗學習知識之外，有好多嘢可以俾你
5: 學習社交啦，係啦。咁所以佢有呢一樣嘢咧，其實都想係希望大家，即係或者希望個小朋友，如果你有焦慮、有不安嘅時候，或者面對一啲好大壓力嘅時候，都仍然係可以翻到學。咁但係你話到長遠嚟講啦，佢嗰個心理健康啊，佢嘅情緒啊，係咪就係因為咁樣而去唔翻學咧？咁當然呢個都係繼續佢慢慢成長要去學習嘅嘢啦。咁但係我覺得有呢一個 AI 嘅機械人出現都幾好啊，即係起碼幫助到一啲長期病患嘅小朋友，佢、仍然係可以翻到學校，
0: 或者感受又調翻轉嚟咧，起碼 smell 到嗰個氣氛啊，原來阿強仔會笑另一個同學仔乜乜乜咁樣，咁所以。即係唉，又好有啲好，有啲唔好咁樣。
5: 所以所有嘢都係嘅，有好有唔好咁。但係我哋就可以觀察多啲佢好嘅嘢。咁希望咧，即係如果真係需要用到呢一款 AI 嘅小朋友，呢款機械嘅小朋友，將來咧都唔會話同個同學仔冇共同話題。起碼佢真係知道係嗰一日老師講咗呢個笑話。起碼大家之後出翻嚟見嘅時候，都可以一齊識得笑嘛。我覺得呢樣嘢係最重要嘅。
0: 嗯。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